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7月18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6度，非常热哈。古历是6月7日，今天呢较无什么禁忌。头头新闻讲就是涨啊，涨呢是礼拜五嘛，哈，有人讲呢黑色的星期五。啊，那是咧股市出林呢，涨真正是和你惊一跳哈。但不过股市呢涨呢，开低杀低，安尼啊，一个落入2953点，这当讲是有史以来哦上大的一遍。但咧加权股价指数呢，来到42,600几点。哦，落偌济呢？这几个大盘呢，落超过6%，啊，来到6.47%，成交量呢一跳2000几亿嘛。哦，所以咱集中市场的加权股价指数，礼拜五敢那一口气落落来呢45,000点，然后过落来44,000点，然后过落来。啊，43,000点安尼先哈，结果呢，最后一盘呢，伊阁甲你下一个247点，最后呢，将近要落个3,000点安尼先。哦，亚洲的股市来讲，代表股市落个安尼先，日本股市嘛是开盘了后呢，嘛是哦一直落。哦，日经225指数呢，盘中呢，会当讲崩。超过4,000点，后尾也是落呢，2,694点嘛。哦，啊，韩国的股市呢，韩国限价，本来呢，这边是韩国的代志，但韩国的股市呢，因为因是放假日啦，放假日啦休困一天啊，才会限价。啊，一限价啊呢，哇，边啊才会拖连到，像咱台湾啊，像日本啊那些。哦，啊，台北股市呢，黑色星期五呢，暴跌原因当然真侪原因啦，哈、啊。刚才咱这段时间，哈、啊，节目中已经有大家呀，安尼先啊，四代同堂，六代同堂，一年呢，哎呀，借钱过来落落去，借钱过来探钱安尼先哈。当然啦，探钱是大家当然是欢喜的代志，但是你借钱就风险嘛，哈、啊。过来就是讲股市吼。无一种永远起永远落的，股市就是海波浪嘛，跟咱人一生同款嘛，有时起有时落。哦，啊，即马起偌济哇？因为 AI 呀、啊、，AI 的起价呢是，哦，安尼几落万点咪就起来呀、啊。你过去，你股市几十年，敢不看过安尼？唔捌对不对啊？好啊，所以这边呢，哦，因为当年有迄个好消息。啊，某些新的产业 AI 的革命，这拢是事实。但已经起到一个相当啊，你唔能袂记海波浪呢？哦，过来有一点呢，嘛是咱呢，啊有提起到的。一个产业哇，不断的发展。哦，啊，投入呢真侪钱落落去安尼先哈。但是真重要就是讲，我的投资呢，我是不是会当提回来？这不只是讲咱买股票的人呢，我钱落落去买股票，我要赚钱啊！嘿，一个公司嘛，同款啦。我即马一直投资要来做 AI， 啊，要来投资做这个资料中心，啊，要投资什么东西？伊会当赚到钱回来未？但即马一直看这个大公司钱一直落落去啊，一落落去了，伊干那无看钱赚回来呢？是不是啊？我当然生产的遐有赚。因为你钱你摕入来，互阮来合厂啦，互阮来生产啦，互阮来研究，对不对哈？但是呢，真正甲买了呢，伊这个物件有做出来什么下无？但开始一直赚钱回来无？这才是重点嘛，好。所以呢，伊这资本的支出真多的时候呢，大家开始怀疑讲，到底甲买了的时候会赚到大钱未？是不是哈？过来另外就是啊，买啊，这股市呢，咱台北股市啊。外资呢所占的成分非常之高呐，哈。然后台积电呢，你手来台积电上最不是咱台湾人，那是外资呢，超过70%呢，是不是啊？哦，我有这好康呢，伊嘛有意啊，要出力啊，要领钱啊，
好阿哥，今嘛呢？大家买股票的时候呢，会做一个设定。哦，什么设定？你过去无讲啊？过去买股票爱靠呢？靠你的这个买的营业员呢？今嘛呢？今嘛拢自己起来起去啦，对不对啊？过来今嘛呢？甚至安怎呢？我无赢，我就设定。哦，这支股票到偌侪钱的时候你搞袂掉，这支股票落到偌侪时候你搞袂掉，有无吼？拢是设定的。啊，起到偌侪时候你搞袂入来。哦，即马拢电脑咱设定好啊，所以一旦呢，伊也开始落来存害啊。哦，所有已经设定的这种的偌侪钱应该买的时候呢，就变多杀多啊嘛。哦，所以一直帮，一直帮，一直帮嘛，会变安尼是哈、哦。所以这电脑的方便性嘛，真正害死人呢哈、哦。好啦，所以资金呢快速就撤离了。哦，资金快速撤离了。哦，代票呢拨落去，拨落去，拨落去。啊、哦，咱中央银行呢赶紧出手。哦，先救一下，安尼是哈、哦。所以这边呢，当公司本来立不破的。哦，像台积电，台积电呢，啊、哦，也这个法说会，哦，趁钱啊。成绩真好啊，搁要设厂啊，哦，资本开销搁要增加，但是砰一下崩落去啊！台积电呐、啊，一当啊，卡落啊，台北股市一定落去啦，一占要超四成的权重啊，哈！所以呢，这呢就造成这大这大的问题嘛，哈！好啦，大家嘛是烦恼，台积电嘛是一直开钱啊，一直开钱啊，开钱呢，当然赚的钱就较少去啊嘛，因为一直资本支出啊，好啦，所以咩啊呢？买了台积电呢，落180块嘛，是不是来到呢？2290块，这嘛是一旦讲是台积电吼、哦，有史以来收盘呢落上大一支杠呢。啊，那其他都免讲啊，不止台积电，你看联发科乒乓球啊，联发科呢，哦，去哈、哦，啊，结果呢落呢330，啊。落%，要到9%哦吼！啊，本来呢，变变叫记忆体啊，记忆体欠下嘛，欠下你不啦，大家抢要买哦、啊，像南亚科啦、华邦电啦、利基电啦吼，马路马路哦，然后呢，落个跌停呢，啊，所以即卖呢，真侪人就开始要烦恼啊，安怎烦恼？因为你借钱来熬的呢，借钱来熬呢，这后礼拜开始呢，唔知有啥物消息就出来。诶，三星这状况哈，所以这实在是诶，哎哪讲呢？嘛未当讲拢韩国给咱害死了哈，但韩国嘛真正是安尼，韩国呢这三星啦、海力士啦哈，这两大起码拢是以记忆体为主诶。哦，哎呀，高级呢，起落之间啊，非常之多。韩国人借钱也是讲用安尼凹落去、跌落去的哈，这种的情形比咱也更加严重。甚至韩国政府呢开放大家用安怎用加杠杆呢，让你去买卖。哦，所以这边呢，韩国政府呢就前一段时间呐开会嘛，袂当安尼啊，袂当安尼啊，因为这离谱，这离谱哈。好啦，所以这个结论呢，就看后礼拜是什么款。不过代志嘛是同款，股市就是海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哦，你去的时候呢？哎呀，拢跌无着顶，拢看别人咧赚钱，是不是啊？吼、哦，哦，遐尼贵啊，我买不起啊。哦，啊那阿呢也落来呢，也落来，啊落来你敢买吗？哦，这就看你家己啊。啊、哦，真侪人拢是安尼啊。哎呀，你去的时候呢，看人咧去赚无着，伊咧落，咧落，啊你唔敢买。啊，所以到尾啊，你嘛是看大家咧表演尔哈、啊。其实呢，股市啊。啊，较一个稳定的投资，哦，啊，固定呢，会拢会当有赚到钱啦，哦，啊，你若要跟人出来，安尼，要跟人出来，撞来撞去哦，基本上啦，哈、哦，了钱的较侪啦，坦白讲，好，咱来讲啊，这油的代志，这油的代志啊，确实呢，愈来愈大条，咱昨节目中啊，有用到相当的时间来讲到。哦，讲到咱无论是你倒一党也好，你是地方唔对也好，你中央唔对也好，你总是老百姓，无你插你是。即政党是多一党，还是讲你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嘛？你总是我食油就袂当我食了地感嘛？咁是安尼，或者这是重点嘛？哦，阿、不插，哦，咱先讲呢，已经偌久的时间啦，到底问题咧？到底甲讲？唔知影嘛？唔知影，哎，原料的问题，啊，生产的问题，啊，都有问题，哦，敢那是专问题。
但即马就是讲，你公司唔对，吼、哦，你即间中年，你买报，吼、哦，你拖刷，哈、啊，即马当作也唔对，哈、啊，啊，所以呢，到时呢，是虾米人爱负这责任呢？啊，咱行政一丢呢，来到宜兰参加活动，哦、啊，当然有仔啊，当然也摆啊，叫落台啊，落去落台啊，你先喊。你们讲，你行政院啊，针对这代志的处理啊，啊，处理了呢，真垃圾。啊，要求咱的院长。爱为着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风台，包括行政的失职，爱担起责任，安尼是哈。当然啦、啊，媒体就陆陆问啊嘛，啊要落台无啦，要安怎安尼是哈？院长呢是三点的声明，头一点，伊啊当当批评了这间中联公司，你安怎呢？你竟然呢，哈温华属性。第二点，伊嘛因为行政政府行政的疏失。也表示呢道歉啊。第三点就是讲一定的追究这个行政的责任。哦啊，结果呢，台中市食安处呢，就咧昨下晡呢，公布了有问题的油，包括预防性的下架的产品，详细的结果阁出来啊。结果第三庭以下受影响的业者呢，又阁增加28间。啊，那呢，就是拢总170间咯，包括连锁量贩的全联、丰康、马东的名单内面，包括胖老爹真侪分店，嘛是咧名单内面安尼是吼。卖讲台中，来讲台南好啦，台南的卫生局，台南就民进党执政的咯。哦，啊，台南的卫生局追踪了第三庭，来到呢。1444间业者甲场所，哦，拢总呢调查了1483间业者，其中呢就是讲，这产品甲买断去啊，哦，这种啊受伤的厂商，包括统一，啊，包括呢续集，包括呢周氏虾卷，哦，这真侪店家啦哈，哦啊，所以呢包括南科。南科呢，连台积电内底餐厅呢，嘛是食到一种油。过来，学校，他好难知影。幼儿园啊，幼儿园嘛是啊，名单起来20几间哦。包括养老院、长照机构，包括区公所内面呢，啊，拢总呢，连名单起来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实在是，咱常所讲的吼。敢那无一个较彻底、较清楚的，到底个一个什么情形啦、啊？哦啊，时间来拖刷，大家咧增加，大家咧增加，咱也不安嘛，是不是安尼？好啊，所以呢，食药署内面，食药署呢有一个叫中联有质案的专区，哦，伊内底资料呢，讲啊，目前受影响的这下手的业者啊，维持1322间。同时呢，食药署嘛已经阁强化，需要呢强制收落来，啊、哦，即个业者的单的名单，啊、哦，阁增加咱的搜寻的功能，和咱一旦来查询，一旦来清楚安尼是啦哈。所以呢，看你个看哈，甲长相哦，即无下个的产品已经收落来，拢总有2597.7公吨。哦，其中的预防性的下架，回收是5000多公吨，啊，比昨日佫增加偌济，增加偌济安尼先啦哈。所以这确实来真头壳疼啊，到底呢问题啊出得多哈。所以呢啊，记者呢访问咱的院长是安尼讲哈，伊讲这中联这间公司呀、啊，是一个非常无负责任的，啊，无社会责任的这个企业。啊、一点诚信都没有。伊讲这间公司，伊不但是拖刷通报，哦，甚至有一挂事实的以外讲，阿嘛无爱提供真正资料给咱。所以，地输到咱中央政府也好，咱地方政府也好，拢无阿多咧第一时间呢全面性的来主动。哦，所以要求讲啊，检调单位要速速都去查，啊、哦，应该办都要严办。啊、哦！速速呢，厘清真相啊！这才是咱讲的重点哈、哦。你要速速，和咱知影，
伊这个问题，食了低甘的油，到底问题在倒？为什么来对？迄成分会超遐悬，超过咱安全值的四倍以上呢？是不是？啊，这代志是逼，啊，这代志若无逼，咱继续食，唔知佫偌侪人的低甘要死呢？会死也袂奈袂死。哦啊，所以这呢，我感觉啦吼，哎。专家遐尼做，是不是咧？这方面较加强的哈，迄政党之间要选举啊，哈，互相定来定去，迄一回事哈。起码总是你要了解到底问题咧，都较要紧吧？是不是哈？所以起码就是讲，赶紧的爱知影问题咧都。哦，所以院长嘛讲啊，伊讲咱十七日一讲就涨嘛。咱个发现了新的有问题的配合呢，就是个几啊批，啊是新的咱知影，即起码即知影有问题。啊，就是讲，无咧，咱本来知影迄29项的配合内面的呢。哦，所以伊滴讲，你看，所以这也表示咱行政单位，咱无阿多咧第一时间呢，摕到完整的，也是真正资料嘛。所以咱要来查处呢，咱是毋着受到影响。哦，所以伊滴表示讲，这我嘛感觉非常的抱歉啦。哦，哎呀，表示绝对的持续对查这。事实的真相到底什么款？哦，将所有资讯呢，爱保护者，啊，爱完整掌握问题产品呢，包括伊流向，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院长强调就是讲，事件处理的过程当中，行政单位因为咱无法度呢，摕到真实的一个资料，所以无法度进行呢有效的一个查处。哦、所以行政责任呢，是一定要追究，哦，绝不回避，安尼就对了哈。同时，伊也讲啦，我要求行政团队全面检讨，看安怎来精进。啊，片面因为资讯无够透明，来影响到针对食品安全的一个把关，是不是啊？哈，所以这唔知影啦哈。但即马后生呢，有一挂代志发生啊，哈。啊，因为呢，就是这代志当然啦，啊，政党之间啊，咱台湾暗时啊电视节目都拢是叫来烧麦嘛，哈、啊，凡是有代志，拢是对方的唔对嘛，哈、啊。但是这个骂来骂去的过程当中，咱是习惯啦。不过呢，有代志发生啊，这代志嘛造成了呢，起码呢要安怎呢要行向鸡鸭头啊？安怎讲呢？烧麦无好话，哦，啊，政党之间骂来骂去，这嘛呢？看个关系关系，甚至嘛无啥想要看，但是就一句话，啊，一句话呢，起码一句话，让人六条的啊，哦，要大游行呢，要来啊，好、哦，咱下面再讲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退缩
4: 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起码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好啦，咱后礼拜啊，咱三朝盖好的大桌啊，就到药房哈。所以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咱的听众呢有交代啊，那边开始啊有这个特别桌的三朝，一定要提早讲哈啊，吃个差不多啊，为讲啊，吃不完呢，就是要等大桌安的先哈。当然我嘛建议讲啊，无你想要吃阿来吃啊。大组来，你只买大组一买啊，好，伊就要等大组好，哈，大组来啊。啊，大组是安尼哈，伊即马呢，咱三招一阿是九十粒嘛，啊，一阿九十粒千五块，啊，这是咱一般买安尼一阿。啊，那大组的三招呢，伊就是两阿九十粒，搁九十粒，然后呢，搁加五十粒的内面，所以大组的三招呢，咱来对是230粒。哦、一般哦，咱的阿公阿妈呢，咱食三顿的较侪，那么建议爱食三顿啦。安怎讲？因为就是迄个量，哦，迄、那个量，一般人补充咱的三朝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因为咱一天需要量就是安尼，你嘛唔免加食。啊，我这我咧加食，唔免唔免，哦，你就照阿娘的建议迄个量来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嘛安尼食。啊、哦，但是阿公阿妈无同款。阿公阿嬷呢？安怎讲呢？过去啊，过去啊，生活较粗，哦，啊，这补充也较无够，啊，即马较有年纪啊，哦，所以骨质呢拢较胖，啊，较胖呢就袂自然嘛，啊，腰骨袂自然啦，脚无力啦，吼，等等这代志较侪，过来可能不受伤，还是过去较粗，跌到神经，是不是啊？哦，往往呢一个跌倒呢，我害啊，都爱呢做骨伤，所以恁是较欠的。较欠什么？欠骨啦！哦，所以咱是一天呢三顿加一顿加两粒的三酒。哦，所以你所交代我拢给你算出来。哦，咱本身呢一阿大组的三酒3000块哦，咱内底有230粒。哦，啊，你拢要几年份的嘛？啊，几年份？咱一天吃6粒来讲呢，你一年爱吃2190粒的三酒钙粉。哦，那以大组来讲是差不多是9.5组啊，9.5组哈、啊，所以应该是买9组，搁买一盒这个卡达，但是买一盒咱袂好啊，就是买大组呀、啊。哦，所以你若讲一年份呢，咱看个缴份来讲呢，就是10组，哦，10组咱的三招，我来较少起工，安尼先来吃，安尼先。好、哦，当然有当时阿公阿妈两个人斗阵吃。哦，啊，这恁要安怎安来切去呢？再看呢，咱家己呀，啊，安怎来做一个安排吧，哈。啊，当然啦、啊，你所交代的就是讲，你唔免好拢搞我提提来，达个个照起工呢，叫药房甲送来就好，啊，这无问题。哦、啊，咱真侪药房拢是电脑的，啊，电脑咱会设定，十组呢，每个月甲你送一组到恁家，甚至你指定呢，每个月几号，我每个月70。你给他送一组来，哦，啊，连续送10个月嘛，哦，这拢无问题，啊，拢会照期间给你安排，安尼送到厝去，哈、哦，因为呢，这个三周灵高精、雪利旺，这是咱得力公司啊，咱讲啊，铁三角啦，啊，那铁三角，因为这公司初初开始，哦，初初开始灵高精、雪利旺呢，嚯、哦，拍地基，规个公司呢，安尼扩大起来。啊，三招一出来了后呢，等于讲咱即卖呢老人化的社会嘛。过去接电话哦，70几岁哦，老菩萨哈，即卖70几岁是少年呢，真呢，大刚接电话80几岁、90几岁、100通的嘛真多啊。啊，所以咱是超高龄化社会，超高龄化社会，咱活了呢，活了健康呢，无变寂寞呢，阿变哪健康？爱拍拍照啊！对嘛，来这行，来这佚佗啊，安尼唔才叫做快乐的人生。哦啊，所以确实讲呢，咱能行就困难呐、啊。哦嘿，真正就艰苦啊。昨呢有一位阿妈打电话，哦、阿公咧食阿咱的产品，伊嘛咧食啦。哦，伊特别拢买哦，十外组安尼是。阿公呢90几岁，啊90几岁，即马听到90几岁嘛，袂感觉讲。哦，安怎呢？哦，嘛袂讲我食老嘛袂，因为真多嘛。哦，啊，咱呢有年纪啊，咱呢家己够用，嘛较袂和咱的囝儿细碎呢，点咧烦恼，点咧无用嘛。
哦，啊，大组的咱就是一个八八级的，是不是？啊，三周呢，大组一组内底就是230粒，好、哦，3000块，哈、哦，你需要几组？你家己先列一个，安尼是哈。一个这两天的作文，后礼拜就给你送到厝里去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中联这总经理呢，即马收阿金建啦，就是做一种啊，咱食了地甘的油迄间中联啦。中联公司所卖出来大豆沙拉油，检验出来有第一级的，地甘的物件真多哦，伊这是第一级的地甘的物质哦，叫做呢扁平比。超过标准四倍以上嘛，引起了咱台湾呢，真正大家人心惶惶嘛。本来台中地检署申请讲啊收啊，中联公司这总经理叫做余林聪，结果地检法院呢裁定的是交保，天大地大的代志一旦交保，叫2000万真正可以交保，结果呢，当然检察官这边呢抗告啊。台中高分院认为讲呢，那这个余先生啊，有这串情，甚至消灭禁锢，而且进入可能的逃亡，所以发回更审啊，搁开庭。台中地法院呢，昨昏开庭呢，无同啊，裁定安怎呢？压起来，收押禁见，收押禁见。地检署是查到一间搜查这间公司嘛，包括呢中联。包括福寿、福茂、泰山拢总搜查，公司也好，大所在好，认定中联这个总经理啊，这余总啊，涉嫌呢违反着食品安全法，而且又湮灭证据、伪造证据啊，高串共犯。你甲看嘛，包括咱的行政院长嘛讲啊，拢无讲事实啦，隐瞒呢，代志的过程啊，那呢，这个唔免押解吗？但是会交保。好交保吼，交保是安怎呢？认定讲，伊就已经相当的证据，咱拢有啊嘛。你检察官所讲的一挂犯罪代志，咱证据拢有啊嘛。所以呢，准啊2000万回交保。检察官一个听呢，当庭就控告啊，都俩讲啊。后来即马就压起来了吼。过来另外讲的是针对就是诈骗的代志，这诈骗呢，真系全世界骗透头呢。有一个嘛是啊，讲伊是检察官啦、啊，讲伊是警察啦、啊，好讲你卡到什么官司啊？然后呢，甲你诈骗呢，伊个机房咧多呢，咧高雄呢，那么去只一栋大楼内面，检察官呢，接到这方面的情报，派到咱的维安特勤队哦，去冲。咧现场呢，有查出到一个名册，那这名册呢，真奇怪。这名册呢，1000笔以上，这资料拢是中国人，伊就骗中国人啊。结果这名册顶面呢，伊的地址、伊的电话、伊的个人资料呢，清清楚楚，拢是呢，住咧日本的中国人。安尼了解啊，所以这应该是呢，中国官方单位内部的资料，中国政府内部的资料嘛。中国人即马咧住咧日本的偌济人，住咧倒清清楚楚嘛，拢有资料嘛。所以有可能中国官方政府内部有人呢，将这名单呢，看是卖出去的呢，还是留下出去的，拢有可能哈。所以这个行动咱拢做抓到的，哈到机房者，带头的是一个33岁台湾人，叫做魏正，抓到四个啦。即马收押禁见嘛。日前咱就是接到情报资料，讲有不法集团在咱南子区，在加昌路一栋大楼内面黑到机房，咱就检察官就出动了嘛，就来只枪，就抓到因这群人，就是讲，这名单，甲详细看，详细看，已经有人被骗了哦，内底资料呢，已经有人汇款啦，汇钱啊，汇利票。要将近600万的利票安尼是吼，那代票差不多120万左右啦。这检察官表示讲，专案就是这个魏正，包括一个37岁姓洪的，因共同开始的，佮招到这个啦，招到迄个，招3、4个就对了吼。然后锁定的咧日本的中国人来甲骗，一开始就是讲伊是中国属于通信管理局的人员。讲你本身，讲你日本的迄个中国人，讲你吼，你违法
哦，你电信方面哦，你什么简讯啊，什么代志啊，你啊，这个是违法的。然后第二线的人呢，就讲是公安，公安就要甲你安怎？哦，最后佫转接讲是检察官，哦，这是第三线的，一线一招一招就对了哈。到尾啊呢，到尾啊要甲你监管，要甲你抓来关呀。啊，伊咧日本，你日本同款。哦，要把你抓来关安心哈，所以被害者呢必须要将钱领出来啦，爱回入去因监管呢，安尼你才会当点么日本继续，哦，生活安那无假啊，对，安怎安怎的对哈。好啦，这个诈骗的代志没完没了，哦，甚至被骗，骗真侪钱被骗了哦，母个妹啊，伊才变做呢替诈骗集团呢啊去做车手，这就是李先生，噶就是王先生。那就林先生，吼、哦，贵啊！因就是啊，组织一个诈骗车手集团。啊，我是负责收钱。啊，恁有真侪诈骗集团嘛？哈、哦，来收钱的代志，拢我给恁发落。因甚至交接到呢租车行，啊、哦，甲租车行兼咧签契约。我给你租车，但是不是这个人来开车的啦，哈、哦！啊，这车呢，伊嘛也安尼变来变去，就是要来造成事后歹抓人的意思啦，来闪骗警察的一个查缉嘛。结果呢，去年甲今年呢，啊，差不多啊，讲是六个人以上受害啦，就算讲十个人好啦，因为讲六个以上嘛，哈、哦，十个好啦，这金额超过一亿呢。啊，那六个人超过一亿一千万，你看平均一个人看被骗偌济？哦，所以这诈骗的真正，哦，这他们讲真正厉害啦，嘛真酷啊！有一个呢，啊是属于房仲，哦，你做房地产买卖安尼是吼，被诈骗呢超过一百万，哦，啊伊想要去投资哦，但是无钱啊。啊，无钱啊！哈、哦，对方来讲，啊，无你啊，意思讲，无你替阮收钱啊呢？啊，不可避免这边啊呢，真正是，一波错呢，啊，刷了呢，波波拢错呢。啊，警方调查就讲，这个、集团呢是境外咧控盘，啊，个另外一个姓林的，啊，这姓林的目前咧走路去柬埔寨，咱当然个通缉。啊，咧台湾这边就是。二十五个这姓林的，甲三十一个姓王的，因这负责就是走外面收钱。啊，那一个二十九个姓李的，伊是安尼咧控盘的，当然兼收钱。啊，我一个查某囡仔呢是做会计，哈、啊，你是哈，我来受害来对哈。上最迄个是一个六十九岁啊，一位的女士，厝内开店，哦，厝内好业。啊！结果呢，伊去有三个无同的诈骗集团呢，甲盯上啦。哦，伊拄到三个诈骗集团，你身上呢，拢甲来骗钱。啊，伊啊，假投资股票，啊，骗走了五千六百万。有真多嘛？你看，即马网络顶面，也是讲有一寡呢，啊，即、這个网站哈。哎，有真侪老师呢，要玻璃趁钱呢。啊，结果遐个老师呢，本人冇跳出来讲，迄个唔是我，迄个唔是我啊，我无咧做这哦。啊，为什么影片顶面拢有啊？真侪，他多个啊，拢要玻璃趁钱，啊，拢叫你私底下甲伊联络一下，啊，私信一下，安尼先。有够侪，有够侪哈。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遐尼好康，伊就家己趁就好啊，伊就玻璃趁，就玻璃趁。看不是安尼啊！过来，咱讲啊，股票呢，咱台湾有一个劳动局、劳动基金运用局、劳动部的啦哈。哎呀，咱这个劳动基金替咱的买啊，替咱赚钱啊。哦，咱定来报一挂好消息，哇哇，我赚偌济，替咱劳工朋友啊，赚偌济安尼先哈。但是内部呢，这侪钱在你手来的胖呢。是不是啊？吼，所以咧，2020年的时候，疫情一段时间，啊，内部疫情投资组一个组长叫做尤乃文嘛，啊，这阿布啦，哈，伊啊，就甲迄阵啊，保家集团内面的执行长唐楚丽，啊，包括咧投资主管呐、啊，啊，包括咧什么人，都、就是安怎呢？
因开始啊利用到伊个关系，然后呢来买了一支啊，远东百货的股票，哦，然后个压压压，啊，所个买买买，哦，安尼先咧趁钱啊，你好，好啦，即嘛代志啊，逼啊嘛，逼了地检署个起诉嘛，哦，一审呢，台北地方呢这边依照着呢证件交易法间接操纵，哦，判处这阿布拉呢八年有期徒刑，二审呢。哦，将伊啊改做八年四个月，当然包括其他嘅人呢，啊，拢总有代志，拢总爱处理爱判刑就对了哈。即两天咱就讲到迄条官司啊，唔啦，迄、那个命案啊，新德市三民路音乐教室，音乐教室一个老师哦，哦，拿蓝波刀将家己嘅连襟大碎身啊。安尼个台本来讲台三十多嘛，台三十多，咱就感觉惊死人啊！哈，即马咧经过咧法医咧损解，完成解剖，国结合着虾米呢？哦 ，CT 扫描，即马发觉着讲这死者比台几多呢？超过五十多。伊发觉着讲这死者呢，包括呢那暗棍。两边拢大条血管有无？颔管两边的大条血管，包括气管，拢总安尼扑断。所以扑落去的情形，迄、那个头壳甲身躯吼，差不多要完全的分离啊！规身躯算起来五十几刀。尾啊，警察到现场，到现场的时候呢，警察叫伊倒啊放落嘛，哈。互相对峙啊，警察开枪啊，开四枪，有无？甲断脚啦！啊，这个制服啊，你是哈？不过今麦的死者太太呢，出来呢，针对这代志啊，有做一寡到底是安怎的事哈？因为外界拢讲，因是要争夺到一寡财产嘛，争产啊，你是哈？因太太讲无影，阮从来都唔捌咧争产。哦，所以外界呢，请大家唔通个以讹传讹就对了哈，因为这引起更加大误会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安尼先，当你外界真多，就个开始摇啊嘛，无安尼，为什么对？啊，佮台家安尼先呢？哦，阿比台时的这位计生师，伊这是音乐教师，哦，啊，这个师姐是店长，阿、因太太是音乐教师，是咧教 piano 的钢琴的老师。哦啊，所以包括司法进程应该告先嘛，无讲换负责人啦，啊换股东啦，或者拢无拢无。哦，而且这应该告先的这个啊在地这个产权嘛，无咧因的囡仔名下安尼先，吼、哦，就是要互咱了解啊。实际上啊，无讲啥物争夺到这个这个家产呐安尼先的问题啊，造成讲对方俩公来抬人，啊那呢到底是啥物问题？啊，绝对有问题嘛，无奈，抬五十几刀呢，惊死人！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乌面呢，啊，皮肤嘛结作水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好啦，咱雪梨旺呢是水的，啊是水的哈，啊伊内面呢有一块水的熬啊，一般啊咱建议的食法就是呢咱三顿拢啉半熬的雪梨旺。哦，咱卡叔讲，哦，油脂呐无介理想，卡放无溜，就卡欠费啊，无费息啦，有无吼？要来啉雪梨旺呐，放无溜呢，咱就啉纯呢，水分都唔免冲。好、哦，啊那一般呢，咱啉雪梨旺，买当种雪梨旺呢，半澳一点啊尔，30cc尔，甲甜的抓杯爱，温暖的滚水甲冲落去，啊、哦，七分甜，八分甜拢无要紧，薄薄啊尔，啊，买当放一片啊柠檬哦。哦，安尼是真香，啊，三顿安尼来啉，但是你来咧啉雪梨旺，啊，你就卖啉茶米茶，卖啉茶米茶啊，诶，安尼是呢，接袂起啊，冲突掉安尼是哈，啊，那有咧食人高精呢，啊，甲雪梨旺呢，斗阵食上盖好，香波气血，雪梨旺一盒内面呢是两罐，安尼是2000块，啊，那大组的呢是4000块，内面有5罐。啊，会当将好身体啊，好好啊，甲过一阵嘛，就是哈。雪梨旺呢嘛是后礼拜啊，咱特别做一来啊，你这两天作文嘛是后礼拜甲你送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们来讲啊，这么热，这么热，是不是热干的应该放假一下呢？吼、哦，不热干冻袂掉呢？到底有机会无？两米讲，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吼。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这段时间的风台放假呢，是不是啊？哈，风台呢较严重啊，就有台风假。啊，那呢，这热，有没有高温假呢？啊，今嘛真正真热嘛。啊，甚至有一挂所在哦，热干呢，人都袂调，往生的真多呢。澳洲那边哈，好啦，所以真多工作，譬如讲啊，即卖呢，你看好拢咧铺路啊，那咧选举的时候呢，哦，拢会路拢会铺较平无啊。热干呢先，迄点啊干呢，哦，啊是讲咧工地，啊是讲啊咧远呢，哦，拢是咧室外啊。根据统计吼，即我两三年来啦，有六个。在外面工作的劳工朋友，安怎热干呢？真正像那安尼是亡生的。哦，所以嘛，有声音啦，讲是不是应该有高温假？天气伤热，什么款的条件之下呢？劳工呢，应该呢，爱休困，爱休困哈。啊，咱劳动部长呢，十七是安尼讲哈，伊讲，即、這个咱劳工无同的工作，无同的场所，无同的类型。哦，无同的环境啦，哈，这种热诶，曝晒率无同款嘛。哦，劳工嘛，坐办公室坐冷气啊。哦，所以你讲要安怎来修改呢？这可能当然大家会当过来思考啦。啊，根据了解呢，民国113年呢，劳工因为咧室外工作热啊，危害人老死亡的有三件，114年冇三件呢。哦啊，刷到个即嘛是无啦，是无哈、哦，所以部长是表示讲，即热伤害关键呢，就是讲，咱来减少这种安尼的拍嘛，哦啊降低啊这种啊曝晒，这是咱防治的工作的关键啦。啊，无你讲拢劳工啊，伊坐办公室吹冷气的，哦啊这啊各方面哈、啊，所以那安尼听起来就是应该无可能修法有这个高温假啦。好、哦、啊，不过要求包括业者啦，包括工作场所，拢爱呢，水分的补充啦，有无？哦，各方面的休息，拢应该啊，这头家啊是啊，这个领班，哈、哦，拢爱顾虑在内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毒驾、假毒开车，伊即马写是台中哈，用台中的警方哦，今年加强抓这个啊酒驾、毒驾。结果短短两个半月啊，竟然查到688件假毒开车的代志，那是有查到哟。啊，那无查到呢？但是咱的节目中，咱嘛常常在讲，哦，一直在讲啊，你我怎么抓？哦，你假毒唔能开车，问题是毒品嘛？咁是安尼，问题是毒品嘛？哦，你毒品啊，会当相当的一种啊手段落去了，有可能。遐侪人食毒开车吗？啊！你即马用真侪钱咧买迄种啊啊！即、這个汽车哦，抓到来试一下，知影你有食毒无？安尼先，也好像有一点点吼，敢、哦、那怪怪了哈。好啦，所以平均的那伊啊，他多所讲的688件毒驾，平均每天超过10件呢。哦，所以来，迄种的赶紧的 test 吼、哦，用嘴暖来检查你有食毒无？这个汽车才比作非常的需要。结果呢，咱台湾根生保护会台中分会长呢，捐100万，和台中市的警察局捐100万，和你创啥？和你买这汽车，因为惊你无够用，啊，真正无够用。哦，所以法务部长咧讲啊，伊讲这个食毒开车的问题啊，真严重啊，真严重。哦，啊！日前呢，像新北市有派出所所长呢，执勤的时候，这食毒个弄嘛，个拖咧行嘛，
啊，不甲咪也死亡呢？你看这有严重无？哦，所以咱部长是表示讲，加多开车有这种立即危险性，所以警方呢更加需要快速的来判断，用嘴暖来验毒，这是真重要的工具。哦，最近的全台湾呢，安尼拢是咧啊，啊是扫荡毒驾。伊也讲，用这快速检查的器材呢，使用量快速的增加。啊，阮警政署这库存呢，差不多要用完了。哦，所以即马有人呢关机给因啊，互你紧买这個，安尼是哈。问题不是讲啊器材啊紧买哈，问题是这毒品呢，这是后边面呐大问题啊呢哈。过来来讲的是，这种无人机，即马呢无人机咱台湾要好好发展无人机呢哈。实际上呢，无人机啊开始都有人咧算嘛。啊、哦！你只飞啦，你遐飞安尼是吼，所以顶个月啊，无人机啊，爱耍的这玩家发觉着讲，这各管区真侪地区啊，陆上拢有真侪地区禁止你踮遐飞行，无人机的禁航区。哦，所以对因这阵人来讲呢，当然感觉讲，哇、哦，安尼新鲜管制太侪啊吧，尤其咱即马搁要来发展无人机嘛，啊、哦，所以呢，听讲呢。闹人，要去交通部要来抗议。啊，交通部的民航局呢？哦，长时间表示啊，伊讲新增加有23位啊，啊，无人机的禁航区是有啦，啊，即卖会放宽呐、啊，放宽啊。哦，你普通时啊会当飞，但是咱来演习的时候，还是重大事件的时候呢，才禁止你飞。啊，即卖重新公告。哦、啊，公告了啊，就赶紧的啊，诶，公布给大家知影安尼是啦，哈。好啦，讲到闹人呢，啊，即马这个问题油啊，问题油呢，哦，即马要来7月25要凯达格兰大道要来游行呢，啊，因为你昨一个新的一批、两批啊，这油出问题嘛，所以这发起的人呢，较料想未到呢，啊，是台北市长蒋万安。蒋万啊，啊蒋万呢，讲啊，民进党政府呢逼咱食这毒油啊，哦，所以呢逼我呢行向街啊头，嘛呼吁呢老百姓7月25啊，到底呢行位啊凯达格兰大道啊，伊表示讲呢，食品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啊，就赖总统呢你也道歉啊，那啊卓院长呢你也落台安尼是啦哈。当然啊，目前来讲，蒋万安咧在野党国民党呢声望是真高哈，所以一个话声了呢，包括伊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来开会见面，党中央呢这因、个、的主席马上嘛跳出来讲，哦，这想法甲共款，对啊，就是安尼做啊，安尼是啊。我啦，这过程啊，过程呢，咱即马来讲这个过程哈，因为蒋万安这台北市长一讲啊，我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呐、啊。哦，你节目上、你网络上啦，哈，人提出质疑的时候，啊，结果呢，民进党的发言人呢，对着媒体啊呢大碎声，而且甲对方讲呢，啊，不是阮民进党逼大家食这种毒药啊啦，哦，啊，不是阮逼你，哦，用这个不肯认错道歉啊那些啦，所以林女工这代志发生呢，已经半个月去啊。哦，处理的方式呢，会当讲啊，淡薄啊，糟心落差啦。哦，啊，无法度和大家真相，啊，无法度清楚讲啊，规个事件的原因。啊，然后呢，嘛无人负责啦。哦，所以讲啊，我上无法度接受的，蒋万安讲的啦，哈，我上无法度接受的，就是讲，你第一时间呢，不爱公布下手的这个名单。跟他看白啦，看起来啦，看白啦。而且呢，迄阵啊，国公安怎呢？爱这个油占20%以上呢，则需要收落来。那这个油20%以下，唔免下架啊，继续吃，继续用吗？哦，啊，买啊呢，买啊当然有改啦。哦，因为咱咧节目中嘛讲，那有可能安尼，一来对就是有这种食了低盐的油啊，迄几趴嘛袂用呀。哦，后来当然，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讲，当初时啊，食品啊食药署安尼宣布，我嘛感觉怪怪。其实呢，
迄绝对就走进去啦。迄内底既然有这种油，你国讲20%以下无要紧，迄稀释啊，阿尾啊当然有解啦。阿带哈，啊时间呢当然是安尼拖刷，所以蒋万安是认为讲你安尼先是不是没有这个业绩啊？有充分的时间呢，去安怎呢去串证，去别证吗？啊，所以呢，哦，干嘛讲呢？你即马国讲呢，阮也无逼你食毒药啊。啊，所以要行向鸡鸭头安的时候，所以咱来讲啊，这代志发生到底是安怎来？因为呢，即马你也知影政论节目真多，其实真多网络节目啊，嘛是安尼啊，叫来呢，大家也发表意见哈、啊，发表意见不是袂当啦。啊，这件代志多多啊是呢，民进党的发言人，少年的吴尊呐、啊，哈、啊，甲一个嘛是属于常常咧电视顶的啊，黄阳明。啊，就是咧直播节目内面嘛，啊，内面当然讲到这个代志，啊，讲这个代志咧，啊，结果咧，当然会愈讲愈大声，愈大声哈，愈大声咧，结果这吴尊咧，这少年咧，啊，伊的意思就是讲，啊，不是我逼你吃呀，啊，不是逼吃，你对我遐大声要创啥？啊呢，啊，当然啦、啊，这个大家拢已经有这种情绪啊啦，哦，愈讲了愈大声咧，是唔哈？所以后来呢？就那印尼故宫呢，也不是阮逼你食呀、啊。哦，你对我遐大声，要创啥呢？先就对哈。好啦，啊，所以呢，对方来讲，黄阳明就讲，啊，我食这个低盐的油，我有证书，有啥物唔对吗？哦、我袂当有证书吗？安尼先啦哈。所以这代志啊，哦，本来你网络顶面就看到安尼先，我一日看到阿海啊，这句话出来，绝对会出代志。啊所以哦啊好嘞，就开始发假，哦，就开始发假啊发假呢，当然啊，尾啊嘛出来解说啦，哦，就是讲大家咧辩论代志嘛，啊辩论代志就愈讲愈大声，是不是？啊，我是针对对方这个啊这个名嘴，我唔是讲针对啊台湾人，好、哦，啊唔是讲逼你食毒药，唔是安尼先啦哈，啊但是尾啊呢，佫嘛是讨论真多，啊你也知影这整个发假了。嘛是有出来道歉啦，哈、哦、啊，讲这个话顺啦，哦，就是有较情绪啦，啊，实际上呢，绝对不是安怎安怎的时候，啊，不过这呢就开始啊，哦，抓到这点，佮加上头前迄个20%的问题，我感觉是一个问题哈、哦，所以呢，等于讲啊，哦，要行向鸡鸭头咯，啊，今年是选举年，哦，这款的动员呢，会对后续的选举产生佮偌大一些影响。哎、欸，可能加减会啦。本来呢，蔡阿东一直希望用公道，有无？用公道，这个公道，那个公道，看是不是犯罪要甲缩卡村用鞭刑诶，还是安乐死啦？啊，无核家园啦，哦，还是讲外地投票啦，哦，四五种的公道呢？啊，希望带动了选举的选情啊，但是感觉上啦，哈、哦，敢有带动了甲一个相当，嘛敢那无呢？嘛敢那无呢？但是这件代志。啊、哦，尤其即马，包括呢幼儿园，包括养老院，啊、哦，即、這个油的代志，包括呢一直个涨，个新的一批有问题，个涨才知影。哦，啊，这会引起后续的一挂，连锁反应未？可能这条比头前咱讲遐公道六项的公道，你会记得？你可能未记得几项吧？敢来记得变形速卡车的啊？可能呢会比遐应用。压够较大哈，所以政党之间的斗争啊，这也难免啦哈。咱两面讲到美国要选举啊嘛哈啊，所以呢，川普总统嘛用一招新招出来，哦啊，但是这以为代志啊，我是感觉应该速速呢，和大家了解到底问题咧多，好、啊，到底问题咧多，你若清楚啊。就袂呢，市面上团税呢，遐侪种，因为即马呢不清不楚嘛。啊，大家拢计较嘛，嘛，卖讲计较啦，大家拢真搞的，拢会当讲一套的。啊，这其实是安怎安怎，哇，哦，十个人讲的，也比有一百种的效果出来，就是拢走进去啊。哦，这我是感觉应该速速一厘清呢，比什么更加要紧哈。啊，另外就是花莲这个堰塞湖呢，万里溪的堰塞湖，伊这坝体啊，坝体即马呢，讲卡慢只系水落来，
其实呢，咧十七日一天就是涨吼，伊咧咱万里溪、万里溪顶面迄积水的堰塞湖啊，已经来到1086公尺迄个境界、迄个宽度啊嘛。但是伊搁较顶面遐吼，啊搁一挂土咧崩啊，啊搁一挂土咧落的时候呢，敢那就较冻、较冻、较冻严，这水才比会当冻较悬，你知吗？搁加差不多一公尺半，但迄土是脏的哦。哎，土唔是讲真正咧冻着水的哦，但是因为伊这顶面个土落来的时候呢，是不是水个愈结愈悬？啊，愈悬的时候水就还袂落来。啊，即马依然是红色的境界，但是伊稳定性非常的不足。哦，所以完全水满进前呢，随时有可能水会落来。所以下手迄个所在呢，咱嘛是持续拢全面来做一个境界，因为顶边。顶边迄边呢，哦，遐大条吼，所以这边是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主要是咧咱万隆乡、万隆村，这个龟村哈，包括呢凤林镇，凤林镇差不多四五里啦，加起码嘛拢是红色的境界。哦，啊，顺便为了报咱十八哈，十八今日真侪所在啊，个是停班停课，哦，因为伊当时坠落来。那么唔加工100%确定，所以本来这水位啊，那是问题是1086公尺，啊，就是因为这个边坡呢两次崩塌了，有一挂土石呢，哦，为顶面落来啊，给结掉呀，所以他比如说会当水更加悬啊，呢是唔是真正满水位哦？啊，听讲啦，吼，听讲呢，上班有可能就咧明仔日，这水会经过落来。好，今个来是不是到底是明仔日？坦白讲嘛，无人讲一定是什么时阵啊，水会落来。所以即摆为空中，为空中呢，咱这个来点啊翕相哦，监测当时水落来，拢已经啊会当提早知影安尼啦哈。不下面遐啊，包括交通啦、车的出入啦啊，拢有事先做安排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你讲今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吃有咱。
1: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痛。苹果精花粉吃真好，
2: 这里的苹果精成功拢降低。
3: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0: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4: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梁啊。
5: 哎，梁哥你好，我今天靠好你，要跟你问讲嘿。嘿，零果精甲维他干会使做伙食，阿门甲拢无门。
4: 零果精三顿食，维他干三顿食，斗阵食无问题。
5: 啊，斗阵食无问题哈。
4: 维他干伊个成分是科技草嘛，哈、嗯，所以甲零果精斗阵食没有问题哈。
5: 啊，好好，我咧问甲袂记个问。
4: 那想到下面，想到下面再个卡电话我哈。
5: 嘿，好，谢谢，
4: 谢谢、啊，拜拜，再见。
5: 好，拜拜。
4: 喂，你好。
6: 阿良。
4: 嘿，你好。
6: 啊、你好，我听问你吼。
4: 好。
6: 我腰子功能不好啦。
4: 是。
6: 哎，苓果精啦，雪梨旺一路会使食哩。
4: 苓果精、雪梨旺对你来讲拢真好，尤其雪梨旺一定爱食。
6: 腰子功能不好哦。
4: 对，因为你腰子功能不好嘛，啊、所以你安怎呢？你的人会戆，你会欠肥，你会困袂去。你的做肺的机能的产生问题，肺氧素较无够。
6: 哎、欸，对，我是安尼对。
4: 对啊，所以你一定爱食雪梨旺嘛。
6: 对，啊，苓果精咧。
4: 哎、哦、呦，咱、啊、的腰子是跟咱的心脏同款，水分的代谢拢会靠伊嘛。
6: 哦。
4: 所以你等你啊循环代谢无理想的时候，你腰子的机能也一个较嗨啊。
6: 嗯嗯。
4: 你的肺也袂畅管呐。
6: 嗯嗯。
4: 会降袂落来啊。
6: 嗯嗯。
4: 这叫做腰子型的高血压。
6: 嗯嗯。
4: 哦，所以你代谢循环一定要甲斗三工。
6: 嗯。
4: 哦啊、所以呢，雪梨旺第一重要。
6: 哦，
4: 加到苓果精嘞，斗阵食三顿食。
6: 哦，好好好，
4: 嘿，安尼了解吗？
6: 哦，了解。啊，
4: 第一重要雪梨旺。
6: 哦，
4: 好唔好？
6: 好啊啊啊！这个雪梨旺是安怎食法？
4: 雪梨旺哦，伊是水的。
6: 水。
4: 啊，你啊，甲买无糖的。
6: 哦哦哦哦，买无糖的。
4: 啊，来对一块熬啊。
6: 哦。
4: 哦，啊，咱即卖呢三顿吼、
6: 哦，
4: 每一顿都啉迄块熬啊，要挖半熬安尼就好。
6: 安就好啊。
4: 啊，看咱呢放有料，放无料。
6: 有啦，迄种。
4: 咱若放有料呢，咱这半熬的雪梨旺吼、
6: 哦，
4: 就温润的滚水冲咧。
6: 哦。
4: 哦，抓杯啊，迄个量就好。
6: 哦。
4: 啊，三顿安尼啉。
6: 哦。
4: 啊，若放无料的，就啉顺的。
6: 哦。
4: 安尼先，好唔好？
6: 啊，零五精顺做安尼，到底听无要紧啊？
4: 配咧食。
6: 哦。哦，安尼都泡起就好啊。
4: 嗯。
6: 哦、
4: 对对对，哈、
6: 哦，好好，
4: 谢谢。
6: 啊，搁再几行，
4: 好，
6: 诶，瓦骨啊，加是啥？
4: 三焦，
6: 三焦，
4: 嘿，
6: 油脂功能无，我那先无紧吼。
4: 我解释给你听哈，
6: 嘿嘿，
4: 咱油脂啊，除了他对我讲的做肺啊，需要油脂之外哈，咱身骨的有一种维生素 D，
6: 哎，
4: 好、哦，而且维生素 D 呢，油脂爱个瓦化，瓦化了之后，它都吸收钙质。
6: 哦、
4: 所以本身啊是腰子无好的人啊，骨头拢歹，
6: 嗯嗯，
4: 哦，骨头拢较歹，
6: 嗯，
4: 啊，所以呢，中医讲心主骨嘛，
6: 那、啊、对，
4: 哦，啊，所以腰子若歹呢，咱的筋骨啊，筋筋就一直败去啊，
6: 嗯，
4: 哦，所以假使讲呢，咱筋骨即嘛歹，
6: 嗯，
4: 会建议你三焦甲瓦骨呢，加咧食，啊，食这两项敢会伤腰子哈，绝对袂你放心，
6: 哦，好，
4: 嘿，好冇，
6: 啊，是四项啊，照做。一摆当这只来晒
4: 会当啊！你若讲我一摆一摆食遮侪行吼，你就是苓果精甲雪梨旺斗阵食，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安尼好唔好啊？
6: 好，
4: 谢谢，拜拜，拜拜。啊，这阿亮阿长呢接到咱听众的电话啊，这位阿姨是住咧咱云林。啊，讲啊，雪梨旺，以前雪梨旺爱用这哦，好、啊，雪梨旺就谢谢你，谢谢你哈。用啊，那雪梨旺在这边加呢，淡薄啊甜甜啊呢，哈、啊。我特别给大家提醒哈， 甲药房买，吼、哦，哎、欸，我要买无甜，但是我会甲大家报告，咱雪利旺已经超过五年以上，拢总是无甜。啊、哦，拢总是无甜，你看阿亮啊嘛是无鼓励大家食甜嘛。哦，所以当初时呢，咱就是针对着一挂医学的报告。所以咱雪利旺本来的过去，过去的过去，雪利旺是甜的甲无甜的无唔对。哦，已经真久以前啊。但是后来呢，咱这几年来呢，雪利旺拢总是无甜的。所以我昨呢，甲这阿姨呢，哎呀，我一直咧，要讲拢无甜的啦。哦，这样无甜啦，好、哦，无要紧哈。啊，所以咱就是请伊讲，无你是不是讲你认为讲有甜的这啊，佮提来咱药房食，公司呢过去佮了解一下，啊，佮也了解一下哈。啊，那无呢，一般来讲，啊，会当讲所有咱公司，哦、啊，即马大家买着雪利旺呢，拢是无甜的。啊，因为咱啊，惊讲咧甜啊，咱脑血糖的问题啊，是不是啊，较无理想哈？或、啊、者是讲食到甜呢，开始产生一寡呢，咱呢啊，身体一个胰岛素阻抗的问题嘛，敢不是哈？所以呢，咱所有的雪利旺，各个大家报告一遍哈、啊，所有的雪利旺，咱公司即马出来，拢总是无糖的、无甜的雪利旺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即马目前咧，全世界乌克兰这边刷到美国甲伊朗这边乌克兰甲俄罗斯这场战争已经超过亲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四年嘛，1914甲1918嘛。即马呢，乌克兰甲俄罗斯已经超过这时间点嘛，爱个战偌久唔知影，但短时间内底会停吗？无可能，无可能，已经无法度停啊，无停啊。刷落呢，伊朗甲美国，甲即马嘛几啊个月哦，刷落当时会停，即马看起来。这淡薄啊嘛，敢那迄党也真歹打呢。所以美国白宫的发言人李维特呢，昨日去一讲时呢，表示的，伊表示讲，伊朗这个国家伊违反了六月份双方面所达成的迄种当讲是谅解备忘录，本来要签一个 MOU 嘛。所以伊朗伊也讲，未对着呢通过海峡的。才会相准来开火嘛，但是呢，但是伊嘛是安尼做啊，所以美国最近才会对伊朗发动了几啊波的空袭，嘛，伊就是要替这个美国政府表示讲，为什么阮会甲拍，就是伊朗无照呢当时讲的代志安尼来做嘛，但是这李维特。发言人伊嘛表示讲，不过对方就是伊朗啦哈，伊完持续跟阮美国咧讲啊，伊继续讲啦，嘛希望跟阮美国会当达成协议啊，其实伊即马所讲的，即个川普总统拢讲过啊啦，因为伊朗呢，因爱承受阮美国和因这种毁灭性的打击，意思讲阮真强啦，所以伊也希望讲会当跟阮呢坐落来讲，而且会当共成一个协议。李维特也表示说呢，当时伊朗违背了对阮美国所讲的遐代志的时候呢，当然阮的总统川普总统一定会追究责任嘛，是不是啊？但是川普总统伊为头到尾啊，嘛是对外交谈判啊，咱嘛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简单讲也是啊，欢迎你来讲安尼啦吼。所以呢，这美国这边负责对伊朗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伊也表示讲，对伊朗这波，出动的是战斗机啦、无人机啦、军舰啦，包括呢精准弹药，拢总的持续空袭的时间是7:40，连续六天的暗时啊空袭，要安怎个对方安怎的是哈？这个司令部十六日一天表示啦，差不多是为咱台湾时间15:00开始。恢复对伊朗港口这边的封锁，美军已经下令三只企图要突破封锁的商船呢，叫伊盖路线，爱盖路线。美军的陆战队甚至呢，咧阿曼湾顶面一只游轮叫做文瑶号，美军呢去顶面检查检查就是讲是不是拢照美国规定安尼咧做。所以美国一旦是这边的海上封锁呢，是真正安尼咧进行啦。伊朗的官方媒体呢是讲，这波呢，美国甲我们拍，对不对？是拍咧多位安尼是哈，包括多位城市啦，机场附近的什么系啦，嘛造成因呢，港口啦、火车站啦、桥梁啦。都有损害安尼是吼，所以呢，等于讲啊，伊朗这边的一寡能源基础设施嘛，比美国这边个拍掉。这就跟他讲呢，乌克兰将俄罗斯的一寡呢燃油厂、发电厂，甲攻击，所以造成呢，本来生产石油的俄罗斯呢，才变作呢欠油呢。现在美国呢，从伊朗这边，包括你这个发电厂啊，我给你打掉，所以造成伊朗这边呢，要求老百姓说啊，用电呢较省，要节约用电，甚至说呢，较卖开冷气啦，
因为冷气伤加电啊，因为伊朗这段时间温度外悬呢，咱台湾啊36度，大家都冻袂掉，对不对啊？伊朗即马咧是50度，尤其咧南部这边，啊不能开冷气，因为冷气咧太加电呢，啊即马欠电，但伊朗嘛无可能点点啊，所以伊朗咧就报复，伊报复咧伊无法都拍到美国去啊，但是针对咧科威特、巴林、卡达、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阿曼呢，只要你附近这些国家，你有美军的一些设施的基地，我就给你拍。啊，你也知道哦，伊朗无人机是真厉害哦，佮配合伊的飞弹，所以美国一直咧要将伊朗的飞弹设施有无啊，要佮满足掉啊，但是伊朗呢，伊的飞弹绝对无可能扭手出来。因为伊朗的飞弹甲无人机呢，是会当落咧手的啊，真有效的啊武器啦。当然，即卖呢，希望会当做核子弹，啊，美国绝对的袂当可以做核子弹安尼哈。好啦，即卖目前了解就是安尼。啊，伊朗阿个一招，就是予你油的出入呢，予你袂定袂当。所以即卖呢，市场是咧烦恼啥物呢？你中东遮石油的出口。有两条真重要路线，即马有可能同时呢，拢会未通。因为咱早有讲到，伊朗呢，伊有一个伊培养的，就是也门的武装团体叫做青年运动。伊朗的要求呢，下面的这个青年运动这个组织，要求伊做好准备。卡斯讲，美国呢一直空袭我伊朗的一寡呢发电厂、电力的基础设施者。安尼好，咱就将呢红海，迄个曼德海峡咧，你怎啊位啊个封起来？啊，这条哪个封起来？这啥海啊？这沙特阿拉伯这边的石油啊，这嘛是谁位才出来呢？为何红海才出口啊？啊，这哪个封起来呢？啊，等于这呢，油的两条出路拢未通啊！这代志还更加大条。哦，而且青年运动组织呢，接到伊朗的要求呢，伊当然伊安尼做，因为伊啊，咧也门这个所在哈，伊拄啊咧咧管管啊，居高临下，亚丁湾呐、啊，有无这个所在？伊这个所在有部署的飞弹，包括无人机，伊这地点呢真重要。啊，我只有飞弹，我只有无人机，所以伊朗来讲，遐甲我顾咧。袂当经过，这若锁掉的，真正就锁掉的哦。代志就大条哦，大条。所以会安尼做话，到时呢，中东两条真主要石油出口的水路啦，当时呢就拢断啊。这嘛可能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哦。等于讲，这青年运动组织呢，就加入来嘛。二月底迄个时阵。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开战，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呢受到影响，所以有真多吼，波斯湾国家伊要出口石油是谁位家来哦？伊是透过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油港为红海家呢出口，所以红海这个所在呢，才承担了全世界7%这能源的供应。甚至呢，沙特阿拉伯家己70%能源的出口，嘛准啊行为家嘛，行红海的这个洋布港家。所以卡斯讲伊朗不甲尾啊呢，那将这边嘛叫伊下面呢，讲伊细汉的麦当讲啦吼，青年运动组织讲来，你啊个呢嘛收起来，收起来了后呢，这些海啊，是不是在西横路？西横路呢？对，社会非洲呢？如果这个行程也好啦，运输的费用也好啊，那就惊死人的贵啊！这代志有可能发生吗？这咱唔知影啦，咱唔知影。好，过来来讲选举，台湾呢，今年冇选举啊，这美国呢，冇选举哈。即卖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咧在那个暗时9点。咱台湾的时间就是17啦，上午的9点，
咧总统府这边发表了25分钟全国的一个演讲。好、哦，当然讲到美国即马安怎好啦，安怎强啦，经济安怎厉害啦，哈。啊，然后伊啊啊，佫将带动了偌济投资入来，等等安尼是。重点呢是要讲到选举，啊，讲到选举啊啊，所以呢，美国安怎伟大，这是一定爱讲的啦，哈。但是伊讲啊，即马美国选举的制度，会当讲是非常无符合的标准，严重无符合的标准。啊，甚至伊要讲到呢。一寡呢，啊，一旦讲是机密的一个公文，爱嘛公布哦，解密这些文件，表示中国系性命要来阻止伊。迄阵啊呢，2020年呐，要来连任，就是中国呢，吼、哦，要来阻止伊连任，安尼先啦哈。所以是先强调讲美国的经济安怎好啊，即嘛进步安怎啊？啊，但是连带就开始讲了选举。伊嘛呼吁美国人呢，来，你来阮的总统府的网站顶面来查到上新所公布的这公文。哦，这公文唔是讲要互恁的对咱的选举无信心，但是要互你知影，咱即卖制度还是需要修改，需要安怎，需要安怎的时候，所以是讲中国牵涉到有史以来上大规模呢，哦，介入到呢因的选举。伊讲中国呢非法。提到呢，2亿2000万笔美国选民的资料，包括这个美国人什么名、住倒位、电话，包括政党支持什么人、政党立场什么款，这些资料拢叫中国提咧手来。哦，伊讲啊，中国为2020年开始就一直用钱买、用偷窃，哦，用安怎呢？用骇客要提到咱美国选民的资料。而且呢，中国希望我算输啊，我算输，因为啊，中国知影我早就看破因的卡手啊，安尼是啦哈、啊，所以迄一年，不怪啊，一家输安尼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啊、中国当然呐、啊，就讲无影这代志嘛，中国哪有可能讲有影，是不是哈、啊？但川普表示，伊讲咱美国的情报单位发觉得咱美国18州。数千万人选民的资料，去由中国买去，还是偷摕去，还是骇客呢害走了？哦，甚至呢，中国参与了其他选举相关的活动，啊，这就是要影响伊啊，的竞选活动啊，等等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即嘛为这个川普总统演讲的内容，咱也体会到哈，美国的选举。现在已经开始了，烈扑扑的进行啊，进行一直到选举刷。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 雪利旺今仔哦，我参望计足方便咧，啊，朋友嘛计足水咧。
5: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泡沫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利旺是咱生肺、补肺、造肺的原料，哦，所以咱就讲铁质、叶酸、米十二，这拢是咱生肺、补肺上重要的。包括咱身体啊，必须氨基酸，这嘛是咱身体呢必须要的。哦，所以一旦讲将你身体肺旺所需要的，拢给你宽厚啊，啊宽厚啊，你就照起工来啉。伊就会当帮助咱肺旺，啊，肺旺太要紧嘞！咱身骨的肺阳素内面有两大真要紧的物件，一项是营养嘛，哦，啊，无你开钱咧食营养，食物件，营养素呢，爱伫去咱的肺阳素内面，也过一项更加重要，就是啥物？空气，哦，无空气，咱人就好咸，甚至空气无好，空气无够。你人就虚咧咧嘛，哦，所以肺阳素呢，这么重要。弄咧，咱这两项，哦，会当讲是咱生存呢不可缺少的。啊，所以你那是啊，肺无够呢，肺无够旺呢，安尼你就是规身骨虚咧咧嘛，咁是安尼先，哈、哦。有一挂人呢，伊就是安怎呢？检查身体拢无问题，但身体就感觉虚咧咧，有这种的情况。所以呢，你安怎呢？肺肺旺。哦，但是跟他费用无够，你还阁送个头壳顶去。哦，所以雪利旺呢，你食费用，那么建议讲灵果精加咧。哦，将咱呢真旺的费送个咱头壳顶起来，安尼咱的头壳个清，睏眠的好，身体更加健康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教授的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啊，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吼。感谢收听，拜拜。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甘肃朋友还有护理员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今天是周末啦。

0: 又是周末啦，吼，星期六，星期六，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好哦，这个英国吼，英国即马规定有一寡即、这个饮料呢，禁止16岁以下购买吼。
1: 什么饮料？哪些饮料？
0: 包括那个红牛那个，像那个吼，有一点像能量哦，能量的饮料安尼。好嘞，上界有名的就是红牛，有没有像那个红牛啊？
1: Red Bull，
0: 哎，对了 ，Red Bull 哦，来，那这个红牛饮料哦，今嘛是英国哈，他们啊一个新的规定，为每年开始呢，英格兰地区全面禁止贩售高咖啡因的能量饮料。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但是安内利一点工，那咖啡有没有在此列呢？哦。没有齁，咖啡也塞齁。因规定是讲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齁 ,16 岁以下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齁禁止呢齁购买啊东西的、就是嘛是禁止换杯齁，包括像红牛等等齁，红牛等等，每公升的咖啡因含量呢超过150毫克的饮品，那么现在都这个属于违规齁，属于贩售给16岁以下都算违规的。好来啊，那是业者违规最重会当出2500块英镑2500块英镑的罚款。目前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斯也伫咧科鲁宫要跟进哈、
1: 哇，这个真的是大冲击很大呢。
0: 对啊，对啊。哦，所以像那个什么红牛啦，阿哥为的是 Monster 啦，哈、
1: 魔爪，
0: 哎，就阿哥什么 Relentless 哈、好丁丁阿个 Premium 哈、这类、个、这些产品都会被禁止哈、在迄个商店、餐厅、咖啡厅主动贩卖机以及网络上都不能贩卖给未成年人。好，不可像可乐、茶、咖啡哈、这些是咖啡因比较低的饮品都无伫这个限制内底。
1: 对啊。就是年轻人很受年轻人欢迎的这些能量饮料、
0: 可乐可以，咖啡可以，茶也没有限制、最主要的是讲吼，这个英格兰因发现呢，吼，统计每一天差不多10万名的儿童，10万名的儿童饮用能量饮料，吼、有一部分的产品咖啡因的含量甚至呢高于2杯咖啡，或者是4罐可乐，吼、所以这项新规定最初是伫去年就提出来，吼、目的呢是为了要降低儿童肥胖率，吼、并且预防睡眠中断，吼、就是讲影响、干扰睡眠啊，焦虑，还有焦虑的增加，跟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学业表现不佳的问题。
1: 其实我有喝过这个能量饮，但是因为能量饮来对除了这个咖啡因之外，还有加一个所谓的叫做牛磺酸、但是你想要没有这能量饮喝的嘛？咖啡因跟牛磺酸其实本身的味道是普普了，以为的最好这类能量像红牛、魔爪好喝，它里面其实会加了很多糖，好、它又气泡饮嘛，又好喝，就有点像很高糖的可乐，里面又有咖啡因又有糖，之后这个，喝太多真的是哦，喝太多真的是对身体不好呢，虽然说叫能量饮，听起来讲哇，我里面好像精神很好，但是竟然对囡仔来讲，未成年的人来说，不要说对未成年，对大人来说哦，也是很夸张，因为像这个魔爪，打个杂工，一只这样子一个爪子，那个魔爪、它有出很多，
0: Monster，
1: 它有出很多的版本，包括所谓的白色、白色这个魔爪，也就是减糖版本嘛，但是我喝那个减糖版本，加西兰，我嘛干嘛决定耶？黑人讲全糖版本不知道会甜到什么程度、所以真的是。我就想家里有小孩子的不要。
0: 对了，最主要的是讲
1: 吼、太可怕了。
0: 他们认为吼，认为16岁以下的囡呐吼，因为大脑个底咧发育
1: 吼、啊啊，
0: 所以如果那过量摄出的咖啡因吼、这个会也会影响到造成有会有头痛或者是睡眠的问题哦吼。专、家一个讲少年人体型较细吼、体型还比较小，大脑还在发育吼、所以对咖啡因呢更加敏感，所以过量呐摄出这个咖啡因。 呢，就会引发心跳过速，心跳加速，心率不整，虽然是罕见啦，也不是很普遍，但是过去曾经就因为摄取过量咖啡因而死亡的案例，所以英国的饮食协会也警告说含糖版本的能量饮料可能还会导致肥胖跟牙齿损坏的问题，
1: 高糖嘛，其实那就是很甜很甜的汽水啦，
0: 对
1: 哦，它标榜的是叫能量饮，但是它里面的糖分，不会输给可乐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汽水，
0: 对一般咱的一般咱成年人来讲，每一天摄取的咖啡因的上限是400毫克，好，伫400毫克诶，这个范围是安全的哦，相当于简单讲，相当于4杯即溶咖啡，或者是5杯茶的量哦，5杯的量。目前除了茶咖啡以外，任何的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的饮料，拢必须要标示。不建议儿童、还有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饮用，好，
1: 合理，合理，合理。咱基本可以快讲了，那这个边缘囡呐吼，他也去跑了吼，当然就是才国小升国中而已吼，他这次他竟然去买了一罐魔爪的能量饮，我惊死，我讲。哦啊，你小朋友，你买咧啉这个能量饮，结果呢，我发现讲吼，伫澳洲咧卖这个所谓的魔爪的吼，这个能量饮的这个吸吸数，又比台湾的还要大。台湾好像375嘛，但是这个澳洲吼，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法国，他卖的这一瓶的这个能量饮的吸吸数是500cc，又更大瓶。哎，嘿那规管啉落来带糖啦，咖啡因啦，这样子，这个小
0: 对。
1: 小朋友真的是会很嗨呢，真的会很嗨，其实真的是不太好。我的门问这边跟他讲，哦，你头咧，你啉这，你知影这啥物物件？我知啊，我平常叫你倒，你都咧啉。
0: 这样不行，
1: 不行，哎，那个真的有点可怕，
0: 真的不行，
1: 那个真的不行，那个真的不行。
0: 日本，
1: 所以现在小很可怕。玩游戏玩到经常很萎靡的时候，就去喝一个能量饮。时代在变，
0: 真的不行。
1: 时代在变，真的很可怕，
0: 真的不行，
1: 真的很可怕。
0: 好，来日本福岛县有一个99岁阿嬷吼，伊之前呢吼勇闯富士山吼，99岁啊吼，挑战富士山登顶啦，攻顶吼，但是伫途中呢吼，无小心呢跌倒吼，即摔伤吼，虽然过工吼，过工了伊就拍算讲要阁继续攻顶吼，但是最后吼因为腰甲下即个脚撑臀部吼剧痛，吼。听个无法度叮当吼，所以伊同伴呢，看到安尼赶紧呢，甲伊啊赶紧报警啊，并且呢惊动的静冈县的警方吼，三月啊，这个救难队上山紧急吼去甲伊救援啊。那么日本的警方也好，又讲吼，登山务必考量自身的经验跟体力吼，绝对不要做出不合理的登山计划。
1: 没错，量力而为哦。
0: 这个阿嬷吼，虽然咱佩服伊的勇气啦吼，好，这个99岁，一个有这个勇气要去挑战吼，这个富士山攻顶，一般钓的人拢想讲啊，咱银婚啦，这个年纪吼，好卖去想的，但是这个阿嬷伊就是安尼吼，就啊说勇气可嘉，住在福岛县哈，无业哈，99岁当然是无业啦，没有工作了哈，伊为着要达成的攻顶富士山的壮举哈，伊甲伊的一挂这个啊亲朋好友哈，都进入富士山区，沿着富士山。宫灯山道缓步向上攀爬、但是7月16日就前天而已哈，伫咧攀爬的途中，阿嬷不小心跌倒哈，导致腰部跟臀部哈当场受伤，剧烈疼痛。
1: 哎呦！
0: 虽然受伤，阿嬷哈依然足唔惯的哈，既来者哈，这一定要达成目的哈，过工了伊就继续，一定要攻顶哈，休息一个晚上。
1: 所以心态真好呢，他的身体真的是很不错哈、
0: 对啊。但是哦，这个无法度哈，继续攻顶，第二天他还是继续哈， 一定要完成工程，结果呢爬到差不多海拔3000公尺、嗯、那个所在呢附近就是原主七合木那个附近的所在、嗯、也伤势那个恶化、嗯、腰臀腰部跟臀部疼痛让他再也动弹不得啊、嗯嗯嗯，所以亲友看情况不对，赶快打电话哈、哦，这个、三难救难救援救警察哈、嗯嗯哦，三月救援队的地方哈，顺利上山找到阿嬷，把他救下山、嗯哦、
1: 哇，真不简单呢、嗯、哦，所以
0: 哎、欸，阿嬷嘛是安尼吼，伊、嗯嗯、去想讲休一阿嬷较好，嘿。啊，结果背落去，不是个，规个拢听了了，听到袂顶袂当。
1: 我先撇除他的岁数啦，哦、嗯，是、嗯、今仔去发生这个新闻，那才会去关心他的岁数。伊会当99岁去背这个山，就表示讲平常时啊，伊都在做这个运动、嗯。说不定哦，我们如果不要看这个岁数、嗯，直接看到他本人，讲、嗯、哈，有99岁哦、嗯，哦，有可能哦，哦、嗯、哦，而且伊会当忍痛一个晚上呢，一个不救，一个不继续，一个
0: 被个继续呢，
1: 所以这两就很有韧性啊，哎、欸。欸
0: 勇气可嘉啦、啊啊，勇气是有啦
1: 哈。不要是看到什么他99岁哦，真的太厉害了。
0: 但是，还来另外一个嘛是高龄者哈，高龄者的阿嬷哈，在泰国，这个是泰国的阿嬷哈。这个泰国阿嬷伊曾经呢吼，坐拥好几亿泰铢的身价哦，好、嗯哦、亿万富婆的对啦哈。这个泰国阿嬷呢吼，来，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个泰国阿嬷？伊在泰国，人家称她为流浪动物天使。
1: 哎、欸，哦，嗯，天使的阿嬷。
0: 对啊，啊，但是呢，今嘛为着要维持伊的流浪动物的收容所的运作、嗯，不得不变卖身上仅存的黄金。哈、嗯，最近一个甲丁宗多年的黄金。那个黄金的佛牌框、嗯哦、可能这是一个佛像的佛、那个黄金的佛像牌、嗯、白呀白呀就对了、哦嗯、要送去珠宝店给他黄金要给他用改变卖换、哦、得122,938块泰铢、哦嗯、只是为了要筹这个、1700多只流浪猫狗的饲料跟医疗费、哦、
1: 哇，真的是，
0: 哎，对啊，最后这是身上最后仅存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也都把它变卖掉了哈。好来、啊、但是咱都要讲，这个阿嬷伊本来是亿万富婆。

0: 这个阿嬷吼，伊他就是有一个收容动物的收容所，目前伊收容啊，这个动物流浪动物，就是包括猫跟狗，主要还是狗啦，哈，当然也有猫，还有1700多只。伊讲伊这个收容所上济时阵，曾经突破2000只的哈是流浪动物，每个月给他饲料、医疗、甲结扎，啊，佮聘请人来照顾哈，丁丁的费用每个月大概就要60-70万泰铢。嗯，跟咱台币差不多啦，哈，等同台币60-70万哦。如今呢，伊已经无资金通个支，搁在支撑这个流浪动物诶收容所哈，所以身上诶物件拢一直变卖，一直变卖，好，已经变卖到哈，只剩下最后的，就是咱都讲诶，迄块佛祖的金牌安尼就对啦哦，好，去甲完了最后也把它变卖掉哈。那其实这一位阿嬷伊甲因翁过去呢。是经营两间迄个做啥拉马控的公司哦，预拌混凝土公司，两间哦开两间哈，旗下拥有280架的哈拉马控的搅拌车哦，混凝土搅拌车，每个月的营收超过2000万泰铢哦。啊，当时伊登记吼，当时啊，就是讲啊，搁咧开公司的时阵，伊就登记呢，投入的流浪动物救援啊，每个月通提出120万的。120万出来照顾哈流浪动物哈猫猫狗狗好，包括帮这些流浪动物呢，好收容、医疗哈啊个结扎、救援等等哈，的费用一个月的爱哈120万哈。啊，一位2003年开始呢，哈，好，以前可能就是提钱出来救援啦，哈，啊，帮助这些。后来2003年开始，伊就收容流浪动物，到今嘛已经超过20年。啊，伊过去生活是足富裕的，好，从未想过有一天他竟然自己生活哈，生活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必须要靠典当黄金来维持的这个收容所的运作，哈。不料几年前呢，公司去有员工联手甲侵吞资产，原本庞大的事业伫短短5年来就全咧倒去啊！吼，公司倒去啊！吼，阿嬷表示讲，公司的车辆吼，都遐混凝土预拌车吼，车辆都被偷偷的变卖吼，比员工家偷偷变卖，伊最后干他存啥？干他存车的文件呢？剩下车子的文件。有文件没有车子哈，所以今嘛已经看不到实际的任何资产哈。虽然以前有报警，并且有提起的法律听书，但是案件呢哈啊，在迄个时阵其实嘛有引起媒体当地媒体关注哈，但是几年啊，这個、经过涉案的人拢个今嘛也无任何的这制裁啦哈。现在这个阿嬷呢哈，伊已经76岁啊，啊伊过去我那有收藏的珍贵佛牌。牌佛牌，好，刚才泰国人刚才有咧收藏这佛牌，好，我所知也是安尼，好，因为叫佛牌啦，吼，好，这有收藏这个珍贵佛牌，这个过去有这种收藏的习惯，所以陆陆续续伊各家佛牌的去变卖啊，吼，伊曾经嘛拥有一尊价值300万泰铢的瓦拉康重叠佛牌，好，老早的已经卖吼这个佛牌的收藏。专家啊，这边伊卖这个是黄金框、黄金框，啊，过去是用来装载，就是等于装饰哈，装载那个佛牌的黄金框，安尼就对。好啊，甲这含迄最后的，好，这有价值的这个黄金框啊，提出来变卖啊，吼。这个阿嬷讲，伊生活简单啦，平时拢食素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需求，最大的压力吼，还是动物收容所吼。伊讲我自己还能够撑下去，但是他们没办法自己去找食物。伊属讲我家己。顶多就是巴肚枵，知影有物件好食，食物件安尼啊。但是动物呢，伊感觉讲动物，你若无人甲照顾哈，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找食物，所以伊讲若放弃照顾这流浪动物哈，这些流浪动物可能都要死亡哈。所以所以足侪照顾流浪动物的，到尾也都是安尼哈。好，有人可能会用这样来。这个也有人赞助啦，吼啊，有的人就是真正，其实伫咱台湾嘛有人安尼啊， 好，本来算是家境不错了，为了这收容照顾流浪动物，到最后呢，这倾家荡产的哈，嘛是有啦，哈，也有哈。其实泰国的王室呢，哈，泰国王室每个有提供10万。好、哦，十万泰铢的这个可以买饲料，好、赞助迄个饲料费就对了哈、但是鼓励每个月60-70万的开销哈、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哈、
1: 这无多啦，系、啊，这那边客家人去经营这阿姨个无收入，对吧？
0: 尤其你有咧收容吼，所以讲我讲饲动物的人，有的人饲起伊就个蛋掉啊，哦，他就把它抛弃，
1: 而且一再
0: 蛋，有人会去收容，有人会去
1: 那个蛋呢，一直讲一直外饲的蛋呢，就收容所前面呐、啊，阿姨你的 kill 啊，其实这个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好像在做好事，但是其实你想想吼。也没有差你这个人做这个好事，而且你这家你看连公司都没有啊，你看一波发多
0: 一波
1: 一波，你看这样，我们听这个故事好像很感动哦、然后但是其实你要想，他一连自己的公司车拢关刚白白去啊，关你一个公司，这都在做起都没发多啊，另外一个经营这个收流浪动物之家、那个。其实到后来就不是只有爱心了，这么多狗，那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公司来做经营，结果也管到后来连自己的钱都没有，变卖完都还要都缺钱、
0: 所以有东西啊，起码收容
1: 对啊，
0: 这种流浪动物哈，也要鼓励大家去领养啦，哎呀、
1: 对啊，而且源头上你马西亚监护这个法源去管理啦、而且所以我们去看在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九把刀拍的有关那个动物安乐死的嘛、你想说监护哪公，如果是公家机关的话，如果没有把它安乐死的话、其实后续的问题会很多啊，监护嘛动没掉、这两监护不敢安乐死这种动没掉、反正啊对官桃开始说咱买那个买了动物之后，
0: 你领养代替购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啊, 啊, 啊, 啊！不要任意养的就不要任意抛弃啊！
1: 而且要立法去追踪。所以日本哦，我刚才讲打个脑壳，日本我当下去大卖场来看的，讲因来都有一些宠物店，宠物店来讲啊，就很多可爱的猫猫狗狗啦，啊，一看第一日一看那个价小，惊死人！日本你要饲一只狗啊，光是买那小狗啊，惊那个成本20-30万，一只20-30万日币，但是不是有钱你得当。你被这个动物去养之前哦，宠物店的人会跟你做什么？做这个所谓的会谈。了解说齁，你这个买回来你处理是不是够大，能够养这一些，然后怎么样讲啊，要留下资料，严格追踪管理。所以咱去日本，那刚换了流浪狗流浪猫，没有嘛，因为源头他就管理的很好，很高价，说啊，第一步齁、买养宠物的人，他的这个资格就被筛选过了，然后呢后续就是有去追踪管理啊，就不会有后面流浪动物的问题、对啊，所以这个源头要管理啦，不是说各善好心也是最后会被用尽的，你的好心你的钱
0: 无多啦，你一定愈收容愈济嘛。
1: 而且我讲的就是很真的问题。那讲最后拢无钱啊，嘛无人要帮助，那2-3千只的猫猫狗狗怎么办？咬死啊，互咬。那环境好不好？就跟很多放生的人，他享受当下做好事的自我感动，但是他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去考量。
0: 所以哦，
1: 那个，
0: 我还是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真的要养了哈、就真的不要任意抛弃哈，不要任意抛弃哈，
1: 爱心爆棚，但是你买掂掂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跟精力去养这些动物、
0: 来进攻格啦，
1: 哎呀，美丽林兄。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啊，够
1: 护理元素。
0: 来，维他干吃够干吼。嗯。好来，肝脏爱顾吼，咱肝脏健康要照顾哈，维他肝
1: 对啊，欸、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吼，咱的肝脏健康吼，是咱这个肝是爱搞啊健，是我们身体中吼最重要的哦，起码四足胚吼，大家拢在谈嘛，就是最重要的身体毒素的守门员啊，就是咱的肝脏，但是咱这个肝脏这个守门员吼，都安尼啊，平常时啊，爱点点啊啦，啊人足高义啊，无啥物讲啥物话，你食啥物吼啊，食薰啦，饮酒啦，啊是吸到这种无好的空气吼，咱这个下高啊，见这个安静沉默的守门员，拢是徛伫咱身体的底线。啊，得爽，替咱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防止这个毒素。但是有当下伊负荷过重，啊，你无好啊，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啊，饮酒敢那当作咖啡，当作苦啦咧啉，啊，所以咱这个肝慢慢毒素的累积了，伊嘛冻袂掉啊。
0: 维他干的主要成分呢，哈，维他干主要成分呢就是西里马林哈，好，西里马林哈，这苦荠草，这哈就是叫苦荠草哈。伊的作用哈，它的一方面呢，它那个苦荠草作用是借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哎，当防止肝毒素的这个侵入。另外一方面呢，当增加咱的这个肝脏核糖体蛋白质的生成，促进肝细胞再生。好，肝胆功的是可以好让我们的肝脏多了一层保护膜的结构。另外一方面也当好咱啊，这个已经哈，这个损坏的肝细胞呢，再健康再生哈，再生的掉。所以人讲心肝宝贝，心肝宝贝，你真的要好好宝贝你的肝哦。一旦肝功能那衰弱，或者是有病变，你就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病症哈。维他肝胶囊很简单，一天三照三餐，一餐一颗，
1: 对啊，
0: 好，一餐一颗就好了，
1: 轻轻松松来，
0: 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对，
0: 好，忘记了饭前饭后忘记吃，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就给它吞一颗，这样都可以哈，都可以哈，好，我宝贝你的心肝哦，但听众朋友，你不要糟蹋你的肝脏，你现在不好好的哈，生活的规律化，好，不要过度的饮酒哈，啊，过度暴露在有毒的这个物质，不管是吸收的、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涂涂抹抹，还是呼吸的哈环境哈，好，这个都是会影响到肝脏健康，尤其是熬夜，好，啊，是讲你本身的有这个这个肝啊，这个肝炎的哈，这个代言者哈，拢爱特别注意啊。家族里面有肝病病史的哈，这种的都是高危险群，夜猫族哦，晚上熬夜哈，睡眠又不好的朋友哈。特别注意，不要忌忌哈。维他肝、一餐一颗维他肝，
1: 保护咱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0: 对，配合咱得力酸啊、钙粉哦、珊瑚钙粉。台湾哦，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这个报告，这个讲哈，调查研调报告，这个讲，台湾有90%的人缺钙。好，你一点讲啊，靠，有遐侪人对90%的人缺钙，我就这样讲，我有吃钙呀、啊，哦，吃钙哈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哈、我就这样可能一起咱们啊有加这个有补钙这个，或者是很多人说他有吃钙，但是他吃的钙呢吸收有限哦、其实咱吃钙，我就这样嘛有吃钙观念，但是呢，我感觉吃钙比就这样比吃其他的什么保健品哈，拢等到较无遐尼啊。要义，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感觉讲啊，缺钙好像也不是马上会怎样的问题，啊是讲啊骨质疏松也不是什么重大疾病啊，好、就是安尼啊，所以讲有的人都未这样吼积极吼，好、马上吼、或者是持续的吼、去关注家己这个 钙不足的问题、哦、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高血压、哦、高血压其实我自己看到这一份报告，我自己也有感觉到啊、哦、这是真的哦啊，不是大家对吃钙补钙观念都应该是很有啊，为什么还会台湾九成的人缺钙、哦、所以我在想的原因就是这样啊，反正大家认为缺钙不是什么重大疾病、哦、但是一旦、啊哦、你严重的缺钙你如果流流怎样补补到扑一下这个骨头回去、啊、有人都是好，都有等到那天的时候才知道啦、哦、
1: 啊，像我们台湾人补钙的意思

0: 咱身体整体的衰退，哈，咱身体体能各方面，新陈代谢啦，哈，啊，免疫啊，免疫力也降低啦，哦，这不是干那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甚至牙齿的崩坏啦，哈，甚至囡仔发育未起来，哈，发育未完，发育未起来，这个都跟缺钙有大大的关系，哈，所以吃钙补钙，你一定要列为最最重要，因为好钙质有搞维西尊。是咱身体整体的照护、哦嗯、虽然它好、哦，你也刚刚缺钙也不会是什么马上引发重大疾病，但是其实对整体的身体健康来讲、哦嗯、这其实它是最重要的、
1: 嗯哦、
0: 身体最基本最重要的哈。跟它起初的时阵，你怕地基哈，怕地基的时间弄啊用就等嘞哈，有没有哈、嗯嗯？这个而且是最艰难的哈，最困难的工程哈、嗯。地基那怕好在这间厝都唔惊做红胎
1: 哈，
0: 地当嘛唔惊。好、哦，所以讲补钙一定要补钙，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这款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120公克2500块，购买时阵各位时阵，请你会记得讲德利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德利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明天呐、啊、哈，明天的台湾时间，明天半夜哈，就是世足赛迄个嘛哈，是三四名是今天晚上。冠亚军是明天，还是在后半？
1: 星期天的凌晨五点呐、啊，是三四名、哦；星期一的凌晨三点是冠亚军、哦哦哈哈哈
0: 哈。都没有今天的哈，如果有今天的，大家就没关系啦哈。啊，不然没要起来看，反正明天礼拜天哦。好，这个阿根廷哦，已经杀进这个世足赛决赛哈。好、嗯，将要跟西班牙呢哈拼冠亚军哈。听讲哦。航空公司今嘛拢特别加开迄个飞美国的特别班机哦，好加开哈，好加开从哪里呢？从哪里加开呢？当然就是从南美哦，像阿根廷哦，哦这个飞往美国的班机啦，有足侪拢特别加开的特别班机，有足侪球迷顾不得惊人的飞机票价哈。好，其实这段时间哦，因为就这样被飞去美国也好，要去好，最后这个最精彩也最刺激的哈，好，这个、冠亚军赛哈，所以听讲这个航空公司呢，美国的航空公司特别加开哈，这个班机给那个时间一出来了，几点钟过了，要飞美国的航班的班机呢，机票就被抢购一空哈。嗯经济舱票价是5000块美金哦，等于新台币要16万多，商务舱达到10000美金哦，好几万美金哦，这都跟平时的价格都差很多啦，都差很多。好，从阿根廷啊，最主要还是从阿根廷啊，为15号暗时开始哈，好就开卖两班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飞到纽约的特别班机哈，15号晚间开卖哈，16加班呢，还是加班呢哈，加班的班机的掉，16号早上就全部卖出540个座位就卖光光哈，根据阿根廷航空的标识，到7月21号所有飞到纽约航班座位全部完售，全部完售哈。哦，当中呢，连迄个包括哈的终点转机站的迈阿密哈，到飞到迈阿密，哦，也是那个终点转机的机票也全部都卖光光哈。
1: 对啊，这北美市场，有钱的很多啦。
0: 对啊，对啊，旅游哈，旅游搜寻量哈，就是讲啊，到美国的哈，这个旅游搜寻量暴增到6000%。先刷去看，哦，看世足，先刷啊，去美国哈啊，尤其是纽约，好，这旅游观光。
1: 明天的早上凌晨是三四名嘛，这个就季军战，我就踢这个三四名，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0: 包括英格兰，你跟你讲啊，
1: 对啊，
0: 你讲了讲啊，被比赛
1: 三四名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奖金啊。但是你对这个超级豪门来说，这个多一个500万美金，少一个500万，其实不没有很多。然后又要踢在比赛，你想讲丢完哈，这些超级巨星，你看像姆巴佩、登贝勒，就是法国的巴佩跟登贝勒，如果在这个比赛受伤了，他们母队哦也会不爽嘛。啊，如果赢了，第三名给那个国
0: 宝10亿美金，第三名跟他10亿美金，
1: 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不要乱讲啦。第一冠军才5000万美金，哪有10亿美金？
0: 没有台币啦，没有台币啦，哎了台币，哎了。台第一名好像是16亿嘛，台币
1: 对，就是5000万美金啦，对啦，
0: 对啊，没啊，第三名就是10亿，超10亿嘛，
1: 就是没有，就对这些超级球员的来说，这些身价哈来说，其实哈，如果没有办法争冠的话，你踢赢第三名跟第四名，
0: 所以
1: 两个输家看谁又在这边挑一个赢家，不好意思嘛，而且就对这个球队来讲，他们母队来讲，哎，赢来的球员都是世界顶级，身价就远远超过这个奖金。 这个部分，一拿来对受伤，
0: 当然不是为
1: 不是、
0: 這個、
1: 不是不是，你说为了荣誉，第三名跟第四名没有荣誉啊，
0: 所以不要说第三名第四名，我干嘛讲
1: 不就不要
0: 踢到最后就是干那几个冠军呀，
1: 对啊，就是冠亚军之战就好了、
0: 嗯欸，就是一个冠军呀、啊，最后人家都只记得冠军呐、
1: 啊，啊，就是所以这个三四名、
0: 欸，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不会記得，
1: 冠亚军是一定要踢的，你三四名这场比赛、嗯、真的就不用，而且球队会为了说保护球员，嗯，啊，其中球员会为了自己的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你踢的也不会那么拼命啊，那大家都想都是放水的心态、啊，其中不会很积极，哎，这场比赛的没艺术，但是商业利益嘛，我们就再商言商，还是大家还是买还是看的、啊、哦，大家还是会看的，但是球员呢踢起来会无精打采，我相信呐、啊，
0: 三四名的可能他无精打采、
1: 啊，对啦，啊，冠亚军不用讲了，
0: 冠亚军因为是要拼冠军呐、
1: 啊，对啊，所以三四名这场比赛，法国对英格兰这场比赛、
0: 所以最终还是只有那个冠军呐、啊，大家的目标还是。到最后来的是那个冠军，只有拿冠军齁才
1: 啊，当然啊，这世界杯冠军这个是极大的荣誉嘛，而且大概马贝基齁希望去看的。提起条件朋友，明天那场比赛五点三四名之争啊，要不要看？其实在个人，但是我是干嘛讲冠亚军赛齁，大概齁啊。这一次不看要等四年之后，所以明礼拜一早上凌晨三点还可以提早起来。为什么呢？齁三点开始谈嘛。嗯。但是呢开这个什么冠军赛之前哦，哇就星光熠熠。啊那讲呢，因为最后一场比赛嘛、所以那天的比赛是先举办齁、这类世足杯齁的闭幕式。闭幕式的这个演艺人员还是说来宾真的是很大咖，包括现在呢闭幕典礼是凌晨一点半就开始，包括这类巨星美国的巨星马龙、罗比威廉斯、还有 Tom Cruise、阿汤哥、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顶级的网红都会参与、然后赛前的国歌是珍妮佛哈德森在凌晨2:45台湾时间演唱美国国歌。好啊，开始就开始比赛了，但是有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哦，表演的也是很大咖呢，包括谁呢？有全世界超级的艺人，包括美国的巨星马丹娜，还有世界的天团韩国的 BTS、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小贾斯汀，还有 Shakira， 而且是短短的这个四组人哦，会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里面哦，那两款
0: 表演
1: ，但是基本呢，这個、中场休息哈的表演其实有点让人家觉得说啊，有点争议了。为什么呢？因为通常的比赛哈，上下半场中间是休息15分钟嘛，但是你要卡这个中场表演的这个进去之后，就会延长到30分钟，而且这30分钟我们是专播龙的表演的，还他的表演的舞台要搭在球场上，各挂主舞台、拆舞台，搞这些舞台搭起来跟拆掉跟表演，他30分钟完全就要搞定。我真的还蛮想看工，这个30分钟内怎么要把这么大的舞台倒起，你个跳掉，个三戏中、就是连续四组人马要去表演，这个就是美国这娱乐业的地方，娱乐业强大的地方。美国当年都有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嘛，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嘛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杯，因为的板的 Vigo 决战板的 Vigo， 所以美国就拿那一套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的中场表演来，来让呈现给全世界。哇，这个很精彩哈、所以礼拜天凌晨大家熬个夜哈，从开幕式点看到阿汤哥啊开始比赛，你点让看到梅西，然后中场你又可以看到 BTS， 最后还可以知道谁是这一次世界杯足球赛的冠。
0: 而且一点五就这也有很多名人，
1: 绝对啦，
0: 像很多
1: 川普还去嘛，
0: 川普他要去当颁奖嘉宾嘛，哈，这是惯例啦，哈，主办国的这个领袖哦，其实呢，我就这这种球类运动赛事的比赛哈，通常主办的这个单位 他们也都会邀请一些、哦、有知名度的人、哦、来观赛、哦、来观赛、啊、但是因为这种是超级世界杯足球赛，而且是冠亚军赛、哦、可能都一票难求啊、哦、所以能够到现场的绝对、哦、都是有分量。
1: Vigo 真的是商业的本质、哦、资本的本质到了极点。像这一次的这开幕典礼来对，除了传统的媒体的像中罗比威廉斯啦、汤姆克鲁斯啦，还有一个叫网红吼，叫做 iShowSpeed、嗯、我就相信这可能有人台湾啦、啊、还是说一般人比较不理解、嗯、但是这个 iShowSpeed 的这个黑人在美国的年轻人的订阅数都是超过什么超过几亿、嗯、一亿吼，全球超过一亿的这种年轻网红、嗯、而且这一次他在世足杯上面我有发现过很多的镜头都拍到他。嗯哇，我干嘛所以地方偌厉害。今嘛吼，伊除了吼对这个传统跨卡球这人以外，个吸引，为什么？因为网红本身就可以带进
0: 有些明星啊，
1: 那不带进什么？
0: 吸引那个转播啊，
1: 带进什么？带进年轻人的流量。我当下年轻人不被跨卡球嘛，卡球尤其在美国卡球没有那么盛行，但是大家想要看网红，哎、欸，想要看网红在注意什么？哦，一个人跨卡球跨送，哇、哦，跨了那手舞足蹈，哎、欸、啊，少年人就会去注意说，哎、欸，他到底这个世足杯有没有什么好看？他一旦去看这个比赛。这个流量就出来了、嗯哦、所以你看、嗯、美国真的是把这个资本、嗯、或者是说 FIFA 了、哦、世界杯足总把这个资本流量、嗯、还有赞助商还有创意行销玩到了极点。
0: 所以呢这些一些、哦、这些重要的而且大型的、哦嗯、这种运动赛事、哦他们也都是会用一些名人啊明星啊来
1: 引流
0: 嘛，
1: 对啊，
0: 吸引那当然啊，
1: 同温层要破同温层啊，不
0: 转播的时阵吼，也会吸引比较多人的这种收看呐，吼，
1: 对啊对啊，
0: 来收看哈，
1: 所以可能不然对卡球没兴趣啊，但是看这个，大刚你每天追踪这个网红，哎，你写的看下啊，等每年比赛拢会看到，就是一个黑人，大家呢自己仔细看，那叫 iShowSpeed 的那个黑人，他就头发这样卷卷的啊，是黑人啊。声音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 Chris Rock 这样子，声音啊扁扁尖尖的啊。包括咱台湾有一个现在一个很厉害的网红年轻人叫 Ray、
0: 哦、
1: R A Y， 他当初他就是跟这个 iShowSpeed 很好啊。哦，这个 Ray 哈，在这个年轻人哦，现在在亚洲或者在台湾年轻人心中，他们就那个身份很就是地位很崇高，因为包括就这笑脸的金马公啊。我这一辈子最希望达成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跟瑞一样。因为这个台湾这个瑞他去美国之后、哦、就跟很多美国的大咖啦，可能包括这个、哦、尤其是这个篮球界的 James Harden 啊，是跟这一个、哦、甚至跟什么那个打拳击的泰森、哦、泰森有了交集、哦欸、本来是一个台湾叫普通的高中生年轻人、哦、但是就我告诉你 iShowSpeed 有一天来台湾直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哦、就是遇到了、啊、结果他又很勇敢的说对这个网红表达说、啊、我很喜欢你，你就是我最喜欢的网红、结果他们就合作变成这个连这个瑞、哦、在美国这都很爆红，在台湾也爆红、
0: 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哦，柯林喜他欣赏了很多偶像都是黑人的关系，所以现在在说演技完全就是一个黑人腔。
1: 对啊，因为他加入这一个、我讨论说那个超级网红的阵容里面嘛、他们一起开直播玩游戏、啊、邀请、哦、跨界嘛，邀请这个所谓的篮球明星、或者拳击明星上他们的直播、哦、互相拉台、哦、所以时代真的在变，时代真的在变。
0: 进攻歌哦，
1: 咱吃好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盖阮坐抹面呢，啊，内面感觉一粒一粒，甲抹抹来较好，
0: 面
2: 就很好嘞，安尼，哎，一粒一粒条条，跟那个细杯啊，抹抹可能有较好，盖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你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吃，都是老公在出得很好，啊，我伫喙齿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看两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啊。
0: 哦，
2: 就他吃午餐、晚餐，
3: 我牙龈萎缩哈，足严重的啊，我得去买钙粉回来抹哈，差不多三钙哈，啊，他一礼拜就钙成足多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赞呐、啊！
0: 牙龈萎缩，抹钙粉了后啊，你看、嗯、牙龈萎缩就开始你牙齿会松动啊，嗯，哦，所以咱吹气有当会摇的是安尼，你的牙龈会退缩啊。牙龈是包覆哈，咧、哦、包覆咱的牙齿牙根，嗯嗯嗯，哦，咱就讲那个那插咧头内底、嗯，简单讲就讲一张树啊插进个头内底、嗯，啊，咱的吹气就插伫个牙龈内底，哦。嗯嘿，啊！你牙龈一直萎缩的，一直退缩，退缩。啊！你喙齿吼露出来的越来越长，哦，所以听众朋友，当时啊，你家己张牙就惊张牙，咦，安尼张牙，你看你的牙齿是不是越露越长，愈来愈长？迄、嗯、其实就是你牙龈退缩，你爱注意这個问题
1: 啊。对啊，而且你牙龈哦、嗯，越牙龈。越萎缩话、嗯，你这个牙缝吼、喔，嗯，露出来嘛，嗯，啊，你食物件吼，垃圾物件了，等一个卡掉嘞，嗯，啊，你清洁不够不清洁吼、喔，就恶性循环、嗯，就牙周病就越来越，
0: 牙周病啊，越来越严重，
1: 然后到牙龈就更萎缩，
0: 哎、嗯，啊，无得定咧发炎呐、啊啊，口腔有感染呐、
1: 啊，
0: 哦、啊，咱大刚咧细菌呐、啊，吼、喔，食物件细菌就会感染了、啊嗯，所以定定咧感染，啊，定定咧肿，吼、喔，口腔定咧肿，定咧疼，牙痛，吼、喔，哎、嗯，其实就是你牙床吼、喔，甲牙齿拢崩坏。吼、哦，加钙粉，抹钙粉，加个抹，抹个加，加个抹，跟你讲，就是安尼就对啊，就这简单，就是直接加钙粉，抹钙粉，抹钙粉，搁加钙粉。中间都加咱见证来对，中间你的太太有听到无？我唔敢食，我选了钙粉唔敢食，拢阮翁咧食的。啊，我出伊出去咧听咧艰苦，因翁讲来啦，我砍两匙啊，互你食，你看。我一罐钙粉，跟他陈秋云到的什么宝贝？查某人，你看看那个女人哦，天性，你看，伊讲我翁咧食，他代表因翁食个足好诶，啊，但是伊唔甘食，伊家己讲啊，伊讲我唔甘食，是喙齿疼，拢吃疼个未食物件，吼，拢未食饭啊，因翁讲来来砍两匙啊，互你甘咧啦吼。吼、哦，安尼食两遍啊，伊人砍两遍互伊食了，隔工会食物件，吼、嗯哦，有没有？拄只咱迄个中间，吼、哦嗯，那个阿姊的见证，吼、
1: 哦，牙齿痛痛，欸、我当然话印象中前面讲、嗯、牙齿痛痛，阿爸该混掉就不痛，会当食物件，
0: 可以吃东西了。无你那牙痛吼，人讲吼、哦嗯，这吼、哦、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要人命啊，吼、哦嗯、啊牙痛了，你这要食啥？你食物件拢吼索然无味啊，吼、哦、啊，喙齿疼不舒服，你太要搁食物件。啊啊、人的一直三比八的营养不良、啊、身体的一直衰弱、哦、衰弱、哦啊、所以我们酸乳钙粉他们这样砍两匙给他吃给他感冒这样隔天啊隔天就会吃饭会吃东西
1: 赞啊赞啊
0: 德利珊瑚钙粉、哦、真的是绝对好用的钙、嗯哦啊、吃钙不是说、啊、我都有在吃钙、哦、真的你要选对钙、哦德利珊瑚钙粉是来自日本，现在全球唯一日本才有珊瑚钙、嗯啊、而且咱这款是100%，所以你各位时阵一定要指定德利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德利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间拥有金融机构背景的理财规划顾问哈的公司的对哈。那么他们做了一个长期的综合观察哈。其实他们对他们理财的这些来做理财这些顾客的对了哈，平常因为常常在接触，所以接触过无数的这些客户，为接触过的经验当中，他们大概呢理出了这些已经有钱在做理财的这些客户啦，也没有说多少啦哈，一直说千万级以上的安尼哈，日本呐哈，日本千万存款哈，顶你本来讲可能千万存款就算是不错吧，应该是安尼啦哈，这你不能可能看不
1: 错。是台币千万还是日币千万？
0: 他就说千万存款啊，到底是台币千万还是日币？但是这间公司是日本的理财规划顾问公司的对。因为他们综合观察这些理财客户，他们发现这些有一点钱在做理财规划的人客，从他们的外在外观，伊即马讲的是讲啊，从他们的外观穿着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些好美感啦哈，应该讲就是安尼啦哈。人讲人啊，这啥？人袂当讲迄落嘛吼，用
1: 人不可貌相。
0: 哎呀，不能以穿衣服啦吼，穿衫啦吼。哎，今嘛因为动不动都是名牌，好像穿的多名牌名贵的哈，不管鞋子、手表还是衣服安尼吼，甚至是身上有没有带什么珠宝？今卖人我唔知啦，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有啦吼。咱依然台湾现在人其实
1: 诈骗穿最好看都是诈骗集团。
0: 对金麦郎也比较不会这样穿金戴银的这样的但是尹公从穿着打扮那个细节还是可以看出但是有两种，其实尹看尹公也是这些理财客户还是分两种啦，一种呢就是讲他淳朴简约，就是说他们的打扮也是很简约啊，也不会说刻意从穿着打扮当中的显出他们的什么有钱，还是说比较高档这样。因为其实真的分两种，一种人就是会比较就简约风啦，但是有一小部分的人也偏好华丽路线，也有所以呢，那凭第一眼因为这些客户的服装风格来讲，你很难去判断因为有的人家穿得很简约啊，你结果后来原来他也是个理财客户，
1: 穿得很简约，其实也很穷，也有啊。这个不是废话，不是有钱人不是穿得很简约就是穿
0: 啊。有的人也会故意把自己就偏好华丽的装扮路线呐。当然一共的是安尼，一共穿着，但是重点的底家，重点要讲的底家，但是不管他是华丽路线或简约路线，有一个共同点，还是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共同点就是说看鞋啊，鞋子。他说鞋子不管穿的简约还是穿华丽的，基本上他们的鞋子都不会脏满污垢，不会皱巴巴的，好像都没有洗过，鞋底或者是说鞋底已经有磨损这种的状态，甚至有的人的鞋子有一点歪曲变形，基本上鞋都不会偏差，所以你说以艺术是说穿纱的风格是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鞋子一定有统一这种现象。好，这就是日本这一间理财顾问公司哈。好，一共基本鞋啊鞋子保持的这样干净啊，看起来都好像还有保养、有清洁维持保持的维护的不错的状况。一共基本上这一个客户经济状况不会差，哎呀。 因讲哦，因为足侪业务员、业务员拢是透过观察客户穿的鞋啊，来评估对方的消费能力，甲伊的购买力，吼。提供。还有一个就是讲吼，还有一个观察的重点的是讲包包吼，他们会观察这个包包吼。伊讲有真侪人伫随身物品呐较侪时阵，会顺手的提一个纸袋，还是讲迄个简单的袋子吼来装东西。伊讲，但是呢吼，这些拥有一定财产的人、财富的人，好，他们通常都会准备一个比较体面的皮革包，或者是状况良好的牛仔布包，好来装备用啊，这个用品物品安尼的掉哦，就是不会随便拿个纸袋的安尼啦。
1: 其实干
0: 青菜挂一个橄榄树落，还是抓地啊安尼啦。
1: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就是真的比较有资产的，他会在细节上比较注重。但也细节上可能不是说啊，贵先裤啊，穿金戴银，那没关系，他可能在
0: 或者是穿的多华丽多名牌。
1: 对，那个因为穿的多华丽多名牌，其实很简单嘛。啊，但是一想喜欢细节，爱喜欢哎呀哦，有够清洁，还是讲被连。这个连装一个很简单的文件什么，他就不会不是落这类塑胶落下来的，他会在这种细节上、小细节上比较注重，就比啊，所以的衍生到一对也资产的配置啦，还是对慷慨，还是公益对也他本身的专业度的延伸，其实这个蛮有道理，因为要穿怎么打扮，现在其实都
0: 个人的
1: 风格嘛，有人喜欢很 bling bling 的，像日本有很多像那个什么阿帕特 Apple Pen 卡在我们就觉得上面 Pen 加 Apple。很夸张那个哦，那个也蛮有钱的哈，对不对？卡在一起大头给，还是讲这个日本连锁饭店的 APA 的头给阿帕这个头，这个老板哈，女的老板娘也是穿得很华丽，后每次出来就跟姐姐回甘那赶快，可是像在这个细节上，日本人就是会比较注重细节，手里提的这种小包，还是讲鞋子上的整洁程度哦，
0: 所以因公哦，其实你看穿着就是不一定，
1: 不一定啦，
0: 因公，但是共同点你注意看的是鞋子跟包包哦。
1: 蓝翔谢坤姐，李连清。

0: 季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可惜了，这次墨西哥，嗯，地主国三个地主国全部都共股，嗯，美加墨，嗯，没关系，最后有赚到钱就好。哦，这三个所在基本的客氏族杯，哦，真的是观光才赚得盆满钵满。
1: 嗯，好，即点真久，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有诶要讲啊，吼，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心得分享哦，拢卡一支吼，啊，0800-775599，耶，咱的服务电话吼，这点坚固，咱节目每天第二个小时啊，开放 call in 的时阵，你直接拨打咱的服务专线这个电话，好，啊，电话就到咱的现场来喽。
0: 哎哈喽来你好哦，去滚拍个哈喽
2: 我姐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要跟你问说那个，嗯，我在洗身啦，
0: 嘿是，嗯，
2: 哎为他干我洗了要回来好几千苦他也擦他也浸他也浸，
0: 嗯，
2: 我回来了我都跟他吃为他干，
0: 嗯，
2: 但是我刚才看你说吃一点而已，
0: 我来刷卡，
1: 刷卡哈，线下来哈，来你好，嘿，你好，
3: 小姑娘，
1: 嘿，
3: 哎，安德，我叫嘛，苏鹏，安德安装备啊，
1: 苏鹏一盒清白啊，哈，
3: 安怎吃啊？
1: 一盒啊，这一盖一吃两粒啊，一天吃两盖啊，哈，
3: 嘿，
1: 拢会杀你哈，时间你家己定，拢
3: 吧，
1: 拢会杀你哦，哈，嘛无限时间，谢谢医生哈，来你好，断线重打，来0968哈，0968。0818电话断线的重打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咱现场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0800-775599。咱这两天在报说法国完了最近通过那个安乐死嘛哈，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国哈。嗯啊，其实呢，咱即马知影的吼，全球来个看卖啊，吼，
0: 嗯嗯嗯，
1: 目前全球安乐死国家，哦，有哪些？
0: 嗯，了解者吼，
1: 对对对，吼，哎，还蛮多的呢，吼，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0: 嗯、
1: 加拿大、西班牙、纽西兰。哥伦比亚等等，另外瑞士啊，一点讲，哎，咱也不讲瑞士，瑞士是最早的嘛，瑞士是哈允许哦，哈温尊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协助哈自杀哦，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哦，就是瑞士他还可以帮外国人啊，其他这些国家可能也是家己
0: 嗯。
1: 就是自己国内人，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瑞士还可以的，定义，美术嘛是集中一种业务的对了，
0: 嗯，
1: 一种好协助自杀业务的对哦。啊，美国有几个州，美国有几个州，还有澳洲也都有条件通过医师协助死亡法案，
0: 嗯，
1: 哦，哎，安内哦，所以说讲起来，目前这种安乐死合法的国家的是安尼吼，
0: 嗯，
1: 哦，就是这些国家。咱都要讲的，其中有西班牙，西班牙是伫2021年通过的哈，哦，法案通过哈，2021年，我今日讲这个西班牙这个。他们也有安乐死的这样的一个合法化的国家的地方。最近呢，西班牙有一个25岁的女孩子，哦，她就是接受安乐死，哦，
0: 嗯嗯嗯，
1: 接受安乐死，
0: 嗯，
1: 她25岁，你看25岁，
0: 好年轻哦。
1: 为什么要安乐死？
0: 对啊，为什么？
1: 那么年轻，哦，而且她要安乐死，要进行最后的安乐死之前，伊家己的一本日记交给伊妈妈，跟他妈妈说，他走了之后，这一本日记在啊给他妈妈，哦，让妈妈就是会当去看呐，啊，从日记里面去啊去看女儿过去的一些记录啦，哈，
4: 嗯。牵你的手有你陪伴，一步两步三步行。
1: 好嘞。为什么西班牙这一位25岁的女孩子呢？这么年纪轻轻，她 他就接受安乐死，而且还可以哦，
0: 对啊，对啊，
1: 可以安乐死。
0: 那你讲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哎啊、没有，
1: 对对对，
0: 很严格。
1: 简单讲哦，这个女孩子哦，伊其实上伊要进行安乐死，也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啊。
0: 嗯，对啊，所以这种
1: 也不是说，
0: 没有想讲啊，我今天去想要安乐死，后礼拜就当吼执行，不，
1: 20个月、哦、司法，我那是个等于去拍官司也得丢了哈。
0: 嗯嗯。
1: 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了后，才争取到安乐死的权利哈。嗯那今年3月份的今年3月份的时阵，这个女孩子就这样啊、平静的离世哈。3月份的时阵的平静离世，但是咱都照讲，伊要安乐死进前，又交一本伊家己的日记给伊妈妈。她妈妈在女儿安乐死之后，翻看自己女儿的日记。才深刻的体会到，原来他女儿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有那么多的不堪，哈，啊，迄个吼，一种深沉的痛苦，哈，好，啊，加迄个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大致上妈妈不是不知道这些代志，但是。从日记里面，他才更能够深层的了解啊，甚至很多细节，甚至女儿自己心里深处的一些啊痛苦啊，好，所以他透过这个日记呢，才了解到啊，了解到之后安怎呢？现在妈妈要对他女儿生前对女儿做出。痛苦事情的人提告哦，好来。肝胆共哦，这个女孩子为什么难度啊共？为什么25岁那么年轻要安乐死哦？而且不惜从透过司法的攻防，好金贵。1年多的时间，终于她才取得安乐死的权利哦。这个女孩子归是伊的是伫生前，她曾经被前男友哦，把她下安眠药性侵，已经是前男友啊哦，但是不想跟她在一起，但是前男友哦下药性侵，然后呢哦也在夜店的地方遭受2个男性的侵犯哦，性侵犯哦。最严重的一遍是发生在一间酒吧，伊去有一个酒吧服务生给下药了后，还被3个男生给吼集体轮爆吼，所以就是安尼一次又一次的被性侵，被前男友下药性侵，被这个2个男子在夜店被2个男子性侵，然后后来又。都被这个酒吧的服务生哈改一啊，这个也是一样，都是下药之后，甚至呢集体轮爆哈。好来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第三次的是被那个酒吧的服务生哈改下药集体轮啊，这个性侵掉这个女孩子哈，就是要自杀哦，她就自杀。啊，结果伊尊吼自杀的时阵，他是采取跳楼啊，跳楼自杀，结果跳楼自杀死不起，被救回来，不过半身不遂啊，
0: 哦，
1: 就是这样，从此半身不遂哈。好来，那这样的日子呢？吼，终日呢，半身不遂，不是跟他半身不遂，一共终日与剧烈疼痛为伍。打刚的疼，疼个足艰苦诶！好，终日整天的丢，与剧烈的疼痛为伍哈，所以都是安尼，很痛苦，很痛苦哈啊！再加上过去的一次一次被性侵、被轮暴哈，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验哈啊，所以不甘愿呐，那个深层的痛苦啊，所以讲一家哈，这里想要申请合法安乐死哈，但是他爸爸哦，他爸爸是属于较保守的宗教团体诶，迄个跟他基督教徒啊，基督教协会哈。好，贵啊，本吼拢是这个 有一点就是不愿意让他做这种事情了哈。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转咧套柜的这个地方的法院哈，啊，从地方法院一直啊去上诉，好到最高法院哈，啊最高法院，啊后来这件代志甚至惊动了欧洲人权法院哈，啊最终法院裁定他具备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他爸爸是一直阻挡的丢了，哎后来他爸爸的阻挠呢就被驳回哈，啊就尊重这个女孩子她的自主权利哈。所以通过哎呀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阵啊，实施哈这个安乐死哈。啊，因为伊要安乐死进前，伊甲伊的啊日记交给伊妈妈嘛吼。啊，他妈妈呢，就是吼这段时间呢，看了女儿的日记了，看到女儿所经历过的那些痛苦。哦，虽然他大概也知道婆婆宅公他女儿有一些不好的这种经历，但是没有想到是一次又一次的又一次的，所以妈妈今嘛在女儿走了之后勇敢的站出来，他要把这些过去对他女儿做出性侵轮暴的这些人一个一个揪出来，要把他送上法庭啦，
0: 来。Hello， 你好 ，Sugun Pocket。
5: 喂，
0: 哎、hey, ，你好。
5: 我想要跟您请教哈。
0: 哎、hey, ，是。
5: 以我吃恁的产品哈，啊、嗯，我感觉我已经吃过六档啊，
0: 是。
5: 我最近啊，拢感觉，你行路脚拢会荡荡那些呐。
1: 来，广告，你是吃？你讲你吃什么产品？吃钙粉钙油吗？
5: 对啊，
1: 该混该
5: 有
1: 哈。你这么出奇哈，
5: 个护理元素，
1: 哦，护理元素哈，
5: 苏鹏
1: ，吃棒料的苏鹏，嘿嘿嘿，
5: 哦
1: 嘿，
5: 哦，我吃过大项，嗯，啊，拢记得嘿，啊那。
1: 但咧初期拢，我跟你讲，对，初期咧吃，初期你袂讲感觉。
5: 我
1: 已经吃过六档啊。吃几啊档啊？吃几了当啊？你是最近看你最近是安怎？哎，有时候你最近是不是有哦？比如讲啊，下雨啊，比较潮湿啦，还是讲你有浪胖啊，无吃哈？
5: 不，还没下雨是
1: 真的。哎，这对啊，通常是拢下雨之前呐、啊。
0: 不啦，你起码你是一天的量是吃多少？
1: 哎、
0: 嗯，对，这你该分该有你安怎吃？
5: 哦、嘿，对对。我暗时啊，我头下我拢有食两粒，我特别是嗯，都起码我拢啊加
0: 一粒。我跟你讲哦，想到
1: 太少了，
0: 等咱头下讲过嘛吼，入不敷出嘛。你感觉你有补着，但是你补的量是无够，因为咱人的随着这个年纪啦、退化的速度吼，这不管是钙的流失，还是讲软骨的磨损的问题吼，你虽然有补，但是你若讲咱正常人讲，起码你食迄个量差不多正常人没有状况的时候在保养的量，你若讲起码干嘛？讲啊，卡当当，你若感觉卡当当比较不舒服，你量就可以稍微增加一下哦。而且感觉讲，哎，起码这当当的这经验有改善啊，你个减落来。所以咱的钙粉、那钙油，你食这个物件其实真轻松哦，拢随时都有当调整的。刚刚巴肚要赶快嘛，你肚子饿的时候，
1: 你也当斟酌你家的状况去调整、
0: 啊。对啊，没有错啊，
1: 好不？
0: 不用不用不用，脑筋不用就说啊，一点这个量的一点哦，一切了，一当给，一当给，买当减，安尼好不好？你自己来参考。
1: 稍微你这段时间
0: 调、整一下嘛，调整一下。
1: 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你讲会当当吼，可能还是关节的问题，可能你钙油爱少加一点哈。钙油，对，因为咱咧脚咧压咧动起来吼，压起来吼，你哦走路啦，咩下关下肩，其实在带动诶，那个是关节，
0: 没错，
1: 咧带动咱这个脚的力量是关节吼。
5: 钙油，
1: 对，钙油，你钙油爱加哦吼。我你即阵啊，你个我建议你一天个食四粒到六粒，
5: 你护理元素我冇食。
1: 护理元素，
5: 嘿，这些规眠拢困未
1: 起。你不要睡觉前再吃啊。护理元素，你唔好当作安眠药，你要困才吃哈。你是不是
5: 我？我唔是睡前吃哦，我拢做早了吃。
1: 所以啊，你钙粉跟护理元素这爱搭配呀、啊，吼，当然这要搭配。
5: 我
1: 跟你讲，你要困之前，你甲食较一些尖尖的钙粉吃，吼。镁，因为那钙粉里面有稳定神经的镁，哈、嗯。嗯，对，要困之前， 好，一点钟、半点钟、两点钟拢不要紧吼，就晚上，
5: 哎、啊欸，
1: 对对，你加强吼，这个蒜蓉钙粉啊，你迄个卡当当的，你会记得是钙油爱加强，好不好？好，祝福你，谢谢，好、哦，祝福你哦。

0: 你好。
1: 哎，苏欣伯姐，你们
2: 好。你好，你好。
1: 你们可以解析一下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前几天那个台积电因为法说会完，然后导致昨天股价大跌，然后那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还是说国家对，还是关系？
2: 不用想太多了。你我问你一下，我来，我。其实不用想太多了，我在你的共享的台积电今天刚的法说会嘛，咱共的嘛 ，daily 贵哦，第二季已经创下这个史上这个营业额的新高，史上哦，史上哦，啊为什么跌？之前就涨太多了，没有什么国家队啊，但那 key 的时阵大家都不会问说为什么会这么涨，然后再跌个一两天或跌个三四天，就是涨太多了啦，涨多就修正。你的光魏哲家你的光啊，反正订单都看得到，长期的台积电两年三年的订单都看得到啊，这个时候只是修正。你今天啊这跌个一两百块，因为现在台积电它现在两千多块很高嘛，跌了一两百块或者说涨好像跌了三千，将近三千点，跌了6%，打个电话怎么办，跌了啊，国家队是不是AI 泡沫啥我干嘛来导出来，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啦。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他就一片看好说key 哦，想到 key 哦，未来 AI 建设还有五年十年啊，为什么你不会用当初这在涨的时候的心情来看来看跌？所以导出齁，我还是回到什么投资，就我想到让巴菲特也让一辈子胜率那么高，因为他就不看短期的嘛，短期的都只是事件，但是长期这个产业如果持续五年持续十年都还有生意的话，你就不用看五天十天甚至五个月十个月，那没有意思啦。所以
0: 短期间起起落落啊，有人的获利要了结啊，也好啊，是讲资金的转移啊，
2: 对啊，
0: 哎呀，
2: 或者说少的利反正财报就是这样子嘛，你财报是反映过去嘛，然后利多出尽啊，是讲利空出尽，
0: 他还是目前还是利多啊，
2: 有时候分析师就反正丢个报告嘛，
0: 那你讲诶，满手订单都还到民国几年呢、所以就不用担心诶，
2: 像什么大摩啦、大摩、小摩都会出财、都会出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股价预测嘛，看好啊，但是出了之后，结果他要卖的时候，他又写的说是不看好、可是资本的侠人嘛，大型的资本在这个散户永远是最可怜的、散户接收到的讯息永远都是最后一手、包括、你看到、哇，你法说会出来，业绩这么好，怎么隔天股价跌那么多？之前都涨上去了、你反映的股价之前就反映了，你怎么不会说之前怎么涨那么多？
0: 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2: 投资不要投机啦，不永远都会这样子人家涨了追涨追高杀低。

0: 回到去年四月份哦，川普关税的时候，大家说啊，惨了。这个台积电要被美积电了，有没有？哦啊，台湾的哦，这个半导体都没有搬去美国啊，惨了！台湾的台积电要被崩盘啊，迄阵那台积电高给偌济？最低到好像到780吧，还是做780时阵？你若跟人伫遐卖台积电，你今仔毋是伫遐瞪心肝？啊，是迄阵那你看有这个生意，看得懂这种生意，知道川普只是大嘴巴，780那个时候买。现在涨了将近超过快要三倍的，那你今天跌个一两百块，麻麻啦，哎啦！
1: 今晚我在台积电，今晚我
0: 还是2300多块啊！
1: 所以做那700多，
0: 哎呀，卖个讲啦，卖讲我讲你今仔跟人讲台积电要5000，今仔跌200多块，你现在看也便宜啊。当然，但是这个就是平常就要做功课，多认知啦，不是看看新闻。今天新闻就是要什么冲点击率嘛啊，起也是准哇大好黄金呢。为什么现在就没人讲黄金了？嗯，啊，现在黄金要不要买？对啊，对啊，那人讲黄金，你就买黄金。他说啊，台积电你就买台积电。啊，台积电惨的时候啊，你就卖台积电啊。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就韭菜就是这样嘛，看新闻来做股票，很容易就是被洗出场外。

来，你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哦，咱可以等我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有听众哦，伫咧讲讲哦，台积电即摆有做怎样咧单点要买咧，吼、哦、等点。
1: 对啊，对啊，这个订单都看得到啊，就李格荣了，咱家讲台积电呢，现在的先进制程哦，就是二纳米一点二还是多少纳米都，拜托满手订单呐、啊，你跌个一两百块的底下哦，好像要完蛋了哦。啊！你卖升股票，真正卖升股票。啊，无你就是，迄就是咧博缴啊。啊，无你就像韩国同款，有一些人干嘛讲哇，我去看好，我就冲就开杠杆。如果是这样，真的很危险。
0: 咱听众咧讲的讲，有人在等点要买吼、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想要问咱这个听众吼、啊要买的人到底是要等几点？
1: 哦，不不，绝对袂当 all in 啊，那啦，分批买啦，一等下那嘛，一到跌10%，他就可能就是买多少，一直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啊，买了就不要卖啊。长期持有嘛？
0: 搞不好咱这个听众，伊就是咧等咯吼，伊嘛咧等迄个台积电。
1: 所以我昨昏到朋友
0: 的，播的时阵都有人组队无的人伫咧等
1: 啊。但是这个涨或跌吼，那或买多少，还是平常时候就要做功课的啦。这不是讲啊，看人咧播的时阵，哦，你得去 all in， 哎，那很危险。
0: 来，你好，
1: 嗯，
2: 对，
1: 小
2: 军啊，你
0: 说
2: 金
1: 妈
2: 到底是
1: 我谁
2: 你
1: 知道
0: 吗？不知道
1: 对啊，没在报大家都不知道我金妈怎样，不知道你去的时候人家说金
2: 妈金妈买冰我就逼啊，但是
1: 大家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2: 所以这是平常时我们都知道一年跟一年到底金妈是
0: 你自己如果有在买还是要买，你自己就要关注这个啊，我们没在注意这个
2: 山顶啊，没在下
0: 目前金价哦，我给你看卖了。目前金嘛呢，金嘛是一盎司4000美金啦，吼，每盎司。
2: 无啦，盎司咱听无啦，
1: 是讲。基本金，
0: 一钱一万，超万六啦，
2: 一钱超万六。
0: 金嘛超万六，卖出喂，这个卖出是16000啦，吼啊，回收是15000啦，差不多安尼啦，哎，吼、哦，卖出较悬啦，卖
2: 关关个偌济哈。
0: 好，这得大家咧起起落落的吼，好，谢谢吼，好、哦哦，你家己拿迄落，你就家己问一下，卡电话，你讲你住伫山顶，你卡电话问问金仔店嘛，上简单啦、啊。对不？
1: 对啊，你就卖买金嘛。我来讲，你连这种上基本的工课，你都不要这样。你啊，
2: 有想
0: 要
2: 来
0: 买，有想要买，你就
1: 卖个功课等给别人。
0: 对，有想要买，你就差一个金仔店嘛。
1: 对啊，对啦，对啦。
0: 看恁遐对金仔店，对不？
1: 买个平单啦。
0: 哎呀，你总是住伫山，你嘛是会下到山，会出去采买干买。
1: 你想要赚这个钱无？你有这个愿望，有你就进去做。
2: 所在
0: 好无？好，买啦，买啦，买啦！你迄市啊，足侪，毋是拢菜市啊，边啊都拢有金仔店嘛。
1: 你都无看遮个钱啦。好，谢谢。
0: 啊，无你都拜托厝边个人帮你问一下，吼，让我出去，嗨，吼，来你好，好，谢谢，吼。
1: 要趁钱，莫只平淡啦。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你讲啊，要赚钱，你啊，今日啊，看啊，今啊，今日起起来20000，我看你变半米，你落，
0: 半米就落山哦。
3: 对啊，平单啊，
1: 不是平单啦，伊都无欠债钱啊，很呐，对啊，这是对来讲零用钱呐，哎呀，平单啊，
0: 较骨力啦吼，
1: 无啦，无欠，不是伊是
3: 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干嘛讲？
0: 拜拜，
1: 最讨厌当伸手牌了。

0: 歌杨修港机场哈，小归小啦哈，但是呢哈，
1: 小而
0: 美啦，
1: 对对对，歌我干嘛小港机场真的是小而美，
0: 而且哈，爱讲哦，今嘛你每个周末几乎哦哈，几乎每个周末哈，你只要那波代志啊，你小港机场一游哈，
1: 哦，
0: 哎呀。
1: 每礼拜游几对啊？小港机场
0: 都去机场啊。反正你大概每个周末都会有看到小港机场都有很多人在那边要接机啊，
1: 接星啊，
0: 接机哦，都是接星接明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几乎哦，每礼拜我当时我给你看，我来讲啊，这礼拜有个够啥咪啊？那一个小港机场的够有足侪粉丝啊呢？哇的哎呦哇的开心哦！哇，那个明星从机场出来时阵啊，现在是底下等候的。粉丝的叽叽叫啊，嘞吼，好叽叽叫，所以讲个嘞，我嘛是我唔知呀嘞，逐礼拜拢有嘞吼，啊的，所以小港机场吼粉丝接机吼，今嘛已经变作是小港机场的日常啊。
1: 所以我刚刚讲小港机场对这类吼歌雄演唱会上架来讲是帮助很多。对，我估计也关心的讲，因为就因为你要韩团很多嘛，韩国的艺人啊，像这周子瑜这阿西公 Twice 来哈，可能呢他不用那么赶哦，他可以早上才从这个韩国出发啊，下午到高雄之后，他不是三四点钟的飞机呢啊，可以让他排演。

0: 以今天摆够啥哈？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有一个的啊，给你找未婚的十月九号跟双十节十月十号冷刚，也是要在高雄展览馆地区哈演出的期间啊，比较特别的哈啊，也是韩国来的哈一个演唱节目。等一下
1: 说，好，咱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哎。
2: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个常常尿道炎的人吃那个苏鹏有没有效？
0: 啊，来公哥，没错，就是苏鹏哈，来，你就是吃苏鹏哈，有效，有效，有效，哎，有效，有效。
2: 哦，那好，
1: 那有半北千块尿道炎嘛，就是残尿、余尿哦，你老底接着尿道来对，所以常常会发炎哦，啊，你半口千哦，特别反复的感染。然后祝福
2: 一个朋友很烦恼，
1: 对对对对对，你给
0: 吃苏鹏，轻松，轻松，轻松，
1: 哎，跟你朋友共解，吃苏鹏的喝，
0: 好，
1: 祝福你们，健康。
0: 男性哦，男性这类到了中年以后，这种射护腺问题，这个也会影响到排尿，所以提早保养哈，哦，卖当个拢脱掉掉啊，吼，就提早保养，吃苏鹏，啊，吃苏鹏东西对查甫人来讲嘛是等于补充男性荷尔蒙，
1: 对，
0: 哦，所以对男性来讲是相当好，相当好哈，相当友善友好的产品呐，吼，来，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记得苏鹏哈，
1: 对
0: 啊，你唔能讲，我保养冇问题，有人讲我冇，我保养佫冇问题哦，我该正常哦。啊，你补一下男性荷尔蒙是安怎？啊，不，你先说调一下身体健康是会卖你哦，好处多多啦，哦，加拿大进口的
1: 苏鹏，苏鹏，苏鹏鹏，
0: 苏鹏是南瓜籽萃取的南瓜籽油，啊，佮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佮蒲公英，
1: 对，抗氧化
0: 这么好，你看，
1: 对，太棒了，
0: 愈食愈少年呢，哦，男性朋友愈食愈少年啊，唔是你家己，哦，家己经验就知啊，吼，食了真啊。笑脸起来，好，不管是体能外在哈，人有当时啊，能够貌有心生呐，哦，家己个体能个好起来是，哎呦，哦，有感觉哦，本来咧牛车塞落去啊，今麦个倒麦裤个塞倒吼，上坡个背起来，个背起来，然后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1: 苏鹏，苏鹏鹏，
0: 一盒千百块，苏鹏哦，英语就叫安尼，啊，台语边啊读。高级边啊，拢赶快打啊！你去指定药房，你改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雪滚扑的介绍的苏鹏。

0: 好来哈，这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首尔公园音乐节啊。这是韩国哈就代表性的，因叫做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啊，今年呢，因这个规旁这个韩国哈，这里有代表性的音乐节，要说要来咱移到移师到我们台湾高雄展览馆哈，展览馆的。外面啊齁，不是内底，户外的草地齁，齁，因这是属于一种野餐演唱会齁，因遐叫公园演唱会，啊，其实简单讲就是野餐齁演唱会。每一年齁，因首尔就敢像咱家高雄的大港开唱，有没有齁？齁，大港开唱，啊，因伫伊韩国叫做公园音乐节齁。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叫君小姐你好。
0: 哎，
2: 我要请问你，迄苏鹏是安怎写？
1: 就是叫苏鹏，
0: 英语哦，
1: 英语
0: S U P O N， 哎，英语 S U P O N， 你会用读较重要哈。
1: 对对对，
0: 你
2: 我要麻烦你讲，
1: 来刷卡，
2: 苏鹏了。
0: 哦，好，刷卡哈，刷卡。苏鹏，台语嘛是叫苏鹏，我就是照英语的发音来读，因为伊阿爸顶头，哦，咱这加拿大进口的阿爸顶头就是写英语哈。啊，所以讲哦，你若准唔捌买过第一遍，我会当甲你送哦，我会当甲你送的。啊，你有用过一遍，你就知影阿爸生啥型的啊吼。啊，无即马叫你去讲药房买，你讲买苏鹏，伊会感觉这个苏鹏我都唔是台语咧，我都袂晓讲咧吼。你家讲苏鹏，啊，就两个音苏鹏，伊嘛是讲，所以伊就讲你台语安怎写，都只即个啊，即个哦，听著伊讲台语安怎写，安怎。讲啊，安怎读啦？啊，字安怎写啦？唔免管字安怎写，你会用读较重要。去袂叫你写字吼，你去你就该讲苏鹏，你去有帮你就讲我买苏鹏。啊，苏鹏是英语发音吼，啊，但你要台语安怎读嘛是读苏鹏，国语安怎读嘛读苏鹏吼，安尼。
1: 咱就做吼旧与新之嘛，就是很多新朋友啊，那讲起来说苏鹏就不好个企业话，我见吼咱的公司就是接案吼，这个苏鹏买当帮你用上诶，啊，你若第一遍吼，啊，唔知要哪写记袂起来。阮车药房吼，也是个，你要帮你上料以后，你得去未来你要去诶买，你得去咧抓吧。有人说我就是喜欢自己去买呀、啊，啊，你就拿那个那盒子哦，去西门讲，我特别是买这苏鹏，
0: 嗯，
1: 安尼真简单，第一次得交好阮公司帮你服务，未来吼你去阿爸，你得去西门买，安尼就好啊。
0: 诶，苏鹏哈，
1: 苏鹏，
0: 苏鹏，你得读苏鹏就对啊，你得记苏鹏就对啊，这个音，吼，你得读苏鹏，台语读苏鹏，国语嘛读苏鹏，用照英语的发音读得啊，去指定药房，咱有指定药房，一盒千八。你讲血管广告的，扑街啊！血管啊，得力公司的苏鹏，苏鹏，吼、哦，你莫去讲啊，都讲你食放尿的啊，吼、哦，安尼哦，安尼袂使的，吼、哦，放尿的药房咧卖，可能嘛足侪种的啊，吼、哦，你爱甲讲苏鹏，
1: 对、哦、啊，以上广告，美丽。

0: 其实吼，这个韩国当地的演唱会，因常常拢会伫迄个吼各大首尔各大公园、公园的所在举办哈。上界出名的场地，就是伫首尔的这马浦区的一个世界杯竞技场公园，好、啊，另外一个就是奥林匹克公园哈。因这有户外的舞台，啊，这大通常这个场地都是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哈、啊。所以讲因这种啊、公园音乐节，就是讲你歌迷大概来啊，都带个野餐垫哈，啊就这样哈，啊直接的那个野餐垫铺在草地上，啊你也当带一些加物件，就跟他准备野餐呐呢哈，好 picnic 啊呢哈，好就这样子啊，然后呢啊歌迷可以坐在野餐垫上啊啊可以吃东西啊，可以呢用很轻松很 chill 的方式呢享受音乐表演哈，音乐的表演哈，啊所以讲这都是韩国的几种户外公园的文化的丢啦，好、嘛是啊、很具有代表性的韩国公园音乐节，按、今年就是要来台湾，在高雄展览馆外面的那个户外草地举办，好、真的是场地是很棒啊，景观也很漂亮哈、啊，所以讲哇，我就只能讲妈的嘞，怎么又是在高雄？因为高雄真的有很多场地哈，都很棒哈，就所以啊，来的来表演的全部都是韩星哈，你这几年就是韩星嘛，有什么办法？哈，所以讲韩星哈，他就有吸引力呀、哦，所以好呗。
1: 这市场要开出来的，我来讲，对资本哦，从资本的角度去看哦，因为韩国的这个演艺公司的怎样讲，今嘛你哪来歌行开演唱会哦，包括场地、交通，还是讲吼、会来看的这个歌迷哈，影歌然后都很容易就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喜欢一直来看，不同形态的嘛，大场的像这个世运啊，中场的像这个巨蛋啊，它比较小场的或者比较不一样的，就像这一次这种公园，所以你看你的爱好，这个资本相信哦，来你这个所在，安怎有法度可以赚到钱，这才是上重要，
0: 就是
1: 受到资本的青睐了。
0: 有一点嘛，像高雄每一年在三四月时阵举办的草地音乐会啊，高雄也有草地音乐会，
1: 大港开唱，
0: 大港开唱
1: 对啊，
0: 但是哈，伊这是哈较轻松的啊，的定义讲就像草地音乐会啦，
1: 对啊，
0: 你就铺一个野餐垫哦，啊，带着一杯咖啡。哦、然后呢坐在野餐垫上面啊，你可以带一些自己食物啊，吹着微风、在高雄展览馆的户外草地、一边是港一边就是、这种展览馆、
1: 这个表演我干嘛有点投石问路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说他不赶快呢演唱会表演的形式来、来试试水温、因为咱台湾的市场其实还蛮容易接受这种各种不同的东西、尤其是韩国的这种团体来的话，我们接受度就更高，是真的很不错啊！
0: 对，很不错哈、啊、所以哈、吹着微风，看着夕阳哈、安静又轻松的听完一整场的演出，而且啊，所有的歌迷大概都坐在那个地方嘛，所以歌迷的大家就可以很轻松的也可以有互动哈、这个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因为曾经这个缔造25万人次朝圣的哈。一个国际 IP 哈、啊，已经嘛都是推出海外版
1: 哦，
0: 将这种模式呢啊，要移到海外，海外版第一站就是选择台湾的高雄展览馆这个所在。
1: 我觉得，所以但是选择地方比较特别啦，过去高雄演唱会无伫迄个展览馆的外面、不是里面、展览馆里面，
0: 因为它是要草地，
1: 对啊，但是为什么他不要去卫武营
0: 更大的草地，
1: 或者是去，比如说去这个所谓博尔，我干嘛可能还有所谓的势力之间的这个较劲啊、对啊对啊，我干嘛今后的去讲百花争鸣嘛，这种国际的品牌拿来台湾，其实我们如果国内的这个老牌的这个大港开仓、他也会想看看讲，人国外。团体啊，像讲国外办活动是怎么样的玩，然后有一些什么新的刺激、可以在明年的大港开唱里面、然后都要加入新的元素，真的很好，就是互相较劲，

0: 跟人讲就是讲，从咱这个韩星来台湾有表演哈、我们几乎都是拢一定爱买票去观赏哎哈。哦，就是比如说你要巨蛋、大巨蛋、小巨蛋啊，世运主场馆啊，是高流或者是在其他的场馆哈。哦，几乎都、就是。这都是室内场地了，虽然高雄市运是、但是嘛是毕竟是这
1: 封闭式啊、
0: 哦，场馆、所以这种草地有一点类似草地音乐会，
1: 对啊，对啊，
0: 全部、演出人员就是韩星、模式的，就是从韩国的草地哈公园音乐节、整个这样、这个模式搬出，第一次哦，第一本哈、总结的模式搬出海外、
1: 因为一这类活动、本来在韩国已经很成功了嘛，就有一点咱就用这个台湾来选择讲，在韩国的所谓的大港开唱那种模式啊，成熟的音乐季的一个品牌啊，第一次跨足海外就选择台湾，选择高雄，然后一旦来这节国际的交流，不一定因那办要故意要讲成功。夏天啊，春天啊、那个是几月要办啊？
0: 十月啊，双十节，那就刚九号、十号。
1: 它春天的部分就是大港开唱、然后秋天的话，可能就是国际品牌的音乐季。而且尹南公哥加上所谓的如果越办越大的话，也可以邀请本土的艺人来、把这个饼给、音乐的饼给做大，好事啊、这个对整个产业都是好事。
0: 好，另外一个就是艺术飨宴呐、
1: 没错。
0: 这个艺术飨宴呢，就是毕卡索哈，毕卡索诶，这个画展哈，毕卡索画展呢，这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特展哈，这个画展毕卡索哈。这是毕卡索87岁时阵伫法国南部，迄段时间伊是住伫法国的南部哈、法国南部好像很多这个艺术家哈，人生很多都会，而且几乎都是在晚年的时候会来到这个地方，天气好嘛，阳光嘛，对不？阳光对不？你看像那个梵谷啊，另外人生晚年最后也是在法国南部啊，
1: 没有错啊，
0: 毕卡索也是啊，
1: 没有错，
0: 毕卡索另外最后人生几年他也是在法国南部哈、就是我们这边去的所在哈，走的路线都是哈，87岁时阵毕卡索在法国南部的所在哦，这那时候是他人生最后4年哈，时阵的创作哦。都是这个画作都是那种想象中的人物哈、咱想象中画人物哈、人物肖像啊，你来看，你在怎讲哦？这个比艺术家因的想象颠覆我们的想象。我的简单讲啊，讲吼，塔克不是生生的塔克啊，鼻啊不是生的鼻啊所在，嘴不是滴嘴的所在啊。哦，这个艺术家天马行空啊，想象中的肖像人物为画作，总共29幅哦，立在高榜哦，就在他所有想象中人物的画作，整个就是哈这样啊，一整包就是29幅哈啊，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

0: 基地这个高雄市左营区吼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
1: 好，礼拜一是休馆的
0: 哈，是的，
1: 所以听众朋友那边来啊，咱的立哈在有足侪听众哈，曾经捌来参观过咱的慈义博物馆呐哈。好来，我们的慈义博物馆是在2楼啊，基本的哈，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啊，这个想象中的肖像人物肖像特展是伫1楼，
0: 嗯，没有错，
1: 哦，是伫阮的这个1楼啊，所以讲你也当1楼看看，搁去2楼这个参观哈，观赏咱的。这个慈义博物馆哈，诶，慈义展出，全部都是欧洲中古世纪的慈义品的展出哈，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灰熊诶，灰熊哈，有看过的朋友的在那，无看过的朋友，你两个哈，可以跟毕卡索的画展啊，搁加咱的慈义博物馆一起观赏，这样子整个票买下来差不多这400块呢，哦，对不对？400块，450，诶。那慈义博物馆一般的正常票呢是啥？对，400块啦，400块。啊，你那单独跟他看这个慈义博物馆啊，这门票是350，单独跟他看毕卡索是100块哦，单独哦。啊，两行做位看较俗哦，400块，哎，安尼倒给400块点呢，哎，就你就可以一楼看完毕卡索，再上2楼看慈义博物馆安尼哦。好嘞，就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啊，记得要来时阵，不要礼拜一来哈，Monday 是休馆哈，礼拜一休馆。

你的手机还是不好逼的铃声蓝空的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 Hello， 嗯，
2: 我你上次在讲迄个写聊日记，咧讲甲无讲诶。
0: 我讲完啊，我哪会无讲？我讲完，我讲完了以后，就是妈妈看伊日记了，才知讲伊过去有遮侪遍迄种吼，被性侵的之后的心灵深处的痛苦，嘿。
2: 啊！你讲你妈妈要
0: 甲追究遐
2: 人出来
0: 啊？对啊，啊啊！都今嘛才要妈妈要开始做呢，迄种都唔是很话虽对，但啊结果啊，哥妈妈要去把这些人揪出来，要提告啊！哎呀，啊对，当然你要揪出来，也要很多的证据啊，对不？荐股啊，当然他女儿的日记可能也是一个辅佐的证据荐股啊，哈，对不？啊，能不能找到这些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啊，
0: 对，
1: 司法的调查，
0: 对，
1: 啊，是讲家长当初的家长，你不会等够找无啊？
0: 所以妈妈就是在女儿安乐死之后，她才了解到女儿的痛苦啊，啊，就是她的过去有这些经历哈，啊，虽然女儿已经走了，但是。这种要为女儿复仇，因为他认为女儿今天会这样，他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这些人，甚至于生前有一遍自杀，自杀跳楼自杀，就是因为安尼啊，才变成半身不遂，啊，痛苦，大刚的痛，疼，
1: 可能已经瘫痪了嘛？
0: 对，瘫痪了，阿哥大刚弄个疼痛，
1: 身心俱疲、啊。
0: 对，所以才会最后选择争取去争取安乐死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对女儿做的这些事情，或许女儿就不会自杀，不会瘫痪，不会那么痛苦，所以不会选择要安乐死哦。啊，好来哦，所以说好吧，一样，所以我的歌想的一部电影，每次就想到那一部电影，我要你好好的活着那一部电影里面，那是赶快呢，哦，那个男主角本身还很年轻啊，但家境又非常好，他出车祸嘛，啊嘛是安尼啊，就变成半身不遂，啊也是每天都痛，哦，这个啊身体的变成哦非常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哦，大刚啊有当下不是痛醒，啊无就是迄种安尼发烧，小可那个无好势，照顾无好势的发高烧安尼吼，那种痛苦哦，真的是一经一过去，再一过去啊，那种很活跃的吼，那种哦的这种。个高端精英分子也先挖，哦，安尼才跌落到现在这样子，那就已经很痛苦了，哈，啊，身体也行动个已经无法度，哦，自主，这好，然后又病痛的折磨，那所以他也是想要安乐死啊，哎呀，啊这，欸，但是。爸爸是理解可以接受，妈妈不同意。哈，阿兰多阿公，那个西班牙那个女孩子是爸爸不同意。哈，爸爸伊本身就是一个哦虔诚的基督教徒。哈，好，包括爸爸所属的基督教的什么协会，都一直要阻挡这件事情哦。好，但是妈妈可能是理解的，所以到最后呢，无法度啊，因为父母就是意见想法不同，所以最好是透过官司的，透过官司，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今朝伊人家搁咧战争啊，美国搞，
0: 搁咧战，搁咧战啊，大战要大战，嘿，要大战，嘿，对，嘿，
2: 开始也袂。
0: 已经几日讲啊咧，嘿，
2: 啊对，啊弄个安怎，我唔知
0: 啦。哦，知啦，那唔知，嘿啊，啊弄个安怎都各有结果再来讲，嘿，吼，嘿，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嘿。
3: 啊，较无放迄个 AI 嘿啊，迄听一半个袂歹啊。
0: 嗯，好嘞。
3: 我都听，我该去食该粉食了，过阵我食粉啦咧，
0: 有
3: 听上啊咧，啊爱去听你嘛。卖听遐，你好，我爽够有得你啦。
0: 嗯。
3: 放一半表姐，
0: 谢谢。

0: 金旭瑞啦齁。那你给他这波给收掉齁，下礼拜一来上班的时候就知道世界杯的冠军是谁了。
1: 嗯，
0: 哎，对啊，明天早上五点、嗯，然后礼拜一哈凌晨三点，请大家哈要看最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很、期待嘞，我到底要不要起来看呢、哦？好痛苦哦。

0: 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的健康快乐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营养长服务主持的营养来坐啊，今麦真正营养啊吼，无代志做，紧来遮坐吼。有人讲早就只在等你啊吼，感谢你啦吼。啊，歹势呢，我咧讲一个烧香气的伤脑筋。不好意思嘞，大家会再去要买个冰冰球吼，咱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吼，赶快把握好时机，包括度假嘛，有人讲哎、欸，拜托啦，加一个啦吼。啊，好啦，我应该是 OK 啦吼，因为咱后礼拜出货部吧吼，统一出货吼，来听众朋友，包括度假有的人的可能资料吼，所以我直接我嘛跟咱听众朋友讲感谢啦，嘛跟你讲恭喜，吼买到拢开心欢喜吼，啊你伫你几点时间拢会上到位这样子吼，那平常时就是讲，我建议，因为时阵吼，你可能用手机啊卡，有时阵用你处理的电话卡。啊，阮甲诈骗集团无共的啦，公司五十几年啊，咪清清菜菜吼，啊，我嘛做惊诈骗的吼，所以说呢，咱拢叫起干吼，很正规在经营在做吼，所以你然后你的电话加迄个手机啊。吼，因为安尼较袂讲，哎呀，安尼拢无资料啦吼。下几行闹到迄行，啊，你即个卡阁闹到迄个吼，所以阮无代志拢袂卡合理。你也卡起，你放心，像阮公司的客服小天使，我们服务超好吼，非常有礼貌，一点讲啊，你好，我尹颖佳，不，一点讲，喂，你好，我咪阿巧尹颖佳吼，啊，我爷爷走力吼，阮各用客服小天使拢安尼讲，好，所以你不要担心，我拢会先呛下主机的名称出来，讲我你知，安尼你得。啊，有但是有诶，大家惊刚好今麦英雄英雄嘞，哦，迄、那个回魂怪了，讲哦，拍血拍血有，真趣味吼，来听众朋友吼，我自己也会啦，熊熊诶，跟住吼，但是一日下得个开通啊，然后来听众朋友吼，观念爱通，身体健康，要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的哟哈。买着拢恭喜，我家己嘛买足侪啦吼，妈妈讲啊，要送人诶啦吼，我家己要用诶，姐妹啊一起用的哈，来赶快用起来，因为太热了，太热了哈，真的，你讲无抹。偌水迄骗人诶啦，一定会变乌派歹去啊吼！要做焦糖系，要做乌团、灰团吼，小黑人吼，这较无理想吼，较无理想。主要就是讲，迄晒了会痛咧，红咧。你看小英姐讲，因查孙啊，甲莹莹啊，甲我共名啊，晒到会哭咧，晒到会哭血，啊就晒伤啊咩？吼，所以讲吼，对自己好一点，好，防晒大作战，抗下大作战，台数得要搞啊吼，这个就会更热了，更热了吼，所以大家要有自己的怎么样，避暑清凉之道很重要的哦。260233定位拢甲看好通，拍摄吼，但我唔知迄大哥中岛咧听无呢，再叫我顾无闲吼，拢咧接单，爱讲要听台湾加油吼，台湾甲大家干巴的。台湾就是咱的母亲嘛，对不对哈？咱心中的这片土地，好，我们要爱惜它。来听这首歌，吴俊宏所带来《台湾加油》，干不得哦！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 ，Go Go Go！

哎呦，恭喜欢喜再何喜？都叫人卡来讲，哎呦啊，我可以在家吗？吼，我讲，哎呦，哎，阿盖我卡手爱紧啊，吼，伊新朋友收到讲，哦，啊，早早就餐餐的豆干两块切落掉啊，你看大家讲的拢真诶啦，吼，咱这无咧做啥骨来啊，吼，真的好用。吼、哦，好用才会穿这么久啊！你看大家电话卡卡冰冰就会知影啊，不好用的东西我跟你讲啊，都冷冷清清啊，对不对？人都未爱啊，未上心啊！吼、哦、啊，咱这哦，我听上欢喜讲，有的人真的只听礼拜六，真的太神奇了。有的人真的只听礼拜六了，你知影无？吼、哦，所以他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没有听到啊，太可爱了吼、哦！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收听习惯不赶快呐哈。所以拢跟你讲感恩感谢你，好、哦、感恩感谢你。所以有蛮有人甲我讲，哎、欸，你后盖有迄落吼。哦我刚才跟我讲呢，无快闪的，真正闪过去，啊，就真正闪过去。我讲是呀、啊，吼，啊，所以讲，像咱即马手机也当下载 A P P 盖速吸，有人讲，哎、啊，因囝讲袂使乌白下载，我其实伊嘛是好意的，惊讲即马诈骗的较侪，啊，那个连结有时候你随便乱点，你可能就会被骗去啊，会中毒啊，这是真的啊，吼，阮弟，反正你跟我讲，因电脑做来的人啊，吼，电脑工程师没有，啊，所以讲，来听就咪吼，我们自己还是小心。然后，小利无是本，小心绝对较安稳。啊，这部中拢会阁记一寡案例，互你知。所以讲吼，基本上咱的听众吼，大家原来拢介厉害啦吼，袂讲轻轻彩彩、随随便便的去用怪去，后尾甲你怪，没有那么简单的啦，好不好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说，天气热哈，热啊，热乎乎。有人讲，啊，不，就不是讲爱晒日头，对不对？来关心一下哦。维生素D 呀，吼，伊是人体重要营养素之一。根据联安诊所统计的数据来讲，高达87%的民众体内维生素 D 吼无达到建议的数值。专家警告，长期不足，还是讲缺乏，哪讲会影响骨骼肌肉、吼主体免疫、心肺跟皮肤系统，更加会明显增加着黑骨喘、吼癌症、冠状动脉疾病、忧郁症、骨质疏松、异位性皮肤炎、甲代谢症候群、哦各类疾病风险。当当体内维生素 D 严重不足的时阵，身体会发出抗议哦。啊，林成雄有一个26岁林小姐，吼、哦，因为生活作息比较颠倒。加上极度追求美白，所以伊长期吼无晒日的结果，就是讲低血糖体内维生素 D 浓度低到干呐1.9纳克毫升哦，建议正常的建议值应该是30纳克毫升啦。啊，哪讲体内慢性发炎指标过悬，年纪轻轻吼，伊就得着过敏性鼻炎哦 ，LSN 哦，这吼得过你就再扣啊，再死啊吼，带状疱疹呐吼，皮疹以及病哈，维生素 D。无够，长期不足，受影响的不是干那骨骼，阁会波及到啥？你知道影响到咱主体免疫、心血管、皮肤吼，即个全身系统。临床研究指出，维生素 D 也常甲以下疾病风险息息相关：免疫跟呼吸系统吼，就是自体的免疫疾病，还有气喘、过敏性鼻炎、皮肤甲神经系统。好，异位性皮肤炎、带状疱疹、忧郁症，好，骨骼甲代谢系统，好，骨质疏松、代谢症候群、冠状动脉疾病、有重大疾病，吼，增加各类癌症。好，丢丢的风险嘛，哈。那联安诊所统计，2020到2022年之间，超过120,000笔健康检查数据发现，高达87%呢，吼，这个民众体内维生素 D 不足或者是缺乏。联安医防医学机构总院长郑乃元进一步分析，高风险的族群发现讲，哎呦，女性也相比率将近90%，普遍来讲，咱话爱水啊，追求美白啊，过度防晒啊，吼，那没有额外的补充。那少年人吼是异常之冠呢，啊，囡仔爱水嘛，这些屁孩们，21岁到30岁族群的异常率。关达到13%，推测的讲今年来室内五六盛行，然后依赖外伤有关联。那因爸他们出去吃饭，创啥？我们要走出去都会晒到太阳，对不对？哈，好，来，所以啊，一个人上来根本都不会接触到什么那一些的哈。那另外关一定来讲，维生素 D 缺乏是各个普遍面对的问题。哈，依照阳光充足的夏威夷来讲呢，研究显示，热爱户外运动的冲浪者，哦，还是有过半体内的维生素 D 不足呢。哟吼，那
安呢？那美国后四十二派民众没有达标，那其中非裔美国人啊，因为皮肤色较深，影响到肌肤透过日照合成维生素 D 的效率啊。导致他缺乏维生素D 的比例吼高达 82%。 那很多人说给吃什么维生素 D 的东西啦，是说拍里头都够，但是吼一定说日常吃食实际上跟来当提供身体所需要总量的 5% 到 10%， 那常规日晒也只能够补充大约 50%。 在身体每天持续消耗的情况之下，多数室内工作者很难跟他靠天然的红线来补足这个缺口啦齁。所以想要拜托到慢性发炎维持标准的维生素 D 浓度呢，等一下一定要提供以下有建议齁。咱先听歌啦齁，等一下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给卡台中的齁，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33，来对金门王李炳辉，一个无爹啦，金门王啊，李炳辉也过得不太好，身体也不好哈，就变成街头艺人嘛，啊，有人改去了介绍接电话，就加减探瓜安尼，然后探瓜车马费，然后来我们来听 Likey Hawaii 有什么草裙舞啊，有火山豆啊，吼，有什么？我没去过，我不知道，来听瓜哈，对台湾飞出去。到我让爱吃夏威夷口味的披萨。

0: 进攻的。喂，
1: 哎，
0: 李大哥，你有听到吗？
1: 嗯，
0: 你好，李大哥，你说你吃我们的酵素吃到很好了
1: 哦？是啊，之前哈，我就稍微胃溃疡嘛，
0: 有
1: 去照胃镜啊，没有说很严重嘛，但是就是胃溃疡啊，还有食道那个，他门那边有发炎。
0: 哦，安尼哦。
1: 啊，加夜宵哈，我那加两三个月，效果还是一样，没有说很显著。到尾啊哈，我都想讲你的酵素啊哈，我都摕来试看卖咧。
0: 嘿。
1: 他那个胃溃疡的药哈，是最主要的药是一天吃一颗。我都也我都套炸哈，基层我都加。你也哈，我都叫三顿吃八只。
0: 是。
1: 嘿。一到尾啊，伊叫我去回诊，我都无去啊。
0: 好，你无去哟，
1: 嘿，无去啊，
0: 啊，免去啊，哟，吼，阿金嘛，酵素啊，那类价，你感觉怎么样？你讲很好，是哪里觉得迄个好加多？
1: 第一个哈，第一点哈，我就是以前食嘞哈，都安尼胃肚那闷肚肚啦哈，啊，有点过会遭变数，
0: 吼吼，
1: 啊，结果。啊，看他说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讲遐奇怪，啊，讲稍微溃疡啦，个发炎啦，啊，都食袂好。
0: 是，
1: 哎，
0: 嘿，
1: 啊，后来我刚好你们有在那个有在促销那个嘛，啊，我就一次买两瓶，
0: 哦，只盖杯能管，嘿，
1: 哎，一开头是个食三粒啦，
0: 我食三粒加强就对啦哈，
1: 嘿，食三顿，
0: 我食三顿，
1: 食跑十外天过了就盖两粒。
0: 哦，那真紧嘞哈！
1: 啊，我就是那两瓶吃完之后哈，我现在就好了。
0: 哦，你等一下，地方都给着舒服啊，对啊。
1: 哎，好了，啊，后来我又有再叫一瓶。
0: 好
1: 啊，我现在就是在保养而已，就是一天哈，四颗，就是一次两颗两颗这样子。
0: 哦，安尼真好啊，对你保养啦，因为胃肠的部分吼，真正就爱像咱李大哥安尼较有耐心嘞哈。嘿，啊，你之前医生的药嘛是有甲搭配嘛哈，那咱今嘛顺了哦，你就是持续哈，甲咱的肠胃道顾好安尼的好啊。
1: 对啊，对啊，就是要继续保养啦，因为他那个，我觉得那个是菌嘛哈。
0: 对，让我活菌。
1: 不是说一天哈就能够说。把你的胃肠整好了，
0: 真的。但哦，但李大哥的观念就健康的哈，特别有当中咱康亏啊，个无严格阿爹紧张来搞的哈，就是讲呢，咱的肠胃道有时候不舒服的，变了更加严重了哈。啊，所以讲有进行像你安尼着找医生，啊，咱要保健哈，搭配医生的药一起啦哈。啊，你即马改好菌，就是爱可以调伫咱的胃肠边来滴哈，达到会去作用，伊有调伫遐吼，帮助才会大安尼。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呀、啊，所以也要谢谢你
0: 呢。没啦，妈你讲，你家己嘛做有耐心的呀、啊、吼，所以吼、哦，因听到讲啊，你吃了今嘛吼，身体舒服了，肚子舒服了，我嘛感觉做开心的呀、啊，吼、哦，
1: 嘿，
0: 很棒，谢谢你嘞，啊，祝你健康哦，哈、
1: 啊，
0: 好，谢谢李大哥
1: 哈，好，
0: 阿奶这个给李大哥加酵素鬼哦，谢谢你，祝你健康哈，谢谢，好，再见了，好，拜拜哈，英雄功德的香。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你叫三百，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叫问者哦。嘿，
0: 安那，
2: 即马有寄物件来，你不要用，啊，咱就个做粉底。
0: 免啦，防晒。
2: 防晒啊！
0: 来，我跟你讲，你男生会使直接抹起哩，无要紧啦。
2: 嘿。
0: 啊，咱查某有时阵拢会搁抹保湿，有无啊？乳液、面霜抹抹，防晒塔上顶管就好啊，安尼。
2: 哦，安尼哦。
0: 嘿，对。
2: 抹了呀。
0: 拢无要紧，手就免啦。嘿呐，做粉底吼，
2: 啊，查甫就无粉底啦。
0: 查甫嘿啊，查甫就直接抹起
2: 去啊。嘿啊，
0: 挲挲嘞，脚手面拢甲挲挲嘞，颔棍呐吼，嘿，拢会使挲哦，嘿，爸爸，嘿，安尼在，拄着有赞吼，一条上一条。

鱼啊，卖甲我讲你袂变形，无可能诶，规工伫遐，白甲金瓜都会咧吼。好来，来听向慧玲的《月娘的白晒》，最近来欣赏。2260-2233，银沙卡蛋里，扣数，二二六扣，二二三三。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说，咱厝内底哦，是不是有人有结婚？啊，经常哦，人来客气啦吼，拢有结婚的时阵呢，唔呐讲，对其他的人来讲呢，哦，一鼻了哦，该不舒服，造成着污染，佮会将哦，厝内面即个卡垫啊，还是讲壁吼，无干呢哦，臭毛毛啦，乌烟瘴气，你呐无定期清扫，迄卡垫哦，真紧的安怎，卡粉油的变作黄色咯，黄尿尿，歹看吼，看起来无卫生，上解决的方法就是讲安怎。卖和这个分泌哦，散开甲脱开，那好可怜，是要安怎做？来听众朋友，有方法的哦，提供给咱大家。你若准讲去个靠食饭，你会发现讲餐厅有分这个吼，禁烟区吼啊，有的所在可能有食薰的，啊，即马拢全面无薰啊啦吼。有一挂餐厅哦，伫迄个桌顶会放一个有带咖啡豆啊，吼，这个豆皮的烟灰缸吼，粉塞缸啊，主要就是讲咖啡豆啊。有吸收分泌的作用啦，除了这种方法，一组官买当用大米泡来做代替哦。就是讲呢，你泡完茶，这个大米甲拍打，放伫咱的粉筛卡内底，安尼哦，你伫咧这个抖音呐、啊，吼粉筛要加吼，这个大调的时阵啊，大米当中类黄碱素的成分，就开始对这个分泌产生了作用，和这个分泌哦。一条伫大米泡顶管呐，所以讲听众朋友，这个食薰是当然较无理想，起码拢是无烟的环境、无烟的职场、无烟的校园，大家一起来努力。哦啊，我吸烟区嘛，吼，你若进行啊得来戒烟，吼，只好去吸烟区，还是讲这个空间，吼，你别去让影响到的吧，吼。啊，爱食薰要怎啊？吼，会当改掉吧，吼，因为哦，这个味，那我吼上惊薰味。台湾没有公结婚，我会的得哦，咱上好改掉了哈。这不是讲赖打来赖打会点的，无啦，我今麦来讲笑话哈。主要就是讲哈，会当改尽量改啦哈。这不是什么好秘，对不对哈？你看什么细胞的问题哈？咱安尼讲是唔得跟你吓惊啊。事实上就是安尼，所以讲哈，家己的这个身体自己好好来个照顾，会当改尽量改掉。啊，你要去除掉分泌啊，这个。咖啡豆泡，吼，或者是讲大米泡拍打，拢总有同款的作用，会吸附异味。好，来，你听小朋友，大家做些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明明，
0: 我是杨海，你好。
1: 哎、欸，啊，我想要改变诶，酵素。

0: 进攻阁。喂，你好，我莹莹。
1: 喂，莹莹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顶你有给你顶几罐
0: 这个
1: 哦，嘿嘿，今天写得很好。
0: 哦，感觉怎么样？没来给咱广告。
1: 哎，
0: 哪里好？
1: 对啊，我今天有给你讲吼，这肚子拢安尼，哎，拢安尼，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就给你招病，说糟糕啊，中药呢顶一针就大针吃吼，不好。
0: 嗯嗯嗯
1: 啊、我是讲想无办法咯，迄天我有甲你讲哦，我就甲你买一罐吼，
0: 哎、
1: 嗯嗯，真正吃得很好，我巴肚那里食个安尼胀胀哦，我食了真正食好，
0: 真的吼、哦，
1: 嘿，啊那吼、哦、早上吼、哦
0: 嗯嗯，
1: 你排便哦会食顺，心情哦拢安尼一天反正走几日便吼，哎呀吼排出来不是跟他讲无消化迄种型，
0: 哦，看到真也无消化吼，
1: 啊只猫哦都安尼安尼。啊、你规条规条哦，感觉拢迄根啊，感觉有消化的
0: 吼、哦哦，这是也吼，
1: 很好，真的
0: 感觉很好呢吼，
1: 真的，
0: 是啦，
1: 祝
0: 你健健
1: 康康，
0: 真开心呢，啊，祝你健康呢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你看呢，阿姊食个这么好，吹笑把笑，我嘛真开心呢哦，祝福大家哈，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来妈妈，吼，来妈妈，黄小姐要听这首《江边干杯》，你有个舞蹈，好，上好，来妈妈，空调好朋友中奖，当这来欣赏欢喜干杯，但是唔通贪杯哦，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谢谢大家哈。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哦，电话太忙了哈。
0: 嗯，还好。
1: 我跟你说哈，我要那个一组的那个头等舱，一组的那个牙膏，多少钱？我也可以吧？
0: 哦，可以啊，可以。

来，听众朋友，给大家报告哈，你也想要买生鲜、零食、保健食品，或者是新鲜海鲜，门东奔西跑，来宝德旺便利店一次满足，大家都有特价，买得多，省得多。店内哦，商品实在琳琅满目，有够多哈。我们关系生鲜食品、饼干、零食，到各种的保健食品，种类丰富，满足全家人的需求。宝德旺婆妻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这类力量提供超值的特价商品，合理用料更加划算的价格，买到更加优质的商品。宝德旺便利店价因为合理一次满足，店内各有各种消暑的罐装饮料，合理清凉解渴。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洗洗嘞，讨好货省更多。啊，宝德旺则以零售为主哈，请便利商店赶快来喝醋冰，商品种类丰富多元化，各有惊喜优惠铜板蛋。价格哈，铜板价，价你好哈，请大家告诉大家，和你满载而归，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哦。有时间来宝德旺便利店等你哦，谢谢，感谢。

来被催应哈，2602333，咱的电话拢甲敲通，感谢咯哈，你拢催头咯，来跳姐姐姐。

0: 欢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啊，还有一间益兴邮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还有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拍摄哈，我来先来处理一下订单嘞哈。听朋友电话拢个卡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阿姨卡电话接卡来哈。哎，这个有状况，我来处理一下哈。谢谢啊，无明天收袂掉的伤脑筋啦哈。好，来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到我接哈。

0: 喂，你好，哇，盈盈，喂。
1: 哦，电话太忙了哈。
0: 嗯，还好。
1: 我会说好，我要那个一。
0: 来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盈盈你好。
0: 要要嘿，是。
2: 我讲迄款呢。啊。孝孝顺哦。
0: 哎，安那。
2: 今麦在做文了
0: 吧？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0: 来，对不起哈，行个礼哦，伤脑筋的哈，我好像是来处理一下点东海代志哦，伤脑筋。来，听兵，我甲大家讲哈，这个真的，你有时候这个我是要哪讲较好啊？你尽量留固定的号码啦，无安尼我做歹处理的哈。哎、欸，有收线路真的蛮奇怪的哈。来，喂，你好，喂，喂，
1: 处理好啊哟，
0: 阿伯嘞。
1: 阿
0: 伯咧，阿伯咧，
1: 我是看你在咧讲话啊。
0: 无无，阿伯阿伯，嘿，马进来来嘿。
1: 啊，我买来问哦。嗯。我就带去帮阿丁切条了，知吧？
0: 来，我跟你讲，你先卖见钱好啊。你有要点歌无？你先点歌，等下再见钱好不好？
1: 好。
0: 我单先客人来处理一下，伊个地址跟老
1: 总。好。阿伯，你先给他点歌。
0: 好，来，我先来点歌，你听，我来处理一下。
1: 细缝啦。
0: 细缝哦。
1: 哎呀，我大家直接咧做面啦。
0: 哦，哎呦，搞好
1: 了，听啦，
0: 舒服啦，好，好，来，我八卦大家听。
1: 面膜啦。
0: 好啦，等下再来讲。
1: 好好好。
0: 我先去了无？我
1: 嘿，
0: 我先处理一下，好，拜拜。好好，拜拜，拜拜。
1: 听，慢听哦。
0: 好好，拜拜，拜拜。
1: 妹妹，妹妹听。
0: 好啦，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

好，来，我处理一下订单哦，先来报迄个下趟一点报四凤，来最近的欣赏哦。其他朋友2602336，当继续个卡，感谢哈。

0: 进攻阁。喂，
1: 哎，
0: 你好，阿公哦。
1: 我昨买，甲你买，我昨食三届哦。
0: 嘿，
1: 哦，啊，今日拜哪里上班？哦，真好棒。
0: 哦，阿公吃酵素嘛，吼。
1: 哎呀，哎呀。哦，我听你讲，我拢听你的，然后我拢五点我就起来听呢。
0: 安尼哦，感恩谢谢呢，
1: 吼。系啊系啊。
0: 哦，所以阿公你食落都有感觉哦。
1: 我啦有需要，我拢买来食。安
0: 尼哦，我知影。
1: 啊，你咧好多大，我当滚咧孙阿水哦。
0: 嘿嘿。
1: 哦，我咧孙食够唔饱饭。
0: 哦，
1: 阿公你煮个靠椒。
0: 哦，真的哦，我阿公做民煮诶。
1: 我煮诶，我咧加菜，加阮豆干嘛讲，我咧煮只比老母较老。
0: 哎呦，真的好好，阿嬷就讲好较紧的，哪会当时阮老的火汤头应该掺落去。
1: 哎，真好食，遐孙仔食甲讲，吼，阿公好粗好粗。
0: 真的吼，
1: 我讲迄大鱼咩啊？
0: 好，感谢阿公。
1: 春末在我留了马国桥
0: 啊。好啊，食完再过来叫
1: 吼。哎，我食了，阿个奇哥啊，我只下要做一届啦。
0: 好啊，做一届给咱先稳金吼。
1: 哎，哦，真好，唔呀。
0: 三行拢食好者，
1: 你阿咧阿哥，你足亲切咧，足好。阿公拢听你，我唔要甲你刷台。
0: 哦，阿公感恩，谢谢你。
1: 哎啦，祝你生意兴隆啦！
0: 谢谢阿舅阿公，身体健康，长大大利。阿兰，你的孝叔啊，继续做保养哦。
1: 好，
0: 谢谢阿公，好，一生功德，好，再见，拜拜。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时常啊，对着迄种哦，从来毋捌发生过的代志，然后啊，头一摆出现呢，咱会感觉讲，譬如讲，较早咱会发现讲，学校诶校长敢若拢查甫诶较侪对无吼？结果吼，即马你甲看，女性诶校长啊，女校长很多啦吼。这哦，咱会讲，哎呦，破天荒嘞吼，因拜可能总统拢查甫，啊，即马嘛女性诶总统啊，对不对吼？所以时代无同啊啦，即种诶情形拢叫做破天荒。比如讲呢，咱讲王建王的司机，对不对？两位吼，天王巨星 super star， 通常吼无可能吼做阵的啦。大家拢会避免一下，对不对吼？一边讲吼去抢着人的风采呀、啊，结果吼这摆的暗会，竟然这两个天王巨星哦要同台演出啊，这叫做啥？破天荒同台演出同框哦，和大家吼安尼值回票价，你讲吼这真正吼真稀罕的代志啦吼。啊，搁有啊。成绩真好，小明的是朱优生呢。这届考试竟然无及格，真正是破天荒的代志哦。这拢叫做破天荒。那破天荒是安怎来呢？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咱知哦，中国古早时代啊，就是实施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就是讲经由考试要来选拔人才，这真好啊，较公平嘛，对不对？一边讲吼，有诶吼，拢迄个行后尾门啊啦，啊，你若认真读吼，你有迄个才情，有迄个才调，你就会当呢做一个官啦吼。那读册人呢吼，安尼当年啊，你若读物啊读啦吼，读到无眠无日啦，苦读吼，会成果所愿嘛，就是讲伫个科举考试当中会当呢脱颖而出，有好诶成绩。考出来，科调会当做官。那话讲到着东调年间，荆州地区虽然讲每年拢有人进京城考试，但是哦，一奇怪家己啦，少年说安尼四五十年呀，拢无一个人科调，无一个人上榜的，哪会安尼啊？所以哦，实在是做垃圾的代志，有够大家哦，都拢。

0: 啊，无人才真正吼真嗨，啊，结果吼伊打破掉这个情形，叫做破天荒。迄当阵啊，荆州诶，这个官吏啊，佮收一笔钱和流税，感觉讲伊和咱地方啊，荆州啊，啊，即马吼出头天啊啦，袂佮红踢球啊吼。所以这条钱哦，叫做破天荒钱，只不过讲这个流税伊佮下载，伊讲袂使客啦。本来就爱认真读册，读册人袂使安尼。那破天荒这个话语呢，落尾就予人用来，比如讲头一摆发生真心善的代志，叫做破天荒。这就是破天荒的由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来，喂，你好，欢迎，喂，嗨，
1: 你好，
0: 嗨，是，
1: 好，好，张一竹。

0: 喂，
1: 嘿，
0: 欸，大姐，
1: 嘿，
0: 哦，来简单讲，葛姐，你度假讲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全部都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
0: 对，
1: 我因为洛梨无味道诶，我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无吼，啊，搁一寡酱汁安尼。
1: 因为阮食寿司咧，
0: 哦，你食，哦，我了解，哦，
1: 阮常素诶，啊，做或者洛梨沾一点，
0: 哦，
1: 啊，迄个出来啊就沾一点来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迄菜沙沙咧，加一点啊，迄什么椰子油啊，啊，还好汤头底点么咧，我都拢无下什么，
2: 哦，
1: 什么货拢无啊。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阮的孙公的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呢，加做健康的呢。
1: 嘿，
0: 嗯，
1: 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跟你老公吼 ，Q M 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们已经吃很久了，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
1: 嗯。
0: 这个烟熏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跟英国无同款啦
1: 吼。
0: 对啦，你购物台再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干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哈
1: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较有力吼，这草干拢爱体力嘛吼。
1: 对，他伊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感觉踮喺厝个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退而不休，对不对？代表身体够了，有用劲，唔只有在调安尼啊，
1: 很好，
0: 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把身体听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嘿，巴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灼，嘿，啊，伊就给食起来。哦，嘿，因为做外口工的人，个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吼，
1: 啊，当然拢嘛，迄条。哦，胃拢会艰苦啊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一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放在嘴呀吼。啊啊！豆豆啊，煲豆豆。
0: 哦，有呢，欸，这吼有小朋友嘛是安尼吃，你知无？啊，阿妈你问我讲无要紧啊，因为咱咧煮米的吼，啊你煲煲嘛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呀。
1: 嘿，
0: 因为咱来备是粉末啊，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
1: 嘞。没工作歹食。
0: 没啊没啊，无油啊味啊。
1: 啊，伊就是算讲好腌嘞，慢慢的消化嘞，慢慢的消啊，胃也慢慢的吸收，
0: 对，
1: 舒服
0: 哎。哦，安尼嘛袂歹哦，
1: 袂歹，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啊，祝你健康，
1: 加好汤头来。
0: 明仔早班，阿伯阿家哥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之前就来了吗？
0: 对，我帮您写早班哦哈。
1: 好，谢
0: 谢
1: 您，
0: 再见，拜拜，
1: 感恩哦。
0: 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
1: 来，喂，你好，小姐，我是莹莹，喂，嘿，
0: 喂，
1: 我莹莹啊，嘿，喂，
0: 莹莹啊，
1: 系啊系啊，你拄只，你咪卡电话来吗？嘿，
0: 哎，我拄只吼，无小心拨着，
1: 按挂这个
0: 手机啊电话嘛，唔是即个讲，我是讲无安怎
1: 嘿，
0: 安尼无小心去拨着，
1: 哦，你去拨着，好，无要紧啦，无要紧，手机拢开安尼啦，吼，好。
0: 对啦，啊，我到底背背，啊那都现现都背了，啊那像像就唔来去安尼，叫我下
1: 点。哎，拢会啦，拢会啦，都去背的啊，安尼你有想我，你有想我背啦。好，谢谢你哈，谢谢哈，好。
0: 拜谢拜谢。
1: 拜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真趣味哈，来，咱来听斯巴鲁另一种乡愁哈，你用歌有打。

0: 哎，喂，你好，喂，我收音机，收音机先关掉一下，嘿，来，喂，你好，你电话当无对收音机，无回音诶，大哥，嘿，喂，嘿，来，你好，嘿，我莹莹，
1: 嗯，
0: 我电台莹莹啦，你好，嘿，
1: 我等，
0: 嘿嘿，
1: 我去过一趟，
0: 嘿，你等一下。

0: 来拍摄吼，我是来进攻隔节主角，有人在问吼，来进广告哦吼。咱的防晒隔离霜有想到买一送一很划算，对不对？有人讲，咋在都给叫啊？活动结束啊？对呀、啊、吼，咱就是安尼叫拼叫行吼。你也会车过节要分 B B 啊，特别护漆吼，试擦看看讲很好用的，对不对？真的一点也不油，一个可以直接做个护洁，哎，当拢安尼漆啊，对吧吼？袂夹袂都袂油嘛吼，袂个口罩。杂波浪，麦克杂波浪，我们女生我也很怕会油的东西哈，这个完全不油，不会闷住，很清爽透气。那刘妈妈额了讲，哦，还真正色流够足嘞，那袂像诶粉调啊，那白细杂哈，就是那个粉色肉色很漂亮，杂波浪买晒来抹。好，但不是讲查甫人去目抹得较水嘛，啊，查甫人就是讲安怎，卖拍个变色去，卖个皮肤拍歹去，吼。咱即个是毋是？阮同事传话，他说，我人紫外线伤害，结果他引发的红斑性狼疮呢，现在无命，小命休矣呢，你知道吗？很恐怖呢，吼。啊，即马日头真正加人，台数阿袂高诶，吼，真正大家防晒做起来好不好？哈，防晒系数上管袂油袂个口罩哈。那你若有抹粉呢，就是怕底啊，因为它会。会落啊，咱这会落，每个专业卸妆吼，你得洗面洗两次、三次，给洗干净的好啊哈。那大概熬老干一点钟、两点钟，你拢爱随时做补充。晚上睡觉没有要出去，就不用擦防晒了，好不好哈？有买到恭喜啊！预定后礼拜，今日迄个拢超后礼拜贵啊哈。好，来，这个你看几条村675，太划算了。下个礼拜还有更好看的哈，下礼拜更好看的，甲健康够在哈，赶紧来哦，穿得好哈，后礼拜也等真久啊哈！好嘞，爸爸节活动哈，赶快准备预备备购哈！来，明天礼拜天休息，有买到的哈，耐心等待了哈。你给防晒一加一哈，或加一加二加五加十哎哈，陆续会收到，耐心等待哟、哦。谢谢你哈！来22602233来一雄公格哦哈，应来这两点金好汤牙膏、QMB 小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假日愉快，下个礼拜一喝康爱的来呀、啊、哈！礼拜一早上6点再。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鸿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这首歌是今夜又搁想起你，这是杨宗宪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呢，第一张播不完，今仔日搁再为听众朋友呢来做安排。来，乡亲，欢迎来到着咱的华喜李立春节目的现场。今仔日是拜六的假期哦，轻轻松松听节目，但是都要真用心来顾身体。乡亲时段，好来请来照顾，咱的请本身读中医哈，真系对着咱的健康，我非常的注意。而且咱有专家，咱袂学白讲话，讲话袂夸大哈。你呢放心，将你健康搞好来听哈。用起时段节目当中的电话哈，请你记住调靠通。咱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所以今呢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呢，邀请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点歌。今仔日吼是拜六，所以讲呢吼，咱稍等呢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吼，咱这个三点都开放啊，谢谢大家哦。来欣赏着好听的日语歌曲，大家做好准备。

0: 来，谢谢啊！谢谢好听的歌，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个是拜搭哦，吼、哦！所以讲先邀请到咱的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来，赶紧吼，要点歌听歌，好朋友电话甲咱敲通2205-2233，2205-2233，挂关系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来听你好，讲解南平晚钟。
0: 南平晚钟，吼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2: 两地假休息。
0: 哎，两地假休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3: 哎，来听你好。
0: 嘿，你好。
3: 哎，今仔今日今年一年老。
0: 今年一年老。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3: 蔡依德，蔡依德，
0: 蔡依德，好，谢谢，
3: 谢谢。
0: 来，你好。
4: 哎，李兄，你好。
0: 嘿，
4: 我点一本歌曲。
0: 嘿，
4: 就听东方卫视《刀遁窟人情》，同播人叫
0: 《刀遁窟人情》哦。
4: 嗯，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哦，来，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5: 哎，啊，点一条五百的挪威森林，
0: 挪威的森林呐，哈，
5: 哎，挪威的森林呢，
0: 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6: 哎，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一条跟往事干杯，
0: 跟往事干杯，国语啦，哈，日语版的，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6: 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好，麻烦你播一首榕树下。
0: 榕树下，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点歌点到这，感谢乡亲时段啊来点歌分大家听。啊，当然呢哈，这部伫咧进行，你嘛拢会当随时卡着现场的电话来购买产品、询问产品哦。现场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七秒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然后拜六礼拜假期，好、哦，这个呢，其他录节目了的时间弄会当卡。哦，我爱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参与一首歌嘛，播不完哈，为你播上《伤心秋季》。

来伤心秋季哈，这张宝宝完的歌，唔忘讲咱的听众朋友呢，这位听众朋友有听到，不哩好听哈，送给你。来关心着天气哈，乡亲，来这个今日去到后礼拜哩，哈，这个加强大气，西南风加着南风海边有风皮水气，哈，所以讲呢，伫南部有当时有局部短暂的落雨。啊，这呢，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过道时常有强对流，伫这个山区发展，并且确定到部分的平地，应该爱注意哦，小心下雷击啦、强风啦、瞬间的强落雨来发生啊。啊，这个暴落雨的时阵哦，天气比较较湿热，爱注意哈，爱预防着这个中暑，多喝开水。来，这个后礼拜三到后礼拜一。加强西南风减弱，加着南风水气减弱，太平洋高压小跨来增强，所以讲天气渐渐稳定，但是是较热，乡亲朋友爱注意哈。来，伫这里甲听众朋友来提醒，谢谢你。继续呢，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南屏晚钟》，作为欣赏。

来，这是蔡琴的所带来南屏晚钟，伫遮呢送予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好朋友呢，有袂少长辈身体呐出现状况的时阵呐，拢会烦恼讲啊，都麻烦厝内底人歹势，所以讲呢习惯吼，拢讲啊，无代志，无代志啦。其实这足容易错过着健康的警讯呢，哈、哦。有几科的医师呢，伫咧分享哈、哦，有一名63岁胡林人出现着食欲不振，鼻着肉诶味，着反胃要吐诶情形，而且伫咧煮卤肉诶时阵，哈、哦，拢是凭感觉伫咧放盐、放米素粉，滴输着煮物件诶味愈来愈咸。因后生就感觉讲妈妈那亲像最近怪怪哦，赶紧吼，带妈妈去做检查，发现讲呢吼，哇，这个妈妈刷动啊呢吼，安尼检查出来有这个慢性的腰肌衰竭，甚至需要洗肾啊呢。医生啊，伫咧甲咱提醒，如果那厝内底吼，这个腰肌病中者出现着食袂落去。而且爱情长远啊哦，短时间变成散，这三大变化，你都爱呢提悬着警觉吼。这个63岁胡林人，伊就是伫咧经营自助餐，伊咧卖自助餐嘛卖30档啊，招牌的料理就是卤肉，每一届呢吼起店进前，伊拢会家己食一寡吼，安尼呢试味。不过由着自年开始，伊后生就发现讲，这个卤肉愈卤愈咸啊！一个问了后，才知影讲呢，伊妈妈出现着食袂落，鼻着肉味着冰白反胃的这种情形。因此呢，这个卤肉的调味吼，伊拢凊彩放，拢用药的，家己拢无试食看嘛，因为搭一个就想要吐。护理人随即呢吼，边后生哦，送到病院去做检查，发现讲伊的这个呢肌酸酐哦，数值达到9.6，啊，这呢成人女性应该伫0.5到1.3之间，已经到9.6啊，已经伤过关啊。这呢被问到讲你是不是拢食袂落，啊，而且身躯会痒，刷入去人佫做到喘的症状。这老人家拢讲无啦无啦，啊，这都老啊老啊，当时会安尼啦。一直到因老生呢吼，开嘴提起讲因老母3个月之内3-4公斤，半暝啊拢安怎上干呢吼，叫甲破皮。胡林人则承认家己的身体早就已经出现状况，因为讲伊的尿毒症已经出现啊，必须爱马上洗肾，啊那无法度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医师专家伫咧提醒，长辈时常习惯吼啉。吼、哦，有病拢忍，无愿意开嘴，惊讲咁麻烦。啊，这忍忍到尾下来，有可能变成吼，即、哦这个呢慢性衰竭吼、哦，到尾期，真侪病人会做讲一件代志，就是将家己呢吼，安尼调整变成省电模式的手机，譬如讲食袂多，啊，就煮较少的吼，啊，无就讲安怎，那讲哦，安尼雄雄散落去，拢讲讲家己咧减肥。因此呢，厝内底人吼嘛爱关心哦，尤其是从生活当中的一寡细节吼，一定爱去注意。长辈一旦出现着三个症状，你都要提悬警觉。啊，那无，这个呢，小病变大病，大病更加无药医。第一就是食欲变歹，通常是尿毒症哈。诶，症状上该早报道诶，一旦观察到呢，吼，这个长辈食饭的量。第二就是呢，吼，啊，明明天气真热，吼，伊拢爱穿长䊙啊。最主要是因为。不是讲伊唔惊热，是因为吼半暝啊上架呢吼，安尼摇摇破皮啊吼，所以讲呢，歹势互人看到，所以讲伊拢穿长䊙啊吼，改扎起来。第三就是呢，短时间之内变瘦，如果3个月吼，瘦超过3公斤，都爱直接去挂肾脏科吼。当然，如果那少年人减肥，迄就无差啦。但是老年人吼，那是讲呢，3个月安尼瘦3公斤，你都爱直接去挂肾脏科。这个林医师伫咧表示，这个案例胡林人说，腰子3个月了后，食欲渐渐恢复，伊再一次徛伫呢吼，这个阿多巴店头前吼，起店进前最后试味。由阮家己亲身来确认，所以讲咧，未搁再煮伤咸啊！伊老先嘛感动伫咧讲，伊妈妈卤味咸甜嘟嘟啊好，吼、哦，这个咸淡嘟嘟啊好，真诶比任何检查报告也搁较准。所以讲咧吼，好咧家在这个后生也是真有效咧。迄为做后生做囝吼，管台你咧食会落食袂落啦，吼、哦，管台你咧穿长䊙啊啦，吼、哦。
根本都拢无发现啦，吼，都没有发现，吼。啊，这三个月瘦三公斤，有的人跟我讲，啊，一个月瘦一公斤也无差啦，吼。所以讲呢，吼，这呢做后生做囝的人，也是爱较用心的啦，吼。如果来当两扎，这个发现到是大人的身体状况，咱也较唔免烦恼。而且吼，这呢你甲看，如果那较早两扎发现呢，爸爸还是妈妈唔免细心，是不是更加轻松？伊也轻松，阿丽也轻松，所以讲咧吼，我定伫咧讲防胃病是即卖人一定爱做嘅代志，唔打讲防止咱家己破病，是大人嘅身体，咱嘛着爱照顾。来听歌吼，即、这个两地寄相思。

0: 来来，这算广告哦，哈。你讲你是要给什么人吃呀？
1: 阮家吃啦。
0: 大北水澎公园。你讲伊进前卡安怎？
1: 伊卡早是，无伊即摆最近伊是开刀吼。
0: 嘿。
1: 啊，开刀就，迄嘛甲开刀无关系咧。
0: 迄甲开刀无关系。
1: 伊是进前伊两只脚都
0: 推啦，哦推，嗯，
1: 去检查药剂拢一切拢正常啊，
0: 嗯，
1: 哎呀，从即刚去抽去切断啊，嘛正常啊，
0: 嗯，
1: 啊正常有啦，即马卡半有较小失望咧。
0: 哦，食大白水两罐尔嘛，
1: 对对对，
0: 食两罐的有效啊，
1: 食个两罐嘞，
0: 啊两罐食阿袂完嘞，
1: 刚食了啊。一罐半，
0: 哦，吃一罐半的已经消啊啦吼，安尼袂歹。
1: 消啊，看，哎，阮讲，他正他快消啊，但是脚踝遐个一个呢，
0: 哎，袂要紧，
1: 安安的，
0: 嘿，即卖搁要订两罐吼，来吃吼，来吃吼，足紧就消啊，伊是拢做工课拢坐嘞吼。
1: 伊毋是，伊伫做环保局扫涂骹拢徛嘞，啊，外口拢足热啊。
0: 吼吼吼。
1: 啊，因十波人拢。拢咱查某拢开会软嘞，啊伊拢爱食较咸淡物件
0: 啦，对对对，
1: 推落去啊。食
0: 伤咸吼，就伤腰子啊，就推落去。
1: 我讲腰子安怎去检查腰子？嗯，正常啊。
0: 伊这即卖目前也阁正常，但是已经是甲有损伤，但是伊少年吼恢复会倒转来，大腹水继续食会好，啊脚吼那水消去吼就好啊啦。嘿，啊这两罐个你寄过，你是这个电话吗？
1: 嘿，我这个电话。
0: 嘿，甲阮公司买的这个电话，你贵姓啊？
1: 我姓郑，
0: 哦，郑小姐，哈，
1: 嘿嘿，
0: 郑小姐好。
1: 我甲你公司面嘛拢报我名。
0: 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讲，这迄个拜师教哈，
1: 拜师，
0: 奥吉达奥吉教哈，
1: 好，
0: 谢谢你哦，
1: 好，
0: 感谢你甲咱分享哦，
1: 哈，
0: 来，哦，这算广告，咱大哥讲敲电话来要甘做分享做广告，大哥来，哈，你请讲，嘿。
2: 我迄个从来唔捌食这一款的品牌的药，
0: 嘿。
2: 啊，结果即届我拢听你的迄个节目吼，
0: 嗯，
2: 啊，感觉讲啊，都拄好需要，啊，啊，试看嘛，
0: 嗯，
2: 那么五月二五去丰盛买，
0: 嗯，
2: 啊，食了一个月，
0: 嗯，
2: 迄个会去检，
0: 嗯，
2: 迄个药剂科检，
0: 嗯，
2: 我今仔日去看迄数据，
0: 嗯，
2: 我本来剩32%，
0: 嗯，
2: 啊，结果今仔日看迄数据出来。52.2%，哦，好过真
0: 哦！大哥，你是食咱的什么产品？
2: 膀胱丸啦，
0: 大北水膀胱丸，
2: 对，
0: 大北水膀胱丸。啊，你这，你讲五月几号去检验啊？
2: 哦，我五月二五开始食的，
0: 好，五月二号，
2: 六月二八去就会检。
0: 啊，你等于讲你就是食一个月尔呢，哈。
2: 对啊，我食了一个月，还着等于食一罐了嘛。
0: 嗯，所以讲呢，食一个月食两罐，你的数字本地话者。
2: 到这两罐啦，啊，即马
0: 嘿，
2: 已经一罐通了，就去减了。
0: 好，啊，数字本地是降到话者。
2: 32%啊。
0: 本地阿伯价进前是32%，啊，结果你检查今仔日迄话数据了后，
2: 54.2%。
0: 54.2%，增加22%，哈。
2: 啊，本来。讲到十五以下就爱洗腰子啊，
0: 对啊，吼，咱袂当去讲着，咱袂当去讲着洗腰子啦，吼。但是呐，十五以下真正得做歹啊，吼。这可能真正逐天、逐礼拜、两天都爱去病医报道，好咧加载。
2: 哎，真正啦，啊，食得不
0: 少。无怪大哥。
2: 啊，你拢叫我讲康白剂啊？
0: 爱康白，康白，康白剂较有效。

0: 而且是吃饭前一点钟。
1: 啊，我是拢一早，那是六点开。下晡时的六点。
0: 啊，你干那吃早饭了？
1: 早饭二两百七粒。哎，你这一个月就无够啊！
0: 无爱吃三顿效果卡，但是你效果嘛真好呢，吼。
1: 嗯呀，我吃两顿安尼。
0: 好，你等于啊，你等于讲你本身吸收真好啦，身体也好，啊吸收真好。
1: 我已经实际已经甲检查数据的。
0: 哇，对啊，这是有数据通去看，这是实实在在物件。不怪讲我报瓜报到一半，你讲要来跟我做分享，嘿。
1: 我有数据的，
0: 真正
1: 各位报一个
0: 数据。
1: 做
0: 者啊，
1: 做
0: 者讲着个。对对，数据会讲话，你甲看，这真正足侪人吼，拢断定吼，真正有当时啊，讲一礼拜爱去病医几落摆啊啦吼。
1: 啊，结果，足侪呢，看着看到几个足侪。
0: 真诶足侪，嘿，啊，所以讲你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功德，甲大家报这个好消息，嘛恭喜你呢，
1: 哈。嗯，好啦。
0: 啊，你得爱继续吃，继续保养，哈。
1: 系啊，啊，我着拢家去讲，关心讲身体。
0: 安尼吼。啊，甲咱道小宝哈，
1: 哈、嗯哦，
0: 谢谢你大哥，好，谢谢谢谢，足恭喜足恭喜，乡亲好朋友，这真正实实在在哦，拄则咱咧听伫咧报瓜报甲一半，吼、哦，线卡我看电话伫咧讲，我甲接起来，大哥甲我讲，伊咧讲话吼，安尼，即、这个心平气和啦，吼、哦，阿妈别讲足激动啊，爱着甲咱咧听讲讲，我食你的大包水，效果足好，要来。哦，安尼帮你做分享一下，哈、哦，报大家听一下。我讲好啊，啊，我嘛无问讲伊食了安怎好。结果呢，吼，我就将这个呢，吼，算讲电话扭起来。哎，大哥伫咧讲，实实在在，乡亲好朋友，这唔是机智，这是因为咱的大北水膀胱炎，伊诶，这个呢，吼，成分真正足纯，吼，成分真正足好。咱经过呢，吼，这个非常厉害研发，啊，刷入去，咱就肯找这个产品嘛，找有够久，要来推荐介绍。这个产品进前，我嘛合作者呢吼，我系长辈来吃，我家己本身嘛在吃吼，啊，互因吃，吃吃了后，我找几落机会，大家做伙吃，吃吃了后，因讲大北水真正赞，吃了到底有感觉，所以讲咧，亲像这吼，数字会讲话吼，数字会讲话，医生检查绝对袂假吼，所以讲大哥伫咧讲诶，干那短短一个月。有着吼，数字吼，这个呢指数32，提升到54，标准是偌济？标准是60，吼，标准就是60，吼。咱若降到60以下，拢是无标准啊，拢是咱的腰子受损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我听你到底足欢喜足。这个呢，吼，恭喜咱的大哥，嘛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你唔通放弃你家己，这足简单就会当呢，吼，找回健康的代志啊，一罐1500块，挽回着咱身体健康，尤其是这太侪。好朋友卡电话跟我们听讲的啊，就是这个油脂指数数字都降到足低啊。吃咱的大北水膀胱炎，不一定爱亲像大哥讲吃到一罐，吃半罐，有的人爱吃三罐、五罐，甚至有的人吃三个月。吼、哦，这个数字搁再提升起来，迄种不要紧。迄就是呢，吼，最主要有的人病情较严重，有的人吸收较好，有的人吸收较歹，但是结果拢是同款，都是往好的方向。前进，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咱若总讲咧20提升到30嘛好啊，哦30提升到35嘛好啊，有伫咧提升，就是代表咱的腰子功能搁再恢复啊。所以讲这个产品你免怀疑，吼、哦，真正太侪人打电话来讲，数字降到真低，价格安怎提升起来啊？希望大哥呢搁继续吃，可以提升到60标准起来啊，咱都唔免惊吓。啊，若无腰子歹吼，唔是医生咧甲你吓呢，真正。不是说跟人说去洗三温暖这么简单的事情呢、哦、那是很费气的事情呢、哦、所以说乡亲好朋友来听在这里提醒到大家腰子爱顾有腰子功能的问题跟着膀胱功能的这个呢、这个问题拢会当来吃大北水膀胱丸，伊唔是干那呢吼，一日呢治疗膀胱炎，伊最主要就是伫咧顾腰子吼，好咱的腰子搁再恢复健康，一罐1500。足俗的乡亲，一罐1500足俗的啦。啊，无人讲你哪种讲咧，物价迄个阶段，你就感觉讲钱根本都是身外之物啦，健康上重要。所以讲，感谢咱这位大哥打电话甲咱做分享，伊讲的对，这就是伫咧做功德。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腰子拜、膀胱拜，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也佫有，就是你骨头拜，毛伫咧。 补钙，但是游完骨头阁做歹，你也知影哦，心主骨哦，心主骨，你若心无好，骨头好袂起来。所以讲咧吼，要好咱的骨头好，即、这个上界大的前提就是心爱用，因为心主骨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咧，心阁藏精，所以讲咧要好咱的吼，精力有够，查甫人精气神十足，查甫人嘛同款，大家有精神哈、哦。咱就是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心甲膀胱上表里。所以讲放药出问题，任何的问题放有放无吼，啊这呢牙药或者是一涩一流放药有臭味起泡加白了吼，这拢会当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真正非常的好用，真正足有效，国家认证的哦，国家认证的哦，通过药品认可的，爱通过药品认可，真正当治疗，真当在咱节目当中，真真正正跟你大声讲，有治疗的效果，有治疗效果。所以讲，乡亲朋友，腰子有问题，膀胱出问题啊，都爱治疗，吃咱孙汉亨、孙中药的大白水膀胱丸。谢谢大哥，一罐千五，要询问到位买，还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可以运回咱公司付，或者是要询问。就近来买也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来这首歌曲是蔡其迪所带来一年一年老。人哦，唔免惊老啦。人上惊的就是啥？身体健康失去，尤其是吼、哦，咱若准讲到病病安尼呢，六十岁、七十岁，安尼别人也可以当去公园运动、去学校安尼呢，行行的。啊，你伫咧坐轮椅，这都是上惊的代志啊！真侪人讲啊，真正若一旦中风哦，足可怜、足艰苦。讲一句呢吼，真正较歹听，讲个做要死，啊个死袂去吼。安尼坐伫轮椅顶，互人车把柄，感觉足艰苦。对家己事实，佮感觉讲足啊，即、這个呢歹势。啊，故来呢，家己事实吼，都习惯啦。啊，你就会开始安怎变成吼万旦因足不好。所以讲呢吼，人生就是安尼啦，乡亲，唔免讲到的确赚偌济钱，钱有够通用就好吼。但是上界重要的是一定爱安怎，一定爱有健康的身体。我咧讲哦，人生哦，什么是成功呢？每一个人对着成功的定义无同款呐。但是大家有当下伫咧看人有成功无成功，拢是感觉讲啊，这个人是不是有住豪宅？这个人是不是有开豪车？或者是讲这个人家财万贯哦，事业安尼咧做甲？足轻呀，足侪人定义成功就是安尼。但是等到有一天哦，失去健康了，你才会知讲，原来成功就是啥？吼、哦，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胜利组。像像比如当然啦、啊，钱嘛都爱有够通用啦，吼、哦，啊这嘛唔通讲有欠人哦，这个欠人债务啦，吼、哦，咱都钱有够通用。但是前提就是你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吼、哦，真正这是人生当中上阶段的幸福，人生胜利组。你也想啦，白白一个人七十岁，一个坐伫轮椅顶，一个，阁会当安怎骑脚踏车出去老老实实？你甲欣羡什么人？啊，这个坐伫轮椅顶的，就算讲伊有家财万贯，伊敢开得着？开不着。所以讲呢，咱的庆时上伫咧讲讲乡亲，趁钱脉，你还阁健康，还阁会骑会行，吼、哦，会走会动。啊，一旦出门的时阵，你得爱呢开一寡钱来顾健康，哈、啊，开一寡钱来顾健康。亲像咱内庆在咧讲的，别人都帮咱找便便的物件，你是那不必来吃。这呢，哦、啊，得到诺贝尔奖两位足厉害的这个呢科学家、甲的医学家，做伙去研究，发现讲爱斯基摩人拢无咧食青菜、果子啊，但是因遐拢无人中风，啊，为什么呢？到尾研究出来讲，因就是拢食深海鱼啊。深海鱼啊，到底有啥物魅力？有啥物厉害所在？原来就是深海鱼啊，伊有一种油脂，或者呢吼，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鱼油。这个物件就会当呢，清血油、通血路、软掠着咱的血管，也个会当顾着咱的目睭，所以去个会当预防失智症，个会当安怎？个会当呢吼，预防抑郁症，加着。控感，所以呢，吼、哦，这个专家发现讲，哇，原来这个鱼的油，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当中全方位上界需要的物件。真侪人因为感觉讲这个物件太平常的啊，所以讲无必吃，无必吃。那么你得放弃掉人生当中健康基础的机会。那是亲像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你无咧吃，人工你呐一旦，吼、哦，这个呢心血管一病压起来，吼、哦，啊这三高。压起来，你呢？开家会有当时啊，都救袂倒转来。所以讲哦，简简单单哦，这个达哥会啊来请着清道夫，甲你清血又通血咯，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互你袂失智症，互你袂得癌症，互你个袂得忧郁症哦。这呢，身体个袂发炎。所以讲，你看安尼会好啊，袂好。所以讲，从亲和朋友哈，平常时减食一挂红肉，就是牛肉啦、猪肉啦、羊肉，唔是讲袂使食，食较少的。但是加食一挂鱼啊，啊那食鱼啊，吼、哦，真的会当摄取到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数量有限呐、啊，也是爱食专家提的呢，吼、哦，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安尼吸收，吼、哦，食有法度完全。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哈，身体健康介重要，一定爱好好注重。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呢，来到着第二阶段，咱的欢喜伫伫村节目现场。第二阶段嘛，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来有大概三加一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想要点歌的好朋友，即卖得当开电话起来啊，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开哈。第二阶段，来乡亲好朋友呢，即卖得当开电话起来啊哈，要听啥物歌，甲咱来听讲。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哦、谢谢大家来赶紧看电话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点心所爱人
0: 心所爱人也可以点的版本哦
1: 嘿，对，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哦。好，谢谢，来再见，来听众朋友，今日去拜六哈、哦，大家较无闲，所以讲呢，今日去电话较好卡。即卖呢，也有三首歌通点，所以讲呢，哈、哦，平常时卡电话卡卡袂起来，点无怪朋友呢，即卖赶紧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哈，222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无，咱就点到这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咱听众朋友的安排哈，一首好听的歌曲。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天
0: 界流星雷啊。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2: 李坤啊，
0: 嘿，
2: 麻烦你报一条《男女鞋》里面的插曲哈，《痴痴的等》。
0: 痴痴的等，
2: 嘿，
0: 什么也插，什么也那个
2: 《男女鞋》里底的插曲，
0: 老歌那首吗？
2: 啊，
0: 老歌啦哈。
2: 呵呵，
0: 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3: 李坤，
0: 嘿，
3: 我们点歌，
0: 嘿，请讲。
3: 爱情酿的酒，
0: 爱情酿的酒，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安尼点歌点满呢，哈，搁再一首优美的，你好，你好，
4: 你跟小姐，
0: 嘿，
4: 我来跟你说心心相爱，
0: 心心相爱，啊，这优美的哈，哈，
4: 好，
0: 好，谢谢，好，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哈，安尼呢，哈，点到这，来点，来听歌，来。为咱听众朋友播送这首歌是《挪威的森林》，这是伍佰所带来这位英雄。

来，这首歌曲是《跟往事干杯》哈，好听的几歌曲为你播送。来，乡亲和朋友呢，时间的过有够紧呢，一年二十四节气哈，二十四节气当中，代表上盖热的大暑哈，这个呢将要在农历六月七十，也就是呢哈，这个国历七月二十三号登场啊。这个专家在咧甲咱提醒。大暑哈是阳气非常旺盛的时阵，而且运势啊也伫东港了后头来轮转哦。那乡亲注意一下，看有轮转到你无？但是这是参考啦，那算讲无轮转到你嘛不要紧，只要打拼，买有好运气啦。啊，这里吼大暑，即一刚开始有啥物款的生肖呢？会来轮转带旺呢？那乡亲朋友有想好、想溜。想马、想羊、想狗、想狗、甲想猪的朋友，这个事业在运动的转旺，尤其是想羊、甲想狗的朋友，有机会一路旺到年底。但是各生肖有关有需要注意的所在，才别呢得意忘形了后乐极生悲。啊，这边来增强运势部分呢，吼，民俗当中呢，这个大暑毛重要，而这个转运的节点，吼、哦，是这个中心的节奏，转气场的重要时机，会当把握着午时十一点十分到十二点五十分这个时间，会记着。开窗来通风，而且会记得去晒一下日头，对着增强运势非常有帮助。啊，你若怕说哦，窗门都关起来，未记得在11点到10分，11点10分到12点50分的时候来开窗，那么你就是这一天起床之后，会记得窗门大家开一开，让我们整天的这个都很通风的这样。当然最怕就是说这个落雨啦，所以说可以开一窗，啊，如果没落雨，咱人在家里就开一个大窗的，让我们的这个呢通风的可以呢，让我们的运势更好，这个子午冲之年，流年不利，面对着动荡的心，就要愈安定。这个乡亲的压定，期间咱得到的不一定就是福，一定要慎防，因为情绪的波动，必须要决策来失误。投资方面，随着市场的波动呢，更加应该看好准。哦，这个趋势看好准，见好就收哈、哦。来，先来讲到生肖属牛的哈，爱、哦、注意慎防小人来给咱下这个暗箭哈、哦。来，乡亲朋友呢，这个无仇相害之年呀、啊，容易遭受到官非口舌小人呐、啊、哈、哦，这个小人呐、啊、哈、哦，暗中给咱的伤害哈。哦诱导产生着无必要的这个高高低，绝对唔通一意来高兴哈、哦。这个呢啊，交出着心中的恶念，应该找回着安定的心力，凡事由着自身来发觉。健康方面爱注意慢性病的这个诱发，慢性病诱发哈。所以起来讲着想好的朋友，想好的朋友呢，哈、哦，这个火局。同道资源整合共步当中看涨，实在是真好。这个三合之年，哎呢吼，匠心待全吼、哦。这个职场当中一定很出实力吼、哦，这是高光期。凡事主动争取，唔忘会当得到主管的肯定。新添加薪或者是升级重要的案件，拢有这个机会。把握着贵人相助契机，使得你的事业会当名利双收，撇免过度来追高哈。生肖属兔的朋友，会记得唔通乌白管人的闲啊事哈。啊，这呢免得惹到呢吼，这个口舌之非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这个面对着人际关系，你爱有边界感，绝对唔通被道德来绑架，应该慎防。诈骗的限制，并且远离是非之地，或者是低频的人事物哈。所以起来讲到秀灵的朋友，秀灵的朋友呢，哈，这个麦去讲探病哈，参加到丧礼，还是讲呢，哈，这个算讲普渡的食品，你嘛
卖价哈，即、这个呢，算讲道人是非落井下石，你嘛唔当做，而且袂使有即个侥幸的心态。大输了后，第一就累积实力，事业当中哈，即、这个无冲无合，你还加向着长辈前辈来请益。长线的布局比短线的冲刺也更加优势哈。所以起来讲到上流的，上流的权势地位拢会来提升哦哈。这个以和为贵，会当解决到你的燃眉之急，绝对唔通吼反反复复心着急。这个阶段哈，机会甲着挑战并存，静观其变，等待好的机运。大暑了后，你爱用心静神，做好着情绪的管理，性红会压会更。标关起来哈，咱讲到这个呢哈，上流的后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个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榕树下智慧欣赏。

来都家呢吼，煞无讲到相处的朋友呢吼，来，因为呢吼，这个相处的朋友是排第一的家吼，所以讲都家煞无讲到，来讲到相处的朋友呢吼，这个子午冲流年不利，面对着呢吼，这个动荡的心吼，应该心爱搁较定，这个相亲呢压定期间呢吼，这呢爱特别注意，就是情绪，而这个普通爱控制吼，啊，唔通和咱的正。这个决策性哦，投资当中呢，吼，就是爱见好就收，哈，所以讲呢，亲像即卖呢，这个股票嘛是赶快见好就收，哈，来多加来讲到这个呢，想溜的公完啦，即卖来讲到想买的朋友，想买的朋友呢，大暑过了后。咱的人气加着曝光度拢总会明显来提升，面对突发变数加着压力的考验，你着一定爱注意着你的情绪，容易被安怎被点点点后爆炸。凡事爱建立着良好的计划加沟通，绝对唔当墨守成规，得输着咧后继无力哈。最主要就是爱稳定你的精神哈，加着你的这个呢个性。来，所以起来讲到这个上扬的朋友呢，吼，这个六合强运贵人。运正旺，内外压力拢有啦，但是唔通骄傲，爱看吼、哦、结果呢吼，看心情做代志安尼袂使。大暑了后，这个事业甲财运拢总非常的好，啊，这呢容易有这个异业结合，或者是转职，并且把握着任何一个机会。凡事呢吼，脚踏实地安尼上好，吼、哦，这个呢一定袂使食伤油的物件哦，防止着血压、血脂飙悬哦，得不偿失哈。所以起来讲着伤高的朋友，事业财运双冠王，大事过了突破着中位，人脉大开啊，会当大胆去讲合作，开辟着新的市场。桂林运的爆棚，使得你的财库迅速来增加，这是一个上好磨练能力的时机。抗压则会当得到突破，哈、哦，这个生活爱做好着身心的平衡，哈、哦。来，所以起来讲着上家，上家的朋友呢，人脉非常的活泼，但是有烂桃花。大事了后，哈、哦，有缘顺势而为，想要突破，唔知何时离去。求好心切的你呢，情绪起伏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家的环境的影响，容易陷入到自我矛盾。处理人际关系时阵，爱保持着明确的界线，避免感情纠纷来分心。所以起来讲着想交的朋友，这个大事了后运势提升，有利的开创着新的局面，事业将会出现着机会，会当运用专业的知识加着技术来吼，安尼呢，这个展现出你的才华。容易得到各方的这种呢，哈、哦，形象加肯定。健康当中爱防止着体脂伤过高，还是伤过低，绝对唔通挖去药物或者是偏方。最后来讲着伤低的朋友，大事了后，这个相会来夹击，正财偏财运势锐不可挡，容易呢，哈、哦，成功。爱来开发着新的市场，并且会当准备着呢，吼，这个算讲黄色的纸来加三个圆形的藏入着呢，吼，这个红色的这个算讲红包内底随身扎的连续扎七天，安排山拿避暑，吸纳着太阳的能量，多照吼、哦、这个日光，安尼就会当来帮助你招财。所以讲呢，吼，每一个生肖拢无同款啊，啊，这呢，咱得加相信啊，唔免迷信哈。反正这也不叫咱开钱啊，唔是讲咱去用算命啊，这呢，甲咱建议了后，叫咱得开钱哦，得过来安怎都安怎对不对哈？啊，这就是咱听听的哈，啊，得这个罔去相信，但是卖伤过头迷信。来，说的去，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心所爱人，但是无叶启田的版本，只有文海版本为你播送。

0: 来，这算广告。来，你是这个张太太吼，你讲你食我什么产品啊？
1: 我牛肉用，
0: 好食牛肉用。
1: 我讲我还没读册，啊你写你的那个。
0: 不要紧，来，张太太，我甲你问一下，你牛肉用食偌久啊？
1: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这句
0: 话。嘿嘿，啊牛肉用，
1: 唔敢买，你听无？
0: 对，
1: 我唔敢买。你看你情况搞完鬼之后我啊就我这个人啊我这个对我对着我啊哈啊就说你哈去天你的话搞你就啊都能够讲话嘛呀
0: 嘿
1: 啊讲过有差
0: 讲了个有差那就对了啦
1: 有差我就够说你够去给他提一顿啦
0: 吼啊等于说现在已经吃两盒了吼
1: 吃两盒啊你说你提来这里吼我就开始这个吃，你阿吃一个有差，
0: 吃一个有差，
1: 困袂落，困困袂落，困落就变过呀。
0: 哎呦，你以前困袂落，啊那困落吼，困落就变过啊，都
1: 变过啊，
0: 空卡翘就掉啊啦。
1: 我去种菜嘛，去乡下，哎呦，去耍地呀。
0: 吼，
1: 吼，啊，困困落就变过，无气呀。
0: 哇，
1: 啊困落吼，啊是困，啊老个低头，骨袂跌倒。
0: 嗯，
1: 你爱出去就是爱野乖呀。啊！你啊，这里吼，
0: 古乐用，
1: 你个声，你陪陪我，陪我陪足久啊！
0: 嘿，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啊，你即卖，你即卖咧多食块古乐用，食两压得掉啊！结果即卖咧，古乐感觉会倒向遐。
1: 即卖古乐是较未遐艰苦，
0: 古乐未艰苦嘛，未倒向遐啦吼！
1: 嘿，
0: 哇，安尼足恭喜呢！
1: 嘿，我今日就安吼，我今日则甲你。无，我是听你种个听足久啊，
0: 吼！
1: 啊，我是真方便的。
0: 对，安尼即卖你，安尼吼，啊你即卖咧食我牛肉用，感觉有差无？
1: 嘿，食着咧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1: 我刚刚打电话，我讲今仔日吼，哎，提出勇气
0: ，
1: 提出勇气，你来跟你讲一下安尼。
0: 对，啊，这样呢，这样呢，你咧做工程呢，你安尼讲吼，足侪人听到吼。
1: 我安尼吼，我一个表哥小弟啊吼，伊同款，同款，唔过讲伊个字
0: 的，
1: 同款字个因为伊个规管呢。
0: 嗯，
1: 我今嘛我那调迄度吼，我会甲讲，我讲，我提的。
0: 去
1: 旅游看，我有提一摆我食啦。
0: 好，安尼好。
1: 你讲你讲去阳台呀？我一届我过去阳台。哟，啊，我讲安尼，讲阮就去一日定来，阮就想定来食吼。啊，我系讲，你提起个食看，哪会使你即个吼？你唔好过去阳台呀，台一届过去滴。啊，我看安尼真艰苦。
0: 对，啊你家己本身就食了袂歹啊吼，你就甲报
1: 吼。我当年都食饭，
0: 食两盒，两盒呢。
1: 啊，本来拢阿母讲，我说食偌济呀啦。
0: 吼，就是。
1: 我拢听无啊。
0: 早暗饭前食两粒吧。
1: 爱食三盖啊，食三，一天爱食三盖。
0: 吼，你一天食三摆就对啊啦吼。
1: 吼，
0: 安尼，
1: 哎。
0: 我跟你讲吼，你安尼正是有较强哈，较强，所以讲你喝了较紧。啊，你呢吼，即个呢要食三摆爱塞，要食两摆爱塞，吼。
1: 我咧食较
0: 重，食较紧着，吼。啊，不怪讲你食啊两盒就好食多
1: 啊。啊，干咪再食三粒。
0: 唔免食较三粒，你若一工食三摆，你食两粒就好，吼。安尼就好足侪啊。
1: 我今日是安尼吼，去湖啊安尼吼。我是种菜不能食啦，我太食话多。我
0: 啊你安尼搁去远啊？
1: 有啊！
0: 哇，安尼真
1: 用迄个菜啊，用大心菜啊，用迄
0: 你拄则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三
0: 呢？即摆食咱古老用食食的吼，啊会久啊会去远啊种菜啊呢吼。
1: 啊，这个镜头足久啊，什么油啊嘛食嘞？
0: 好，你这个镜头足久啊，拢食什么拢食袂好啊？结果食着咱的古老用真正安尼好去吼。
1: 即摆会苦味，正经讲的，你汤啊较多咧，苦味放少
0: 哦。吼，
1: 无苦味落啊。
0: 吼，正经苦味咧，啊，即摆苦味落呗。
1: 对啊，
0: 恭喜恭喜，真正给你做恭喜，
1: 嘿，再跟你讲的，无我唔要去讲卡电话，
0: 谢谢呢，感谢咱的张太太呢，吼，我真正给你做感恩，你刚才你安尼讲偌济人，
1: 我今晚安尼唔惊人知啊，
0: 对对，啊，都食好去，咱就报人知，吼，对，谢谢你呢，
1: 我今晚个，今晚要个唔敢自讲出来，
0: 吼，不要紧，
1: 食较好的吼，
0: 好，
1: 我再滴滴。
0: 个弟弟甲咱讲，
1: 嘿，
0: 好，好，好，安尼你继续讲。
1: 我就是吓啥，今日只会行来，甲尿唔看一看，我就爬袂起。
0: 对对，啊，你即卖若食了会爬啊吼，爬会起啊吼，你得赶紧打电话，搁再来甲咱做分享下吼。谢谢你呢，张太太，谢谢你哦，好好好，好感恩感恩，好。
1: 啊，我拢你陪伴我，我眠床啊，我伫困哦，你拢你陪伴我。
0: 安尼哈，安尼我做荣幸诶，谢谢你哈，张太太，恭喜恭喜，好，再见哦，好，再见，
1: 谢谢，
0: 谢谢，好好好。来，非常感谢咱这八十几岁张太太呢，哦，伊伫咧讲讲以前吼，那骨类倒倒向遐空卡翘，食着咱的骨肉，往食两暗尔，即卖骨下咧个背下起来啊，吼，甚至哦八十外岁，即卖个去园啊种菜，所以讲哦，真正伊伫讲干啦，食两暗尔，伊个要继续食，继续食呢吼，来当行去吼，即个苗栗迄较远嘛，所以讲咧八十外岁啊呢，安尼是就够够的啊，伊个继续食，食食的吼，会当行到苗栗吼，伊就要去讲讲啊，讲咧食咱的骨肉用真正有够好的啊，本地呢吼。真正吼，佮袂惊，佮袂苦吼。即卖呢，一切吼，拢安尼呢，即个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吼。会骨类佮会爬起来，佮会惊去园啊来种菜啊。来，谢谢咱的张太太，甲咱分享，伊伫咧讲讲，伊拢无咧讲敲电话啦。就是因为食咱的骨肉用真正有够好，所以讲咧，忍不住敲电话来甲咱来去分享，报大家来食。乡亲好朋友，骨肉用真正有够好诶。咱的骨肉用咧一克啊吼，才1500块尔，再食两克啊，嘛到3000块。可能都会当好，咱的张太太骨嘞给背起来，袂空卡翘啊！即那骨嘞空卡翘吼，那伊又安怎吼？即个呢骨头头壳即嘛足麻烦的代志，即卖骨嘞背起来才自然啊，实在有够好。所以讲，伫这呢非常感谢着咱的张太太，甲咱做着分享，甲咱做着即个呢吼，安尼呢广告，即呢听着好朋友呢，你得赶紧来食骨嘞，用真正够赞，而且个俗，一盒1500块尔，食两盒的骨下嘞背起来啊吼，佮继续食，互你呢会行会走会动吼。行动足自如，古板六甲 UC2， 和你吃的到底用看看的古六用，人民我好讲好详细是古六用，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以上广告。

来啊，这首歌曲是这个天涯六千里，这点播率也很高呢，吼、哦，大家拢足爱听。这呢，囡仔呢唱，哦，好歌呢，这可怜着安尼。啊，这伫过去诶，这个年代啦，吼、哦，才有这种代志来发生啊。今卖呢，吼、哦，那亲像真少这种代志发生，吼、哦，就是讲呢。找妈妈，找妈妈，哈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在咱台湾今麦这个单亲家庭真的很多，哈、哦，单亲家庭真的很多。啊，那是呢，哈、哦，这个单亲爸爸或者是单亲妈妈都很辛苦，哈、哦。不离个哈，就是讲在辛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加一寡女性，你那是讲哦，有带囡仔，哦，有小孩，你要在外口交男朋友，哈、哦，一定要了解对方是什么款的人。因为吼，在咱台湾太侪，就是呢吼，这个妈妈啊，带着后生也是做囝，安尼嫁着对方同居，结果对方唔是人吼，真呢对着囡仔呢来落毒手，哦，这种作贼，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吼。啊，所以讲呢吼，这个二婚吼，真呢唔是讲袂当去追求幸福啦，只是讲如果老带囡仔呢，一定爱知对方是不是你呢会当挖苦的人吼。现在人哦，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哦，太侪人拢是看表面好好呢，但是实际上哦，迄个心胸手软，甚至心理变态一堆啊。所以讲呢，真的单亲爸爸很多，单亲妈妈也很多哈、哦。大家哈、哦，这个搁在顺吹第二春哈、哦，一定爱特别小心哈、哦。来哦，我们听这首歌，讲合作《痴痴的等》，这是陈兰丽的版本，这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陈兰丽《眼咪咪》啊、哦。这个陈兰丽这首唱的歌《痴痴的等》，听得到的，心有淡薄啊酸呢。哦，乡亲，比如你刚把张金兰呢，痴痴的等着一个人回来，尤其是过去的年代哦。真正真侪女性拢是无伫咧食头路，拢伫厝内底相夫教子，啊无就是农业社会，安尼呢吼，农业社会对到做事啦。啊，这有当下吼，红西拢会嫁着朋友啊，出去佚佗啊，啉酒啊，博缴啊，行店啊，有无？啊，这得到个半暝啊才回来，所以讲吼，真正痴痴的等。为什么呢？吼，咱得听会知影呢？因为吼。这个阮二姐吼，伊的婚姻啊，打开始的时阵就是安尼吼，这个几乎嘛不是作败啦，姐夫也是还可以啦，但是就是作爱交朋友，迄朋友交一个侪吼，定定小酒去行店吼，啊这一个行店拢是半暝才有顿啊，而且。因为吼，足控高诶啊吼，啊出去吼，家店吼，朋友拢要利用，伊拢叫伊付钱，伊拢付上侪，所以讲吼，足少伫咧还姐姐钱诶啦，啊，阮姐姐佫无咧食头路，啊，所以讲生活咧过吼，真的也很辛苦。迄个时阵吼，伊结婚了后，我拢定去因兜，甲伊做伙伫遐看电视啊，有当时拢到甲半暝啊吼，阮几乎才倒转来。好啊，我家都等于阮兜，安尼，哎呦，带足近诶啦，吼，所以讲咧，吼，听着这痴痴的等咧，都会想着，吼，阮姐姐以前打结婚诶时阵，真的很辛苦，每天都痴痴的等，吼，尤其吼一困头安尼咧，连续三档生三个，无怪翁婿吼，讲实在话，三档拢伫咧大巴肚啦，吼，这种情形之下，翁婿足容易红招出去诶啦，啊，后来吼，阮姐夫呢，即卖变足好诶，婚也无啊，吼，啊，这个囝也无啊，家庭足幸福诶，吼，来，啊，这就是。这个倒吃甘蔗啦，吼，倒吃甘蔗，阮姐姐愈来愈幸福。来，乡亲和朋友呢，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哈。两点钟的节目呢，哈，已经来到尾声。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加着咱的诺诺新派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唔难别记住。落这部了后，别找来听，会当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来消费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阿母啊，我想你。
1: 妈妈，我想你。
0: 咱来想阿母啊，咱来较接转来看看。在世接接，头壳也死了，得拜低头。你捌听人讲伊，所以是大人哦。老是大人厝内有一个老大人哦，迄是一个宝呢。
1: 一个宝。
0: 好，迄是大人有一个宝呢。老大人啊吼，也安尼足好个啊。啊，感觉讲有一个老大人啊，足幸福个。有一个老师吼，甲学生啊叫到教室。外口奇怪啊！你的作业是安愈来愈歹呢，愈来愈差，到底是安怎样啊？到底是安怎？学生啊，讲老师，等下我找原因，下晡我才甲你讲过。老师讲好好。下晡啊，老师又过来讲诶，学生啊，来到教室外口，老师讲啊，到底啥物原因呢？老师讲，迄学生啊，讲我找着啊啦。因为阮阿阮阿公哦，伫写作业愈来愈慢啦，迄拢阮阿公写的啦，晓啦。有一日伫上课的时阵啦，有关吉祥之物啦，就是叫做龙啊，龙的叫龙啊，呀，迄课程啦，老师就讲啦，龙是代表哦高贵啦，吉祥之意就对啦，足好个就对啦。亲像讲皇帝咧穿的衫裤。叫做龙身体，叫做身体，叫做龙体。啊，伊咧穿的衫裤叫做龙袍。
1: 龙袍。
0: 哦，安尼知无？学生啊，从野手讲，报告老师，报告老师，迄个皇帝咧穿的叫做龙袍，啊，迄叫做龙体，啊，伊的目睭就叫做龙眼。眼镜啊，龙眼啊，做眼镜。切，老师讲，你咧爱食咧，什么龙眼啊？我咧讲龙体，龙眼，龙眼呀。有这样，你听起来嘛是有哪有理呢？哈、哦，龙眼，所以一饮嘛可以动百用啦。一个饮来哈、哦，一个饮里哈会当动几百用的，安尼就对了。一个精哈、哦、可以制服百动啊、哦，一个精哦，一个琴呐、啊、可以兴百业啦，百行业，百业就对了。要一个心嘛、啊、会当做百事啦、啊，哦。一个有迄个心来当做几百项代志，吼、哦！一个仙啦、啊，会当啊消百恶啦，啊、哦、消百恶。
1: 啊，
0: 所以人爱做仙，仙术的仙，不是不是人作仙的仙，吼、哦！一念啊，一念可以超百劫，啊、哦！所以一念之差，啥物代志要发生进程，拢一个念头尔、嗯。你若会用啊，深呼吸，吼、哦！也安尼个动咧，吼、
1: 哦！转个念的，
0: 转一个念头咧。我相信你这世人，你着做好过。人啦，你发生的时，拢是咧掠狂、掠狂迄个。你若会用深呼吸吼，喘一个大气了后，你着袂想啊，要害人，要创啥，要做懵懂的代志啊。所以人啊，毕竟当中出太和啊，吼、哦！老王的少年的时，着去算命，算命先生甲伊讲，你下辈子吼，也有很多朋友了，女朋友。伊无了解咧，后来就问，搁去问迄个相命先生老王咧，讲奇怪呢，啊，我是安怎女朋友会作些下辈子？啊，即卖老王诶吼，就安尼交作些查囡啊，啊，拢甲伊表明吼，我喜欢你啦，啊、哦，做你的，你做我喜欢你做的女朋友。迄、那个女孩子甲讲下辈子啊，
1: 下辈子每一个都下辈子，
0: 要算算的，现在这寿命有准掉啦。
1: 下辈子会盖真，
0: 拢叫我下辈子啦，要安真正要下辈子，要安尼吼，要要求的真正要拢下辈子。有一个馆长啦，也因你吼，也红这個免职了后，全变植物人，比上告病医啊。医生讲哦，何伊啊，念一个官服，吼、哦。可以关，可以复原位啊！因为伊进啊变植物人啦、啊，
1: 可以复制的。
0: 该复制了后，看卖咧，看安怎个？因为该免职了后，伊全变植物人。也无这個、医生啊，讲无来个，可以念可以复制，看伊看安怎个？因某讲好啦，无个念看卖咧啦。哦，这个要个念做复制，因某心想讲哦，既然要念吼。就安尼吼，干脆吼、哦，念吼、哦，就个念讲吼，互伊会欢喜啦，哦，安尼念啦，就念了后啊，这个馆长吼、哦，全爬起来，爬起来，甲念念咧吼，爬起来大笑，哇，全倒咧， 全无开啊。医生啊，就讲，哎呀，可惜啦，你无照常像我咧讲安，你唔得安尼吼，安尼个念念念一步一步念，你个念伤紧，伊全痛哦，全痛死个，本也无大官，就死啊，哟，啊你即马个念念伤紧，煞互伊痛死，唉，无彩，你若安尼偷偷念哦，伊就袂死。你个念了伤紧，煞全痛死个！哇，够有人讲安尼，就痛死安尼啊！感谢恁收听台湾思想记哈，有一个小二吼，的学生囡啊，家长给伊送到啥呢？这个在讲台语哈，啊，伊拢讲台语，还要讲这个台语啊，吼，的所在去学习。啊，回来了对老爸讲啦，要。国语就对了，第一讲啊，这只孔子说啊，孔子说的对了，低一只不如好一只，好一只不如落一只。哦，这个因老爸对这个囡仔感觉讲奇怪，太孔子根本都也无讲过这低好落的话咧，啊，因囝是安不慌不忙，切起开闲闲读读咧，啊，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安尼啦？因老爸这大悟，原来就是讲，低之者不低，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用台语来念念的吼，
1: 哎呦，低不如乐之者，
0: 所以啊，用台语念讲，低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哎，夭寿啊，这形容真正也会杀无了。感谢您收听台湾思想记，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
0: 恁哪有恁大家服务啊？咱这若要听日本歌，会使听客歌，会使听台语，也会使听华语的啊。华语就是国语。
1: 我尽量啦。
0: 拢免说，伊做你个硬开背啊，身体大长硬开背，使讲哦。
1: 使讲。
0: 哎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我来个产品分享一个。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哎，英雄哈，我之前拢有咧食你的纳豆，阮查囝就原来妇产科的啦，哎，伊就叫我讲，哎去照颈部超音波照看嘛，哎，阮老的有中风啦，我拢唔捌检查，叫我去检查啦，啊，我去颈部超音波照起来，哎，直接讲，哦，啊，你若顾较好，拢无毛病安尼啦，以后能够去真好啦。
0: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若暗时啊啦到点外时，血块会更高更大。啊，你啊食纳豆了，迄个时间会甲你化解规酶，较安全。
2: 小了两三年拢无食你的药，因为初一了我是已经啊有跋倒啦。啊，我即马就是算是讲血栓塞啊，
1: 血栓塞。
2: 纳豆应该袂使食。
0: 会啦。
1: 会啊。
0: 再是两粒，暗时两粒啊，赶快食哈。
2: 之前遐食你的都食得真好，
1: 足好呀、
2: 啊。
0: 啊！你若无食，你爱继续食。即马
2: 就
0: 变人
2: 咧，咧食抗凝血剂，我想在你的药，唔在在食。
0: 会啦，你就像我前头讲安食啦哈。
1: 好，真好笑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请教一下，讲小块血栓，我伫隔离检查小块。
0: 血栓，你要食纳豆，纳豆内底纳豆激酶就会溶解血栓啦。伊内底有红景天哦，
1: 红景天，
0: 红景天，迄个食串啦，啊，佮有。这鱼油食，它迄个较好些。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1: 食早暗
0: 啊咧。啊，食两个月了，你甲检查看卖，俺就知啊。
3: 哦，
0: 安尼好啊。
3: 好，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放尿吼，放出来，啊，我带一挂迄个白色，如果一撮会白色出来咧。
0: 那是白热，白热就是讲吼，你的迄个这油脂吼，肾丝球较无好啦，过滤吼无好，规个拢老掉去啦。你若食南瓜子，食一段时间，你会好起啊啦。
4: 哦，即罐南瓜子来食有效，
0: 我有啦有啦。
4: 只要要多多啊，食两罐过去啊。
0: 有啦，迄你要豆豆食，食两三个月啊，可以就好足济啊。
1: 好，
0: 再见。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等我叫叫做豆豆诶，叫他上来啊。
0: 南瓜子，啊，你今晚是咧食安怎样啊？
4: 我这放药，那就咱放药不是黄黄的嘛哈？啊，也一带一点白白出，有等下带一点白白出
1: 来。
0: 安尼哦，嘿，我讲听，迄个白萝，白萝就是
1: 营养粉呐。
0: 你的营养粉放掉，啊，所以你看食南瓜子，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我甲食哈，食一段时间就好呀哈。
4: 哎，我等下等来，我等下起来，我就出个水啊，接落啊。 我朋友去啦，就住台南。
0: 南国寺是遐遐菩萨几大啦，啊，膀胱腰子较无好啦，腰路啦吼，腰会酸啦吼，啊，是讲糖分较悬，伊拢会继续酸咧。
1: 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
4: 好，
1: 再见咯。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啊，这问下你迄个南国寺家的迄个酸辣豆，拢食康白干会使？
0: 诶，伊这无要紧，袂伤腰子，袂伤胃肠。
1: 加油啊！让我开哦。
4: 我这个开3万块。打所有的那个打所有的那个打多啊，
0: 食了好无啦？
4: 有较差啦，我都甲你讲，放入去哦，较无安尼。我食几日关起啊？我
0: 都食也打打愈来愈好哈、啊，好。
4: 哦咧，哦咧，
0: 感谢你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5: 我有改改面油啦。
1: 我咧
0: 安怎？
5: 袂歹啦，我关两关。
1: 哦，我咧有金金水洋洋哦。
5: 哎呀，
0: 比较白啦。
5: 哎呀，这伊着要食哪位啊？这高桥啊，高桥啊。
0: 高桥食水南瓜子啊。所以南瓜子这是美国进口，专门在吃高高棒球，吃吃棒球、香料、菜料安尼。
5: 啊，烤骨的烤骨的，就像那吃迄
0: 个，迄个纳豆，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循环无好。
5: 啊，好。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无你的份啊。
0: 嘿。
6: 出去啊，从囝来讲，阮两个是姐弟啊。
0: 哦，安尼哦。
1: 有够水，有够好。
0: 哦，俺就水洋洋、水当当啦。
1: 哦，真好哦！你
6: 无过两年
1: 啊？哦，今日该继续继续个
0: 水果，
6: 我有啊，我起码买，我去哪里特价，我有给你买。
1: 安尼哦，谢谢哦。
0: 啊，你啦，抹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抹。
6: 我嘛叫个妹，报个妹妹抹。
0: 好，对，感谢你啊。水洋洋，水当当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7: 我拢用你的六合一，我逐工拢听你。
0: 啊，抹了水无？
7: 我真正做好。
1: 哦，抹了金当当哦。
7: 嘿嘿，啊，我咧讲，我叫杨贵贵，啊，我即卖是讲有听你讲，那个记唔记？我就是啊，一包包，一包包卖啦。
1: 哎，安尼，
0: 加南北记啦，哈。
7: 哦，啊，算讲唔免叫恁行啦，哈。
0: 免啦，你去啊，买得啦，
1: 哈。哦，
0: 好。
1: 嘿，佮有办公椅，英雄佮小雨也得有啊。
0: 好，
1: 就好哩。
0: 那要抹水洋洋、水当当的哦，即款美女料伊已经啊十几年啊。会使讲有抹到的人，大家拢知影讲哦，这款的好处是安怎偌好。抹来到底呢，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伊的特色阁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给我开足侪钱啦，买三万一罐啦，三万过来保养这款，过来擦这款、迄款，咱这款拢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抹来到底哦，也好哩安尼，水洋洋、水当当。啊，好你的紧致啦，会净白就是较白啦，保湿啦，较袂安尼打啊打呢，会抗老呢，较袂啊紧老化啊、哦。啊，好你的皮肤啊能抚平细纹，较袂安尼像薄金面安尼就对啦，吼、哦。啊，好你皮肤弹力，弹力就是讲皮肤较 Q 啊，吼、哦，较袂安尼老老的，较会 Q， 吼、哦，较有弹性就对，看起来加足少年，较有精神，佫免瓶瓶罐罐，吼、哦。好你安尼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啊，佫袂暗沉。迄暗沉就是讲画面啊，乌鲜乌鲜，像个鲜鲜面啊，卡卡安尼哦。迄一个看家外臭楼，美女料伊抹咧到底哦，好你水洋洋、水当当，也安尼出去，大家娱乐讲哦，你即马几足少年哦，真正有影水。美女料伊就足赞啊！啊，这个氨基酸上较重要，氨基酸老多种啦，有甘氨酸、丙氨酸、富氨酸。这三种氨基酸老冲就放自然放药大降的大伯啦，啊三种氨基酸少年的时阵会生食啦哦，爱靠外来补充啦，哦，啊查甫查某拢在食补充荷尔蒙啊、锌啊，呀，查甫查某锌啊，哦来源哦，德国专家有咧讲啦，南瓜子哦上界有丰富的锌含量管含分成分足。南瓜子不但有锌成分管，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非常完整。南瓜子吼，内底有矿物质，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德国专家有咧讲啦，讲这个南瓜子吼，的锌上界赞，吼上界赞的啦吼。德国专家讲的哦，南瓜子内底吼有上界好的锌啦，啊含量管成分足。伊内底维生素 B、维生素 E 非常完整，伊内底有啥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所以咱特别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的自然南瓜籽哦，遐内底佫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哦，足足看了成分，只要纯度遮悬， 主演南瓜子哦，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啊，真正足好诶。呀，每暗时啊，直到看个妆哦，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呀，查某人拍下上啊，闪叫扫一下，闪叫一个内裤外裤啊。你啊，主演南瓜子，你着赶来甲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了到底足有道诶哦，足赞诶哈。啊，即摆人食好啦，做健康啦，头壳疼、头戆啦，变变石石叫啦，颔骨啊紧硬，颔骨啊紧硬啦，屈袂落，脚麻手臂啦。行两三步，咱喘到下口气袂分落啦。去检查讲哦，遐悬，遮悬，哦，遐危险啦，遮悬遐悬。讲啥物歌啦吼，一歌两歌三物歌安尼一大堆啦，要爱讲啰啰就大条啊，袂通细条袂通。有当时啊，严重来坐轮椅呢，咱来甲保养啦，一定爱保养。咱伫遮要甲你介绍咱主音纳豆王啊，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够多的。食两个了，咱再时这两粒就卖食。食两个了，你会当啊检查看卖，物件好歹拢唔免小便，长期甲保养，真正够好就对吼。啊，会记哦，主任南国志，主任那都话每年六月哦，全国300开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网也有吼。啊，你来会当会当遐啊挂。啊，若是讲买都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0800664499，以上三面工商。

0: 报纸吼，即即卖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时尚》，去报纸报讲哦，盐埕区长吼得到歪哥瓜的即台湾第一名啊，歪哥瓜第一名，所以吼、哦、真正袂歹，所以即、這个诶盐埕区长，盐埕区长呀。啊，一尾落满，也、啊、是讲山顶山顶啊，有啊一空哦，内底一空啊，乌啊人人，春秋未杀阁无啊半项，啊哟，敢是落啊仙啊洞空哦，一股水田啊，唔啊布丢哦，老未发草阁饲啊河流哦。河流饲大个真啊厉害，啊哟，半边一空啊，伊啊着知呀。所以这个咱这个台湾呐、啊，诶，歪哥瓜啊，伊安尼第一名得到啊，这上面歪哥奖嘞呢，这得到奖嘞，这那不简单啊。所以讲哦，台湾较早这过万机啊，啊，去到酒家啦，去到地点啊，去到啥个？
1: 盖大风传奇。
0: 一步三彩龙嘞，一步三彩吼，呀，我家拢总查某偌济啊，35个来来，一个拢总500，较早啦500就足大钱啊，一个月赚超30块尔，啊。伊安尼钱济人有，唔惊世事哈、啊。来，赶紧先来唱一条歌咧啊！
1: 来，我来买这首《天涯歌星泪》咧。
0: 天涯歌星泪啊！
1: 天涯歌星泪哈，需要服务电的炮筒，小虎天马大鼻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嗯、有一个查囡仔哦，安尼在行路时，发现讲伊个胭脂抹了伤过，伤过红，伤重啦。迄丝巾揢起来吼，胭脂哦，小切一个啦，啊切一个，啊切一个，切一个，煞叫落对轮内啦。这老的看到管撬开，伫个玉局个小姐，小姐啊，伊讲啥物代志？你迄个来啊，迄个红红的哦。啊你、哦！你哦，内裤洗无好洗，你可能穿丁字裤吼。啊，洗无好洗，迄个那个涂骹落啊，你只看即摆只个灰红红，你着洗好好洗啦。啊，无安落到迄路唔好，那好个再我甲你捡起来。阿伯啊，唔是啦，嗯，长伊三尺半嘞，长伊呀，我知影啦呀。啊，佫有一个哈，
1: 啊，佫
0: 有一个太低个啦。啊，太低个去开查某。啊，去用掠到，罚四千，哦，啊，佫兼开收据啊，一日吼，迄个台底啊，啊，因某发现讲收据内底吼，知因某都唔捌字，今仔知影讲四千块安尼尔，唔捌字啦，唔捌知影写讲咧，迄个这标
1: 嫖妓
0: 吼，两字唔捌啦，伊看无啦，伊就问讲哦，啊，这是啥物事？他伊个罚四千块，这是啥回事？阿爷因翁无甲讲去嫖妓，无讲去开查某啦。甲讲啊，都迄条咱都太低啦。啊，我是讲哦，这只低是讲要靠重嘞吼。我用石重哦，用水啦，啊大颗石重哦，甲煮几啊颗重落啦，煮水落吼，甲灌水啦。啊，所以哦，要较重嘞。啊，去哦，警察抓到，啥罚四千啦。后摆你爱注意啊，尽量卖甲灌啦，甲灌嘞水唔好啦。啊，都冻袂调，怎伊个管呢？管一箍落尔，都要你啊钓，才罚四千。哎呦，阿伯唔通安尼管啊，听无啦？晓、
1: 嗯。因某可以。
0: 因某可以，到要靠腰，晓真正有。啊，佫有一个大公啊，大公啊吼，安尼哦，出国、嗯、啊，即嘛入国要入来的时阵，要入境了后，带、嗯、一只八哥会讲、嗯、哦，喂，讲话头家讲啥？楼顶咧白叫，因某咧乌白咧。因某咧偷看遐，爱注意哦。要安尼，都爱遐会讲话啊。
1: 八哥鸟。
0: 海关人员就甲讲哦，先生，你这只八哥哦，爱迄个付爱付税哦，付税哦，啊，爱讲付偌济，伊讲哦，付差不多两千哦，啊，如果你呐，这只八哥呐做标本死的，安尼500块尔，要呐活的2000个，哦。啊！只八哥听了吼，就好啦。头家大公啊，大公啊，叫因头家做大公啊，千万唔通搞做标本啊！头家啊，大公啊，你得较公了。呀，惊做标本。感谢恁的收听，台湾思想起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
1: 来啊！来，我来安排这首《秋晚》呢。
0: 秋晚。
1: 秋晚哈。
0: 啊，秋天晚秋天就对了，秋天的晚。
1: 秋晚吼，这嘛算民谣哟。
0: 秋天后半边。
1: 春天啦，春天后半边。来时候不等那个炮都媳妇，天发大不同哦。

0: 较早的老歌哦，我听起来哦，我真好。
1: 恰恰伊是走迄个弯路子吼。
0: 行到溪边，水流声，心阮头壳疼，
1: 头壳有点
0: 疼，头壳疼对。哦，你感冒自己吃三剂，一阿妈吃三剂哦，安都没掉哦。这个有一九吼，嘛一八一六年以前的对了，迄、那个是听诊器哈、哦，
1: 听诊器啊、哦，
0: 听诊器的发明哈、哦嗯，就是
1: 一八
0: 一六年的进前这医生哈、哦，只能透过哈、哦、方式，就是用听，听患者的心哦，甲耳的声音了后吼、哦，这个法国较早的阿未发明啊，这听诊器吼、哦，的时阵吼、
1: 哦，阿未听动。
0: 耳啊，咱若听耳啊无听，挂咧耳啊两支，挂耳啊在胸坎安尼听迄哦。
1: 听动啊。
0: 对，听动。迄较早阿未发明的时阵吼、哦，医生拢叫查某的吼、哦，胸坎拢爱烫烫开，把包开。啊，耳啊，肉类胸坎吼，安尼听，好，迄外爽人都爱安尼听。
1: 安尼医生敢会准？
0: 啊，自从哦1816年了后，这个医生吼、哦，就是法国的医生，叫做雷奈克，吼、哦，发明哦听诊器哈、哦，安尼自于发明了后吼、哦，就这个医学进一步啊，进一大步啦、啊。所以迄阵甲进拢听迄个啥听诊器。哦，迄、那个听动啊，哦，所以以后作者医生无法度原谅这个啊，做啥呢？法国医生呢，迄、那个做雷奈克迄、那个，哦，雷奈克无代表一个发明的要死，本来阮都安唔卖都安尼胸腔八

原来我爸都爱耳康安听，安录来录去我好，安尼自从你用这念在挂耳啊听呢，你那一刻，我迄个探听为着要讲这段时间咯，我迄个听呢，听迄个探听因内面的名吼，你那一刻法国医学家这个你那一刻因老爸吼，叫做你碰碰啊，啊因老母叫做你奶奶吼，所以。要做这节目，我那无简单。要了解因家的厝哦，我过去安尼个探听，过去到法国坐飞机去呢。伊问讲，这个咧1816年迄个医生李奈克迄个吼，因老爸啥物人？因老爸叫李孟鹏，因老母叫李奈奈，啊生这这啊这啊啊这迄个李诺克啊李奈克安尼啊。讲予咱听，证明知影，安尼恁即卖知影吼。历史讲予恁听，恁就知。啊，来，三品感想一下哦。

0: 美女又合一哦，很好呢。
1: 哦，真的好啊！讲我大家听一下。
0: 播的时阵，我播的时候，阮先生讲，哎，真正有差呢，真正英皇甲小玉讲过，这真正做好，哎，真正有影。哇，我以前播的迄种都大牌的哈，哦，没有这么好，真的。
2: 哇，
0: 夸得很有值得。
1: 真正要赞哈。
0: 哎，真正赞，谢谢你们
1: 啊。
3: 美女你又好衣无？哦，阮做只俄罗公各样挂起咧，甲大包三四罐都无去。
1: 哎，真正水的啦！那美女了，我搞着水洋洋的。
3: 那美，哎，去十倍，我怕啥无？阿公讲，同我做工，阿你卖乌菜啊，油啊，我拢买用啊，你好意啊？
1: 美女了，对啊，对啊。
4: 叫伊啦，吼，足好个啦！我去病院吼，要吃药啊。迄医生吼，我已经七十岁啊，讲叫我怎呢？妹妹啊，我叫我妹妹来啦，你要吃啥药啊？安尼啦。啊，过顿晚过去吼，马索病，迄另外个一个医生，一个营养师，佫甲我讲，你皮肤很漂亮呢。
1: 安尼哦。
4: 哈，你长得很漂亮呢。哦，我三公我迄安尼哦，皮肤拢油起来。
5: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鼓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6: 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宝德旺啊！有若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啊，会当去看哦。以上产品工商。
1: 即马收听的，即马叫台湾思乡记啊！啊，深山啦啦呀嘞，一啦钓钩哦，钩中啦一粒个红啊，石头嘞，千军万马袂啊得到，哎呦，只惊一粒黄啊心头。啊，嘿安尼啊，听，只袂落寞啊，摇啊摇索哦，坐入洞内个地啊，佚佗嘞，等待那满箱那落啊清楚，哎呦，说出空口两啊，来，感谢您收听，过来个唱条歌嘞啊，
2: 来，怎啊都开口，芙蓉也死去哦，
1: 日本歌曲，怎啊都开口，芙蓉也死。
2: 朋友的失去
1: 哦，我听讲夹死的，我那不是听唔到的哦。

0: 青青海峡东景色，
1: 青青海峡东景色。
0: 所以小姨也唱这条歌，真正啦，唱日本歌这条唱了安尼袂歹听。
1: 谢谢，阿弥陀佛呢。
0: 咱家学了，唱了好听了，好听。虽然日语我听无啥有，但是呀、啊，我听呢，听开袂听，啊，袂听开袂歹听。您叫失败的笑，啊，你没话，你娘真歹。我头讲，灵狗失败就是破地羊啊，破地羊啊，叫做灵狗失败的是啊，呀，感谢你收听，哈哈，听节目就来趣味趣味啊，哎记哎记哦，听了袂歹，大家斗小步、啊、哦，哦，哎一台哦，唔知啥物台哦，呀呢哦，我一个查囡仔唱歌声好够好听哦，啊一个查甫那讲笑，听啊笑个来讲不是灵呀，本来哦要去屏东转山的高雄去啊，呀，就山唔对呀，呀，感谢你来收听啊啊。听了这部歌，趣味趣味啊，是不是？是不是？听了大家斗笑不哈？
1: 感恩你。
0: 好，阿来我来讲一下台湾的粤语啊，小语哦。草尾人鸡公鸡公皮薄条，草尾人鸡公鸡公皮薄条，就是迄小闸门迄啊，小闸门迄哦，啊鸡公哦。啊！要甲要甲食，古早时代较早、
1: 哦，
0: 小闸门就是较早土豆园啦、啊、麻园啊，上盖济啊。啊，伊拢会哦，迄、那个草蜢啊，都啊跳来跳去。啊，鸡公就想要甲食咧。哦，啊，伊就跳来跳去就对啦，
1: 要食
0: 袂着。啊，甲人安尼，都像一个，都会使讲像一个妖娇的迄个美艳的风尘女郎啦。草蜢就对啦，喜人哦，好色的。老阿伯啊，还在鸡公哦，阿伯啊，你哦，七哥心也系，小姐吼，哎、哦，老朋友，哎，个老朋友哦，啊，这个查囡啊，风尘女郎，这个知影阿伯阿姨吼，啊，阿伯啊吼，伊唔知影伊安尼老不休老不休，阿伯啊吼，也伊唔知影危险的意识，人要甲掠去，要甲掠去杀呀，伊也唔知哟。地国安金的嘛是肥啊的，地国安金嘛是肥啊，就是讲水啊，一个慈湖就对啦，一个湖啊，湖的迄个国啦。但是顶边哦，有迄种迄个黑金的，甲金啊，甲安的啊，哎嘛是肥啊，哦，所以啊嘛是肥啊的本质啊，所以难以改变啦、啊，哦，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同款哦，所以甲迄个鬼拍着。所以讲，伊又怕着，也配合鸡仔只鸡仔死，啊放药，伊又鸡仔痛着，啊一落伊也夹着，
1: 啊。
0: 你衰的时阵哦，运气啊，你无好的时阵啊，你衰哦，也去予鬼怕着，就是讲衰到去予鬼怕着，安就对啦。起一个火，吹一人过，一生过啦，爱讲一生啦，吼。起一个火，开一生过，就是讲哦，起火啦，哦点火啦。但是啊，起火的过程啊，哦，伤过济迄个茶啦，啊，所以讲哦，这个茶吼、哦、爱有够足，才有法度吹起生粿啦。也啦，像咧较早来咧吹地粿吼，十日前、八日后就咧捡茶，哦，啊，就爱
1: 行。以前准备、
0: 哦。啊，无这因为遐地粿要吹地粿哦，啊，透早吼买豆遐就是吹到尾暗呢，哎、嗯，火用偌济，茶用偌济，
1: 要死哦。
0: 对啊，所以。起一个火，吹一双粿也好。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阿里嘎多 ，Thank you！ 来您啊，有事来找，无事哎，来困两头。感谢恁的收听啊！阿里嘎多呢？啊，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即马来个产品去感想一下哈。呀，昨天回去吃多久啊？
2: 我到这里正来摆摊卖，卖摆啊，卖卖放药啊，吃了卖卖啊，无咯，半尾啊，吃放药，吃了较卖啊。
0: 哦，较卖哦。你即马继续啊，吃，即马嘛，加较有力呢，祝你身体健康啊。
3: 我即马60几啊，吼，穿乌裤穿差不多20几年啊，迄放药安尼淡淡滴，吃了呢南瓜子吼，吃无两罐就会好去。真正你是好人啦！我20几岁就食迄啰脑神经衰弱的啊，对啊，也到60几岁。哦，食迄南瓜子食食，我即马暗时啊困无食药安尼。
0: 安尼哦。
3: 真正呢，就会好去呢。 南瓜子食了到底真正好，照顾全家庭。
0: 真正有影哦，属于纳豆
3: 王。纳豆啊，好，阮太太迄个大弟拢爱掠掠掠掠，即马好大弟拢爱掠几落届哦。啊，即马来渐渐就较少啦，食我一群哩散。
0: 金金多嘞，加较灵啦吼。
3: 我买两届。
0: 安尼哦，谢谢谢谢。
1: 要打
3: 要开阿边两开啊，都有差啦。
0: 南瓜子你食着感觉安怎？
3: 哦，真好，点点球。
4: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道区国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中华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道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拢会当去遐甲看啊，若无清楚、无了解、无方便，现场即支免付钱的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哈，两个阿仔某冤家啦，要甲因某安两个冤家安尼，好大声细声安尼，妹妹呢吼，啊因某全去困啦，啊是讲吼，啊，得甲某这冤家也无路用啦，人讲床头拍床头床尾和吼，也无呐拍拍来了后才来拍算安尼吼，即马是讲安尼看因某在困啊，讲呀，无来买一条金链啊吼。上少嘛，啊，甲买一条啊，差不多五钱的吼，也来互阮某挂，想煞家回失的，晓？逐工带啊冤家嘛，毋是办法吼，安尼。伊即马等因某咧困的时阵哦，就杀一条蛇啊吼，迄个牛啊，牛看因某颔骨啊，毋知到底只偌大，来牛看卖啊咧吼，来牛牛咧吼，也来去吼，啊买一条啊金链啊来互因某啊，来做一下即个生日一年，因某生日特别到啊。因翁就杀一条蛇啊！迄个弟弟颔骨啊在扭啦，这个病毒啊在扭的中间，因某向切开，看到因翁杀一条蛇啊，吼、哦，大惊失色，讲你要甲用蛇啊甲吹了死，吼、哦，赶紧直接直走去到船长遐，船长啊，船长啊会死啦，船长会死，讲
1: 船长会死，
0: 到底是安怎？伊讲船长啊，吼、哦，阮翁哦用一条蛇啊要甲吹了死啦。讲你忙，我袂讲咧。伊讲真诶啦，好安尼啦。呀，因翁迄条蛇啊，起来有哪对某伫叫，哎呦，逃啊，逃啊，呀，
1: 伫咧叫逃
0: 啊，遐安尼啦。船长讲，哎，佫真正有影咧吼。
1: 佫
0: 真正无在。真正有影，你安尼杀蛇啊，要甲恁某安溜我死，吼，真正我亲目睭看着，呀啦，无我当作讲恁某是咧假骗咧。真正有影，你做查甫人有够无站直，安尼起蛇啊，要甲恁某吹要死，伊讲无啦。船长啊，我咧甲阮某是要用，我是要甲牛颔骨吼，啊要用买一条金链啊送伊。伊某讲你茫听啊济啦，要甲吹到死个啦吼，安尼。无偌久警察来啊，甲咱掠去拘留一礼拜，所以有够衰啊！我那阿婆爱注意啊。感谢恁收听台湾思想机吼，啊即个咱每一工啊，伫节目中呼吁讲哦，咱若要有事大人尽即个尔。做一个医生讲，因吼你电台了我讲的，做一个老大人为着要去洗一个身躯哦，那触到摔到后脑啊，啊送到病院救袂赴，先救了救袂赴，大家嘛无愿意讲咱的是大人哦，讲来讲安尼来发生这个代志，所以讲要安怎赶紧哦，去买一挂迄、那个咱的迄款哦，迄款
1: 那个
0: 美国的器材，下颈啊迄哦，甲处咧，就算买一双美国的下拖来要穿咧。火甲点较光咧，吼、哦，会惊啊！火甲点较光咧，啊，甲用一支啊手锁咧，互因入去会当欢哦。迄、老大人来当欢咧，迄家偌安稳，家偌稳的，家偌在的呢，对不对？所以是大人若平安咯，是咱新囡仔是谁幸福啊？所以若要安，就赶紧哈，互大人平安啊！囡仔是是谁，大家拢会当爽歪歪平安哈、啊。
4: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哟。 咱今天这部时间来到这个一段了吼，咱的这部好听，会见来跟咱到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咧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再见，感恩哈。
5: 我就是关老主吼。啊，老的啊，恁哦，那阿公母啦，七老八老啊，就啊小咱两个啊，感情较会好，咱较硬的哦，感情较好，食老愈来愈好啊。
4: 感恩呢。
5: 啊，再来佚佗哦。
4: 将来从。
6: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吃什么哦？
1: 爱吃伊个地草来，
0: 爱吃我来去买哦。
1: 啊，你买好我吃。
0: 哎呦，也贵查某囡仔话哦，靠靠，吃四个苦的就对了。

0: 饮啊落底，阿姨吃什么哟？
1: 阿姨吃迄个麻油叉鸡肝。
0: 阿姨，我来去偷看哦。
1: 啊，你偷？
0: 我吃，哎呦，阿姨。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起码这是鸡母吗？鸡母吗？
2: 王彦廷哦，王彦廷啊，这世人只做这鸡母。
1: 老鸡母吼。
2: 伊做这用个老鸡母哦，啊来控，啊来来控哦，控个老鸡母汤来吃哦。讲哦，食咧到底讲唔未过风？
1: 哈？啥物？
2: 讲未过风啦？
1: 未过啥物风？
2: 迄个是讲啊，较唔惊寒
1: 对啦，身体较好就对啦。
2: 像个老鸡母，老鸡母，你敢捌听老鸡母咧叫？
1: 老鸡母啊！
2: 诶，有个人哦，食到遮济岁啊，话唔知影讲哦，老鸡母咧叫安怎？安
1: 怎？
2: 老鸡母咧叫啊？老鸡母安尼哦，
1: 老完吗？
2: 有，哎，声安尼破鸡破声，破鸡声破鸡声安尼吼，啊啊啊！破鸡声，这个像要跪，像要跪立地稳吼，啊，所以声呀，啊，人还像要鸡卵啊，鸡卵吼，迄鸡卵啊，迄像要小只安尼，迄叫声给我听，
1: 有声。
2: 迄杂音，迄鸡啊吼，有气哦，有气哦，鸡公吼。狐狸无吼，迄听声。
1: 你莫安尼讲，你爱讲有结婚无？
2: 靠呀，迄鸡仔头结婚都嘛去用乌白粉，有啊，只鸡仔鸡卵啦，鸡卵啦去用狐狸哦，甲阿白狐狸的声无同款。迄个鸡卵啦，阿白去用狐狸的声，伊声足好听。嘎嘎嘎，安尼听真好听。啊，那有去用狐狸啊吼？嘎嘎。声较粗声，用好你发一个无声拢粗的。啊，啊那迄个，那个较有声贵啊，摆鸡卵贵啊啦，迄拢发唔好啦吼。了后再叫啦，啊啊啊啊啊啊，哗啦哗啦，就生鸡卵落来就对啦。啊，所以那迄老鸡母啊，就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哦，迄老鸡母，老鸡母，哈。讲咱听这明仔话人啊，毋捌听过老家母咧叫声，啥物声？啥物我叫声？有去用狐狸，无去用狐狸。啊，讲哦，咱听这明仔，我用话你对这台有了解？啊，无了解是免啊主持节目，对不对？迄种话迄个亲近，看鸡啊，看迄个鸡卵啊。
1: 你捌走去鸡啊遐大？
2: 看啊看，也未用狐狸声，瞧啥物声？哦啊，这有狐狸的声，啥物声？我眼睛咧无啊，我多哦，像咱咧。哦，就是这部遐快活，遐简单咯、哦。哦，拢嘛安尼去带鸡条咧，皮鸡屎的，
1: 对
2: 啊。啊，鸡母若得要生鸡卵出，迄个也无同款啦。鸡母若得要生鸡卵出，迄个哦，有咧叫吼，那无同款。咯咯，伊若叫愈紧哦，迄只鸡母就是咧叫单哦，准备等下要生鸡卵啊。啊，若伫遐咧慢慢啊咧叫单，咯咯咯，迄就是。嘿啊！嘿，拄啊有迄单尔，阿伯要生鸡卵个。我那是讲，迄只鸡母，等下要生鸡卵啊！咕咕咕咕咕，
1: 生落呀！
2: 生只鸡卵落呀！所以伫叫吼，你若叫愈紧吼，叫愈紧就是伊得要生卵啊！吼，
1: 再叫。赶紧要生啊！都对。
2: 哎呀，就像个查某讲，哦，足爽足爽足爽个足爽个，安得要生啊？得要生啊？
1: 伊要生足疼好无？伊是会肚子痛个。
2: 啊好诶，听咪？
1: 系啊！
2: 哦，这种哦，呱呱呱呱呱！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乡土味上够大的哈！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是梦里暗之色哦。
2: 细汉的时阵，拢以为讲迄个公主吼，就是住伫迄个城堡内底
1: 吼，
2: 大汉的
1: 呀，
2: 长大了。啊，迄款诶，讲哦，即公主
1: 吼，
2: 可能是城堡内底吼，足高级、足高贵诶。尾啊，大汉了，才知影讲哦，公主就是专门伫个包厢内底咧坐台啦，呀，靠呀，呀，啊，头先也毋知影，是讲公主可能哦，王子、公孙，可能个公主哦，是安足伟大哦。大汉了后啊，去到酒店才知影讲哦，叫公主来咧坐台吼，就是哦。哎呀，这讲接待查某囡仔啦，哎呀，这公主啦，
1: 公主甲迄款公主
2: 不同的。我是欢迎的啦，后就话恁遐考你是安怎讲什么话咪？我是安尼讲，恁个是恁讲欢迎的吼。我咧讲，迄公主是毋是讲公主是毋是讲最真难公家， 老兵做钱，老母一个尔，啊，做钱公家生叫做公主呢，哦，是不是呢？哈、啊，我好钱要讲，你呢？开学你好少，我别讲，你用拍死我讲，迄公主什么？做钱老兵啊，公家一个老母安尼生啊，这公主，妈妈呀，那一会儿你讲呐，讲看见查甫公家生，哎，迄个这囡仔吼，讲较幼呢。讲什么哦？是安那较用人讲哦，看这些囡仔较未感冒，也未较未中着迄款啊，这迄款啊，这迄款武汉
1: 肺炎。
2: 安讲哦，讲较用啦，哦，哎哎，是咩啊？冇用安尼啦。你搞死囡仔，你福州话别讲，还是讲你福州人啊？冇啊，拖开站两个，你冇着变啊，骨断七八支。啥物迄个公主咧？公主就是迄查，较济查甫公家生个囡仔，这公主啊，公主安尼较勇，较袂感冒咪？吓啦，我是安尼讲啦。也可你问下听，我袂英皇，我袂讲啊，我袂讲啊，英皇袂讲啊，你啊出嘴讲，你用解针，我袂爱骗你福州人啊，是可以用拍，我无去解针啊。一个查甫吼，伫路边吼，啊，查一台客运车，啊，上车讲，较紧个司机啊，哦，载我来桃园国际机场，哦。我咧赶时间个，拜托你哈，开较紧一点啊！司机讲哦，啊是几点的啦？伊讲十二点啦，哦，啊对啦对啦，哦，司机讲爱讲笑啊，现在已经12:20啊，啊这飞机嘛朝飞咧走啊！啊你即摆要约飞机是要怎约？人较有咧等你个咧，对不对？你嘛爱无讲笑。啊！迄、那个查甫讲是的啦，因为迄帮迄个做飞机的驾驶是我啦，哈、啊！啊，驾驶你即摆还搁伫遮？晓啦，我着困一个中头，再困一个上晚吼。啊，所以吼、哦，就是我就是驾驶，我无驶飞机，因是免了起飞啦，免飞狗咪啦。哇，夭寿咧！安尼吼，真正有影吼，安尼。真正你用遐参加无人想，你会即个用扣薪水啊！感谢恁收听台湾思想机0800-66-4499，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89-96-877，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3: 食恁的纳豆啦吼，算我伫做自助餐啊，啊脚拢总会安尼会麻会疼，你知无？结果我食了好时，啊甲阮舅妈遐讲，哦，啊结果阮内底做济工人个呀，啊因嘛拢徛久，啊全咧拢麻，你知？我白白个全咧，第一人拢
2: 十条安尼，
3: 一排一排嘛，不恁食嘞，哦大姐怎么那么好用啊？
2: 有
3: 都好奇，你知无？啊结果阮内底吼，五六个拢伫食恁的纳豆啦。
4: 哦，我食你的产品，食到身体拢足用的。食南瓜子甲纳豆王。
2: 哦，食了袂歹吼。
4: 哎、欸，我70多，你敢听会出来？
2: 哦，听袂出來，
4: 听袂出來哦。
2: 食了足好吼。
4: 食了足好。
2: 啊，继续搁甲保养下。
4: 有啊。哦。啊，我嘛介绍足侪人了。
2: 安尼哦，好。謝謝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可是有问题想要请教你，就是那个纳豆，那个纳豆是，比如说我爱卡丘东诶，太铺啊筋呐。
2: 哎，你也食纳豆上好诶。
5: 纳豆好啊。
2: 诶，食来较好，你也食来。
5: 像比如阿哥新陈代谢比较不好，
1: 新陈代谢较歹。
2: 啊，你也食纳豆。
1: 也循环会较好啊。
2: 循环会好。啊，豆豆啊，卡食豆豆愈来愈好咧。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哦，放一袋袋来，挂四罐啊呢，四罐你就两个鸡四罐，你就纳豆啊呢。
1: 你即摆食安怎？
6: 啊，伊就伊头壳拢讲安戆安尼吼，要甲换恁的两个鸡，甲换恁的纳豆去。
2: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
1: 它可以溶解血栓，
2: 这血会流通。啊，经络嘛，较会通。伊迄内底有红景天哦，迄个食串呐，啊，佮有迄个鱼油，食迄个较好势。
6: 他讲讲伊食了有效呢。哦，
1: 我本来讲
6: 我偏偏哦，讲我今物未安
2: 尼。我来袂只个纳豆啦吼。
1: 哦，谢谢阿姐啦。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借问你吼，放了本来拢4-5遍吼，一枚，啊，但是买啊吼，差不多套长衫，一段时间都下降啊，无食，啊无食，得个4-5遍，照常安尼，啊，搁买来食，啊搁2-3遍，啊，安尼敢有迄落？
2: 你爱食一段时间，茫安人安人啦哈。
7: 当然我有叫啦，啊，食还搁长两盒啦。
1: 好两盒吼。
7: 南瓜子还搁两盒，但是我即卖要搁叫。
1: 啊，这安尼，我你等我一下好无？你等我一下哈，来。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有在卖纳豆的， 那个糖尿病可以吃吗？
2: 你有糖分咪？糖分稳定，你爱食迄个
1: 蓝桂枝。
2: 滋阴蓝桂枝，蓝桂枝这食较会糖分较会稳定。
8: 是哦，还一盒安怎卖？
2: 一盒1800，也美国进口的。当初叫你爱食较强的，早晨两粒，暗时两粒。
1: 是早晚呐、啊。
8: 今嘛，因为我进前的手受伤在牙，糖化血色素C.D.G 的。
2: 安尼有较悬。
8: 那人会无爽快。
2: 你爱6.5以下。伊吼、哦，为了心吼、哦，会当甲你吼、哦，让你的血糖吼、哦、控制，你较袂起起落落。
8: 不是要吃纳豆血路，较袂安尼，较比较手小可麻麻。
1: 会麻麻吼。
2: 主因纳豆啊，甲主因蛋白质甲要食吼。
1: 我一定很好，用假好不好？用记的。
2: 好，
1: 你等我一下。
2: 喂，你好，我英豪啊。
9: 我请教你，你有叫过金门的嘛？
2: 叫金门鸡啊。
9: 哎，那我退了。
2: 食了好无啦？
9: 袂歹啊，真正够好得啊！食了拢袂歹啦，我要加一寡粿啊，好啊，真正食，好啦。
1: 好，再见，拜拜。拜拜
2: 播音好啊！
10: 我逐日听你的电台，听到呢，怎么对你是叫你去买美女了而已啦。
1: 啊，这包阿姑啊！
10: 我买两三年呀。
1: 哦，阿婆了有水无？
10: 有啊。哦。你了，我老公阿里面啊，油价呢？你也脱胶了，改变脱胶个改变。啊，我是讲你讲你那做啊？嘿，油价十公块哦，油啊嘿，能够嘿。
2: 六几点钟？
10: 啊，暗时拢未困的了。
1: 啊，你了
2: 食。哎，食嘛较好困。
1: 对，伊说，互你循环较好。
2: 你当初食早暗2粒2粒，啊，食好伊较好啊。你甲食暗时2粒安得？
1: 啊，血暗呐较平稳啊吼，咱就会当因为西药伊是药的物件，啊，咱啊豆豆啊甲念。
10: 好。
1: 嘿，
10: 好啦，
1: 祝贺你哦，好，再见，拜拜呀。
2: 喂，你好，我英豪啊。
11: 喂，英豪啊，今日是十年啊，看你拢播你呢。
2: 美女料理来三遍刚好，啊，播了有水无？
11: 有啦，啊，过年到今买买几万块。
2: 哇，谢谢
1: 啊！水噶，
2: 因为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随你点点啊，有这成分来做成的美女料理哦。这物件早起那在播呢嘞。查甫查某来抹抹抹嘞，查甫烟头查某的水出去，少年搁青春哦，出去未失你的礼啦。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我有咧写信啦吼，啊我明年过年啊，含明年是袂歹嘞，我面皮上煞白啊，
1: 较白吼。
2: 不管明年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会愈抹愈水愈少年。最近呢，哦，我天气一个变头啊，戆戆嘞，晓也苦嘞，避开满天钻金条。也暗棍啊，紧硬啦，暗棍啊，紧硬啦，我活袂过，手也举袂悬啦，屈也屈袂落，行两三步尔，喘到下裤计袂分落，安尼哦，不时定脚麻手麻，吼安尼啊，结果咧，去甲检查看嘛，来讲，哦，啥物货啊，悬啥货啊，悬，啊，这也悬，那也悬，啊，煞变三悬呐，吼，变三悬，大条也袂通，啊，细条也袂通，啊，唔知要安怎咧，真正诶，所以咱啊，平时啊，平安上介好啦。平时啊，得爱保养啦。哦，人讲有只有惊起，有小有保庇的。啊，为人哦，安尼哦，啊，七少年、八少年就坐轮椅啊呢，哦，啊，你也想坐轮椅，迄安尼红塞来塞去哦，安尼迄偌忝呢？咱直接要来介绍咱主因纳豆王，早时甲食两粒啊，暗时甲食两粒，足够多。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哦，来给你甲食哦，食较好，真正有影呢。即足悬的哦，即内底纳豆激酶2万FU，因为你啊普通市面上你啊看像这款足少足悬的，即内底纳豆激酶2万FU，你食咧到底食通遐通，身体才会健康哦，通通通身体才会健康。滋阴纳豆王上介好咧哈、啊，现在人哦，也都安尼拢甲人去游览嘛，唔敢去，也若要去创啥也唔敢去咧，拍者卡像啊，闪腰扫者啊，闪腰，也为安尼买棒棒无棒紧紧。放摇头，闪摇尾，啊！查甫人啦，到四五十拢会安尼啦。哦，啊，叫公共厕所咧，徛徛开波，像咧滴鸡汤安滴滴滴。啊，讲迄啥物货肥大，啊，查某人哦，到四五十嘛同款咧，出一个力啦，拍一个卡像拢闪着内裤，自己换过来，你也足麻烦。所以讲，咱伫遮吼，要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你也赶来食。滋阴蓝桂枝哦，伊这内底有氨基酸呢。也甲即个内底有多种氨基酸，甘氨酸、丙氨酸、呋氨酸这三种氨基酸哦，即有充足放尿液大降大白啊，所以讲德国专家有咧讲，蓝桂枝内底有丰富的锌，丰富的锌也有充足啊，自然放尿液大降会大白。即内底阁唔是安尼尔咧，阁维生素 B、维生素 E 非常完整咧，来蓝桂枝内底阁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氮都，所以讲哦。 美国进口猪饮蓝果子，这罐你个食来看卖，你也挂来食看卖，真正哦，好你安尼哦，安尼棒球转转过去，吼、哦，安尼查甫查某若感情无偌好，猪饮蓝果子哦，食来到地，互你徛停停，照顾全家庭。真正有够赞哦！也美女六一这款你若买无到啊，够无彩，这内底规款有富勒烯啦、多元生态啦、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啊，对咱相当有帮助吼，互、哦、咱的皮肤啊，会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你着早暗哦，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抹好胶底、抹好胶粉，暗过来甲挲挲咧，伊会慢慢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暗沉就像咱面啊乌鲜乌鲜、卡鲜卡鲜、乌挲挲迄款型的啊。美女六一波来搞了，你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让你安尼哦有弹力，特别留下岁月痕迹，弹力的面会较 Q 啊，特别留下岁月痕迹，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爱会记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来买无方便哦，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咱全国嘛有保德旺呢吼，有哪会当去遐看啊？0800664499哦，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先来个唱一条歌来啊。
1: 哎呦，我来安排这首乐琴呢。
2: 乐琴。
1: 哎呀，乐琴。乐琴嘞。
2: 乐琴就唱这呢
1: 啊。
2: 乐琴。这乐琴这这这条乐琴就是咧唱阮西公啊。
1: 唱。
2: 丹丹老先生呀，这乐琴的。

0: 数啊，啊，搁再数，搁再数，搁再数数数。
1: 你往数。
0: 阿婆啊，讲英雄啊，你都卡差不多。我吼、哦，我咧听你讲地数，我地数吼，我讲数一支就好，你明明讲数两支。你做十几年啊，我数十几年数到嘴拢破空去，哎呦，你害死哦！

0: 这是无用迄个在唱歌的麦克风啦，爱用迄普通的咱在讲话的这个麦克风唱啊，在咧讲哦，所以这真金不怕火。这思想记那唱几啊十年啊呢，所以你看拢没有造诣，安尼好些个金当当啊。来即卖换小叶来个唱，
1: 乐琴咯，
0: 我西讲啊，乡村民谣思想记，我西讲啊，这是国宝级的哦，这真正呢。我来甲叫叫开，我叫开唱。
1: 你
0: 唔当叫叫。即下无唔是，即下我小叶要来唱啊，叶琴啊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啊！拄只唱这拢是属于较乡村，
1: 啊，这个
0: 民谣哦，也、这个纪念阮西公啊，陈陈老先生，感谢恁收听哈、啊！我算你第四代啊，啊，第四代哈、啊，有三个囡仔吼，也安尼伫比看对者，记忆力较好。但呢，讲哦，我五岁时阵哦，阮老母啊，甲阮老爸哦，哦。买一台迄落钢琴哦，安尼50万给我啦，哦，惊死人呀！五岁，啊，一个讲，我两岁时阵哦，我阿爸吼，呀，我阿爸吼，买迄落10寸的

0: 呀吗？
1: 呀，迄阵我就知影呢，水富的水有心，我就随知影啦。
0: 为什么会知呢？
1: 所以我看我记忆有变较好无啦。边啊一个阿公阿公，你上个正暗的，你遐较好哩。迄揣伫大鼻乌迄乌边遐富的，你就随知影。你那正暗嘛，你那人啊嘛嘛唔当啊，我袂清哟。喂，你好。
0: 喂
1: 啊。喂，英华。
2: 英华呀。
1: 嘿，你好。
2: 我要甲你请教者。
1: 好，你讲啊。
2: 我安尼耳啊拢安尼羞羞叫安尼。
1: 你可能有迄个脑神经衰弱啦。
2: 对啊，脑神经衰弱啊。
1: 脑神经衰弱，助力神经不平衡，才引起这耳啊低啦。来，刷卡接一个啊！咱刷卡有健康团队几啊十个哈。哦，阿爸回来啊！阿爸，是阮爸咧带恁娘，恁母咧熬讨客兄，坐到厝边头尾一大片啊！无食咧使袂行，食饱使得紧啊！来，赶紧过来唱条歌咧啊！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等无人咧。

0: 有一个观察店的头家啊，开，逐工在放，总有一天等到你。那
1: 总有一天等到你。
0: 啊，开伫这个砖头吼，这个船长起码歹吼，逐工吼，都甲放这条

0: 关，
1: 等无人，
0: 互你等无人啊！到尾啊吼，
1: 到尾啊，
0: 迄个开棺材店的头家吼，煞无通好食吼，全枵死啊！因为等无人，等无人，到尾啊，全迄棺材都得家己命啦，也无人要得啦，也所以讲哦，即个乞瓜拢有相乞的啊，伊个等无人，就是讲有一个啦，迄个这。开迄个做棺材店的头家啦，要、一个算讲哦，啊隔壁住一个迄个外省的翁仔某安尼，甲某仔囝啦，要、啊都安尼去运动啦，运动转来吼，啊看到迄棺材店的头家讲哦，老板喝茶喝茶，伊讲恁娘较好咧，老板棺材这顶个好势，插个好势个咧，喜乐去的，当然喝茶咯，喝茶咯，喜乐去的喝茶上好咧，呀，哎，我想诶，你啦买一句大裤，恁爸送你一句囡仔，你想安怎？咱厝边隔壁啦，好无啦？你买大裤，我送你囡仔。呀，迄个我想诶，就甲骂讲，妈你个逼！你讲我得个个比啊，四笑六笑一千个都啊，一定个他得个比，免比啦，妈你个比！你讲免比免比，来，你着买一裤大裤的，我送你一裤囡仔啦，吼、
1: 哦！春秋一定个、哦、
0: 啊，即马即个外省个就改骂讲混蛋混蛋安尼啦，啊台湾人咧卖棺材讲，哎呦，啊你我问你啦，卖你一裤大裤的，佮送你一裤囡仔，嘛较多本钱尔，连。他有温泉，无温泉的啦！来啦，外省的来，快紧啦！你买一句大句的，一句囡仔来送上短短去，来！
1: 惊死！
0: 明仔载天光了，吼、这个外省的哦，甲因某仔囝哦，半暝啊全搬厝，走啊起霉，惊到死啊！哟，
1: 搁要送伊细
0: 句，要送伊大句的，送伊细句的，吼！
1: 这有当你送的吗？
0: 走啊，撮手！喂，你好，欢迎我啊！
2: 喂，你好，哎、啊，前几十年有开过刀了，
0: 啊，
2: 起码哈，现在尿比较多了。哎、啊，恁、欸、有恁妹讲迄个南瓜子说是偏尿了，是不是？
1: 等我一下哦，吼，咱刷卡接一下吼，给咱服务一下哈。
0: 好，谢谢啊，来，好、啊、来，三病刚兄。
3: 病情吼，还袂看在恁的这个什么？我就咧吃南瓜子啦，但是效果拢无好。啊，我上去朋友因家吼，偶尔听到你们的电台，咧讲恁的南瓜就讲好啦，啊无试一道看嘛，结果真正是一分钱一分货啦。
0: 安尼哦，
3: 就是恁南瓜子了吼，就有两个功效，第一就是袂高尿，啊，第二就是下早困起来时阵吼，会一柱擎天呐。所以白柱它的成分会差很多，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3: 对啊，他是真好。
4: 哦，我给你做一个见证一下。我头一就吃迄南瓜子吼，我本来就一日一暗拢安放咧两三摆肉啦，啊食食咧好去吼，啊好去我就想讲，啊无过来个食这纳豆敢好，啊甲买来食看卖啊，哦本来我咧行路拢会喘啦，啊食食咧全好去呢，我食了四年啊，
0: 安尼哦，
4: 嘿，
0: 哦，
4: 啊我伊啊想讲听恁咧讲哦，做迄美女偌好用啦，啊我想讲哦，无甲买一罐来抹看卖
0: 啊
4: 咧，
0: 啊有水无？
4: 哦，我老的是无偌水啦，阮两个早孙啊吼，讲阿妈你咧抹迄啥，我甲讲在英皇啊咧讲迄美女的，伊讲啊我嘛要抹，讲我抹者我转调咧啦。
0: 安尼哦，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国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气动二合轮背障碍理论清华未了心泰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并非新方向相撇大安家己关有梅山科友民雄泰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行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6: 全国的保德旺拢有，会当遐甲看下，啊，若无方便，会当现场拍电话来咨询，予咱民主较大卡通，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以上产品工商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啊，有一个可爱同事啦，女同事，查某同事来问我。情人节迄一天你有闲无啊？ 我听一个足爽的，马上甲讲有啦有啦，我有赢我有赢。然后迄个小姐讲哦，我甲你好啦好啦好啦，你要甲我啊，我甲你换班好无？我靠你！
1: 伊要改约会，
0: 我听真讲要约会，还暗爽在心内。
1: 唔、是改约会啦。
0: 经常有人伫讲起吼，讲要为讲爱囡仔吼，要生囝是为虾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啊！啊，是唔是啊？今日啊，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着付出啊，啊，甲这个欣赏。不求海鱼完美啦，不用替我也整整整这个整这个面就对了。哦，更唔免帮忙我养老啦。啊，只要啊，这个生命健康存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也来行一转。哦，好，咱有机会甲伊做伙行。哦，这段话啊是安尼吼。足水的，水甲予人想要哭，吼、哦！终于啊，个性自己啊，换、哦、一个方式啊，去爱遐个囡仔，只要因啊健康快乐，安尼就好啊！哦，送予咱所有天下间的爸母，唔免讲为着囝啦，讲啥物生囝的，
1: 要靠囝，
0: 唔忙伊哦，食老来可以啦，吼、哦！咱身体一定要
1: 顾，
0: 会压力，会艰苦。咱爱身体顾用，
1: 顾好。
0: 也咱的囡仔身体也用，哦，顾好啊。免讲要安尼哦，叫咱的囡仔得安尼征求外迄落啦。免叫伊讲哦，饲这个饲养鱼哦，烦恼啦，唔免啦。哦，所以无我定咧讲哦，饲三个囡仔，也不是啊，三个后生不是咧怕老爸。因老爸遐伫遐咧教，伫遐吵讲，哎，不孝有三，不孝有三个囝，逐工都咧甲拍因老爸啊，所以不孝有三。了，啊，我去定咧讲讲有一个啊，因这囝拢定拍因老爸，伫个站伫拍因老爸，但是因老爸对因孙啊有够照顾，用足好食，安尼足认真咧甲照顾啦。边个人就讲啊，哎呦，我一生啊，恁囝对你遐不孝。三两天就给你拍，三两天就给你拍，无给你吃。啊，你是哪对你这孙啊，伊的囝这么友好，这么好呢？伊就讲啦，你有所不知。我把这个囡仔饲较紧，好食较好，饲好较紧大呢。换这个囡仔来拍俺老爸啊！
1: 来，我即马来这首吼，咱俩这点毛大家听吼，破破梦呢，讲要破解破梦。
0: 来，那个破解破梦呢啊！
1: 破解破梦呢吼，来，需要服务电力个炮筒哦。

0: 有十个囡仔叫做小明啊，哦，这十个囡仔吼，也安尼得安尼吼，去这个啥咧申请吼，职业的时阵，头家就问你有几个囡仔？我有十个。啊，头家讲啊，你十个囡仔名拢写出来，哦，爱得写小明啊，小明啊，写十个。头家讲，他有人个囡仔十个囡仔拢叫做小明啊呢？啊，那食饭边啊叫，啊囡仔十个拢小明啊，讲嘿啦，我十个囡仔拢小明啊，晓？啊，你那食饭个囡仔边啊叫啦？伊讲太袂，我十个囡仔嘛做好叫呢。头家讲。哎呦，啊！你是爱讲笑面啦，他有迄囡仔十个拢啊做笑面啊咧。啊你即马你食饭的时，你有法多一个叫，我太无。我因为吼，我十个囡仔叫做笑面啊，但是吼，迄姓拢无同款呐。哈，姓无同款，啊是啊你是啊，我着嫁十个翁啊，一个拢生一个啦。啊，拢合作小明啊，啊，所以哦，嫁翁哦，嫁十个啊，十个拢死啊，剩我尔，啊，一个拢生一个，啊，生无同款，啊，名拢同款呐，哦，收合啊啦，晓，安尼要惊死人咪啊，晓，一对翁仔某啦，也安尼哦，去北方的所在钓鱼，哦，啊，这个因翁哦，天光哦，啊，就去钓，啊，钓吼，因某伫遐咧看册。啊，透早的时阵呐，因翁哦钓完吼，也鱼，即钓完鱼了吼，回来决定啊，叫迄个因为晒只船啊出，伫个溪啊边吼，伫迄个所在呀，也困一个呀，
1: 困一个。
0: 因某甲船吼开出去啊，开出去洗洗啦，也伊对即个湖吼一点啊拢无熟个，
1: 无熟，
0: 所以。我别个开船开去一个所在去卖吼，啊，总啊藏在底下看册。拄啊一个警察先生拄啊对遐过，吼，讲话熬早，啊，因某讲你咧创啥货物啊？讲无啦，警察先生甲问讲你咧创啥？啊，迄个查某讲我咧看册啦，哟，你煞无看到？啊，你这个所在禁止钓鱼，你敢知影？哦，伊讲我唔知影啦，长官啊，我也无咧钓鱼啊，我无咧钓呢。
1: 你无咧钓？
0: 唔好，难道你无看到你迄有设备咩？你看你个船顶有咧钓鱼啊，具啦，钓鱼具啦，啥物物件拢总有。你佫讲你无钓鱼？啊，迄查某就讲，你敢有看我咧钓鱼？你来我咧创啥？你咧看册啊？啊，我有钓鱼具，啊，我敢有咧？我有鱼钓啊，我有迄、那、落、個，你敢有看我咧钓鱼？讲你就是有，哦，你就是迄个准备啊，所以就是有要钓鱼，
1: 哦。
0: 来，我甲你吼、哦，来到派出所一个，我甲你个名记开，吼、哦，啊，你爱罚500块，吼、哦，哈、啊，你讲安怎样啊？迄个查某就讲，你迄、那个警察讲你爱罚500块，啊，迄查某讲吼，你若敢安尼做吼。甲罚500块，我嘛要告你强奸呢。啊，我你再要告我强奸，我讲伊听，我也无甲你蒙着啊啦，我也无甲你蒙着，啊你告我强奸，我甲你讲啊，你嘛是有迄个鸡翅头啊，但是你无甲我强奸，我嘛是要甲你告啊，因为我有迄个鸡翅头啊，钓鱼具，但是我无钓鱼啊，啊你讲要甲我罚500块，啊你嘛有迄个鸡翅头啊，但是你嘛是要甲我强奸呐。嗯啊，头安尼啊，啊那无卖给你发条，卖给你发条啦，条啦，条，那个无咧钓鱼啊咧。感谢恁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吼，每一工伫节目中好，咱听说明吼，啊，这个饮酒咱就无开车，开车无饮酒。偌济家庭为着讲啊，饮酒开车饮酒吼，甚至桥倒摆哦，偌济家庭破碎，真正有影足可怜。到母亲节啊，找无老母。爸爸节找无老爸，儿童节找无囡仔，本来人一家安尼圆满啊，正幸福。为着饮酒，共弄到家庭害人破碎，可怜嘞，真正诶。所以讲哦，听咱永华甲小美也咧广播哦，啊，希望讲大家啊，咱若饮酒，就要开车，开车就要饮酒啊，真正爱会记诶，生命较重要哈。我咱即马若路边停车停好啊，吼、哦，咱若开车随路边停车停好啊。我现在要落车，后日我拜托一下， 你先看后边有车来无？哦，后边呢无车的时阵，咱才来开车门。要若有车，你唔能开，先那讲唔要开，你一个开啊，后边乌托巴来总弄到你的车门，砰就能喷你外口水，大台车搞过，性命无会拢厉害。所以咱呐、啊，要开车门一定爱看者哈。
1: 看好真哈，感恩你啦！有咱今晚的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台继续跑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更重要。咱来听歌，人生随意就好。

这首歌《人生随意就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好，这个阿妈足好嘢呢，真正好嘢。伊曾经买面浆哦，诈骗集团摕6公斤哦，6公斤的金条哦，都卖差偌济2528万，和诈骗集团呢，伊买来要佫摕1475万的金条。好多嫌啊无用，这阿妈好嫁无？阿妈做好嫁，我看你够好嫁好嫁。哦，这个真厉害。这个女子吼，一刑警吼，这郑豪红啊吼，郑豪红，伊伫新北市树林吼去打砸这姓周，而且车手，会当着警方哦抓着人，而且伫这个姓周的嫌犯哦，诶随身包内底。提出着3.5公斤重的4条金条，即马市价1475万，来及时给打砸起来。即有的这些这尖哦，而这个阿妈保住了伊赛车哦，换购吼，伊就用现金去买金条，安尼要来提诈骗的安尼啦。即、这个警察通知这些尖的阿妈吼、哦、来做笔录，伊讲哦。伊参加黄金的投资，伊前两届吼当作面交6条1公斤重的金条，摕两届去啊。嗯，一直到第三届的面交吼，即、这个车手较去用抓着，这届一个大牌是一无歹啊吼，嘿啦，迄财产财人超啊，那是讲哦，爸阿母人送上山哦，财产随人搬啊。啊姨这是白阿婆家一个大吼，财产嘛陪随人搬，对不对？那咪看有甲搬，就是这诈骗甲搬。哎，都家一个未做主张一啦，对不对啊？都健康起来啊，讲迄100%稳赚的，稳赚的，稳死的，稳赚的吼，那、哦啊、就是安尼。这个伊前两届拢无问题，这两届摕六条1公斤啊，都摕6公斤啊吼。一直到第三届的时阵，甲这个车手甲抓着。这姓詹的妇女人，伊今年是坐较犯，伊老母用诈骗，所以警方落尾吼要来抓这幕后，迄抓袂着啦，哎呀，较搞，哎，警察无较搞。这个27岁吼，已经离职，而且警察吼，这个郑豪红，吼，伊伫台北市，伊就亲目睭，看这姓詹的老阿妈吼，伊就摕这物件，给一个少年人，啊，这若伊警察直觉咱这诈骗车手啊。对，伊做警察的经验，互伊一看怎，这诈骗的车手，伊就一路对台北市大安区吼、哦，来监视这车手，伊就坐客运车去新北市树林四维路，现看到这收款的车手，要将伊摕到这个钱啊吼，的车手，吼、哦、要交互人啊嘛，吼车辆要伊就去摕一个这个手，车手要摕到另外一个吼，啊伊心肝想讲，如果若上车吼，好就叫别等来啊。嘿，这条钱就得提去诈骗的顶管去砍去啊！你又别等啊！所以迄个时阵哦，这个离职的这个警察吼，郑洪豪哦，郑豪红哦，伊一边报警，一边甲110的警察伫线顶通话。伊讲若是警方未赴来个现场，伊会当帮忙到抓人。伊看车手要上车的时阵，伊当场呵斥车手哦，勾住了伊的肩胛吼，甲拖延。甲打砸这车手不好走，一直甲警方来到现场，联手甲压制这个车手，而且伫伊随身包内底提出了3.5公斤重黄金的金条，哦啊1公斤的3条，500公克的1条，那一袋，迄种提金袋吼，甲换即卖市价差不多1475万，啊，这个被害人78岁姓詹的太太。伊来甲警察叫了，伊甲讲：“哦，哈、啊、哈、啊，我是去用骗你吼，哦，提两届起来，更唔知用骗。嘿，那万一个警察看到，吼、哦，你这个警察看到，含这1400万都用提起啊，对不？起价1260万，这条都用提起啊。安尼，伊甲查讲哈，迄是诈骗哦。伊讲，伊家己退休几啊年啦，咱来听上好评，恁叫咱到时当收音机定爱听。”收音机听咧，咱也无咧出入内外，想无收音机每一旁咱咪咪啊笑广播房，每一旁的主持人对天气甲社会新闻甲国际，哦啊一定拢有甲大家分享。
哦，我天气咧报，哦，要转天气啊，风台要来啊，大雨要来啊，要出炎日头，要旱旱季的日子要来啊。也讲国际的世事，啊，咱生活当中的代志，啊，无就社会新闻，啊，那无就健康的资讯，拢甲大家做分享，哪听咧哪巧，无啥无去哪戆人，有啥有去心轻松。啊，叫在时段爱听爱听，听咪咪啊，小广播帮甲锁定。哪听有知识，哪听哪健康，啊哪讲哪勇敢，就是安尼。听咪咪啊唱吼，吼、哦、一定有好无歹，就是安尼，吼、哦、是毋是？所以你甲看，安尼钱摕摕去好人。伊讲吼，伊是吼退休一几啊年啊，吼、哦、差不多伫咧一个月前，哎、欸，一个月月呢，甲两三千万回去去人开免惊。就超一个月前，伊家己黄金的投资的群组，头一届吼。哦，伊就上千万的积蓄吼，换三条，拢总三公斤。哦，一件黄金金地，迄阵1264万交互车手。落尾公司互伊10多万的红利，下日摕1264万互你，人互你这10万你痛啊要死。你感觉哦，我真正有当赚。哦，我免出门啊，退休我吼，啊一百六骨头啊，搁他一个月吼领10几万。啊，你摕1264万互人，迄毋是钱哦。人给你一个10万，你冲来玩哦！伊感觉讲安尼有赚到，伊搁甲老本甲地主地号落去，搁去买三块吼，三条拢总三公斤的金条，同款交予公司的少年囡仔，伊搁收了10几万的红利，吼冲啊六条根，伊前前后后啊，你搁那只提买2-3千万啊，人拢总提20万给你，你冲干嘞？伊搁甲村内的西客。搁提买3.5公斤的黄金、黄金的金条，搁搞番搞这少年啊！你看看这，这食了未啊？哦，啊！这警察甲讲这是诈骗，伊以前搁半信半疑。哼，我都摕到红利嘞，那是你摕1200多万给人，人摕10万给你，你冲干嘞？嘿，这头壳，嗯，啊，人我都趁钱啊！嘿，1200万，哎，这本钱搁底下卖无伊啊！我一个月加10万，哪会歹？哎，一个老啊，老啊，六骨定方看啊，过有哪摕10万，哪会歹？吼，那安尼想是袂歹啦，吼。即摆钱见银行也无啥物红利息啊，吼。啊，警察讲这诈骗，搁半信半疑呢。一直到尾去找伊查某后生，查某甲问。啊，伊头仔要摕啊，这钱拢无甲后生查某讲呢。伊甲等下，甲搁询问伊后生查某囝呢。甲讲啊，这诈骗啊！迄时呢，才头壳叫白纸肯定甲请起来。这个警察怎行伊3.5公斤的金条，佮爱好啊保管，唔要佮人骗呢。阿妈这个面对吼，这个遭到这个互骗的这金条，失而复得，痛到会哭，佮再三感谢警察，还佮感谢这个郑豪宏，安尼。所以这吼、哦，这个诈骗的吼，他即马个人诶，这个金条摕。啊，唔，拢无咧看新闻，无咧听收音机啊，所以收音机安那听咧，哎，长知识啊，对不对吼？长知识啊，啊，若卖这警察给打砸，伊拢做2500亿、8万拢摕去啊，对吧？啊，伊用骗2500亿、8万摕来呢，迄是要甲补助1475万这个呢，啊，就食着甜，摕1000多万给人吼，啊，人家给伊10万，伊讲痛干嘞哩。呵呵我讲这个是红利，听讲的啦。哎呀，来哦！啊，这项代志你唔通家己想家己丢，尤其这护照的物件，袂当开玩笑。这大天才，这天呢啊，天呢大天呢，护照是2023年已经过期啊。伊就家己想家己丢，但代志都唔是戆人所想的安尼。伊伫统计场哦提笔，嗯啊，甲盖一堂。2023到期哦，咱甲改变2028，甲这三变做八，会使袂？一声惨嘛，会使袂？这个桃园机场发生一件，互人吼啼笑皆非、护照变造的这案件。一个姓陈的查甫人，甲伊同事坐飞机要出国的情形，伊才发现家己护照早就已经过期啊！你要出国，你护照爱半年以来哦，爱半年以来才有效哦。你剩5个月、4个月有当无啥有准哦，哦，才半当以来已经换护照啊吼，安尼，伊甲发现伊护照已经过期啊，
想要讲，但是伊既然甲伊要做一件这生意的同事吼，伫航厦行李托运的所在，伊临时发挥到啦天才，嗯，我厉害，2023，我也改2028，我改尿怪三变八，两个三合做叫做八，我咧干八八，嘿嘿，安尼，伊怎吼用这个生意的查甫人？伊就摕这個原住民将护照有效的期限2023直接甲改变2028，吼，落尾大摇大摆，伊企图要通关。当场去目睭紧的移民署啊，的官员甲打砸落来，通电法院进行应审结，吼，甲伊共同犯行使变造护照罪。判这姓陈的吼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缓刑两年，吼啊，搁要向国库支出新台币10万，而且提供80点钟义务劳务，安尼有食饱换以后无？好，代志唔是像戆人所想的，护照卡遮简单远哎，对不对？你一世人用一本得啊，他得爱搁换爱搁换，护照10单换一届啦，啊，你若甲这剩半单了，你爱紧去换啦。有当你剩两个月、三个月，你都袂使啊！你爱紧去换啦，吼、哦！半冬以来，你爱紧去换安尼啦。啊，这个汤地方法院判决书在咧讲，这姓陈的甲这姓叶的，天堂的到天堂的啦，伊也袂甲讲这袂当安尼改啦。伊咧甲改，伊目知影咧改，爱你互伊改，啊变强犯啦！哎呦，天堂的到天堂的，你我同意吼。啊，这姓陈的甲姓叶的。啊！个即姓林的，哦，因原本2024年二月底要做出国，第一要出国前一天，哦，啊，证人咧输入吼护照的资料，要订机票的时阵，即姓陈的查甫人，伊就已经发现家己护照的期限其实已经过期啊。迄个时阵，伊阁做无奈，家己同伴承认讲啊，安尼无得出国啊，安尼想袂到，甲伊一行三四名即个人。明明知影吼，护照失效无效啊！隔两天下早，赶快抱着吼侥幸的心态，我无遮衰啦，也袂着啦。但是你有够戆啊！你无遮衰，但你有够戆啊！去前往桃园机场第二航厦，伊就准备要行李托运的时阵，现看到出境就伫头前啊，对不对？这姓叶的同事竟然突发奇想，提议我甲你讲，迄、那个素叶衫，你甲补两撇。甲看起来都像白啊！哦，阿德吼，就那不就能够拉长效期了吗？听同高听同的不？哎呦，伊是想讲伊护照较久啊，可能人袂发现，但是该做位要去的，吼、哦，这姓叶的，吼、哦，伊就安尼三百家行为人民解碰皮，伊就大主大家想讲啊，迄、那个衫。你若加两撇变八，吼、哦，安尼你的护照的行诶，这期限啊就又长起来啊。这姓陈的，伊当下虽然感觉安尼伤寒未卖啦，但是为着当顺利出境，伊赶快交付这护照，和这个姓叶的吼，和随即伫人来人往机场大厅内底哦，用原住民大胆抽干改造，当场结果当场呢被出关的通关人员识破。以上发班，安尼，这三个人真正食力，吼、哦，无尝试，无知识，食力。伫个面对着这个监警的侦讯的时阵，这姓陈的辩词啊，吼、哦，一再辩再辩，吼、哦，一辩再辩。伊正头上吼，白查讲，护照顶悬这个笔迹吼，迄是阮兜四五岁囡仔乌白做的啦，甲做安尼啦。到尾啊，吼，逐个就无路啊！现看纸包袂得火，来到法庭又阁话讲，哎呀冤枉啊！伊就讲啊，我虽然知护照去用改去，但是因为家中姓叶的吼，会甲威胁到因家己的家庭，怎迫于无奈之下，就屈服交出着护照。你看，狗咬狗，满嘴毛，哎，本来边买佚佗，你怎甲家好伊去？伊讲我家己是受害者啦，吼安尼。对这件代志，法官就讲：啊，这件代志发生的时阵，这姓陈的，你身在桃园机场第二航厦，你属于公共的场所，
哦，你那是防被威胁，你当随时向安检人员讲啊，甲柜台讲啊，甲移民署官员寻求协助，无当场就甲举发啊，你那无啊？所以法官认为，这个姓陈的明明知家己的护照已经过期啊，伊阁坚持要变造护照来交付内政部移民署科员检查了后，对不对？甲发现你这作弊啊！所以这明显确实，这个有利用着姓叶这查甫人来变造行为哦，以足行出国目的之情事，所以伊就是安那认定伊犯意啊，对吧？你就是讲好呀，是不是？安尼十万啊，有加税无？加税啊！所以你若有这单哦，想要出国的好朋友吼，护照提起来看卖啊嘞。那如果伊是已经半年啊，通常那这旅行社吼，拢会希望恁会当吼去改换，会当去紧的换护照吼。看旅行社帮你办，还是你家己去迄落去办，安尼就可以。吼、哦，去办护照，恁就家己知影去办护照，安尼就可以吼。即马紧变个甲看卖啊嘞。那过期紧去办，那是半年以来紧去办，那是上佳好，好不好？来听叶克田唱歌《追婚宴》。

0: 水分烟，好来，安吉金光哥哈，大家大家分享咱的许天的博士哈，来分享，食咱的活力民宿有这四家重要菌：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是因为咱的许天的博士临床实验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所以伊就提到啥物抗过敏的专利，食过敏的专利就是要食好的，是不是？好来，咱听下甘做一个分享哦。
1: 哎、欸，真正上好啊、欸！因为我拢恁的咪咪啊笑吼，我听到即马已经六十七岁啊啦。
0: 哦，
1: 啊拢唔捌甲你买物件。去年吼，我听到，因为我唔捌听到你的节目。去年我来遮做晚会，听到你的节目尔，甲你买沙门啦，甲你买啊做迄个头跳墙啦，甲你买。
0: 谢谢你，
1: 我拢真正好哈。
0: 吴艳华
1: 哦，哎，五一劳动节哈，我去迄个做放假吃物件，我新妇、我囝我，安尼乌人头乌人头，因两个老细老干咧，好好加载好加载，哦，我无漏掉，我无漏掉，哦，真正无漏掉，因为哈，我就甲阮囝讲吼，我甲恁囝胃肠歹，我就准备来买护理民宿，我要来吃迄个益生菌。伊讲妈，你拢乌白白，我讲迄人迄有店咧，你唔，我唔是乌白白，人迄有店咧。咱大拿无名，我爱去卖山，安尼我拢阿常去卖山，可以卖。
0: 可以，嘿，知哦，来啊。
1: 人家两千八，迄个讲讲价值，价值，
0: 价值哦。
1: 哦，记得哦，阿婆吼，我系等下学白鸡啊吼，跑了就死啊！
0: 滴滴
1: 到滴到，我都唔敢出门，真正我唔敢出门。啊，就滴咖滴咖哦！我讲吼，我真正要来买迄个益生菌来吃啦，我真正啦。
0: 谢谢你，谢谢你，勇敢哦！
1: 是真正真正，
0: 做好诶，
1: 好哦！我拢讲报讲，哎，陈小姐，怎样遐贵哦？贵，真正贵。啊，但是有效，
0: 有效，真正有效。
1: 哦，真正有效，有效，真正。
0: 真正有效
1: 哦，含阮孙哦，阮孙胃肠嘛无好，我拢买一克，啊，两个人共计，啊，我拢固定六点起来食。我甲阮媳妇讲吼，恁的囝爱准时要食较好啦。
0: 对，爱听，爱正好困，伊就囡，因为囡仔较勇敢起来，饲较大，肠啊若无好，饲袂大。
1: 阮孙拢写啊字啊，
0: 胃肠无一定饲袂大，单单
1: 啊，
0: 安尼吼，好咯，啊，祝贺你，啊，谢谢你，陈小姐哟嘿，谢谢你，谢谢，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哎，谢谢大家，啊，物件就是好咩，无食你唔在谈鹅肉，食一定按大鹅肉，因为讲你即马食较免肚肚啊啦，
2: 免掉啊，
0: 啊，无你肚那食猪皮都胀胀啊是安那，
2: 掉啊，不管食啥都感觉胀胀啊，即马。今妈呢，加了皮，差足济哦，
0: 差足济吼，
2: 讲下尔了都差足济啊。
0: 你讲只食一礼拜十工尔，
2: 啊无，差不多一礼拜尔。
0: 一礼拜尔，你食物件袂爱肚肚啊？个哎，
2: 对啦，哦，差有够济。
0: 哎，谢谢你好加载，就做做。
2: 两千八开了，就可以达嘞。
0: 有影，好，你若知影两千八开这旧年，啊无你肚肚这偌久啊？
2: 哦，真久啊，
0: 真久啊吼。
2: 哎呀、啊，我本来吼，本来我是讲，人别位啊，拢一千块尔，搁送，搁送几罐，哦，啊，我讲唔坏哦，迄吼，这俗语无一定就讲足好货。恁电台恁就算啊，就遮敖精主持人啊，产品一定嘛遮敖精，先甲食挂一挂一罐啊来食看卖，
0: 真正无漏亏的啦，
2: 无漏亏有影，
0: 两千八有价值赞，吼，
2: 赞，
0: 很赞哦。卖肚肚，好，谢谢，祝福你哦，嘿，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搁来提四组安尼哦，
2: 哎呐，
0: 啊，有爱食了有信心，哦，安看落，哎，感觉吼，我食了唔捌看食过遮好个安尼啦，
2: 两千八，我讲来，啊，食几工啊，尔，哎，啊，就感觉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2: 好啊，我一日甲食，哎呦，真正嘞，足好个，无送，无送啥嘛，无要紧啦，
0: 啊，对啦，对啦，
2: 多就搁加叫转来
0: 啊，啊，都会用个轻松快活通透，安就快活就好啊啦，
2: 对啦，
0: 啊，嘿，啊，无食足济，有诶无食足济，拢无效，无效，无嘛足艰苦个啊，
2: 对啊，
0: 是毋是吼？
2: 哦，食到安尼真赞
0: 咧，做伙诶通透，人足快活，人若快活，要坐咧，要徛，要出门，安感觉好歹咧，带这负担足艰苦，艰苦。
2: 哦，哎，行路脚步计偌紧嘞？
0: 有影，无咱悠悠艰苦，哎，闷哎，疼嘞，哎，长啊！
2: 哎啦，
0: 哎，谢谢你哟嘿。
2: 袂。
0: 好，啊，叫你勇敢哈。
2: 哎呦，啊，就是我迄天无意中去听到你个，啊，无我都毋捌听到啥物讲做活力民宿。
0: 哦，第一摆哦。
2: 我都头一摆听到你伫讲安尼啦。
0: 好啊，你啊，谢谢你敢信任到。
2: 啊，我把保险拢有听过啦。
0: 嘿嘿嘿。
2: 啊，就是听听是讲，唔知有效无啊？你我唔敢乌白食，结果我就是讲，啊，恁这个平台，恁这旁的做遮久啊，恁阿哥佬啊，恁足够选品的，试一摆看卖，哎呦，真正试一个丢，
0: 对吼，
2: 试一个丢，啊，感谢你哟，
0: 感谢你很服务，
2: 我都听到你的声音啦，
0: 安尼哦，嘿
2: 呀，
0: 嘿，谢谢，咱今嘛来邀请哦，研发者许廷远博士干胡用哦。这四家困坑这位哦，也重要性就对了，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3: 对，
0: 就像徐天远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3: 是
0: 哦，你当作跟着气喘，我当然没喘气哦，
3: 把
0: 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哦，赶紧呼叫，警察，赶紧改帮开路，和平一平，分秒必争。
3: 是，
0: 我现在在看上这。
3: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哈，
3: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3: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3: 所以。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3: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很巧妙，

0: 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1: 对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贵病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拢食高蛋白，叫高蛋白就想要生歹困的物件。啊，所以咱和咱来水天的博士来跟分享哦，原来食即四只菌真啊真好用哦，迄临床实验的呢，迄有抗过敏的专利呢。你只要目睭上甲医生讲，你这是红目乌啊，哦，你这是过敏的结膜炎，食活力敏素，鼻啊过敏的，流鼻水的，拍卡呛的，鼻窦流，食活力敏素，气喘，食活力敏素，皮肤荨麻疹、肠燥症的哦，啊，再这异位性皮肤炎，食活力敏素。只要你的过敏，伊就啊，你这过敏的啦，这二一这无药啊。嘿，无药啊，对哇！伊嘛，他咪甲讲无药啊，迄种抑制尔，爱食活力敏素，足好用诶。大家拢话贵，但足有效诶。啥逐摆咱办活动拢买啊，变变叫吼。咱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佳好，祝你健康哦，祝你勇健。谢谢以上广告。如果这过敏会引起你生活中诶即个困扰，上班诶、上课诶、要困诶、要佚佗诶，吼，拢已经影响到你诶困扰啊，卖搁中毒啊！爱顾身体，才勇敢。祝福大家，好不好？啊，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食康巴上佳好。哟，安尼也歹放诶，会记哩，这包有咧食，水分爱充足，膳食纤维阁爱有够，智商较高，吼、哦，顺时啊顺时，顺畅啊顺畅哦。谢谢，0800-33-55-99，0800-33-55-99，听红豆。

咱若办护照吼，咱即马护证事务所就会当去办啊、哦，吼。啊，你准备啥物吼？还偌济钱？哦，你像咱即、這个，咱对2026年申请护照吼，毋免人客人啊。上届先已经开放线上申请护照，即个爱你过期哦，你护照已经过期吼，现过期即个换发，吼、哦，安尼线上护照你爱过期哦吼。啊，这个、线上预约办理哦，免费到府收件哦，你只要准备身份证正本哦，啊，大头相片爱两张哦，啊，申请的这个表格啊，甲遗失报案单等等。哦，啊，这种是你若碰见啦，但一般的话哦，你要申请护照哦，你着身份证正本哦，啊，若啊未满14岁，无身份证的吼，爱、哦、以3个月来户籍停本哦，安尼吼，你来代替一般。啊，半年内底吼，爱翕两寸的大头贴爱2张，因为这是护照上面的规定，爱2寸的吼、哦。啊，着啊个啊未过期的这旧护照。哦，你爱两本做去摕去，明仔你旧的这本来先做摕去，安尼吼。啊，这个检视吼，这个护照的资料表，比如讲哦，你着交哦旅行社代办也好，啊，着填写一个 D 四吼 ，A B C D D D 四委任书。哦，通常你若要出国的哦，旅行社甲你办啊，嘿，伊着甲你办啊吼。安尼啊，你若要办的物，啊未满18岁吼，你的申请护照爱提供个监护人的身份证正本。哦，啊，未满18岁，申请爸阿母离异的，吼、哦，就需要提供3个月的户口停本，安尼。啊，你若判定去，你要去警察局分局去报遗失，而且爱附上报案单，哦，你就遗失的嘛，吼、哦，你唔是过期的，你判定去安尼吼，啊，你先去警察局报案，哦，报遗失。如果你头一届申请护照，吼、哦，委任亲属代办的，你得爱填写委任吼、哦、陪同书，安尼就对。哎、欸，即卖迄足简单啊，你来当去户政事务所，就当去办啊。现在去户政事务所就当办，不然外交部嘛，哦，不然外交部。现在办理护照不一定要找台北的外交部啊，不用跑那个外交部吼的领事事务局去办了，免啦。透过哦千阳号哦，而且旅行社旗下我都做做这样，所以你若要签护照，是包括你的户去在户政事务所就当啊。咱各地转台湾的户政事务所哦，但是伊讲咧限讲哦，头一届办护照当去户政吼。一站一站式的办理吼，提一摆办吼。啊，那外交部领事事务所吼，头一摆办呢，也是要换护照的，也是你判件的，拢会当办吼，买当先网络预约，预约我即天当时要来，你免遐排队排到落落长有无安尼？啊，无就外交部中部、分家南、南部、东部的办事处，头一摆办呢，也是要换照的，也是判件的，拢当办。你只要外交部拢当办啦，嘿啦，啊，无就你去。桃园机场和办事处，迄个要受理紧急情况护照申请，啊，因着头后袂用去坐啊，啊，因着去桃机第二航线那袂用，啊，唔知影嘛，无你做紧急的，着去遐受理去，有无？啊，无旅行社帮你办安尼，吼、哦，你着会记，你若即马要出国，你爱看你护照吼，护照是毋是头伫咧半啊，过5个月就过期，迄袂当哦，迄种就袂使，迄种你着爱去着啊吼，吼、哦。哎、啊，你都袂使，伊等下像讲半冬以来安尼吼，你从5个月、4个月咱像都袂使哦。哦，你爱看详细哈，即个讲是做食力的。嗯，即卖人为上班嘛爱看股票，嗯，哎，股票要变全民运动啊，对不？日本、韩国、台湾拢同款啊，全世界、包美国同款哦。啊，即两翁仔某吼，啊，就去借贷很好，即卖股票稳起的大起的。啊，就去借贷去借钱吼、哦，来炒股票，没救了。南韩这两阿婆跳楼双亡，拢是两个囡仔把陈思屋呢，你甲看。哎呦，一波顶天啊，想要好呀！这个悲剧啊，吼、哦，这个讲这个悲剧。南韩吼、哦，诶，经济道诶，议政府是有一个公务，吼、哦，第一就讲诶，这中昼12点55分。啊，这对40多岁呢，翁阿婆哦，坠楼双亡。啊，这警消前往因两个大个所在检查，哎，发现两个囡仔，嘛伫厝内死啊呢。嗯，这个政府消防单位迄个时阵接到民众报案，好、哦，伊讲这龙县洞公寓哦，那像有人对楼顶跳落。啊，这警消来到现场，
将两个人差不多四十桶的男女哦送去病院抢救，但是可惜两个拢无活。啊，这经销知影了后，知影死者带离队，吼带离队公务。啊，来甲因住的所在甲看吼，我发现八岁甲十二岁囡仔早就伫厝过用去啊。哇，下早啊，讲七点外遐，就曾经有人报案讲有听到类似家庭纠纷哦，传来叽叽叫一声。但是伊先甲知影吼是隔壁栋，因来对一站，无就确认是对一户。啊，所以你若去南韩，有无？因咧厝拢迄个三星起的呢，三星啊，三星起的厝，规栋规栋足侪栋，拢有诶四五栋、七八栋拢共型的哦，拢共型的，迄种三星起的有无？吼，伊讲哦有听到，但是是知影隔壁栋哦，但是无就确认是对一户，吼、哦，迄一栋拢几啊百户啊，所以警方前往哦。因去站楼啊，去移门铃，啊，这对翁仔某同行，伊并无来开门哦。啊，这警方咧讲，这户的人家进前无家庭暴力的通报的记录呢。啊，目前住咧搜索，是毋是有留这遗书啦？啊，翁仔某坠楼，啊，囡仔两个死亡的原因，即马还未厘清。啊，南韩的网友看到这件悲惨的代志了，因就留言，有人猜测。可能是最近炒股票哦，借贷风潮哦，所以遭遇到股市大跌有关系哦，安尼啦，就上稳赚的，应该就拢有人借贷吼，啊，升股票啊，升到尾话股票变变怎，啊，盘一身苦苦坐这茅屋啊，我无非常啊，上准准啊，产品远进口靠这门，这个股票一直起吼，吼、哦、来借钱落来一定赢啦。那赢赔本啊，吼、哦，安尼就咸鱼冰心啊啦，对不对？哟，哇，啊，冰有过，冰无过嘞，对不对？吼、哦，咱咪咪啊笑，广播班关心咱所有听众和朋友，做啥物当解决问题，勇敢求救并非弱者哈、哦。社会处处拢混乱，一定会当渡过难关。会当咱这想袂开的时阵哦，甲卡一个电话，那安心的专线1925，吼、哦，1925。比如你即马心情做歹，拍几下格，头袂开啊，敲一支，用电话扛手机啊，扛讲阮1925吼，1925安尼。啊，那生命线吼，会当敲1995吼，1995吼，1995安尼。啊，那张老师的专线1980吼，1980安尼。我甲咱大家做分享吼，诶，产品远，进口靠这门。啊，若饼有过的，啊，饼无过的，吼，切心。

0: 歌是王世贤唱的《切心》哦，《切心》。这查甫嘛，爱甲登记伊健保卡，甲讲话不可以看，卖看伊，哦，不值得伊，哦，不值得伊。一年要叫上百摆救护车。这个二十四位这个、医疗恶霸吼，佮甲这个辅大的急诊室的女护理师哦，暂受伤啊，佮骂医生啊，佮生涯获准，这有消灭无？嘿啊！这个辅大的这个医院急诊室啊，吼，发生一件二十四位姓张的查甫人。唔嘛讲吼，骂干壁动酸医生，佮个站护理师，而且巴肚哦，根据了解，伊是医疗的恶霸，二十四岁呢，一年哦叫上百摆救护车，来个病院嘞，煞吼又佮定定唔配合检查，佮大闹急诊室。这个警察调过这监视确认哦，伊缓刑了后，改伊这违反医疗法吼，妨害名声，伊就骂警察骂医生吼。啊，佮伤害罪佮占护理师啊吼，即个罪嫌，将这个姓张的普龙公吼，佮伊逮捕上班，先把地检署啊，佮问问了，向这个法院哦，声押获准。这种人袂要创啊吼，你伫检票卡个标注不能就医，吼、哦，不允许就医，这人唔免救。人讲救虫咬咬蛇，救人无功劳的这种诶，救人无功劳。你别下唔去惹你惹医生要创啥货？惹死伙人咧卡呢，你也知吼。这个新北市南口分局，这个警察接到人报案，讲新北市泰山区哦桂竹路69号辅大医院急诊室发生紧急状况，马上派员过吼来处理。警察发现对2002年出事的这个查甫人吼，接受检查时就困呢。护理人员甲主治医生甲叫起来，吼，准备要继续来进行医疗处置。想要搞开伊骂，甲伊叫，甲伊骂三字经安尼，落尾甲占护理师的巴肚。这個、警方调过这监视器，确认伊个是有辱骂，还佫有攻击医疗行为，所以当天来甲伊逮捕起来。一个不能讲人的专职，这个真正这种人嘛，要创啥较好吼？系啊，啊有身心障碍身份啦，啊你有身心障碍身份，你更加爱珍惜医疗，无你后摆破病啥要插你啊？对不对？嘿啊，五名挂小名都无法度啊！啊，即像即种即，哦，以这医护维护这个医疗场所安全，各医护人员的职业权益，哦，这个改你改标注后摆即不准就医爱就好啊！吼、哦，后来要交电台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那咱的秘密就广播房0800-33-55-99，谢谢大家，这个时阵交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苏有荣听唱，应该是苏露。啊，伊唱歌足好听嘞，我捌伊唱歌足听。啊，像无大红大紫吼，安尼。苏露啊，苏露唱歌好听。其实我本来唔是要放这首啊，叫你啊，你我要找一首《因为无目睭》啊，我找拢无，啊，怎找一种？啊，我有找着《因为无目睭》这首歌吧，好听，这嘛是苏露唱的。啊，伊个改名改苏有荣吼，嘿。伊咧唱歌袂歹听，好来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琪，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咱做服务的啊，即通电话廿四小时都当卡吼，0800-333-5599。哦，安琪做代言产品，也是咱拄啊讲的产品。哎，你都有问题要询问，拢甲卡咱一番。哦，那可能安吉也接不到，那客服跟做服务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

来，咱来甲讲吼，啊，这个阿金杰啊吼，伊就对走了，而且无买行迄口水啊，迄口水的臭味，甲伊昨啊跛骑背迄个脚印的味是同款的，拢一模一样啦。所以甲讲吼，这个味就直接冲冲入去着吼，这个啊，李长辈啊，哦，用手阿咪垫鼻啊垫嘞，好够臭的，这只要够臭的吼。臭啊！倒退两步去弄着边讲，这是啥物妖鬼、妖魔鬼怪的味啊？有够臭的啦！李长辈啊吼，安尼讲啦，这个金竹啊吼，就把这个草啊淡掉。这个味甲咱阿秋啊吼，留的脚印一模一样啊，对吧？这个气味的源头绝对是阿秋双脚大过的所在啦。这个时阵，转一点这音乐吼，转响起来。对这剔除哈，而这方向传出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哦，这个声音嘛哈，那像去弄这个啊木质的茶哦，而且钝器咔咔咔咔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呢频率做落来就很紧的咔咔，好安尼，两秒哈咔一个，两秒就咔一个，这个时阵李长辈啊转外头听到声。就对这个剔除者的壁度甲看，这个壁度是甲干妈店嘛，都隔一片壁，完全无安装窗啊门呢。你只有伫咧挖进这个土坎边吼，而且正平，而且角啊右下角，规间厝剔除拢无一个，拢无开窗哦。就甲这正平哦，这角啊有开一个长差不多无甲20公分哦，诶小小啊一个空风口伫遐鸟。这个外口阁搭了一个吼，差。乌色的油垢吼，而且铁丝网，好啊，安尼话，这个宽度甲寸长吼，还咱普通的土狗拢弄袂入去，还莫讲土狗猫啊嘛弄袂入去啦。结果就当吼，这个鸟鼠啊吼，看弄会入去袂啦。这个声音就是对这乌洞吼，这乌坑啊，而且通风口内底传出来的啦。这阵金杰啊，怎啊站起来，就惊向这个剔除吼，而且壁度。唯一的一只扇门，啊，迄扇门哦，是一个做重的茶门，迄外口包着一层哦，即、這个防止雨淋，诶，即个白铁啊吼，安尼，你个门身做重的，啊，即、這个金竹啊皮底吼，打伫个即个火一滚呢，一滚迄种生青底啊吼，一砖啊顶悬，即、這个时阵，即、這个街头巷尾乌刀牌吼，一台秀过。啊，因为吼，因为这个剔除内底吼，都干啦吼，听着咔咔咔的声音俩。哎，我都把台收收过，收收，无人去注意到这无尾巷内底啥物物件。啊，就是安尼。哎，啊，你内底哪会传出着声音哦？这个金色的丝线吼，都看咧门板的中哦，有一个吼，这个把手。啊，遐哦，挂了一个足叮当的哦。生生动解啊吼，一只黄铜的锁啊，的锁吼，你丢白啊倒吞一口气，伊尾啊想要甲转，转袂起来啊，用五支针头啊吼，安尼白钉迄粒锁头啊，家己看会叮当袂啦，生生动解，锁无咋开，足大粒的，足大粒的锁伫遐，这锁无开啊，你丢白啊将这锁头吼，甲变过来。照着这巷仔口入来吼，微微啊，而且光线，哦，啊，就开始咧看这锁匙孔，生生啊啦，这厚厚的锁匙孔内底了拢生生无咧用啦，迄已经伫这个吼暗巷仔内底吼，嘛藏偌久啊啦，啊，这锁匙孔是完全封死的啦，无锁匙孔啦，封死的啦，无任何会当有金属的这铜匙啊，是锁匙插入去，拢无开过的好啦，安尼。这李长辈啊，伊尾啊，就怎啊吼？哇！啊，这塔、这锁、这物件、这啥？啊，这四门啊，这些锁吼，哦，这至少已经几啊个月时间了哦，拢无叮当啊！啊，这锁拢生生动解啊，应该是无人甲开过哦。但是阿秋啊吼，讲伊逐工出入，甲因老母饲饭呢，甲因老母揉身躯呢，啊，毋白擦，是毋是？因为这粒锁啊，哦，锁死去的锁，
这都无成人，逐工咧开的型啊，佮继续哭哭哭，内底继续哭哭哭的声音。啊，都无因为门口因都伫遐时阵嘛吼，因伫遐咧扭迄个锁，哦，咧啊冒一个声音出来，但无因为感觉诶外口闹人咧扭这个锁停，拢无。同款，同款哭哭哭的啊，拢无停哦，阿爸无喊声哦。这时阵金杰啊吼，总把这锁头放开，伊就啊拍咧鼓咧吼，咧看这涂骹边，咧生伫涂骹边，这水窟啊，这个油啊吼，这个油，啊因为伊穿白色裤啊，啊这个白色裤裹着油啊，这个脚头已经贵咧嘛，贵咧，啊要搭着伊这西装裤的门，哎了只，伊就摕着一支哦，较扁的哦。塑胶即手电啊火，鼓来吼，用即手电啊火，哎用即大鼓棒吼，哎要甲开，要甲开，啊但是吼，即、這个擘着即油膏，而且铁丝网啊吼，都一直拍要拍伊迄、那个含鸟车都弄袂落去卡，伊就往鼓来遐，遐都佫用一个乌网啊，迄、那个位个通风口佫用一个乌网啊，甲在，啊乌网油通通嘛，伊即摆都拍落来吼，你甲照迄个光，要甲烤迄个烤，要烤个。内底暗门无门啊，啊哥哥哥啊，迄卖啥物物件甲高伫遐，哦，臭嘎嘎！啊，这个时阵，这个李长伯啊吼，看到迄个先生的这锁头啊，哦，啊，就双手怎插伫个裤底啊，皮皮出来，伊就想讲吼，哦，哎，阿手啊，拄啊伫柜台吼，迄个面，安尼笑头笑面足高伊个面呢。这个时阵，这李长伯感觉哦，惊死，暗做红看。啊，这个、金杰啊，手电啊，火啊，提咧吼，啊，甲照内底，要照空间内底甲看，哦，就算讲是吼，迄足歹角头的老大，嘛袂讲吼，有人甲关于内底吼，含甲关于咧就去低调啦，迄把人关在吼，含徛都徛袂得吼，一低调内底啦，已经铁片厝做矮啊，做低，迄做热呢，迄热无冷气铁片呢。这个金家硬去搞安哦，这个手电火甲照迄个旁照哦，入面，哎，终于定格伫一个吼厝内底吼一个角啊。这个、手电火甲照入面吼，出现到一个人影。迄就是迄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啊，伊身上穿一件做勉强算做整齐吼。那是吼，而且布衫、诶衫裤，啊，身体已经萎缩吼，翘骨甲袂当去翘骨啊。迄肩胛头下甲像个衫架，两只脚像个草蜢腿，啊，内底臭嘎嘎，吼、哦，一胖哦，迄鸟鼠啊，两个入去胖啊，有够臭诶。迄旧报纸啊，打甲叮叮塌塌，内底吼含一丝啊光线都无啦，啊，无通风口。大家像这鸟鼠啊空，啊四面拢是封死的房间，无光线呢。这大家哦，三皮八皮包骨的双手，哦，拄啊像迄机械同款，甲自己当一半吼，会插的汤匙啊，哦啊一个啊一个啊吼，啊咧卡，卡伊头前吼，迄看会到啊肥的这碗，咧卡肥碗啦，迄个肥碗破去啊，咧卡肥碗，安尼哭哭哭。安尼哭哭哭啦！啊，伊双眼无看吼，啊，目睭落落的目睭仁，哦，一种白色的也无，都一直在看迄个箱的通风口，所以迄通风口有电火入来有无？伊在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啊，伊的目睭都无看要看，还是阿秋吼，逐天就通过这个无间吼，20公分哦，而且细孔，哦，都像咧饲流浪猫、流浪狗同款吼。甲钱一家吼，啊，都总会食，未食好会食，我都随在你唯一的一个通道尔呢。哦，这个完美的友好的新妇啦。为什么部下如此吼残忍吼？甲老这个老母大家甲关伫遮啦。啊，过迄个啦，连印三徛杯吼的心结啦。如果是这布满恶臭吼，诶，这个坑啊，这有啥物绝对诶，这个物理的关联？这间啊密不通风哦，这铁厝内底，搁藏着偌济不堪入目的秘密啊！手电啊，火了，迄条小小的光线，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哦，迄手皮包骨足恐怖。
伊就赶快搁咧哭哭哭哭哭啊！哦，挖迄个残缺是搁咧赶快哭哭哭哭哭啊！啊，就两声，这个沉闷的声在安静的无尾巷内底啊，未根本也无听到啊。但是金叔啊，甲李长伯啊，因听甲一清二楚。这个李长伯话一声哦，拢无张持哦，无张持哦，伊就话咧对巷仔口走出去。啊，皮鞋打着吼，迄个青藤，吼，做厝个骨一个啦，处处刀啦，连滚带爬，紧个爬起来，一直走走走，走伊对家吼，会拍出手啦。安尼半点钟了后，管区个警察带着这个，跟伊个迫害这个加刀镇吼，伫个厝边隔壁做错愕个眼神，强行甲镇落开。把那条西山洞盖吼，大料锁头吼，把针落开。这个有开开内底有够臭的，臭到你袂晓讲的，混合各种味道的臭，烂的臭，臭屁的臭，屎尿的臭，哎呦，安尼话真正有够臭。这间铁厝去互扭开的迄瞬间呐，那像一道吼实体的高墙，赶快吼，哎，都抛开去啊！好，两个警察进开呢，用这个担架、担架啊，将这个安尼规个敲架吼，敲骨啊未敲骨哦，伫个粪扫布规个这纸板内底哦，诶，这个无看，而且大家啊老人，甲载出来，皆直奔大家镇的卫生所啦。哦，大家卫生所的诊疗室内底啊，都刚有一个吼，这个白色的电火灯灯光尔。哦，啊！再过来，这个、老医生林大夫戴着老花的眼镜，手提着吼，这个木质哦，诶，压舌板呐、啊。哦，啊，目头干干呢，吼、哦。啊看，这个医安尼做医生做四十冬吼，啥物善家人吼、哦，伊拢看过嘛。但是眼前这个型吼、哦，依然超出医学常理的底线了呢。这个林大夫戴着这个手套吼，啊，就轻轻啊，甲冰开这个吼老婆婆吼落落的目睭嘛，刷来按压伊严重水肿吼，而且卡多人，啊，甲刺嘞凹嘞，足足过了十秒钟吼，啊，佫无扑倒起来呢，你啊看卡对积水安尼，严重的贫血啦，而且是吼，佫来挂严重吼，而且营养不良呢。诶，当多营养不良啦！这个林大夫佫将这个听诊器吼、哦，对这无看诶，这个心大家吼、哦，诶胸口安尼你甲听吼、哦，你甲听。哦，内底压抑着极大的怒火，足生气诶怒火，额头向起来边诶管区诶警察讲，医生咧生气呢，甲这李长伯啊，恁看，看伊诶皮肉。这个林大夫就比这个老阿婆啊，一手骨头，啊个阿妈棍，就那种用咩吼，近乎这个啊透明的啊，无血色啊，无血色，这病态的死白白死杀，伊的皮嘞，而且静脉血管嘞，迄一条一条铺成根，明显很显，迄边啊骨听个乱过，一支听个乱过，阮正常人总讲无出门。你只要房间内底若有拍开门窗，有这光线入来，你的皮肤的肌理绝对袂像这死白，有够恐怖的。行医四十冬，唔捌看过这种老人从对台执行的。这个林大夫把手套拔起来了啊，当当啊，弹到医疗啊废弃物内底，哦，迄、那个手套安尼，发出的吼，吼、哦，伊就足生气的啊。伊讲哦，我敢用我医生的执照做担保啦。这个老太太至少哦有半年以上时间，完全无晒过日头，哪怕一分钟的日头拢无，含正常的光线拢无直接接触过。就伫这时阵啊，迄急诊室哦传来一阵吼足紧的脚步声啦，哦哪走哪哭哪走哪喊啦，这什么人啊？阿秋啊啦，哦哪走哪哭哪走哪哭吼。安尼入来诊疗室啊！哎呦，我阿母啊咧，我阿母是安怎样啦？我阿母是安怎样啦？吼、
伊就撒开徛伫头前吼，伊这李长伯啊，啊就趴伫种，双脚跪落地，跪咧病床的面头前，双手就对大家的手吼，好安尼个扭条条扭条条呢，哦目屎就像像吼，安尼一滴一滴一直流一直流啦，哎呦阿母啊的！你是走去对啦，我想找你足久的呢。阿母，我找你足久的，你要紧无啦？我低头向管会警察一直磕头，一磕头。警察大人啦、啊，你唔通误会阮大家啦吼，又严重失智症啦，迄头壳早就糊涂去啊啦，迄若发作起来吼，迄家己拢会走去省道的呢，迄做危险的，讲要大卡车弄死呢。伫个走廊外口咧看，几下个厝边隔壁听到阿秋讲这个话啦。原本是足生气，吼、哦，下眼神开始出现了动摇。好，原来是安尼哦。民国77年，社会上根本无咱讲个长照个概念啦。厝里那如果有一个失智个，也是目睭无看，也是中风个人啊，对任何家庭来讲啊，拢是甲厝里个个经济扭落、拖崩落，而且无地动啊。有几个同款照顾破病的长辈时代的阿姨啊，吼，看到阿秋吼，喜有消散吼，安尼足欢乐的形啊，忍不住伫门口吼，就叹起气来，就大家接交头接耳，咧替阿秋啊讲话啦。对啦，阿秋，这一个寡妇吼，要照顾一个目睭无看的老大人，真正是无办法哦，只会甲伊锁起来啦。那是要专门要照顾伊的安全呐、啊。这个阿秋啊，目睭金，伊看了外口这人咧替伊讲话啊啦，伊就愈哭愈悲哀咧。嘿啦，我就是安怎用心咧甲照顾呢？我逐天拢甲饲饭送饭啦，迄对个通风口哦，我甲迄烧烫的便当哦，还是要互伊食呢。啊！我都惊伊乌白，走会出意外。我甲剩这大家娘呢？啊！我是为伊好，我是爱伊好的啦。这个管区的，你讲哦，恁哦，袂当家看外表就冤枉好人了。李长伯也徛伫边啊，看到阿秋啊哭甲目屎流目屎滴的形哦，真可怜啦。搁甲看病床顶悬含呼吸哦，都用要花去。无血，个咩无脉，这个目睭无看会打结啊！吼、哦，李长哦，迄气甲胸，伊真的是气甲屁屁喘，气屁屁喘，气甲胸坎吼，吼、哦，安尼大喘气呢，看到遮啦，这种披着孝顺外壳的行为啦，假神假德啊，迄实在乎人想袂到呀，是不是？所以甲讲，你甲看，咱的好朋友。在诊疗室内底，这个管区的警察，伊无接阿秋的话呢。伊今年35岁，办过足侪件大驾顶顶顶管吼，这纠纷的案件，伊早就练就了吼，只敢看证据，无要听故事的直觉啦。伊有冷冷看着跪伫涂骹的阿秋，拢无讲半句话，行到病床的门床头尾。伊就直接掀开因大家做盖这领被，你来看，脚白死煞像鸟啊脚。你讲伊会走吗？伊这双脚会走吗？你甲我讲，伊成这走一生都要叫车弄吗？伊有迄个困难吗？这个警察咧问阿秋这话，就是安个讲，掀开这双脚看，伊会走。恁大家这条脚也走，也走一生都好车龙吗？这时阿秋本来在哭，怎顿呆一下，伊就出来点头，会啦，对啦，伊顶个月佫家走出去了，迄脚底吼，迄个点啊胶罗磨甲破皮啊了，我唔只心肝俩瘫痪，家锁伫厝，锁伫后壁间。这个时阵，当警察把因大家的正脚甲揪起来，把这个正脚揪来，给阿秋啊看。向着门外所有村民隔壁看，这双白死煞的脚，甚至因为长期拢无行路，已经翘起啊，已经萎缩的脚底啊。你甲看伊的脚盘，迄病塌塌，含一块吼微小的硬皮拢无呢，拢无粗皮呢，
点啊胶炉磨破，点啊胶炉磨破伊个脚。这个35岁单警察的口气内底啊，带着口水，就那用一片刀啊吼，咧口水阿手啊啦。任何一个吼，像这个回事大人，伫个大马路乌白走的老大人，迄脚底绝对结咱会胶胶黄黄烂啦。这阿嬷的脚底伊我像红影共款，伊这半年来，含咱行一步都无可能，伊嘛无踏过粗白白土脚行过。这个时阵，阿秋的目睭啊，吼，吼，目睭瞪大绿呢。伊双手哦，对个拳有条条呢。伊要搁印啥物啊？伊即个要搁印啥物？一时之间，伊找无话通去印啊。这个35岁当警察，伊放下这大家的脚，了后，伊就行门城头，伊把皮带抽出来，就这大家，迄、那个三支罗的双手，皮包骨的双手，就叉机的双手。那是极大极不协调的反差、啊，迄条足柔嫩的脚底完全无同款呐！恁大家双手拢会粗粗粗，有咧结难，伊两只手结难，这尤其就是哦，十只指头啊，而且指腹啊，这个皮甲肉已经彻底角质化，迄顶甲像诶哦，这粗皮顶冠磨过粗皮同款，这尔粗皮。更是致命的是啥物？更加是致命是啥物？这个、当警员哦，伊就摕出个刑砍怪吼，而且钢笔，一支钢笔，用这笔尖呐吼，尖尖所在，伫这大家哦长长的指甲缝内底哦，小块甲咬一下，细微的红色粉末啊，随着这个动作啊吼，就按落来一个白色床单去顶管，伊的掌心结烂。伊个指甲旁内底拢是吼砖啊角的粉末，这个单警察用这笔盖吼对着阿秋的面头前，足生气。阿秋啊无对外口走，伊是一个目睭无看的老太太，是你死死甲伊锁掉的，迄、那个吼不见天日吼会剔除内底，为着是要活落去。为了要找出路，这个阿婆啊，伊逐天伫个绝对哦，这黑暗的当中啦、啊，伫这入面红色的壁刀，伊要挖出来是啥物？伊去双手，伊讲出这句话时阵，迄走廊的人大家看到吼，十指高花枪的，都站上车啊啦。拄啊，搁咧同情阿秋的这吼，十指高花枪这阿姨，大样嘴拢点点啊，鸡嘴变鸭嘴。和你倒数一口气，啊！那阿秋的面是第一瞬间变到全死白同款，对哇？伊全无个哭啊！伊本来是跪嘞，伊无地觉吼，伊全想要站起来。来，摕你身份证给我。这警察甲讲，佮阿嬷医疗的这个证件。即马你搞点干嘛点一撮？这个单警察。无予这阿秋个喘气机会，直接来下达命令。15分钟后，干妈店的收音机内底，甲阮报着陈一龙的台语歌，已经啊关起啊。这个空气内底就剩电风的声音。好，这个单警察徛伫哦，这个柜台后壁，干妈店的柜台后壁，开始变，开始找证件。阿秋就徛伫三步之外，而且距离尔。双手吼担心啊，目睭吼安尼硬盯看哦，看单警察咧变啥物物件。每一届单警察手呐，我见到这收银区啊，哦，伊个拿后来底啊，就不自觉哦，会紧张一下，佮吞一下烂啦。所以讲哦，伊咧吞烂这個动作，去无数办案的这单警员的目睭看甲很显现。这时阵，单警察就停。伊无个冰拖，伊无个冰拖，伊就看伫咧柜台正中央。柜台正中央哦，迄、那个柑仔，迄、那个红色，伊铁饼壳啊内底，迄、那个壳啊内底。单警察伸手要去摕个铁饼，当量唔对。店员敢若有一张哦，铺着即个几十块啊，银十块甲五块，即个银角啊。啊，规个铁饼壳啊，壳个，
异常的沉重，那才重。但铁片起个很个，人家个尔，但那才重。这阵阿秋的脚步哦，这足紧着要向前去，要去提抢迄个铁片起啊！哎呦，关谷大人，这间南山的钱也无啥物啦，迄正经伫厝内柜台诶，这柜啊，我来提乎你啦。但是当警察无插伊哦，所以从铁片个倒变过来，哗一声，人家全部拢倒伫个柜台顶管。好，闹到规世界。铁片的上下底层有一层厚厚的吼，一古报纸啦。这个古报纸的寸就裁甲好细好细，都要放伫铁片内底。咱来甲听，到底铁片内底伊个有啥物物件啦？

0: 嗯，咱明仔再来讲王吉平哈。好，来，下面大家妈做都看袂过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听甲爬起来哭。
1: 我哥讲差不多六十几岁了哦，一支手是听甲弄个面是爬起来死了，啊，阮翁若爬起吼，赶紧倒嘞。啊，若无人看到倒爬起来一下，一支倒后比一支手骨头甲倒起来，我怪很快活。哦，听甲甲是安好呢，啊是讲啊听甲哦。一支手实在是也袂手牵，一牵啊那表情面来耍，要搞也袂要当搞啊，人哪听哪好哪听哪好，啊人阿爸开我就逐渐较倒嘞，
0: 惊人吵着啦，
1: 吓人看
0: 着，吓吓吓，
1: 啊当时我奇怪，人都拢食，我开拢食无效，我是因怎个食无效，我唔无出，啊即摆袂啊，恁只小姐咧讲我继续听信，即摆拢孙仔拢大啊听信机哦，叫恁帮我咧听。我娘，我咪倒，都做快活啊，无吼，阿娘喂，
0: 阿娘
1: 哦，太好呢。
0: 哎呦，唔敢，你听甲站袂调，听甲站袂调，安尼吼。
1: 真啦。
0: 好，阿舅妈轻松啊吼。好搞好。
2: 我一个卡子巴甲，我咪呼你爸。
0: 你是因为巴甲食真兴的啊？
2: 对哦，阿舅妈吼，安尼较袂慢呢，哦，无做呢哦。拢半暝拢爬起门口靠边呢，爸。
0: 哦，真爸。
2: 阿舅拢巴甲袂困呢，啊，我较早。较早拢捌冰水，
0: 哦，捌冰水啦，无怪会麻，愈麻。
2: 哎呀，拢找袂晓人食，到尾啊，安尼讲经验，最好啊，我是讲好，无要来帮食看卖。啊，结果食了，哦，有够好。
0: 卖麻，感觉最好就做啊，麻安加做困的啊，较袂安麻甲困袂去啦。
2: 啊，做来恁做遐济啊。
0: 安尼的吼。
2: 做来拢做遐济啊济。
0: 哎呦，好佳哉，你还一个服务机会个。
2: 谢谢。啊，告诉你，我没机会，我安尼食了好。
0: 哎呦，真正真。
2: 没酸痛就好啊。
0: 真，啊本来还佫兼挂酸痛嘞呢，才功夫嘞呢。
2: 嘿啦，过酸过痛过麻，唔是安尼嘞。
0: 好过。
2: 啊，我半暝拢困袂，无当困拢爬起来问个卡拉低。哦。啊，有也看到讲，啊，老岁像小沙漠。叫了遐多。嘿。啊，结果哦，无当困。啊，食呢哦。
0: 真正真吼。
2: 啊，都卖麻就好啊！
0: 真正卖麻得啊，这个串龙龟啊，串龙龟就卖麻。
2: 哎啦，
0: 哎啦，
2: 啊，在前我讲，在前咧食哦，哦，遐，原来遐麻就是咧串。
0: 哎，对。
2: 啊，到尾就好伊啊。
0: 哎，这然后串龙龟就快活。
2: 哎呀，快活，这个快活。
0: 有够好诶！
2: 哎呀，
0: 谢谢咱叫钱猫。
2: 爱身体健康，身体无健康，存钱嘛无路用啦。
0: 有影啦。
2: 对不对？
0: 对啦。
2: 哎呀，
0: 找着健康正欢喜。
3: 你尽量啊，我这车吼，出车吼，已经三十几年了。啊，尽量有伊哦，伊甲无法度，伊个食恁的尽量哦，真正我已经食一罐第十三罐了啦。一开始都没有感觉啦，真的人讲是啊，你一听你的讲，第一直讲我上好，我都唔是大人食的，我食袂好，唔是我都。真正到今嘛我无断，啊今嘛已经啦，完全都好了。
0: 啊，本来是也艰苦，是安那艰苦。
3: 艰苦就是麻疼拢来，哦，啊，搁来搁上严重就是咳咳关节哦，迄那个热人哦，啊，你关节手顶安尼生甲，诶，真啊，也想要吐就对啊啦，啊，就查无原因去，我拢去台大麻醉，哦，长庚拢去检查，伊拢甲检查无出来啥物，啊，骨头嘛无安怎，系啊，啊，有啦，啊，冇去用桥啥，我都开足侪钱个啦，三十几年来。我做查囡仔较真嘛，啊，就讲爸爸哦，即想要甲这边手剁掉，真正，逐家，那家迄落个变天啊，就要哭出来，啊，就敢那是讲看这边手会再剁掉无安尼，你种爸袂晓讲，啊爸吼，爸酸疼手拢来都对啦，啊，就是按讲上，啊，哥哥哦，真正我食恁的尽量，今即摆第十三罐啦，唔爱断啦，因为我足脾气的，你知，我拢是讲别人食有效，我食无效，我唔信，我就得。啊！地气我就一直加食，食到阿芝麻，你阿芝麻，未嘛未吧，嘛未出，未过迄种现象过来啊！阿芝麻就真正，我都着哦，阿你阿即个真心真了，啊我真正迄种讲哦，
0: 讲啦
3: 也是要靠，
0: 安尼吼，好咯，谢谢你哥吼。
4: 我拢会脚的麻，手的麻，啊头甲后壳拢会疼，啊怎么食这也袂啊？啊我嘛捌去互医生看，伊甲照照迄落头壳的检查吼，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晰，弄啊足好，也袂塞着啊，食了真好啦。嗯、我嘛进前我嘛捌互阮先生食差不多有三个月，我要四个月啊。伊阵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服食啊，啊伊即马好啊，啊食神经钙和用的治疗嘛足好个啊。
0: 真的真的一起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心情好。
4: 对啊，恁的产品拢袂歹，我有食莲膏，政府食活力敏素啊，活力敏素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会食。
0: 哎，咱讲火烧心啦，
4: 系啦，火烧心对啦。
0: 对，啊，你即马食了安怎样？
4: 有较改善啊，包括即落喉咙遮拢会有一补那个啊，小小啊，一个样起来，敢那要擦的安尼啊。好啊，我有食了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值得信任啦。好，
4: 可以 ，OK，
0: 谢谢阿婶，
4: 好，拜拜。
0: 哎呀，谢谢大家。啊，咱的道理真食这木梢细条火螺笋，啊，搁咱食神经，哦，神经就是皮蛇嘛，哦，神经皮蛇对不对？
5: 吼、欸，你做伙你家，
0: 啊，个颜面神经嘛，
5: 你做信任的啦。
6: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6: 你食木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嘞真嘞，
6: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外头我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就对。
6: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空包的。
0: 好安尼哦，嘿
6: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6: 太空
0: 包牵着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6: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疼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6: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6: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吃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吃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6: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6: 七年啊，
0: 听是神经痛，
6: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点滴自主的吼，较袂啊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6: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
6: 要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6: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型，我讲整个买真型，只较无疼，系啊，先看。我真袂听，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听无停，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咧，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6: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6: 嘿，安尼好，见证，安尼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讲我食诶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你家人
0: 咧。谢谢谢谢，啊，祝
6: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嘿，
6: 大家真系真系同买啦。
0: 好，啊，祝我你好诶，
6: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你讲落欢喜足欢喜，我只有听下困扰伊这尔久吼，啊，都唔知要食真香啊。咱的真香足顺诶，大家又如何？政府认证国家许可，诶，收真好买吼。啊，你食咧木梢火螺笋丸，啊，佮有神经，木梢火螺笋丸有壮啊，佮有神经。哦，即、这个颜面神经的神经咧疼，哦，啊，即、这个皮蛇就挠啥物挠神经疼，你毋爱食止疼药啊？迄止疼药对咱身体真帮害有够大一大，好、哦，迄足大一大，唔通也食止疼，要找源头。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常丢丢单，一去啦通百病都无，试看嘛，轻松了恁食得力真行哦。有如何照治疗效果，万你过年病无？那酸抽疼风胎要来你就知，那要翻天你就知，迄叫做病无？只要行，只要行，杀过鬼，怕鬼，轻松了零下。这九十点两千块，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兴，真的兴，真兴。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啊，嘛是要讲啊，老朋友谢谢你。吼、哦，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啊，新朋友若唔知300多间是对一间，吼、哦，啊，这算正常的。啊，打电话来问。第一摆吼、哦，打电话来问。第二届就变内行的啊。哎呦，我那个电话是0800-3355-99，空白0800-3355-99，甲记录起来。这款电话24小时都要打卡吼，谢谢大家听歌。

0: 好好好，哎，祝你勇健哈。
1: 哦，
0: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
1: 来中埔佚佗啊？
0: 来中埔，中埔唔是有种有种迄条绿植吗？
1: 哎呀，啊，我都住伫十二路遮尔，你要去阿里山？
0: 好，你伫十二路尔。要
1: 公路去哩。
0: 好，对对对，十二路遐尔。
1: 啊，我住伫十二路哩。
0: 好。
1: 金座的后边面尔。
0: 啊，我临江来开发探海的，安尼哈。
1: 啊，现在来啊！
0: 好，啊，祝福你勇健嘿！
1: 哦，好，
0: 谢谢，谢谢，嘿嘿，谢谢大家哦！哦，我那转达要走胖，就叫他走哦，够好！谢谢恁的邀请，安琪去恁那行行啦嘿！现在同埋咧行行，把上街站点少。而且呢，冰冻哦，这种建筑的冰冷的话吼，而你像梅山，你一去入去山林，好，规区规区拢是冰冷园。但是即马冰冻的槟榔园哦，变榴莲园，即个。退休的警察哦，伊种出着顶级的诶水果之王啊，猫山王上好呀。那那鸟山王算，但今年拢滞销哦，因咧外国个哦，即个水果之王榴莲，天生就自带浓郁的香气吼、哦，嘿有人爱，有人不爱，像我做爱啊，哦榴莲我做爱，天天都唔食，天天就闻到味，唔食，但我做爱食哦，哦我甲阮查囝红豆，我做爱食榴莲咧，我做爱食，我天天唔食。哦，啊，过去伫台湾食着榴莲哦，拢是东南亚进口的吼，鸟山王第一名，对不对？啊，这屏东县吼，嘛有一个退休的警察哦，哎，这多年来，伊怎等于屏东林陆，林陆就是 A 啦 ，A 啦，因兜，迄个 Selina S H E 无吼，迄个 A 啦吼，因兜就是住林陆，因兜的厝迄间哦，起真水，伊当来起，无安尼哦，啊，决定撤掉因兜种的槟榔树，伊怎吼挑战吼种榴莲。一路行来吼，伊终于克服技术过天灾，好，这个果树伫第三年就开花结果啊！哦啊，如今已经达到稳定的产量啊，真赞！屏东林陆自产榴莲，哦，这个金黄果吼的果肉吼足芳的芳，哦，这是伫个屏东林陆吼，这个榴莲的果园，四界都看到挂了一条一条成熟的这个水果，哦，诶的榴莲，哦啊，充满了尖尖吼。诶，果实拢用这拿哦，拿男神啊吼，哦，家固定伫个树枝顶悬，啊，袂流落来，以防伊若熟了会流落来啊，流落叛去啊吼。啊，这果园的主人，伊本来就是个退休吼，诶，警察叫徐俊明啊，俊明啊吼。啊，这个果农徐俊明伊讲哦，伊自细汉哦，自应该少年哦，就一直当个引导联络，啊，这边的产业一直拢是进步人。所以落尾吼，是毋是会冒迄落冒进可可啊？内埔啊吼，内埔进可可吼，吼迄间可可已经，迄间卖单做出名吼。伊讲进槟榔，落尾了后是毋是爱做一点仔改变？所以想嘛想，想了一个比较较挑战性的，迄就是即靠经济价值的吼，经济价值足悬的即作物吼，伊就想讲安那，细汉到做即槟榔，后尾也怎改做榴莲。后来因为因某最爱食榴莲呢，因某就闹一句话尔，哦，啊无来种榴莲啊，哦，伊怎决定啊？好来甲种榴莲啊，嘿，安尼，诶，这水果之王真啊袂歹，会走搞的吼。某的一句话，怎开始种吼，拢家己摸索，啊，因为找无着办法啦，啊，你无去找迄个农业所，农业所会当会甲伊教吼。第一批拢失败，哦，会当讲90%拢失败。第二批种了袂歹，吼。啊，这个种这榴莲，拄啊满五年哦，安尼五年我平常时啊一丛吼会当超过10粒。哦，如果咱依照目前的市价啊衡量哦，无得当超过槟榔10倍以上，很对咩？种一块较好的啦吼，这个榴莲的价值也悬吼。啊，即卖得有88粒榴莲，涵盖着这鸟山哦，鸟山王都上贵啊，上好食榴莲鸟山王吼，啊，乌市佮山榴莲这品鉴吼，真正高。台湾种的榴莲品质足好诶，我相信，因为咱天气足好诶吼，啊，即、這个芳味加足芳诶。目前虽然已经甲大家稳定诶产量，但是感觉供不应求，即嘛是一种零落吼，诶，另类咯，零落之光吼，零落之光，好啦，安尼袂歹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 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
3: 记得
0: 啊。
3: 太
0: 气了，太气了！哦，来，哎，先生姐，哎，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尊一杠。
0: 小那个，你服务咱呢，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欢迎别个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没点歌人会当两扎卡礼拜咯，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
4: 嗨，啊，秀爽，
0: 哎，庄小姐要听啥来？
4: 哎，我要点，黄宇呢，新买豆皮，
0: 好，当然拜，嗨，好，再见，拜拜，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啊拜梁先生。拜托你有卖用分期卡点的刚
5: 好。哦，那我用那个，我连刚就用我手机啊。
0: 你连刚卖用分期卡，你今天在你今晚好，你今在用分期卡拢会好啊，系啊。
5: 好啦，好，我要点一张那个，点一条。
0: 麻烦卡进来一个电话。
5: 单雷枪的那个。嘿。第三那个金。单雷，反正那单雷枪啊，用用不
0: 着。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6: 哎，秀芳，你好。秀芳，
0: 嘿。
6: 我给点一只歌，八号唱，唔愿帮你走。
0: 咱在注意啦。
6: 我新北市陈妈妈嘛。
2: 陈妈妈。
0: 新北市的陈妈妈。哦，等你吹好，谢谢。
6: 八号唱，
2: 谢谢。
0: 吹好。
6: 好，谢谢，好，秀芳，谢谢，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啊嘿，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嘿。
7: 我唔得开声，我。
0: 你那就会记，你那就先关起来记啊。
7: 啊。
0: 那就会记啊。你那就会叽叽叫啊。
7: 正头刀。
0: 你那就叽叽叫，咱得注意。
7: 那。
0: 我拢听无我咧问话啊。咱贵姓啊？我是谁？你好。
8: 哎，是啥啊？
0: 哎，是嘿。
8: 我李太太啊，要给你点一条。
0: 到底对李太太？
8: 中华。
0: 你唱什么歌嘿？
8: 兄妹，听袂？
0: 你电话电风扬去边啊？呼呼叫的，会吹
8: 的。啊，我扬，我等下扬
0: 这边。嗯，好，带两百，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嗨，是。
9: 我要点一条歌。
0: 咱在几位？
9: 我到南投生产。
0: 南投淡南么？
9: 哎，
0: 你听什么歌呢？
9: 流浪沙呀，麦。
0: 好，带人拜哈。
9: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的，你好，你好。
10: 你好，秀爽呀，哈。
0: 是咱的几位？
2: 你好。
10: 哦，潘水。
0: 咱的几位？
10: 啊，哎，而且带人，伊个伊，哎，今仔拜啦，伊讲有咧，伊个改讲好话，
0: 安尼。我拉袂开始，你等人家卡卡。
10: 啊，差不多几点啊卡？
0: 但点歌了哈，点歌了嘿。
10: 好，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秀爽，你好，大夫你好。我李小姐，
0: 啊，
11: 李小姐，我要点红豆。
0: 但豆对对啦。
11: 盐水。
0: 盐水呢？
11: 嗯。
0: 来，带两百哈。
11: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那你好，便利的是卡电话，卖用分机，唔用分机卡电话，卡入来绝对好，一定会好哈。第二点，你那卡电话哈，那就关起来，先关起来，用大哥大人。啊，再来第三点，你若卡电话吹电脑，唔要直接吹着电话机，啊，无一定要呼呼叫吼。所以麻烦好朋友咧，拜托您哈，啊，无真真好，我咧健康，我就讲个臭女人哦吼。啊，来，你好，你好，来，你嘛是
12: 个，小姐，
0: 你嘛是叽叽叫啊？
12: 我叫叽叽叫，
0: 系啊。
12: 哦，安尼哦，我了解，我了
0: 解。来，咱这几位嘿，
12: 我大湖林大人，
0: 那贵姓呢？
12: 我老阿姆。
0: 我要听什么呢？
12: 我是一片云。
0: 我是一片云鹤，带
12: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 先跟咱报告，那么呢，咱的这个气候哈，咱前有讲过是无起无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哈，这个咱今天讲，咱今麦讲是一个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气候是无起无落，来今麦先个请大夫来讲了这个气象节，谢谢。
13: 是那那个各位提醒咱这落雨啦。啊，咱南部的朋友，台南高雄屏东，咱讲一礼拜哈，当时西南气流咧吹，所以讲这里拢会较侪机会咧落雨哈。那那是咱南部家，啊，但是礼拜时阵全台湾拢有雨哦。啊，后礼拜咧，后礼拜看到哈，应该是伫拜二进前，后礼拜二进前也是继续安尼天气哈。啊，咱这个南部家不时的落雨，中岛以后更加明显。啊，其他的所在吼，拢是中岛以后的这准雨啊，雨下不大，但是就是会下雨。好，礼拜二、下周二以后是较稳定的天气啊，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啊。所以你若有讲要安排出行，注意佚佗的人吼，可以出去哈。但是呢，就是咱中岛以后有时阵哦，挖山区会小可落雨哈。较无受到影响，但是中岛以后会落雨，是因为对流的关系啊。所以讲出门还是早些雨伞较好，加快提醒。
0: 嗨，谢谢。来，今晚个请大夫来跟我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谢谢。
13: 嗨，来加快分享。咱这里有足侪人唔敢食甘麦味，甘麦味有解味。其实有足侪物件都有解味啦哈。比如讲青椒哈，比如讲这山药。每一个物件拢有特殊的这种味，洋葱也有人不吃了哈。所以讲，这到底要安怎来食？食着伊的营养，食着伊的这健康呢？啊，所以讲，你比如讲哈，咱讲洋葱有这个，你讲胡皮素、蟹皮素，看安怎翻译了哈？胡皮素啊，甘麦皮有这个茄红素，好，这种是真好的植物的特有的这种抗氧化的营养。啊，所以有的人吼，想讲吼，这个洋葱加这个甘麦皮做炒来食，安尼唔就更加如何？洋葱炒蛋跟那个番茄炒蛋，安尼不如洋葱加番茄来炒一炒，安尼是好，有没有一加一大于二？哈，所以讲我研究今晚嘛，我也想知道，也可以研究，洋葱加这甘麦皮甲做伙，炒起来时阵。哦，真正有这个一加一，稍微大于二啊，未讲会互相影响，未讲过愈歹啦，是会有帮助无唔对啊，所以讲咱个洋葱哦，真好个物件，你有用会当去爱食者，啊，这感冒病一定爱用油炒过了哦，伊内面营养素咱较食有啊，所以讲个可以得收。
0: 嗨，谢谢，你好。
14: 喂，嗨，我是爽啊。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14: 嗨。喂，哥哥，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谢谢新买到位去，这是黄以玲说起来。那么，请咱这庄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谢你好。
0: 来，张总，谢谢。
1: 我
0: 今
1: 弄皮羊挂香港卡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挂弄皮羊？哦，
1: 嘿，啊，三三进步，这家的棒球嘛做好，我拢接，我拢接。
0: 棒球员呐，棒球员呐，安那好。
1: 你不卡别婆婆。
0: 哦，较袂放个婆婆啦吼，
1: 好，
0: 你晓得，安尼就甲咱当小宝，再甲咱当小宝，谢谢，好，感谢，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小三娘，
0: 好来，嘿，加工重点，嘿来，谢谢，
1: 小三娘，不介意。我弄皮羊挂香港卡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挂弄皮羊？好，
1: 嘿，啊，三三进步，你食诶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食。
0: 棒球先呐，安那好。
1: 你较袂婆婆。
0: 哦，较袂放个婆婆啦吼，安尼就甲咱道小宝呢，嗨好，谢谢。那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到上啊，陪我问题拢记得个无啊？
2: 诺皮羊，
0: 转结大小拢淡薄咧，咱出来得拢个扛一座，哎、欸，要博得有安尼好，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小哦、喔，拿先博博是个头拿先哈，莫袂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喔，啊博好，一起甲咱
2: 道小宝，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简单呢，多准几杠，谢谢。来哟，咱今天嘛是有上好朋友呢，这个脚踏板，那么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哦，哈。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若无吃阮的产品的人，歹势哦，唔好卡入来。啊，你若是已经有退过的人，那么当然咱机会让别人。啊，咱若卡入来吼，爱讲重点，哎，唔要讲啊热热等哦，啊，拿着叽叽叫安尼哦，颠倒。安尼，我广告时间来去拖掉吼，所以希望好朋友起来看吼，啊，咱讲重点就好啊哈。哎，那麻烦咱的好朋友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啦，你好，你好，我是小乐。
3: 啊，是的啊。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哦，拜托，那就叽叽叫啊。
3: 大家无打你啦。
0: 有啦有啦，你那就叽叽叫啊，无我切电话呢嘿。
3: 好，我
0: 管呀。啊，不，你讲无，系啦。那这无管，我无多你去讲话哦，嘿。
4: 我
0: 无多
4: 你
0: 去讲话哦。你看你叽叽叫，要你来
2: 讲无
0: 啦，
2: 系
3: 啊。好啦，好啦。
0: 来，请讲下来，什么代志嘿？
3: 哦，我都甲新庄讲好话。
0: 好，请讲，即马开始嘿，请讲下来，产品好不接嘿。
3: 我是个老老皮人啦，不过迄卡砖头啊，胖拢滴皮。
0: 嘿。
3: 啊，不过都好个哦，安尼啦。
0: 好，安尼你来，小蛋来，先接者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对啊，谢谢。
0: 哎，请讲嘿，请讲话嘿，请讲嘿。
5: 你讲，我好，我买买迄个老老皮鞋咧，买迄个卡子啦，迄个香港脚嘿，就五号。
0: 我买香港脚，啊，你买一组是偌济啊？
5: 35。
0: 哦，好好，你稍等，二线接接哦，线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小三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6: 小三诶，老老皮羊哦，哦，我头壳足好诶，讲。
0: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6: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来，先等一线接接来。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7: 我要甲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7: 我啊，这三项拢有甲恁食。
0: 来，讲重点，你食了哪个？
7: 卡拉乌吼，迄阵啊，拢鱼拢蒸起啦吼，啊，尾啊，看食恁的迄个菜锅子，啊，起码拢好呀，拢会苦啊。
0: 啊，无蒸啊你，无蒸啊你。
7: 无啊，拢焦呀，我食三顿外呀。
0: 哦，安尼，我来稍等，三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大家就完掉了呢。
2: 多准一个。
0: 对不起哈，因为咱这个广告时间变伤长哦，所以对不起哈。啊、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湿地哦，湿字诶，有做者信号啊，其中一个叫做小碎步啊，走路变较慢啊，较碎步，对不对？这恁咱个拢有听过咱咧讲哈。所以讲，你感觉哎呀，这走路变慢一定是湿地吗？不一定哈。啊，当然，这有的时阵需要专家，就是医生来判断到底是有啊无。有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吼，70几岁这林姓吼，大家拢出门去散步，但是因朋友感觉讲，奇怪， 你走路越来越走越慢啊，越来越小步呢啊，所以讲跟因出来来的地人吼，跟伊咧开讲吼，哎呦，这是毋是特别去啊，带去看卖者吼，是毋是还是讲有其他问题啊？惊讲是脑波脑化啦，结果呢，原来是啥？原来是脑波是压力伤大所造成的水脑症。哎，这个脑波有压力啦。哦，水脑症哦，开始就把迄脑部迄积水迄部分吼，把迄个压力个放吼，个水个流掉，压力变较轻了后，就开始慢慢恢复正常。哦，所以讲有时阵呐，即个你有咧关心个你的身体，身体的发觉哈。哦，这原来这不是啊，不是失智哈。另外，这水脑症哈，即个通常拢是伫五年会中辈开始发生。哦，比如讲这个记忆不好啦，哎呦，这个走路感觉也较慢哦，哦，也很像失智哦，啊，但是这个完全100%想嘛无呢，有可能也其他竞争性的叫做，也有可能尿失禁，这就不一样了哈、哦，所以讲咱啊，讲我把迄竞争一天看到那个记起来，啊，去抓去和医生检查，好、哦，给他问一下医生有这竞争，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哦。
0: 是的，那你喝别你那是放未出来，哇，不是吃不了，是放未出来。哦，请问你在便所哭多久？给您报告，经过的一号报道，那个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医生讲吼，如果那是便秘，你那等超过十分钟，绝对你会得到痔疮。所以呢，如果便秘超过十分钟的人，要紧去看医生。上好讲，袂当排便，袂当超过十分钟。我耶，迄到我敢若为人不知哦吼，手机啊那退油吼，
2: 30分钟。
0: 迄就是哪看手机啊，无专心放大便呐，安尼才会放袂出来。所以呢，这是直肠外科医生讲哦，即马人个通病是安尼哦，去便所想无去20-30分钟的人，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阿伯，你若要去便所吼，你请你专心迄个大便。唔好摕手机啊，入去，因为超你要想过久，啊，你想着甲定一个，无专心嘛，真正你的底层上无拿无来滴的外滴哦，哈，这是人的大肠、直肠、直肠外科医师呢，甲您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各请到我来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来啊，来个贵分享啊，当然我都要过了这信号，好，所以讲咱关心咱的长辈。有一个案例嘛是案例啊，有一个这个阿姨吼，大概几岁？阿姨食食吼，拢最近拢食无啥会落去啊啊，闻到肉的味吼，就变白。哎呦啊，这甚至啊，但是有厝人要食啊，所以讲伊爱煮啊。阿姨因囝吼想爱食伊的卤肉，吼啊，但是因这个妈妈吼，那些煮物件是有咧看，然后别咧个看，奇怪。以前因妈妈吼，弄咧这气架。为什么最近拢开始拢无咧起价？咧煮菜拢无起价，因为因规家伙啊，食伊煮的物件哦，拢感觉哦，愈来愈咸安尼啦。所以讲伊后壁看伊安怎煮菜，伊啊，真拢无咧起迄咸价，伊啊，煮煮的安只只胖起来，哎呦哦，怪怪哦。啊，原来个安个懵落去哦。啊，原来是讲哦，伊感觉讲我食物件吼，我迄种味我食袂出来啊，迄咸多轻重食袂出来啊。哦，所以讲赶紧去掠去医生检查，结果呢发现哦，慢性腰肌萎缩。你看，完全想象不到，对不对哈？两、哦、这样无割落去哈，无处理割落去就是西腰肌。所以咱那平常时候爱真正爱给注意咱的长辈身体，还有他的这生活习惯是不是改变了，很重要哦。
0: 所以爱注意一下啦，老大人有时候无咧注意哈。啊，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相关消息，讲到哈，这个尿气啊，哈，因为咱最近呢，这热夏天哦，热天的时阵，有这些食安的问题啊，最近呢是油的问题，啊，还有这肠病毒啊，啊，甚至讲最近的 COVID-19 哈，这新冠肺炎，哈，这案例是越来越多，
0: 更加起来
2: ，所以讲够流感吗？很多。哦，所以讲在热天的时阵哦，是7度到60度这范围内底吼，是咧困甲病毒吼上欢喜的这上适合因生活的这温度啊，尤其最近拢落雨，哇更开心哈、哦。所以 最近近前是不是有尿气啊？这相关的问题也有了哈，在台北市哈，所以用这汉他病毒啊、哦，这听了都恐怖。这汉他病毒哈，主要哈，伊拢家里的家里种这种啮齿类的动物哦，啮齿的，比如讲第一想到的是这尿气啊，哦，所以讲咱台湾有被种哦啮齿目的病毒宿主的存在。哦，未来啊，各位分享是这哈、個、啊，其中一个就是啥，汉他病毒哈、哦，这是主要哈、哦。啊，这当然，这汉他病毒会让按这空气当中咱的树，树因为有气凝胶哈，加、哦、这新冠肺炎就像弄的空气当中的让传染哈、哦，这个 aerosol 哈、哦，空气凝胶啊啊，国外嘛有啊、哦，但是呢，你要看每一个所在以这个卫生程度，你若讲较落后，卫生条件较不好的所在哈，有可能去更加愈害。哦啊，其他呢，各种毒毒尿气个呢，家鼠啦，哦，这些黄胸鼠、家西鼠、小黄鼠，哦，都是老鼠哈、哦，这种被种吼，拢有可能传染种汉他病毒，所以咱有看到这些尿气，咱看到些形来惊惊哦，所以这个时阵疾管署有规定点哈，以防治鼠类有规定点的是讲。不让鼠来啊，就是卖火电尿器啊，招来咱住的所在哈啊，甚至讲，咱卖好有机会，好因住伫咱的附近啊，咱要变少清气，甚至讲卖好物件，即不让鼠吃哦，卖好有机会食较多，阿哥来人家的机会，就是要环境整洁，赶快得去。
0: 嗨，今麦先来大武唱歌咧，唔管帮你走，来先听大武唱歌，继续看，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晚棒你走，这主持人是李茂山哦。
1: 嗨，
0: 哎啊，杜哲熙，
1: 大福全。
0: 嗨，南姐，这个陈妈妈说点没有？
1: 谢谢，来，谢谢。
0: 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哎，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做清洁人员的一个太太，伊哦辛苦赚钱，但是伊投资的家己健康过啥过骨头，所以呢，伊买到啊保养保养家己的灯啊架呢，伊同事竟然甲笑啥样子？啊，你做赚这辛苦钱，一个月赚也无偌济啊！你即马你咧开钱，你来开这个钱安尼啦，无彩钱安尼啦，伊就家己同事讲啊。伊讲哦，我唔愿像我的阿公、像我的老爸同款，为着家己的这个亲人呢，结果呢去学医生看，骨头出问题去学医生看，啊破病学医生看呢，迄钱赚赚的拢开伫医病院，拢学医生开。伊讲伊唔愿，伊无爱，伊要即马来要照顾家己的身体，要投资家己的健康。伊甘愿的开钱呢，把家己的骨头，伊做这些劳动的，所以也家己的骨头过好，伊不爱成伊爸爸，嘛不爱成伊阿公安尼啦。这个观念有够好无？真正是有够好，有够好的啦，对唔对？爱投资家己，对唔对啊？
1: 是的，
0: 是的。像咱前几工无讲了，就六十几岁企业家。伊讲哦，伊做个分配着伊的财产呐。伊唔知讲哦，伊竟然无分配着啥，投资着伊的健康啦。伊投资事业呢，投资了分散风险，做了有够好啊。所以啊，伊感觉讲哦，伊讲骨伊个骨质疏松唔是甲关节炎吼，因为骨质疏松袂疼，关节炎会疼。所以呢，伊讲哦，唔是从高血压头壳会晕的感觉，会感觉呢骨质疏松袂啦。所以伊才知影讲啊，原来伊家己哦做了唔对，伊什么拢改好，伊嘛无想到讲伊人竟然跋倒了呢，整个人生拢改变，包括伊上爱拍高尔夫球嘛袂当拍，为什么？嗯，阿咧跋倒，髋关节骨折啊，变无法度，短时间无法度去做拍球拢袂当啊，含落楼梯都出问题啊，所以伊唔知讲伊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结果伊无提早投资风险的啥？补充钙质，所以咱这补充钙质钙重要哦，骨头够好钙重要哦。来，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关节啊，也可能根基吧，是大家都要去注意了哈。咱这营养跟我补里面啊，骨头需要是钙质，关节需要是胶原蛋白啊，咱根基吧需要营养是蛋白质啊，拢无讲。啊，蛋白质是虾米叫蛋白质？阿公阿妈咧问，就是咱一般咧食的这豆类，吼、哦，啊个卵，吼、哦，咱鱼啊个鸡肉、红肉，吼、哦，再就是咱的除了鱼啊个鸡肉以外，拢是红肉。哦，大概很多人都会问这个哈、哦，红肉就是安尼分的了哈、哦。所以咱上好的食食的方法就是虾米拢食。啊！但是你爱控制这个量，红肉爱较少些块，红肉食较侪吼，有足侪较无好的这个统计，主要是安尼食，哦，较无好啦吼，唔是讲完全卖食，是讲哎、欸，咱也能加去食豆类啊、甲鱼啊、啊安尼、甲甚至讲鸡肉，也能较减轻咱食这要补充营养所造成身体负担。嗯，啊，另外咧，咱爱加运动就对了。加运动，运动偌济啊？一天30分钟上好啊，是一礼拜150分钟，甚至讲300分钟，该如何？哎，但是你要自己算一下哈。哎呀，我无多啦，我无时间，没有时间。你让伫房间内底啊啊，是讲你看电视，哎呀，是坐咧时阵，让逆卡位都可以，尽量做，尽量做，尽量做。所以，咱这个是建议吧，即个阿伯几岁开始练哦？你听到咱咧讲，就开始会当叮当啊，就开始动起来。哎、欸，几岁拢爱培养运动习惯，需要一段时间啦哈。啊，另外就是咱烦恼是讲，你选择运动的时阵，你袂记你脚头歪呢，膝盖不好，尤其咱中背屈落去。哎，背不起来，这蹲下去就上不来了哈、哦。为什么？一方面就有可能咱脚脚无力，啊，大部分是关节无爽快，关节炎，有是受伤吗？是痛风吗？是骨刺吗？也是退化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你不知道，所以讲你需要去检查，啊、哦，还有医生来检查，看你是得几个状况。啊，所以咱大部分拢是退化性啊，因为有年龄了哈，啊，咱这代谢歹啊，啊，咱开始哈，啊，伫关节只开始也是，哎呦，生嫩， 无力也无爽快啊，所以讲一哭落去就爬不起来了。哎，啊，当然啦，类风湿性关节炎是甲这遗传有直接的相关啊，所以讲你啊中一辈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哎，提早我爱好医生知哈。关节炎若无治疗好，时间一久了后啊，你会变成较无爱活动，心情代谢都无好，运动量无够，腱子脉萎缩啊，关节的开始会变形哈、哦，这就是连带的效应哈、哦。啊，我正开无要看医生，你要用

0: 人间的关节啊，莫等下迄时阵卡来去想讲要安怎治疗，咱来赶紧补充营养，咱的关节需要营养哦。
1: 是，哎呀，所以咱人哦，对爱记的吼，因为咱伫咱的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骨头，那么当然咱人生内底要行条路嘛，是靠咱的骨头，可是咱这个脚呢，所以咱的脚一定要顾好。我都讲过啊，刚完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投资的，咱的骨头的，咱的脚会当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个客人给你照顾啊，一个月开了30000块吼，所以补充钙质，从40岁开始，咱来保养，而且你要去兼做运动，个兼做。内卡位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2: 修仙你好，
1: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2: 卖佛，
1: 哈，
2: 卖东西啊！
1: 哎呀，卖佛，哎呀，感谢等一下的，谢谢，卖东西，谢谢。

0: 新买麦烤，那么这里陈罗一说请问哈，咱这梁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李哥你好，嗯，
1: 谢谢你好，
0: 啊是，
1: 我是杨梅的
0: 人，徐大姐嘿，来你讲。
1: 我食你的钙过是食几十年，
0: 啊你食了哪好？
1: 啊，都个下头安尼鼓了些足骨酥啊。背不起来，安尼都食食足好个啊！
0: 我那是苦了，背不起来呢。
1: 哎呀，
0: 阿金妈好无？
1: 我食食，
0: 金妈背起来呗。
1: 背起来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好，大概两等哈。好，谢谢。那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哎，我小姐你好嘿。
2: 也是心情真不欢喜，介过阵哦，食六罐啊。
0: 嗯。
2: 迄脚吼，金妈总好行。
0: 啊，卡扎先啊！
2: 卡扎拢袂惊，我先去先苦啊，拢
0: 这。先有去先个卡拢袂惊，好。
2: 哎呀，
0: 啊，食盖过一个好，会惊。
2: 我个人咩心情真好，我食三刀
0: 去啊。哦，安尼好。
2: 乐观啊！
0: 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安尼袂使放哦，阿妹，好加油哈，好保重，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请讲话。
3: 欸，我吃您的菜粿是吃一个脚崴到，怎啊好伊啊？
0: 崴到啊，脚崴到啊，哦，啊，即摆即摆呢，敢会疼吗？
3: 即摆袂疼啊，你正常个食就袂疼。
0: 哦，好来，谢谢。好，安尼继续，看你跟呢，跟跟侬等着对吧？哈，哎，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4: 先生你好，
0: 嘿。
4: 我吃糯糯饼啊。
0: 唔是啦，糯糯饼是。
4: 今天我讲唔对，盖粿是。
0: 哦，盖粿
4: 是。我讲唔对，是的，是的。
0: 来。
4: 啊，介个是卡卡叫吼，啊，我食了后，加都袂卡卡叫，佫较有力。
0: 你讲关节都白白叫一下呢？
4: 对。
0: 哦，啊，即摆无声呢。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嗨，谢谢。诶，食两顿就好啊，改两顿哈。好，谢谢。三片都不接来，你讲食
5: 了。三片都不。
0: 好，你食了。
5: 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生拢爱开啦，吼。
0: 开刀啦。
5: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
5: 啊，但要这支拢食你的药啊。我食六年啊嘞。
0: 你食钙过钱吗？
5: 啊，这心情真不。
0: 哦，啊，这毛看好无？
5: 有啦，这毛看我都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啊。好，俺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6: 欸，我跟你讲咧，我食迄个
0: 血钙
6: 保持，
0: 嗯，
6: 食了脚即卖行，本来无脚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哎，哦，你甲对只阿三同款咧，哦好，啊继续看咧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食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啥？哎，滋养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济呢。所以咱们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
7: 钙过质。
0: 头先啊，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喽，咦，恁到阿孙的登骨的期间，七月以上我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阿妈袂记，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你要给捞起来哦。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捞起来，吃好，会记给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功课等下再问订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呀，秀爽哎。
0: 哎，是，你好，嘿。
8: 哎，我有给你叫两三摆药啊，过啊。
0: 好好好，谢谢。
8: 但是我今麦要给你问一个问题啦，吼。
0: 嘿是。
8: 我太太是讲厝里搬了吼。
0: 啊，搬了。
8: 啊，伊手啊，面是脆是。
0: 哦。不脆气哦。哦，来接电线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这门啊，是爽呀哈！
0: 还是你好嘿？
9: 啊，像我门工，我一卡吼，
0: 嘿，
9: 不然你前有灯的啊，有伊几多吼？
0: 嘿，
9: 啊，即马讲什么梯啊，连你讲爱改几啊？
0: 啊，你邓姐来，我先来接接，嗨，谢谢哇，大家拢跋倒啦，好，阿谢你哦，唔好跋倒哈。来，咱即马我道歉红豆。
7: 哦，好的。
0: 刘小姐说店名哦，咱请道歉来继续个卡， 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爱听到唱歌嘞，谢谢。

0: 大红豆，
1: 我来唱了，嘿，
0: 好听，我喜欢这首歌。还
1: 不赶快
0: 哈，哎，阿妈最爱吃红豆。哦、尤其是那个红豆饼超级好吃，那个日本的那个鲷鱼烧啊，哈、哎，他们的鲷鱼烧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呢。
1: 一个300块一票啊！
0: 哎，伊的鲷鱼烧是安尼，也是薄壳的呢。嚯、哦，那个吃的才过瘾。啊，咱台湾的迄种的做成鸡卵糕，吼，皮足高的不一样，那个口感无同哦。我们是讲咱台湾的无好，是讲外加迄种口感安尼啦，哈，迄个鲷鱼烧非常好吃呢。来，继续关的红豆朱全老师，谢谢监督的是
1: 大富全。
0: 哎，那你刘大姐收电没有来？谢
1: 谢，谢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好来，请讲起来。
2: 哎，我贾太太
0: 好。三天了，不见，贾啥？
2: 三圣珍宝
0: 哦，三圣珍宝呢？
2: 三圣珍宝2300，一罐2300。
0: 啊，
2: 我吼，嗯，阮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当下闹晒。啊，但是自从食恁的三圣珍宝，到即马食6-7罐吼，
0: 嗯，
2: 伊从啊拢袂过闹晒，啊，从啊冻的，诶，晒拢定的安尼。
0: 哎呦，哦，
2: 啊，伊的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2: 啊，然后，
0: 好棒，
2: 就是还过一项吼，伊、的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整啊，是啊，那会喘的。
0: 哦，会呛
2: 啊。啊，不也，哎、嗯，啊，姐姐，怎啊拢，不也拢有卡顺、嗯，啊，拢卡别安尼喘啊。
0: 哦，卡别安尼呛啦吼。哇，好棒！等一下，哎，大哥，那你嘛较安心嘞吼。哇，恁老婆食了介好，好，啊，你家己有哪保重哈？好，谢谢。三遍老婆姐来，就讲重点嘿。
3: 嘿，哇，
0: 嘿，
3: 你的袁先生
0: 呀。
3: 放心了哦，也要有好诶，啊，搁我平常过敏也好诶。
0: 三千钱包啊，
3: 嘿，
0: 哦，
3: 啊，迄落，我头壳遐只一堆咧磕着，啊，拢袂好，啊，食迄落，食迄一只拢好诶。
0: 三千钱包就对啦吼，好，安尼好，大嫂，谢谢，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即款。
1: 三省金宝，
0: 因为咱这罐就是好安怎嘞，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恁会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真正有这么好物件，这么好成分的伫内底面，咱才敢甲恁讲哦。食一罐低咧五罐安尼啦，啊，咱要食啥物，就是爱食这爱经济啦。你莫食咧个人，食一罐遐一罐，食咧个人过来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是唔对哦吼。食咱的三省金宝，你会当安心哦。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食咱这罐。
1: 钙过剂，
0: 这两罐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成一个扫涂骹的大姐安尼，啊，就是爱投资啦吼。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哎，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价，
1: 阿雅德呐。
0: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气进老光告真个不啊？诺诺皮痒，假二不二，这个人
1: 到手不？
0: 以上功德，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多存一杠，
0: 谢谢。啊，来呀，赶快呐！咱们来讲这个困的重要性呢。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好朋友的困眠足重要？不是讲这闹呢，是啥压火气？因为恁人就是有压火气了，会辛苦的慢，佮加上你三酸甘油那管哦，迄特别是恁一得火安尼会慢性的发炎。那你天然啊慢性发炎，你唔知呀哦？都爱有发炎到一个急性的时阵，你才对疼，加疼遐疼安尼哦。所以咱这种困眠长期困眠无，会互咱造成咱啥压火气，慢慢会变慢性发炎，规身骨拢慢性发炎，安尼就无好啊。那么说规身骨拢压火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困眠困了好，这介重要呢。唔是干那只阿达玛尼咧，规身骨五脏六腑拢连带关系呢。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个困啊，介重要哈。
1: 还是那个贵提气啊，咱也是讲人哦。哦，拢无困，会安怎？有人有做过这個研究哈，一天无困，那啉酒醉哦，或者一整天24点钟都无困，啊，两天呢？哇、哦，你今日起笑哦，好、哦，你若讲三天的时阵哦，哇，胡言乱语，你胡白讲话啊，啊，那五天以上吼、哦，你全身骨机能拢会失调去，啊，若讲哦，会当经过七天，一礼拜拢无困哦，你已经吼无法度是算是一个人啊。安怎讲？你完全唔知讲你咧创啥？讲话啦，是讲生活吼，即主力生活这部分完全无法度吼。哎、这上后边是啥？全身躯的机能会啥？会萎缩，人会死去。 哎呦，无困，困个安安，无完全无困，死去哦，会，哦，所以讲，咱有个人讲，我做四五天无困啊，是，你唔是无困，你是有米姐，啊，你做这拢有困，你米姐时阵足短，有可能你有可能一两点钟，但是伫你的感受只有一秒钟尔。啊，所以讲你到底有困不困？你真正哦，你家己蛮了解家己啦，哦。啊，当然这种人就是较辛苦，有可能已经长时间无多好困啊，包括咱这情绪，伊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慢性病啊，包括尿癌这部分的病人啊，病人都比较辛苦，心肝头情绪较无稳定，较无好困啊。也够啥啊？咱这营养无够啦。吼、哦，也是讲你困眠习惯，逐天拢无同。吼、哦，有人是即今仔十点，啊，明仔载两点，啊个哦，啊变来变去啊，啊伊个无多好困的原因，有可能是综合体啊，啊困眠时间无固定，食食无营养，压力个大很多啊，所以你要去一项个发现。吼、哦，啊当然有个人吼，你困的时阵吼。伊个讲话哦，精神压力较大。有人讲，有人困眠时会咕咕叫，哦，等咱点讲睡眠呼吸中止症啊。所以讲，咱只要有种竞争，有种信号的时阵吼，咱来赶紧安尼个医生困眠这部分状况，爱个医生来在讨论。啊，有人讲我的一个人，我现在在你，马给你样放下摄影机啊，哦，你。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万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岁岁香味，那么这是袁小迪说起来喜欢注意这个李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我买过你们的产品，很好用嘞。
0: 哦，安尼哦，
1: 啊，
0: 要甲阮鼓励，是要点歌啊？
1: 要甲恁鼓励，你也袂歹。
0: 好来，产品都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1: 有睡得本来睡得不好，现在睡得很好，你睡到早了呢。
0: 那个假意的阿雅德纳吗？
1: 对，安雅德纳。
0: 有较好睏吗？
1: 哦，真的很好睡。
0: 比较好睡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Hello， 秀爽。
0: 喂。
2: 哎，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不接嘿，来轻松起来。
2: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恁订嘿安雅德纳。
0: 好。
2: 啊，不好睏。
0: 假的，我看。
2: 可是我有。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来。
0: 哦，
2: 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0: 哦，刚好困的对的哈。
2: 嘿呀，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姐，谢谢你，陈大姐，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3: 喂。
0: 还是你好。
3: 你好，
0: 是你好。
3: 给你鼓励一下
0: 哦。哦，来，身边有姐。
3: 哦，我给你吃罐啦。
0: 哦，感谢感谢。
3: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俩得啦。
0: 哦，吃了好不？
3: 好，袂歹。
0: 吃了，吃了安那好。
3: 吃较会困一下啦，
0: 哦，较好困呢，
3: 好困啊，啊，搁改食三只零补，
0: 哦，啊，食了好无？
3: 三罐阿雅德纳，一罐三只零补，两罐阿雅德纳，
0: 半
3: 只食两罐，
0: 食了好无？
3: 第二罐也袂歹，
0: 哦，啊，
3: 搁改买糯糯皮羊，
0: 哦，
3: 我再干红山干小姐，
0: 哦，简小姐，感，安尼好，感谢阿姐，有个人到小宝，感谢你哈，谢谢。来哟，卢克逊啊，派昆明派的民青民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一罐。讲到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回粉呢，或者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帮助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液被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较被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哎，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那当然，那当上个是个价。三千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呾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要有耐心，哪只也变哪好。别人食也好，你嘛食也好啦吼。莫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甲留起来哈。食好，才甲咱到小宝一箱。功德当个这部分点单呢，大尊力讲，谢谢。林哥你好。
4: 喂，你好，
0: 还是
4: 哎，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0: 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哈。啊，咱 A 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哎，欢迎收听。来呢，咱们那个讲一个波西呀，波西是一个好代志。咱是求生哦，唔感觉人家这个冇压力的对啦吼，啊，嘛唔是为着要表现，嘛唔是为着要面子啦。啊，讲有一口罩，因老爸往生了呢，留了十七只牛啊。啊，根据的因老爸爸爸的分配方式是大件得二分之一，二件得三分之一，细汉的得九分之一啦。我靠，差侪啦！我这老爸嘛偏心呢。啊，十七只牛呢？二分之甲三分之甲九分之呢，拢总无清楚拢阴嘛，对不对？三件有够烦恼，为着安尼说冤家啦。哇，一个长辈的来安尼，大家看人三囡仔咧冤家呢，感觉真艰苦安尼哦。人哦，老爸无伫啊，叫个囝冤为了分牛啊，分到冤家啦吼。那么这个长辈想一个方法，头一个代志。爱得该帮忙，甲讲阿伯呢？我先搞我七只牛呢啦吼，啊七只牛我送好恁啦。因老爸老十七只牛呢，啊十七只牛加着一只牛几只？十八只，啊十八只二分之是偌济？九只，三分之是六只，九分之是两只半，所以拢总是十七只的牛呢，无加 九分之是两只，啊两只加六只、八只，佮加九只或者十七只。所以三兄弟甲村里只牛种献我啥，献我因即个会长辈的对啊，哇！这个这哦，这就是内容头壳啦。啊，这种的叫啥？这就是报喜啊。咱若讲的报喜，不是讲我一定爱捐钱啦，一定就是哎呦，记得付爱有捐钱，或者都或者才叫做报喜呢？无啦，这帮人的忙哦，敢帮忙嘛是一种的报喜啦吼。那么报喜就是讲，你也无得到利益啊，你是因为啥？要敢帮忙得到，你得到啥快乐？哦，这叫做安心呢。发起来，迄大悲心、大悲心的对啊，所以这个叫无量的福福报、福报。阿公贵，我要过早有一对真正有够善的翁阿婆，客户红车啦，因翁阿婆拢红车的，这个生活。有一天呢，因翁啊看到一个中奖哦，去庙寺啊参加迄个法会呢，等来厝的时阵呢，哎呀，这个因翁就安尼想的想的种，无代无志哭起安尼啦。啊，因某就感觉奇怪，讲翁的啊，啊是啥物代志，互你遮尔伤心啦？互因翁就讲啊，啊，啊看到别人吼，真正有够欢喜，讲穷富啦，个会当修复，啊，家己遮尔啊可怜，遮尔善者，而且吼，各项修复的机会拢总无。啊，因某就讲，莫去伤心啊啦，啊伤心嘛无效啊，啊无安尼啦，你甲我卖掉啦，啊卖来钱卖。卖到我卖掉的钱呢，就当去报喜供养啊！无你看安尼咁好，啊！因翁就讲更加愈伤心啊！因翁就讲无诶，我哪有可能甲你卖掉啦？我若甲你卖掉，我阁愈伤心啦、啊！哦，啊！两个就想想讲无安尼啦，翁诶，咱干脆吼，咱作为去卖人做奴才，卖人咱两个去卖人做奴才，不但会当供养，啊，咱阁会当做修行。安尼就好啊，好唔好？因翁就讲好啦。翁阿婆找到一间好家人咧，正甲主人借钱，准备要办一场迄个啥法会。啊，这笔钱哦，若是无七天内底面申请咧，因必须要抵。算讲七天内得行爱申请，阿婆就是因两个翁阿婆呢爱做人的奴才安尼啦。啊，得到钱了呢，三只翁阿婆开始哦，开始准备发挥啊，互相鼓励讲哦，啊，咱即马会当哦。会当随家己的心意要来修复哦，咱来好好把握的这姻缘。阿伯哦，阁有无咱都唔知影呢？啊，到第六天呢，代志已经拢办袂好的时阵呢，哇，寺庙煞传来一个消息，那才拄好啦。迄、那个国王讲哦，我那要讲一讲一讲啦，讲一讲要举行的发挥安尼啦。哇，这尼姑拢讲哦，哇，怎么办？应该先让我这对翁阿婆呢，因为翁阿婆七天内底得爱办呢。啊！这个国王知影了，足生气，是对一个小民才好胆，敢跟我抢日子？你马上来命令，因改日子，这对翁阿婆改日子啊！但是这对翁阿婆虽然无奈啊，不过嘛是袂当无改啊。这个代志呢，迄国王不但哦无召见翁阿婆呢，搁要叫因翁阿婆，伊吼讲出的理由安尼啦。伊个交给这对翁阿婆就对了啦，啊，这对翁阿婆吼，整全部拢个这个国王禀报，甲讲哦，国王啊，阮出善啊，就是因为阮无法度去修福报，即世人敢剩最后一天会当自由做主尔，后摆阮就无机会安尼，阮就袂人做奴才啊，所以阮要争取请国王成全安尼啦，哈？这个国王听完了呢，受到感动了，感觉讲这对翁阿婆真正真心的呢，不但是准因两个吼，因去进行明仔载发挥了呢，你敢知？伊个个上述的伊财宝呢，佮竟然将十个钟头吼，互因翁阿婆大个兼管理呢，安懂啊喂？这个国王好无？好啊！啊，这个讲有报喜，报喜无有啦。虽然讲善良人特别当做报喜的代志哦，什么人讲的也一样可以的哈。拄到贵人就是，就是一个福报。所以呢，咱不是讲一定爱捐偌济钱啦，啊是讲哦爱办什么发挥咱叫福报，不是安尼啦。人讲心呐、啊，有心较重要啦。啊，你若无心吗、啊？有口无心，哦，嘴拢念阿弥陀佛，念经真好念呐。结果啦，念完了，找着三姨经错错叫安尼啦，这种人敢有好？念个济嘛无好，对不对？人爱有心，真正要做。 咱若要做吼，随时拢会当做，有机的有机缘呐。拄着人啦，拄好跋倒啊，你来甲砍一个，这嘛是啥？这嘛是报喜呀，对不对？啊，是你啊，拄好拄着阿妈吼，或去行路，或咧无方便的，你甲扶者。啊，这嘛是报喜呀，吼，不一定我捐偌济钱啊，心存善良哦，较要紧啦，吼。甲咱讲，咱做参考。哎呀，下班没想去故乡呢，大家都蛮想到呢。啊，我要来个唱这首歌，哎，这首歌来个唱霓虹歌，都叫做哪里个故乡？我莫话咋路，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试试。

0: 么人没想起的故乡？阮家住伫咧大树咧，啊，哪里个可口？哦，莫话啥路？哎，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下来。
1: 我看到叫一罐迄落个
0: 产品呢，啊，什么代志呢？
1: 我想讲每天刚才叫的啦。
0: 啊，你再叫就好啊，那我要紧，个叫就个叫啊。那阿桑哦，那么那么保养身体吼，免得等迄落，等个退休啦，等个有钱啦，等个吼，恁孙啊娶新妇啦，免啦，
1: 随时。
0: 嘿啦，咱人随时拢爱保养介重要，免得等个对一工啦，免啦。
1: 啊，一习惯就就我得。
0: 啊！你是叫这一行，我做你怎么拢个讲电话呢？嘿，你是叫迄个龟仙姑过套套的吗？
1: 哎，
0: 我爱两千三啦，嘿，
1: 两千三。哎呦，
0: 这款我有在吃呢，我有在保养呢，嘿，我做你嘛，我吃二十档啊呢，你等下我叫来听来，啊，先接进来，嗨，谢谢。那么顾身体哦，免得等到我来娶新妇了，我就是阮孙啊结婚呢，啊，我等到我退休嘞，嗯，该看咩你等啦。嘿，万一那是无等无够嘞，人规身躯拢倒伫眠床啊，已经真严重啊，变喏，你要保养嘛，上班啊，对不对？所以呢，咱平常时的保养是啥？介重啊，预防性的治疗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咱听讲过，咱人真正是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啊，干卖拄着啥？心脏的出问题的啥？哎、欸，猝死哈。那么呢，咱听讲哦，那你血管内底面会滴着，会了卡着斑块。什么叫做斑块？三酸甘油就是那个帮助咱稳脏的血，咱一定要有三酸甘油。胆固醇呢，伊就是咱的细胞的外口一点膜啊，叫做胆固醇，咱拢有必要。但是如果是过多呢，三酸甘油过多会造成血的老化的克，咱的隔血的心包油甲肝包油啊，胆固醇呢过多会造成呢卡伫咱的血管壁，迄、那个血管壁呢，咱咧讲叫做斑块。但是那个严格讲起来，这个斑块呢是唔是一块油哦？唔是哦，伊是你长期定定，你慢性发炎，你家己唔知呀？那你血管的空缺就对啊啦。但是那边是讲卡在咱这壁，这壁这胆固醇啊呢。那么这种物件的斑块呢，慢慢啊，伊就是啥？这个伊会对咱的，因为咱的血管有一定的保护咱内膜的啥内皮细胞。为着要咱的血流了会顺啊，减少着血栓、降低发炎呢，所以咱的血管拢保持了有弹性。但是因为你有高血压，啊，你有糖分，你的血有个悬，你有食薰，啊，你个压力大，个睡眠无好，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慢慢你敢知咱的血管受伤未？对，咱的内皮啊，血管的内皮都会受伤。所以为什么我甲恁建议恁呐食通血路的物件，唔食过多？那呢，血管内底内壁内皮受伤呢？那呢，血管壁一旦那是有受伤啊，歹物件都会入去啊。那么到时歹胆固醇的变成卡伫咱的血管壁，一种形成啥？咱即马讲的斑块啊，这个斑块呢，咱上个惊唔是惊伊愈来愈大，大地伊袂愈来愈大地，伊会变啥？无稳定的走，伊会走，等变成落了，伊会走来走，对着血咧拍血呢，伊会走。啊，那特地对慢慢累来累积累积累来累积累积呢，比如讲大动脉啊，到时你的动脉的引起的啥，那你讲叫做周状的动脉吼，引起的啥，这个特掉哎，那么到时你的啥，心肌梗塞。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物件爱注意的是讲，三酸甘油是安怎来呢？伤甜甲伤油，伤过油就是包括你，比如讲食油炸类物件，包括你食猪油啦，啊是你有食的牛肉伤过油的物件，啊是食水果甜，食伤过甜哦吼。那么呢，胆固醇的物件按对来，咱咧大家拢嘛知影海产啦，啊北来物件啦，比如讲过来冷饮的物件，啊够一项，胖伤过胖，就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你爱食些胖啦。啊，胖有够胖的，我们是讲叫你卖食胖是卖达当价达刚价，因为呢，有一寡生理人家你坑的凡是脂肪油，或你为着要做生理好做呢，那么唔知呀，所以咱们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偶尔吃，唔要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卖食达刚价同款的物件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提甲咱强调哦，你若无爱得到多高血压中风，你就是三酸甘油要保持你百五以内，胆固醇来保持我这200以内。 啊，当然咱的血压保持偌济，60到80以内，上无至少这数字较安全。那么咱心跳要保持偌济，60到100以内啦。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上界无多控制是啥？咱的情绪，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佮加上你佮困眠无饱的关系，佮水佮啉无够呢，那么你到时的比较起来较容易啥？血压会起起落落，开中风。血压起起落落，心跳嘛起起落落，你较容易猝死。所以咱这个性嘛，影响到心血管的问题哦。所以呢，我拢甲恁建议，咱一定爱用牛的较标准，然后啊，佮当然啦、啊，咱即马即天气呐热，咱咧热吼，你一定爱加吹冷气呢，唔好流汗流了过多，唔好变成人虚脱的无好啊。啊，过来上个重要就是吹冷气，你若为外口热热，你要吹冷气呢，唔好食冰，真的不要吃冰吼，因为食冰点的会更收缩，外口会更坚溃，你要到厝内底你个食冰呢，会更能救下来，你一袂赴啊。连咪坚固，连咪缩起来，真变成啥会猝死。所以，咱你去边，你干嘛听过我听讲叫做冷气、冷气病啊？就是安尼。所以，咱尽量就是啊，各有你若你外口热热，你咪出来这边，莫马上呛冷水，不要哦吼。上个是洗小块一点嘛，温温的，温温啊较好，无咱的心脏袂卡咩哦。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或你干嘛先看爸爸走路会喘的人，有哪检查一下你的心脏噶会啊不？你好，你好。
1: 你
0: 打就会记，打就关起无，你会听无我声嘿。
1: 啊，
0: 来，你讲什么贵事？你看你来回说嘿。
1: 我带你回答啦。
0: 无啦，小姐，你今嘛哪无关，打就你会听无我声嘿。安尼个听有。
1: 有。
0: 好，你讲系安那嘿。
1: 我带你回答啦。
0: 还是嘿。
1: 啊，我正常个遐有需要中风。
0: 对。哎呦，安尼等我一下，医生该接接哦。嗨，谢谢。

0: 东山乡麦，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哦，是咱这位这个是丹南书店的，来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来，产品了不接，嘿，是，
1: 我食介过去，阿个加三千千八，
0: 好，阿食了那好呢，
1: 安尼，脚头靠力，
0: 好，阿个人什么？
1: 就是一个新陈代谢较好。
0: 哦，安尼吼，
1: 对呀、
0: 啊。安尼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恩你哦，哈，谢谢。哦，来三片我不接，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2: 公重点。
0: 好好。
2: 阿公，排骨。
0: 好好，阿你食了
2: 哪？哎呀，到那，我从九十岁头一直食，
0: 吃
2: 你的节目，就一直食，一直食，食到即卖。九十岁即卖。九十五岁啊！
0: 哦，你食了好无？
2: 食了真好，
0: 我安那好咧，讲重点哦。
2: 我系做心脏科，经啊，经为司机
0: 哦。
2: 阿弟，阿做收腹症
0: 哦。
2: 即摆拢唔捌去回诊啦，即摆食迄个阿亚德那，个恁三行的物件哦。
0: 阿伯，你有先买去回诊检查一下较好呢。嘿，好，阿伯中哈，谢谢。你好，
3: 哎，叔叔你好。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3: 我食你的三七零五
0: 吼。
3: 我心脏痛痛，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3: 嘿，心脏袂皮薄菜。
0: 谢老兵，好，聊完嘛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请三片不请讲重点嘿。
4: 我食三片全部食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尿白了。好，拢改好吗？
4: 袂歹，阿种介绍朋友食了，就温顺那话来食。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4: 我只无在讲拢毛片。
0: 好。
4: 我一当套用掉只，一半套用掉只。
0: 哦，
4: 那才比较高老啦，
0: 较袂老皮水啦吼。你那孙的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贾露叔，谢谢，谢谢你。好，我来三片，请
5: 关灯关掉，来食三片珍宝。我那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走路还袂喘。
0: 好，
5: 怎么来背啦？腿买喘，那就嘛拢有差。
0: 怎么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
5: 较袂喘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姑娘保重哦哈。啊，好，谢谢你，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6: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6: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啊，食
0: 三片。
6: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6: 哎。
0: 好，阿哥呐。
6: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款呐、啊，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呐、啊。所以咱才讲建议好朋友吃咱这款呢，因为呢，咱这吃这款低的五罐，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开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安心嘛，个家人无问题哦。啊，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放药，只咪去放久了，该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呢？有台咱买三片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两点咱即马有即个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的茶呢。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可是医疗级的。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的过境金药房换，药房那无现货，请药房再甲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接不很长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大牛。来，你好，你好。
7: 喂，这么热线哦？
0: 还是你好。
7: 哦，啊，我要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问一下。
0: 别，不敢当，请讲起来。
7: 哦，我要来问讲，伊我本人中风无？啊，我从啊中风就要来讲。
0: 哦，你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山小姐啊。
0: 哎，是你好，嘿。
8: 啊，我改请问一下，我食恁那三串金宝，你
0: 怎
8: 啊做？
0: 三片
8: 片啊？胆固醇我会减。
0: 哎啦，等一下，来，我先去接接哦。嘿。 哎，谢谢。来，我那个唱国语的《情人的眼泪》。哎，我请我咱听我唱歌，咱给。

0: 谢谢亲人的眼泪，这个应该是爱我蔡琴唱，因为伊唱了，伊声呢低低的，安尼低低吼，很好听，嘿歌星就是不一样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呀，咱这关节呐会疼，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可、就是讲你两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我无够以外呢，当然啦、啊。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听风？哈？啊，关节正巧，哎、啦，迄位正个补人，你毋知严重爱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个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唔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伊我甲戴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听风的时阵，听个发风哦，听个真系严重，爱顾卡顾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唔是免呢。你敢知啊？各有人哦，各有一种个听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听风。那么呢，新闻都报道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听啦，听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左手的手翘吼、哦，外观看就是敢那有一粒，一看知是痛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啊，伊正边竟然吼、哦，迄、那个关节的伊个手翘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症，啊，懂啊喂。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你这毋是跟那滴皮内底边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鞘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跳红椒拢个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点呢？安懂啊？话即人是腰酸，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哦，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若是有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好大卖呛嘴啊！腰酸的牙关呗，绝对牙关一定啥，听一定牙关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食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食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过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斤，但是你那是食了过多，尤其是食伤过者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会整得着啥？半夜的屁气泡，半夜白了，半夜臭味么？到时你的引起的腰酸管，腰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先进。从拄只的先生为手翘来呢，为手翘哦，佮包括卡头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腰酸作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腰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爱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哪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佮中药佮西药嘛，拢赶快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蛮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啊，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天天咧，干嘛讲要去变数无方便呢？伊种拢禁药安尼啦，啊！你查甫人靠要禁对无吼？结果你敢知影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工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药放袂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咧，放药加血呢。原来是啥物？裂喉线真大哦，伊裂喉线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10倍遐尼大，安懂啊话啊，莫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是一定唔要禁药，咱来禁药吼。男性啊，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药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尿泡酸的发炎，尿泡酸啊发炎的尿泡酸的增大。那尿泡酸伊正常是存在咱的膀胱的这一带，伊正常才会存在垃圾库里遐尼大粒。啊，那等个发炎的时阵呢，整个像咱即马生产的桃啊，你也看咱台湾的桃啊，会成个桃啊，它尼啊大粒呢。到时你叫那边过境，那边过就袂当过啊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咱放药啊，爱记爱 该去诊所，咱就放药，啊，无咱的药的残尿会造成细菌感染，你会比别人较用膀胱甲尿道发炎，无禁药。那么咱水呢，啉无够，上无至少一公斤来啉30cc的水呢，这个观念要甲记起来哦。所以呢，如果是你定来高油、定来禁油、会闪油的人呢，那么个人建议啉得爱慢慢来啉以外，上好是咱定个人建议40岁以上的人，要去检测提肛滑，要过来去检测啥打卡底。打卡底会当刺激不只是咱的膀胱经呢，咱的内脏，咱已经有60个穴道，拢总会当给你帮助咱刺激到。所以当然你要打卡底哦，这个重要呢。去检测我咧讲的，给恁建议好朋友呢，爱垫咱的膀胱的穴道哦，吼，爱甲垫，这种对你有帮助哈。所以啉茶，那油脂不好、膀胱不好的人，一定爱加啉温的茶呢，对你个更加有帮助，有加分的好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是我秀爽嘿，
1: 你啊秀爽啊，
0: 阿姨是你好，
1: 我阿伯啊87岁啊，我咧
0: 准备，
1: 那个电话线变大吼，
0: 哦，你好呢，来接接线咯，阿姨谢谢。

0: 好来，谢谢。我是一片云。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界老王说店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呢？
1: 天哪，那个秀山过来。
0: 好，阿公重点，公重点。
1: 三斤半哦，做好我吃个六年啊。
0: 啊，吃了那好，公重点来嘿。
1: 刘生。那你听哦，我来个吃三粒就好一个。
0: 有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嗯，哥啦，等下咧唔好，我那个吃三粒就好一个。
0: 好安尼哦，
1: 嗯，
0: 好好好，
1: 都好用。我想办法练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年啊，我第一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带领导来讲的。
0: 你跟我讲，你卡站起来，那个跳卡站起来，啊，那个大姐吼，啊，那你这妈妈是同款呢，就是来求钱呢。哟，爱求我哈，好，大姐好，谢谢。哟，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2: 我在考，我考试，
0: 我受伤，我受伤了，讲了，请讲，我受伤了。
2: 我讲要跟你，那个我玩感情钱包哈。
0: 哎，三千钱包啦，现
2: 在。哎。放个又夹夹放着那种好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袂慢慢放着的对。
2: 嘿嘿嘿嘿。啊，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无紧啦，这奖金，嘿，奖金挂得好，有帮奖金啊哈。好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喂，你好。哎，北港的，我这北港的来，你好哎。来，请过来来。嘿。
3: 我食三千千份哦，本来暗时爱放过来解掉，啊，即卖实在很客气啊。
0: 现在感觉够腰吗？现在没了吗？
3: 没够腰，
0: 没够腰，没够腰，好好好，
3: 嘿嘿，
0: 好，
3: 到天更加，到天更加会放腰了。
0: 好，这样好，好，继续看看看，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哦，你们两个主持人啊，我讲我吼，
0: 讲重点
4: 的，我想我念念的怎么拢无保证？
0: 三千钱包吗？蛋姐是三千钱包，食了哪好？
4: 食了即卖放药吼，嘛拢无保。
0: 哦，
4: 啊，我脚头我的手术欠过十一年啊，即卖食了得较会行哦。
0: 你有食盖过一年？
4: 有有有。
0: 啊，能吃两行就对了哈！哎呀，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徐主任好，
0: 徐你好，
5: 我要讲好话，
0: 请讲重点来，谢谢。
5: 三线先报，
0: 好好，
5: 哦，食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马袂啊你，
5: 哎，袂啊。
0: 哦，好好，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谢，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6: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6: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车工的来嘿。
6: 我食迄个三鲜煎包，食了真
0: 好。啊，安那好嘿。
6: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6: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6: 然后。
0: 较袂高腰啦。
6: 较袂去变瘦。
0: 哦，较袂去。
6: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高腰啦吼。安那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哪有我们贵县古龙跟你沟通了？大家真的吃了有够好，大家拢是感恩吃咱这款三省煎包，活力都没烦恼。吃咱这款三省煎包，咱贵县古照顾着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了，该要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煎包，来得个朝鲜剂哦。所以咱呢，后边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啊，个捞起来。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哟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吃好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转你好。
7: 啊，你是转呀？
0: 哎，什么贵叔？
7: 我暗时要做搞药的安怎？
0: 哎呀，该接电线咯。我叫人听蛋姐，谢谢。来，小蛋英雄，你好，你好。
8: 是怎样？
0: 黑漆。
8: 就问的哈。
0: 好呗，嘿。
8: 啊，迄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芭乐
0: 不？芭乐不要紧啊，卖食白，哎、欸，卖食豆啊，你先食先这啦，嘿啊。然后先吃这哦，来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在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介有钱，苦到要死的，一颗银拍一世的干，一角银都摕不出来。啊，干那要用人的、借人的，啊，要讲占便宜，干那要贪人的呢？这种人呢，以前存较济，敢再去，再袂去啦。嘛是虾米人？因家人替开啦，爱出苦个对不对？因家人敢会唔知吗？知啊！即马即种情形的生活来对面啊，一种造成咧，因家人变成足够开，因的囡仔变成啦，嚯、哦，大量的开钱，开到了。所以呢，咱人唔是讲哦，开钱无好，是爱开伫对的所在，用伫该用的所在。比如讲，投资家己的健康啊，哦，这对家己较好是正确的呢。啊，是咱别人有困难，你临时呢，甲帮忙呢，小块代志都可以的哈。所以，咱要有迄度量，有迄、那个啊、这个宽容的心魔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11: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开动咯，
13: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 还有天宝药局在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盖骨雕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载礼拜日甲拜一的日课。明仔载是七月十九，农历是六月七六。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沐浴、结束消除喜神的当。在行的当然从小处的十九岁日刷是在北平，这是明仔载礼拜的一课，后礼拜一七月二十，农历是六月初七星期一。拜一适合祭祀父亲上官出行，禁忌栽种做牛。喜神在西北，灾神在东南。从十八岁上牛的朋友，日煞是在西边，这是拜一的日课，跟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第一首歌曲，咱来听《昨夜你对我一笑》。这首歌听完，咱要点歌是卡空白空空，我九九

0: 来欣赏这首歌了后，有要点歌的朋友，即卖会使开始打电话。上山以及爱讲到底到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爱讲个清楚哈，谢谢。听友的红你好，
1: 蒙啊你好，我在南西洋，拜托你啊，报一块阿娘的心风火烧的。
0: 阿娘的心嘛好。
1: 嘿，阿伊卡扎婆要做工课。
0: 你半暝要做什么工课啊？
1: 机器。
0: 啥？
1: 一样啦。
0: 哦，稀罕哦，哦吼吼，好辛苦啊，哈，好，拜拜，拜拜。

0: 听秀龙红的好，
1: 哎，门啊你好，
0: 嘿，晚安。
1: 我个我个人生日，
0: 李小姐，
1: 我点一条迄个做啥？目睭来一粒沙，
0: 上钱呀？
1: 啊，
0: 目睭来一粒沙，
1: 嘿，
0: 我帮你找看卖啦哈。
1: 好好，谢谢你好，
0: 谢谢，拜拜。听秀龙红的好。请讲喂，喂，
2: 喂，文啊，晚安。
0: 嘿，晚安。
2: 我台南社长，
0: 请讲。
2: 我争取收可爱的花蕊。
0: 好，听秀龙红的好。
3: 哎，文雅你好。
0: 你好。
3: 我姓王，我在那个林雅区这边。
0: 高雄哈，好。
3: 哎，对，我听一首那个夏天的浪花。
0: 高凌风的吗？
3: 哎，对对
0: ，OK，
3: 谢谢，
0: 没问题，拜拜。拜拜。

0: 哎，听秀龙红的
1: 好。哎，温雅小姐您好，
0: 晚安。
1: 哎，我家义姓康，
0: 请说。
1: 我点一首，我谁说我不在乎？
0: 谁说我不在乎？
1: 郭富城，那个什么郭富城。
0: 好，没问题。
1: 谢谢你，拜拜。拜拜。

0: 来好，咱今仔日点的歌，哦，我准备结束啊，去走来。听秀龙红的好，
1: 喂呀，小姐你好，
0: 晚安，
1: 我林德陈太太，啊，我要播一首那个，梦里相思。
0: OK， 好，
1: 谢、yes.
0: 好，不客气，拜拜。你好，听友乐红，你好。
2: 你哪里好？
0: Hey.
2: 我在的台中北区。我在的。
0: 来，请讲，要听啥？
2: 我要听罗大海一个，罗大海，罗大海字啦。
0: 好，好，没问题哈。
2: 好好，
0: 拜拜。来，咱今仔日的歌点到这哈，麦个卡，进两三四五六七。来，分别是林大志点的《罗大好喜一日》，陈太太点的《梦里相思》，康小姐点《谁说我不在乎》，黄小姐点《夏天的浪花》，陈小姐点《可爱的花蕊》，林小姐点《目睭来一粒沙》，王小姐点《阿娘的心》。哎呦，今仔日拢是女性哦。好啦，最后一个，搁听一个，你好，请讲话。
1: 喂，
0: 嘿，你好，嘿，
1: 我在唱小歌呢。
0: 难得喂，
1: 我潘太太的。
0: 什么呀、啊？
1: 不用潘太太，不用潘太太。
0: 你收音机也不用关，是要点什么歌啦？哎，有回音，大声呢。
1: 我等这个。
0: 不不不，潘太太，我无法度甲你服务吼，我已经甲你讲啊，回音足大，你爱关收音机，你无要关，安尼你以后爱个二级嘞。听秀龙红，你好。
3: 那你好，晚安。
0: 晚安。
3: 我要甲你讲一条歌，我住台南。
0: 嘿。
3: 安南区王妈妈。
0: 王妈妈好。
3: 嘿，我都不有钓迄个上爱的人。
0: 上爱的人哦。
3: 对啊，对啊。
0: 后尾咧，旧迄个前礼拜都有播的，无听你拢无认真听。
3: 有啦，我就听下你啦。
0: 听下你哦，你有甲点吗？你有甲点无听到就对啦。
3: 好啦，嘿啦。
0: 后盖袂使安尼哦。
3: 好啦，
0: 哦，好，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嘿，我点一首歌好不？
0: 咱倒位啊？
1: 我高雄的。
0: 高雄。潘太太哟。
1: 嘿。
0: 后盖你那是上山，你就是爱关个收音机关起来哈。
1: 哦，好。
0: 哎，其实啦，无安尼回音足重的啦。好啦，这个，
1: 好，
0: 你点来，你要点啥？
1: 点春天的花蕊。
0: 春天的花蕊哦，好，等你安排哈。
1: 嗯嗯。
0: 后盖打电话要注意一下，拜托的哈。
1: 嗯。
0: 好，拜拜拜拜，来，安尼加点，佮尾啊佮加点两首就对啊。啊，即马咱迄个伫西区咧上班的阿姐吼，真正足辛苦啊，所以要听阿娘的心。即马咱先。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一首足有感情的歌哈，这凤飞飞甲咱演唱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哎，这首阿娘的心，我看一下哈，看无点出来。我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有啊啦，阿娘的心。来，即马咱到底欣赏，有需要咱的其他服务，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今嘛，咱别来进攻个哦，亲爱喝冰酒，身体好不？有咧食咱的产品，大家身体拢过了真好哈。一家一困咧，帮大家拢轻松，无烦无乐啊，大家拢安尼吼，情绪水，但领心水。我的朋友讲哦，得爱公务人员退休无？咱台湾即马吼，对劳工界朋友嘛真好啊！即马退休了后，啊，看你进前劳保安那保，毛人一个月两三万块，毛人一两万块，加减嘛吼。啊，咱那哈早阁有欠一寡老本，逐工穿水水，等领薪水，啊，会当出去佚佗，会当去做义工，啊，会当去做作者家己爱做的工课，拢唔免强啊！底下咧，咱死无力，所以预防中医治疗，身体过好，卖好咱的老本真侪以后，啊，拢提起哦，医生，吼、哦。拢摕去病院，所以哦，咱提早保养，咱介绍的三焦做力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纳，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三星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往来加素、山药、维生素、E、牡蛎、虾、红薯，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所以提早保养，让咱真正比别人较健康。足侪人五六十岁，身体都底下咧变拄好啊！啊，但是吼、哦，咱若提早保养，身体年龄都唔免遐尼啊紧，啊去学老去。年龄算啥？身体健康，不管是咱嘛活跳跳，水当当有自信，对吧？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咯，需要把身体顾好，卡电话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一盒二十粒两千块，早暗各吃一粒，身体顾好，一个月三盒，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即马二十一世纪，唔是像过去，食乖、食新的、食白酒、食胃肠啊，当嘛哦，瓶瓶罐罐规大堆，即马唔免。咱的三焦做热蒸一盒，一盒就搞定。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这首歌，叫做《白酒有山》啦。后盖吼，咱听众朋友那咧点歌，你个歌名讲哦，对，看免得我找几波，谢谢。

来这首歌嘛，真有意思啦哈！啊，今仔日有看到一个新闻哈，我感觉会当和好朋友分享一下。前暨南国际大学的校长、清华大学英语教授李家栋，伊伫前几工啊，伫伊个脸书有提出着，校园应该重新重视基本礼仪教育。恢复学生上下课，向老师起立敬礼，希望借此培养着尊师重道甲生活教育，引起真济人的热议，支持甲反对的意见拢有。李家栋认为讲，学生伫上课进前爬起来起立，甲老师问好敬礼，下课甲老师说声，嘛是起立敬礼。谢谢老师，对不对？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对着老师是相当尊敬的这个行为。他说在小汉求学的时代，尊师重道是国家共同的约定。他的文章一个曝光，不少网友表达支持，因为过去校园普遍都有起立敬礼，老师好啊，谢谢老师，这些礼仪不但展现对着老师的尊重，也会当让学生在上课前修心，表示家己已经准备好要上课，建立着良好课堂的秩序。有老师留言分享，目前幼儿园会要求班级保留上下课敬礼的传统，由囡仔轮流做班长画口令。其实伊嘛足爱一个小夸工课，啊，搁有家长录下囡仔咧练习画口令的影片，认为尊重应该对生活中的小细节当中开始培养。一个资深的老师嘛表示，就是任教多年，到今嘛幼儿园维持上下课敬礼的一个习惯。另外，有高中老师嘛分享，曾经有拄着学生主动在下课的时阵向老师来敬礼，个说多谢，嘛让伊足感动。然后老师表示会互相的敬礼，认为有学生的陪伴，让老师感觉上课嘛是一种的享受。当然，毛例外，真正为超级无受控的吼，伊讲很不舒服啊，足惊车的囡仔吼啊那。支持者认为讲，起立敬礼不只是一种的形式，更加是一种礼仪感。透过着固定的动作，和学生做好着上课的准备，渐渐将尊重他人的态度内化为生活习惯。某人主张除了恢复敬礼的文化，也应该重新强化生活伦理、公民甲道德教育。不过某网友认为，真正的尊重并不是来自固定的考核，是发自内心对老师甲着他人的态度。一个七年级生表示，家己自细汉嘛是起立敬礼的环境当中大汉，但是出社会了后发现，真正的尊重将来不是形式上的物件，是内化到心内对人的态度。另外，某教育工作者伫留言当中提出疑虑，表示若恢复制度，但是学生拒绝起立敬礼，老师要如何处理？那强制要求是毋是可能引起家长个投诉？有新的校园争议嘛，值得讨论。部分的老师嘛坦白讲，近年来校园管教环境甲过去已经无同。老师若是要求学生配合某一寡仪式，有时阵可能被质疑是威权教育，因此袂少老师选择降低冲突的风险，先保护家己。他个讲，此外，某网友认为尊师重道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家庭教育同款的重要。问题学生其实无济，问题家长反倒倒来不止啊济。那家长经常伫面头前咧骂老师，也是频繁向学校投诉，反倒倒来消弱学生对师长的一个尊重。那我个人认为讲吼，啊，对老师来起立。敬礼，我感觉讲吼，真正有影养成习惯，
这嘛真重要，所以有关单位对着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哪会当好好啊来考虑？当然有真济配套的做法啦，啊嘛有真济顾虑啊，但是是不是会当搁再对着这方面，会当好好啊来考虑一下较好的方式？今嘛来听。

0: 啊，我咱买看，我想啊，我咱摕这两罐来吃，哎，好，也就好诶。
1: 啊，是啊啦，下身的问题啊、
0: 哦。嘿嘿。
1: 哦，对。我
0: 說我讲咱拢哎，安尼淡淡，哎，就讲叫去看妇科、哦，啊，我咱无，我是讲，哎呦，七十岁啊，去看，啊，无我就摕这来吃。
1: 哦。
0: 我孙啊，我买两罐，伊拢无敢吃。
1: 嘿、哦、
0: 啊，我过去五班老人班拢一直拢安尼淡淡淡的，一直无。
1: 哎呦，连我嘛想要来吃。
0: 真的呢，啊，虽然皮肤真啊，就我七十岁啊，我感觉我吃了吼，我的皮肤就本来我的皮肤是。有黑斑而已，是不讲改变，有那些老人斑，不过我感觉老人斑都一直在，一直无
1: 哩。哦，愈来愈少嘞，愈来愈青春。啊，个主要就是咱会当调理啦，吼。
0: 嗯，那歹势我都较无钱，因为人家你买面，你的产品，我感觉你的产品拢做好。
1: 哦，谢谢。来啦，吃好，甲咱斗小步是上界重要的代志，哈。所以咱欢迎喝冰酒，三少做了。精一盒，啊！你配合着三椒盖骨溜、三椒山苦瓜，认真甲食看卖呀的，足侪好朋友无行动吼，真正有足侪诶一寡小问题，都拢好去啊，都无感觉噶。所以哦，要做一个可爱诶一个知青诶美女，要做一个吼真真正正。家己身体主人，咱希望咱提早保养。文雅甲你介绍，咱的三少做立精一盒，三少三苦瓜，足简单的保养啊！吼，啊，到早暗各一粒，啊，大家拢有在吃，身体拢顾了真好，真感恩呐、啊！有需要的赶紧为。

0: 嘿，迄个啥，好怪我以前甲你食头个，到进前你特价，可能要几十单啊，当迄种啊，唔知安怎当，我嘛袂记起来，当啊无食。啊，从啊去日本佚佗，拢咧食纳豆，啊，对人食纳豆，啊，即嘛食在个一丝啊，啊，这样无啊，最近怎啊拢食苦瓜，一届你寄唔只寄对阮家来，我甲收起。
1: 嘿嘿，
0: 哇，真真啊，一点啊都袂够，我两个都只爱卡镜头啊，个些花的，即嘛完全都不会。
1: 安尼哦，足恭喜。
0: 嗯，哎、欸，问啊。你的人足好，啊，你的人客嘛足好呢。
1: 啊，这种是相对的啊。
0: 你的感觉无、嗯？人咧甲你点歌，人足有礼貌的。
1: 对啊。
0: 一般下靠门呢，尤其迄、那个三明区姓周的迄、那个，哦，以前你对以前你有麻烦，你拢有打过，甲你找看几号三明话，即马过来。人伊若甲你讲啥，你话对伊做有礼貌，要像着别人就靠无啊。
1: 哦，大家拢互相啦，互相尊重啦，足重
0: 要。对，不管大家拢爱乐你啊。
1: 哦，谢谢啦，哈。
0: 哈。
1: 好啦，感恩啦，哈，感谢你的分享哈，感恩感恩，再见。来，亲爱喝冰酒。都我常在咧讲一句话啦，你只要那是有咧食咱的产品。真正咱的产品足够讲话，唔免讲文案安怎，只要你那是有在食，啊，你家己就真有感觉。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听到我的介绍，听到咱的听众朋友直接甲咱分享，你心动就赶快行动哈！相信讲一定会当带好你。健康的这个身体，美好的人生，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超健康。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邀请喝冰酒，听一首往日的旧梦，郭太太欢呼的歌。今仔安排一首是龙飘飘，甲咱唱的。

这是龙飘飘甲咱演唱的歌曲。台北市调查处一个调查官，厝内底家属一直联络伊袂到，啊，结果家属一直到今仔日，阁找无人，请同事协助寻找。结果在下午四点外，发现伊坐伫办公室的椅仔顶，已经无生命现象。经过了解，这个姓金的调查官60岁，经消去到现场，伊的身体已经出现着一两年硬壳壳的现象，现场阁留有凹凸的痕迹，初步排除外力的介入。救护人员去现场了后，确认已经停线，到病院进行心肺功能停止，明显死亡，所以并无送医。经过了解，死者是台北市调查处的调查官，昨夜原地爱下班回去，但是家属无看伊回去厝，因为伊加班办案，今仔日到处打电话联络袂到，所以拜托市调查处的人员去伊办公室查看。同事入去办公室了后，发现伊坐伫椅仔顶已经无反应啊，随时报案。警方初步勘查，现场无明显打斗，也是外力介入的现象。死者身躯边有凹凸的痕迹，暂时无他杀的嫌疑。那么已经通知家属，将报请检察官上验，厘清着确实死亡的时间甲着死因。所以也看，常在咧讲一句话：意外。无常，什么时阵要发生哪会知？明明伫办公室，伫遐咧上班，哪会知影讲吼？竟然怎啊坐伫办公室，啊吐了，身躯边拢无人的款吼，啊结果吐吐的，啊就安尼得过往去啊。所以如果有慢性病朋友，那么咱一定平常时啊吼，该注意的工课爱好好啊注意。千万唔通哦，一时失格查啊，结果有当时啊，拿来拍运，真正的足麻烦，爱说你。有需要咱呢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热天如果那是要分房啊，有当时啊吼会出问题。哎，说的有一个姓孙的男子，翁某甲后生住伫嘉义市三站楼的透天厝，去年的7月，所以注意呢，无将这个房啊分加用花啊得困啊，啊结果呢？煞怎啊呢？哪分哪烧掉，抓房甲着碰伊。啊！等到发现汗水要来灭火，结果呢，无效逃生，火势燃烧到隔壁户。啊！伊的太太加囡仔也是伫死伫这场的大火。一审认为伊犯了过失致人遗失罪，判6个月。检方认为伊无赔偿，隔壁户来上诉。二审判伊6个月内爱支付隔壁100万的损害赔偿。这个姓孙的男子是去年7月27日暗时啊7点外，将这个香草蚊啊粉放伫铁制底部，并且伫下面铺纸板，放伫一楼客厅碰一边底下咧关蚊啊，啊疏忽无注意，将蚊啊粉吼，煞怎啊呢？无甲泡花，伊就去房间咧困，当暗的10点25分。蚊仔香刷怎啊呢？引起着纸板碰伊烧起来，伊伫房间发现有味，赶紧去客厅查看，发现碰伊起火，汗水灭火无效，怎啊走去厝外？火势对着客厅向上延伸，啊烧到隔壁，下即个一楼车库了后，皮电动门甲着4楼全部，佮波及着。
其他两户，这场的火警阁造成了该座火大地，二楼的后生、三楼房间的太太逃生不及，无惊规身躯烧烫伤来死亡。所以哦，咱伫遮真正希望好朋友，有当时啊，放啊香啦，啊是用灯用火啦，拢爱作势哩吼。有时阵得歹运呐，啊你无带无钱了咧点蚊啊粉，啊你阁用纸板甲铺掉诶，阁放伫碰一边，哦，这真正是有当时啊，若要讲你自找麻烦，较是有影。不应该犯这种错误，啊，无就是你点蚊啊粉，你嘛爱拍拍花开始困啊，对不对？啊，结果造成这个不幸，假咯。希望和平久，日常生活任何代志拢爱谨慎细理，以防万一。

来头拄啊，甲我点谁说我不在乎这首歌哈？咱这位小姐，我看一下哈，康小姐哈，你讲是郭富城唱的，不过我家吹到的是高明俊唱的哦，是不是你记唔掉去啊？啊，蛋姐，我家给你安排。高明俊唱的《谁说我不在乎》，安尼好不好？谢谢。唔知咱这个头毛细细的吼，你是安那用吹风机？吹风机是生活中时常得用的一个工具啊！啊，美发专家甲咱提醒，真正伤害头毛的，唔是吹风机的本身，是头毛已经打你个继续吹，尤其是较嫩细的头毛、熟龄的头毛、白头毛的族群，更加容易因为过度的吹打，所以会断啊、会裂啊、会安尼毛毛躁躁啊，是。去根骨，所以啊，如果你那是家己在洗头毛，用吹风机在吹，真正卖吹了伤离谱。那小可有大大的感觉啊，吼，啊卖个硬吹啦。啊，我有一种习惯，就是讲，因为我那是软丝呀，啊那头毛洗洗的，隔天刚就会看毛。啊，我有当时拢会。用这个水哈，小看甲头毛温了淡啊来吹，卡啥戆戆哦，唔知影拢直接爬起来哦，啊边洗洗，啊就直接吹风机咧吹。欸，我迄阵的头毛嘛是比较毛躁，啊即马知影以后吼，就较无遮现象。所以如果你常在拢家己洗头，因为我逐工爱行路啊吼，啊有当时啊即马热天，较有可能。有当一日洗两盖嘛来洗呢，啊，有当时啊，你洗身躯洗了嘛是头毛会淡，啊，所以拢会用着吹风机。建议你吹风机吼，会当用较好诶，啊，而且也建议好朋友吹风机咧用，你就是唔通吹了伤过头，互打，互你诶头毛拢打起啊，拢鼻塞起啊，啊，不怪怎处理袂好，家己咧用洗哩。啊，有诶朋友会讲，啊，你拢用啥物吹风机？其实吼，吹风机用大牌诶，有哪有伊诶好处？啊，毋过你若是要用较经济。你去电头门店问人，迄个电头门店的师傅，你用倒一种吹风机？问一下了后，应该你用的吹风机特别差，伤济哦，特别甲你分享。

时间的关系，第一阶段直播进行到这，工商服务了后，再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直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的。都加咱安排这首歌曲哦，这么足古的歌哈，谁说我不在乎？讲真的啦，伫感情的这个路上，希望每一个好朋友真正爱有动力心哦，哈，你感觉讲啊，都什么人含我较亲近，那是我的红颜知己。啊，你家己身躯边的一个啊，你个强啊，要交一挂红颜知己。哦，啊是讲吼，查甫囡仔，你对着你家己的翁婿，对你家己的男朋友，你嘛是同款啊，无来的食饭，普通的朋友，普通的同事。有当时啊，虽然足普通，啊，要安那出代志唔知，所以你嘛无愿意第三者插入到你的感情。既然是安尼，大家互相的尊重。啊，那真正变心，迄个无多呀，对不？啊，千万唔通甲其他的人吼，其他的异性，啊，搁底下咧搞暧昧，卡底下问讲，啊，小看代志尔，有啥物通好？底下咧变变，底下咧安怎？最好是吼，将心比心，爱有动力心。感情的路上，大家拢会当互相的尊重，啊，互相的一个鼓励，啊，尽量卖去出现第三者啦。来，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你。三焦坐立经，一合三焦盖骨，留三焦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有缘也是文雅陪伴的。多少人咧甲问讲，文雅小姐啊，最近是不是拢有得讲迄个米亚仔好亚生的啊？得爱安怎？好亚生的已经讲几啊日啦呢？要搁问，要搁讲吗？米亚仔好亚生的。也是这个，咱会使吼，拄好拄到这个什么的啦，会当和咱每一个好朋友吼，甲这个天顶的这个上帝，别人讲甲咪讲上帝。应该是消灾解厄啦，吼！玉皇大帝啦，讲上帝是基督教咧讲的，玉皇大帝、道教、甲着佛教，那小龙讲玉皇大帝吼，明仔载是被看作今年上界有开运能量的一天，因为是这个相传玉皇大帝吼开天门。阿树和人间的日子，天下日也是象征着玉皇大帝下面罪业消灾解厄，加上好也圣诞，所以是这个天行节，阿个这个天下日，阿个再加上好也圣诞三大节日相拄着，所以真适合。其福报运招在迎接新的气象。如果明仔载你无好好啊应用吼，爱等二十六年了后，才阁有这呢那好，诶，一个相形结局。啊，明仔载从啥透早起来，得啉些茶嘞吼，刷口洗面，啊，一定爱加讲一挂好话，唔通讲骂，唔通底下咧恶白扯。啊，来就是你会当捧米椒皮，七月十九天气呐好，无落雨啊，不妨甲米椒皮啊，摕去外面晒一下。依照着民俗的讲法，这个天行日冬日晒三颗米椒皮，会当吸收着天地阳气，有助驱散着负面的能量，改善健康人际运势，和整体气场更加清爽，为下半年累积好运。啊，换一个钱袋啊，吼，钱包啊。如果目前用的这个钱包已经有破损、有漏线、有落皮啊，不妨趁着明仔载换新的钱包。
民俗的观念认为钱包啊象征个人的财库，保持完整清气，有助累积财气。伫节日换新的钱包啊，也象征个别旧的运势，迎接新的财运甲机会。啊，搁有为人伫明仔会当点灯吼，除了换钱袋啊、钱包旁边就配点灯，是当日重要开运的方式。民俗相信一灯灵灭千年暗。点灯向前驱散无明，照亮前路，也代表祈求诸佛菩萨护佑，引导咱人生的方向更加顺利。会当伫明仔载诚心点灯祈福，有助提升整体的一个能量，为咱今年下半年招来财运甲福气。当然啦，为朋友唔相信，啊，你都那要信，就甲处理看卖，啊，唔信嘛是咱的代志，啊，信不信由你啦，哈，啊，为朋友，因为对这個，感觉讲阿免开什么钱，我加减嘛做，吼，安尼你就好好啊去甲完成，也祝福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平安。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梦里相思，头拄啊，咱好朋友点的歌曲，怀念的老歌，为好朋友安排。这首歌，咱邀请好朋友听林淑荣甲咱唱的。

0: 传分享一下。
1: 有啦，
2: 金龙头
1: 有啦。吼、哦，我本来是颔棍啊遐的迄落，啊，食食的就好去
0: 啊。颔棍啊的迄落是倒一落。阿妈滚筋会正会正会酸，
1: 系啊，
0: 吼、哦，阿血也无正常无。
1: 我本来就高血压啦。
0: 哦，安尼爱好好啊，保平安呐、
1: 啊，
0: 吼、哦，加减嘛顾安尼。
1: 啊，
0: 精神体态有较好。啊，有较好困无？
1: 就是无
0: 啥
1: 好困，
0: 无啥好困，就爱搁较认真食哟，哈、喔
1: 啊。好，无啥好困，我好，我那个叫过来
0: 食。安尼吼，好，啊骨头关节有较轻松无？
1: 骨头嘛。
0: 嘿呀、啊，骨头关节嘛爱顾，所以咱正常诶
1: 嘿。哟、啊啊。
0: 哦，对啦，对啦，安尼、啊、好，谢谢哈。拜三会再要的搞啊哦，
1: 哈、
0: 哦。谢谢，谢谢，来。请来喝冰酒，需要咱的产品，你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三少做了精一盒，是咱保养身体上个基础。诶，即个产品，咱有21种诶营养素，一概普及。所以你过去过过过新过白酒过胃肠过阿丹嘛，瓶瓶罐罐规大堆，即嘛唔免。咱三少做了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哈。好，咱会当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食下落困下去，放下好，三通了后，基本上你诶身体都会使讲是伫。冰行的状态之下、啊、所以三少做六精一盒两早吃赶紧吃大家都健康哦以上广告听友龙凤你好
3: 啊你好
0: 嘿晚安
3: 我吼三个月验一摆血
0: 嘿
3: 啊这回去验吼医生讲我本来迄个肾功有几不好啊？
0: 哦，啊，血红素无够对不？欠血，
3: 无伊讲验起来讲，我进步足济了。
0: 进步足济，安尼恭喜啊！
3: 我刚才食你的药啊，你啊不食啥？
0: 哎呀，食咱的产品啦，咱这不是药啊啦。
3: 哦，系啊。阿公哦，我有机进步足济
0: 哦，有机嘛进步足济哦，
3: 就是安尼啊，我就是我就讲在用啊介绍在药安尼啊，
0: 哦，谢谢啊，继续保养哈。
3: 好啊，我足欢喜的呢。
0: 当然啦，食到咱的产品一定足欢喜的，对不？
3: 就是啊，
0: 足济人咧洗心拢讲哦，会伤心的，安怎唔敢食？王者你敢食？
3: 我就是讲就洗心啦。
0: 哦，
3: 啊就是医生从进前三个月前我甲讲，哦，我腰子足歹。
0: 哦，是腰子足歹。
3: 嘿。
0: 哦。
3: 啊。今麦我煮食个药啊了，三个月
0: 哦，三个月个检查进步足济哦，安尼我知呀。肾丝球过滤率即个无够标准的对啦，啊，所以爱过好哈。
3: 我惊个要害了，就是讲那就是记得是一些一些个了。
0: 好的点，所以今麦呢，食了对，恭喜啦哈，食好当小宝。
3: 系啊，我袂使无你啊。
0: 哦，安尼好，好好好。
3: 系啊。
0: 我对拢甲恁过甲过调调哈。
3: 我爱你。
0: 谢谢谢谢。
3: 不听你闲话啊。可能你把我都做很多规矩的，
0: 安尼哦，
3: 我打阿公听你的歌呢，
0: 安尼好，好，谢谢你的分享哈，
3: 好，拜拜，
0: 平安平安，再见。来，亲爱好朋友，听着咱这阿姐咧讲，你看，阿欠血，阿肾丝球过滤率无高。一个标准啊，即马呢三个月一个检查，好棒哦，好高兴哦，好，啊，咱大家知影咱的产品特殊，足好讲话，也希望大家身体拢爱顾好好，哈、哦，相爱的都是不雅的对啊啦，所以哈、哦，咱即马要来邀请好朋友。 听咱这首相爱的人，以上是广告。有需要咱的产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安永红给咱唱的这首歌。

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吼，对个囡仔真正唔通哦，白大爷啦，各样欺负一个误会囡仔，阿姨，这个囡仔有语言迟缓，啊，这个妈妈伫这个脸书社团前几工啊吼，讲这个囡仔被阿妈带去冈山大德一路和平公园耍。阿比伫遐的老人骗好这个囡仔啉保乐达，阿妈上前制止，老人竟然讲什么囡仔抢过去要啉的。冈山警分局今仔日表示，昨深夜已经紧急通报二小保护机制，顺线要来抓这个涉案的老人。你茫想讲好生好生。这是不行的工作。这个妈妈是在脸书社团，我是冈山人发文，说她后生平时放学了后都是阿妈带去附近的公园佚佗，想不到呢，15号下午五点外，在石椅子当了椅子，四五名不熟悉的老人竟然诱骗孩子啉保乐达。这个妈妈说阿妈发现上前制止，孩子已经被灌第二杯，阿妈马上打电话给伊，等伊去现场的时阵，只剩另外两个老人，但是两个人说的是孩子家己抢过去要啉的，有加水啦，有稀释啦，随后就瘫软离开现场。发问的妈妈说，囡仔面部耳仔拢红到有够夸张，伊只好赶紧带囡仔去挂急诊抽血，啊吊大动的帮助代谢，抽血报告医生确认有酒精，好甲再无代志，一直到深夜九点才出院。发文的妈妈将囡仔在吊大灯的相片铺伫网络，引起高雄家长大家强烈的恐慌甲愤怒。对着这个代志，高雄市冈山分局表示，家宏官伫15号深夜的巡逻，发现这篇大文，高度的重视，伫11:30的紧急通报之下，保护机制主动甲家属取得联系。发文的家属呢，有去派出所做笔录，啊，警方后续的依照被害人家属所讲的内容专列来查缉着行为人告案，到时阵会依照违反儿童以及少年福利依宽裕保障法的规定，函请主管机关社会局依法裁处。所以有当时啊，哦，一寡朋友啊，你也讲啊，囡仔好耍好耍啊。有当啊，网络讲看诶，狗咧食薰啊，囡仔咧输薰啊，不分人。其实囡仔细汉，你袂使去做即落代志，这对囡仔来讲，拢是足大伤害吼。希望大家爱惜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055988 0800055988。继续刷下去，咱来听乐大好迄一日。

0: 来听秀龙亨利克。
1: 小
0: 吴小姐。哦，蔡小姐，你讲要跟咱分享吼、哦？
1: 我就是想讲，甲你机会啊，顺便讲一下安尼。
0: 安尼哦，来咱进广告，你讲嘿，你食咱的产品有啥咪感受？
1: 我今年75岁啦，
0: 75
1: 两年吼，就是翘啊脚，拢袂行咧，爬楼梯用白去咧困咧。啊，就是真无好势，啊，就是听人咧讲，偶尔去爬两过来食都好。还一年我两届，一届母亲节都我两届啊。
0: 安尼吼，
1: 是啦，我顶届通者我改变40000外，
0: 哦，
1: 是我本人节，
0: 哦，
1: 啊，搁再我改食到即卖，搁一罐迄地号的，
0: 安尼吼，
1: 啊，我这也搁有12粒的啦，
0: 安尼吼，
1: 我想讲我即卖应该叫做接得着，啊，我即卖脚会行，搁会去运动，我搁会长精彩。啊、我能参加跳舞，我改讲每一个人去爱有信心吃，啊爱拍拼认真
0: 吃，莫吃
1: 一个休一个，吃一个休一个。你若两个人做伙吃，吼、哦、一天一定吃两遍，保证你有效。啊，搁安怎家己生活嘛爱照困啦吼，嘛、哦、是爱照准时讲，大家困了不卖。你看啊，吃药像我安特别。食这营养品，落尾会肥啊！咱家己嘛爱顾，
0: 个
1: 人
0: 困眠当时爱顾。生活正常啊，困眠爱困哦，饱爱运动哈。
1: 对。
0: 啊，你起码拢会惊，会走，搁会做工课哦。
1: 对，
0: 搁会跳舞，好厉害。嗯。
1: 我今麦足好势。
0: 足好势啊！哈。
1: 所以我嘛报一个大哥食啊，我顶个就订两盒好食。
0: 好好。安尼好，谢谢你啊，阿姐。
1: 嗯，
0: 非常感恩，甲咱分享
1: 哈。我当时会收到。
0: 你拜。今天你叫拜你就收到哈，礼拜二哈，谢谢，真感恩，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讲真的啦哈，啊，反正就是家己的身体，家己爱顾好好，啊，有需要咱的这个产品，宝德旺也拢会当买着，啊，无方便出外，咱就专人送到府上吼，有这个乌鸟的送，以上广告。现在来听

明仔在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甚至有局部低延时核物发生的可能，所以咱伫遮吼，希望头拄仔有人咧问讲，啊，明仔载想要出去爬一个啊山，我讲最好是莫啦，安尼甲听听去山顶，唔是介好诶一个选择吼，啊，盈盈伫厝，爱当唱一个啊歌。啊，也可以当做运动啊！有人讲啊，天气不好做运动，五行健康操，你那 YouTube 哈，啊个点落去，啊你那落雨天淡出，啊就对这个对咱的手机啊，啊应该哦做一套落来，你敢知影？有那足够老乖呢，所以哦，你也唔免烦恼啦。伫厝你要站脚步，啊是讲要捏脚背，啊是讲要做什么健康操，其实嘛是拢会使。啊，那是讲脚路个袂歹，背只楼梯嘛是足好，下一个运动。特别甲和平友报告吼，最近这种的天气，山顶也是较平面的较好。今麦我来唱歌。

来，要甲好朋友分享一个新闻哈，我那会使和好朋友参考一下就对啦。这是一个人职的国军造业中北宜工山婚宴的消耗医官阿兵啊，因为不满长期被上校院长打压，所以这个月怎拍报告替我。一控诉讲哦，院长对着民国13年12月接任了后，涉及着宽恕霸凌、资源分配不当、无按照规定用人等等，想无为什么，那会拢互院长安尼甲针对不但呢？甲伊挂伫眼科，啊伊讲我是骨科的专业啊，竟然吼、哦。甲挂伫眼科，造成我接袂着中校的课，阁陆续处分身家己代过。啊，结果吼，到媒体打电话去找院长啊，秘书询问了，回复讲，院长讲伊即马要准备开刀，无得接受访问。阿明啊，对着国防医学院毕业了后，因为伫学校成绩足好啊，分发到三军中医。啊，一个安尼伫遐得15年，后来因为爸母即个老爸过往，为着就近照顾，住伫屏东，要到80岁的妈妈，所以伫1809年11月申请调来工山分院。1813年，伊原本有机会升中校，想袂到担任着副院长，诶，即个现任院长，艺术甲厂商交接的理由呢？啊，第四家伊无机会升起哩。过当年因为还价投诉，阿明啊，佮笔记两支先改一支代购，连租费、家己吼请假进修的去吼，伊调甲冻落来。115年的科技，甚至只有冰箱。阿明啊，认为讲伊对三军中医家人分伊调去工山，持续一。进行嘛是咧执行医疗值班甲着军方任务，到即马为1500名骨科的患者做即个骨质人工关节脊椎的手术，结果拄着即种的主管，伊咧怨叹讲不如归去啊，做安尼无依无属，所以今年7月退伍。结果呢，原本国军高雄总以屏东分院邀请阿明啊，搁再兼职啊，但是因为伊记过大过，依照规定3年来袂当兼职呐。连南部医学中心有意思要甲聘请，也应过做吧。空军航空技术学院前学务长林玉峰认为讲吼，诶，院长的行为反映出。军病院多年的一挂问题，而且存在严重的医疗劳动，像阿明这种的骨科医师，竟然甲挂伫眼科，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进行调查，卖阁予军中医疗良龄来流行。哇，真正这种的情形吼，咱也希望确实有影，需要好好了解一下。明明一个骨科医师，医术阁袂歹，啊做遐济大手术，啊家叫伊去做眼科是变安怎？我嘛想无。来啦，最后想袂开的，只好不如归去哈。我来笑心寒，邀请好朋友到底来欣赏。

谢谢，因为今仔日点的歌我拢播完啦，所以咱的这个吴小姐甲讲，文啊，你唔唱一个啊歌，好个再个有时间咯，所以咱唱两首歌，谢谢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咱来进攻个，把咱的身体搞好。最近跟那毒油的问题，大家就困了。啊，咱的三椒三苦瓜，你甲加强一下，放进个只，体内无必要的油脂、歹油，拢总甲清除掉，循环代谢好，人的轻松无烦恼。三椒三苦瓜有苦瓜，会清这退火效果。对的，爱食甜的朋友也有足好的帮助。另外，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咯。内面各有一个鱼油，所以会当身体过好。需要咱的产品，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一罐千五，美国进口，好。个好哦，以上是广告。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节目到这过一段落，祝大家健康快乐，感谢收听。明仔载礼拜出外注意安全，三脚坐立经，一盒三脚盖骨丢，三脚山口龟赞助提供，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乎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好来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来讲到热天时啊，啊，个桥都买啊，个戴安全帽。然后呢，这小明呢有一个真大的困扰，就是伊个头壳真熬出油。哇，啊，这下呢热天时啊，这艰苦啊啊！咱来讲下小明的状况啦。小明呢，逐天个桥都买上班啦、下班啦、招客户啦，哈。但是到热天呢，嚯、哦，真正是很烦恼啦。唔是烦恼无客户、哦，是烦恼伊咧。每一个这热天时啊，头毛出油的情形就特别严重。干那透早啦，透早要骑奥多巴去公司，时间嘛无介久，唔免到半点钟。但是呢，伊这头壳皮啊，嚯、哦，安尼出油，哦，头壳皮就出油啊。啊，骑奥多巴戴安全帽呢？所以呢，一天下来，小明的头壳皮啊，这看伊头毛是安怎，吼、哦，会金呢，会有油甲金哦。啊，那日头安尼咧晒，晒干呢，迄头毛嘛一种敢那油味啊。哦，所以有当呢，拄着客户嘛敢那拍死。啊，同事之间嘛误会讲，哇，小明啊，你是拢无咧洗头毛吗？好啦，所以先来了解这是什么问题哈？而咱头壳的出油啊，体质是一个上介大的因素啊。假使讲这个人的体质，伊就是这天生的，就是头壳皮开出油的。哦，啊，拄着热天的温度这么高嘛，啊，温度高，你刺激到咱头壳皮这个皮脂腺，诶，这个分泌。哦，所以某一个研究咧讲啊，温度那是低一度啦，咱皮肤的这白油的量就会增加一成。哦，啊，咱人的头壳皮吼，伊是咱人体、咱身躯毛根腔上介密的所在，所以皮脂腺的数量比咱的面的啦，比咱的身躯啊，哈，也搁较侪。哦，啊，皮脂腺。啊，这个皮脂腺就是咧分泌的油脂的啦。啊，伊分泌油脂，其实是要保护咱的头壳皮，啊，保护咱头壳皮，卖让咱的头壳皮啊来受伤。但是呐，分泌伤多，就是咱讲的啊，干那你的头毛顶面呐，吼，有一点拉感款呐。啊，外表看起来呢，啊，咱就变作一条一条的发束，这嘛影响到咱头毛一个整洁度。哦啊、不只是讲体质会造成咱的头壳开始出油、哦啊、一旦咱的头壳皮本身那是发炎，安尼日头这么炎，也是温度这么高的应用之下，咪加重到咱的出油的状况。哦，啊，个有的人是安尼，有的人就是熬夜，暗时啊呢啊歹困，啊是作息不正常的人、哦、因为伊体内代谢机能。较混乱，所以伊本身油脂腺的分泌买看呢无遐尼正常。过来就是讲有一挂小姐、女性，伊咧艺术要来进行呢，受到咱身躯哦这雄性荷尔蒙而这刺激，买促进到这头壳皮呀，买开出油。哦，啊，有一挂就是讲普通时啊开点头摸那捏头摸的人。受到这个化学这个刺激，阿妈开始出油哦，妈开始出油啊！当然，这拢是原因啦、啊、哈。所以，咱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下边头壳皮出油的一个办法，提供大家做参考啦哈。因为面对着头壳咧出油啊，这真困扰哦。有一挂国家像国外吼，有一挂国家是安尼，一是湿度呢较大哦，湿度较大哦，你国外。咱就无建议讲你逐天洗头毛啦，但是咱台湾是安尼，热个湿，哦，除了湿度真高以外，台湾的空气也歹，这大家知影。哦，所以咱头壳个头毛啦，每天呢拢会抹到一挂灰尘啦。哦，所以人家建议你会当逐天洗头毛，哦，逐天洗头毛，甚至啊，有的人体质啊是只搞出油的头壳皮哈。甚至一天你洗两遍，来保持咱头壳皮的这种清爽哦，安尼洗面也是可行的哦。
好、哦，咱来讲呢这个办法哈，安怎呢？啊，下面咱头壳皮啊一直出油。头一点，咱洗头毛，洗头毛呢，唔免用伤介少的烧水啊，洗头发，水温呢卖伤悬。虽然讲啊，这个烧水咧洗啊，敢那这油脂靠法度加洗掉，但是咱的水温那超过40度呢？恐惊也刺激到你的头壳皮这皮脂腺的分泌，所以咱呢要来洗头毛，用40度以下的水温啊来清洁头皮，这是较适合的。好，第二点，咱洗头毛的时候呢，唔是下死命料呢。哦，你看有人咧洗头毛哦，干那头壳皮要料个，费劳费力啊呢，唔是安尼是哈啊，卖伤出力。因为你伤出来的料理的头壳皮啊，会造成咱的头壳皮皮脂腺呢更加发达，而且你安尼料吼，所以头毛安尼料嘛，可能头壳皮有你抹料一个破皮，造成感染。哦，啊，所以头壳皮一旦啊发炎哦，伊啊皮脂腺可能就分泌着更加多、更加多油脂来保护你的头壳皮。另外，那引起感染呢？引起感染，那体质较淡的吼，真有可能呢，甚至影响到性命。所以，咱洗头毛那是安怎呢？干那咧掠人感官哦，因为你的枕头啊，啊枕头啊，即系上头前即、这个指腹的所在啊，来你按摩按摩你的头皮，唔是黑性命了哈、哦。第三点，咱呢洗头毛重点。是要清洁咱的头壳皮，啊、哦，有个人认为讲我头壳真油啊，嚯、哦，这洗发精呢，黑死命度，哦，然后你头毛顶面安尼落来落来落来落来落来，啊，伊、哦、希望呢，就是讲将咱的头毛甲洗个清洁，但是你是洗头一件，你是洗头，哦，洗头的重点唔是咧洗咱的头毛啊。是要来清洁到咱的头壳皮啊、哦，因为出油的不是头毛呢，因为我头毛弄个出油，不是，是你的头壳皮咧出油，头毛呢未出油，哦，所以头毛会摸起来油油啊，还是头壳皮出油了，带着呢这老干啦、啊，还是咱摸头毛的动作啦、啊，将这油脂就那带起来啊，带上来，跟那头毛油油安尼是。所以咱即马要洗，较重点的是咱的头壳皮。好，好啦，第四点就是买什么款的清洁产品啦、啊。咱头壳会出油，真困扰。所以咱应该挑选的是较温和的这个洗发精，较温和的才对。好、哦，才对啊、哦！因为你千万唔能讲哇，我这头壳咧出油。哦、所以特工的呢，黑市面用一种什么强力洗净啦、啊，哦，什么深层清洁哦，一种型诶，迄当对会造成这个反效果，因为你若过度吼、哦、去清除了你的油脂，咱本身咱头壳皮这皮脂腺，伊会大量分泌到油脂来补充不足的状况。因为你个洗到哦，干那呢？洗到呢，吃清气啊！哦，啊，咱的身体认为讲，哎呦，还不够哦，我得赶紧个分泌哦。啊，颠倒是反效果。哦，所以咱呢选择的是温和的啊，这种啊洗发产品。所以咱建议选择的是滴不型的啊，而且来对含有这个锌加呢抗霉菌成分的洗发产品是上佳好的。因为这些成分会当来安怎呢？会当帮助咱呢减少头壳皮出油安尼是。好了，第五点，咱嘛在定期啊，替咱的头壳皮啊去角质啊，帮助咱的头壳皮啊去角质呢，会当帮助咱改善头皮出油的问题。因为去角质会当将咱毛囊内底所累积的甲侵占的油垢，甲代谢出来，啊，就会当保护咱的头壳皮，预防外来细菌的一个入侵、啊、第六点呢，头毛若洗好啊，
啊，洗头洗好了，一定要找搭，因为头壳皮出油吼，甲咱刷唔着洗发精啦，头毛无吹搭啦，啊，是无强个清气等等这些因素拢有关系的。所以头毛洗发一定爱呢，将咱的头毛甲找搭。啊，第七点，你要热头毛嘛？哦，热头毛呢，唔免下死命热，有的热头毛有够出来的。啊，因为你接出来的热头毛，赶快拿你的计度来刺激到这个皮脂腺呐、啊。哦，所以热头毛轻轻啊热，安尼就好。过来是生活的配合啦。哦，除了咱皮肤表面的这个皮脂腺的控制，咱体内哦这种生理调节嘛，真要紧。譬如讲，你不要熬夜嘛，啊，不要熬夜，哈、哦，卡麦食迄种重口味的，包括讲伤油、伤咸、伤甜，啊，这种卡麦，因为这个可能会诱发到咱身躯内底迄个发炎的因素，也加重到咱头壳皮发炎的状况啊，哦啊，那呢，哦，头壳皮油就更加多了咯。哦、所以咱要降低咱身躯内底一寡发炎的因素，哦，卖会作怪就对了哈。咱都要加食一寡呢抗氧化的，啊，较侪即个维生素 C 的这种青菜水果，当然上好。哦，荤啦、酒啦，啊，较白目的安尼是哈。热天时啊，头壳开始出油咧，确实非常之困扰，所以提供啊一寡专家意见，和大家做参考哈。报告大家，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各家有力。
3: 温差听歌，喷鼻声会听香菇精，花粉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6: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啊，
0: 嗨。
7: 哦，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吼，
0: 请讲啊。
7: 我顶工未记跟你问，我因为我咧有这个手术了无好唔吼，
0: 是
7: 啊，手术了无好，啊医生讲叫我手术，我唔嘛，我做啦，我手术。啊，这就是吼，脚袂屈，伊家手术了，脚袂屈啊！我有买三椒来食，
0: 是。
7: 啊，食三椒有效无？
0: 三椒外骨拢爱食，
7: 有外骨我闹食。
0: 好，三椒两粒，外骨两粒，三顿拢爱安尼夹咧食。
7: 食三顿安尼吼。
0: 啊，即嘛吼。哪吃啊？哪吃呢？哪有难吼、哦？家己啊，手滑滑眼哦，哎，哪练习哪苦哪苦安尼是吼？
7: 哦，安尼哦。
0: 不是讲我即马、我即马吃就好起啊，不是安尼是？哦，你即马吃，伊即马甲你修补两组织哈。哦，啊，你所以你即马手呐滑眼，啊，家己咧厝内就好，啊，哪练习哪苦哪苦，哎，愈去愈苦愈大，愈苦愈大呢哈。
7: 哦，安尼啊，我人感觉食落迄外骨，食落感觉真痛吼。
0: 会哦，哎，欢迎会哦。
7: 会啊。我算有啊，我是讲，伊刚无甲伊讲个详细，咁咪食了唔对去，我所以动下唔敢食，我想加个物较真哩。
0: 来，我甲你讲吼。咱本身呢不伤着哈，啊有解着神经。哎，即马咧食三椒食瓦骨啦，伊就反应哦，吼、
7: 哦。嘿，反应，
0: 爱先啉奶一个，好吗？
7: 哦，好。
0: 哦，啊那反应那伤强，感觉挡袂掉吼。
7: 哎，
0: 就先卖食三顿，就先食早。啊那会当咧先啉奶一个，还是三顿食较紧，好吗？
7: 好，
0: 谢谢，
7: 好，
0: 拜拜，
7: 谢谢，
0: 给
7: 你
0: 交了哈，不会，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哦，
0: 嗨，
8: 借问，
0: 好，请讲，
8: 骨头疏松哈，
0: 是，
8: 真严重啊，爱食啥？
0: 食三椒钙好，
8: 三椒
0: 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爱行路爱拍日头，
8: 我
0: 骨你那骨头拍架呢，关节一定嘛出问题呀，爱教你吃，好唔好啊？
8: 好啊。
0: 哦，当时检查，
8: 几日工啊？只两三礼拜啦，哎，唔是我啦。
0: 好。
8: 哎，你甲我问啦，我讲，我听阿亮就拢讲爱食三椒啊，
0: 爱检查
8: 数字啊，
0: 哦。
8: 哎，话句我甲问一下安尼啦，因为我昨昏打电话要问你哦，啊，
0: 系
8: 你无接到，
0: 哎，我问你，
8: 我只咧甲你讲后工吼，
0: 系，
8: 我迄日有打电话甲你问啦吼，
0: 是，
8: 我买维他干了，乱正食啦，
0: 哦是，
8: 食了食好啦，
0: 谢谢你，
8: 我叫讲继续食啦，你袂使无甲我食，你也唔买吼，我要对只买食吼，因为人是台北啊，恁台北无爱用食对无？
0: 对，甲食起好。
8: 哎呀，谢谢啦！
0: 谢谢你哈，再卡点
8: 好吧哈。
0: 谢谢，好，
8: 谢，
0: 拜拜，再见，
8: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大家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人若来到这个热天啊，老一辈就会讲哦，安尼啊开始来气湿湿哦，湿气的湿。但少年人听无呢？少年人讲啊，不听个啊，这个空气除湿机，哈、哦，要来除湿。但是不听个讲，咱的身体。嘛，对外来啊，除湿，这是中医的角度来讲啦，哈。因为身体经过了寒天啦、啊、春天啦、啊，这时间的累积，咱身体是阴阳之体嘛，所以这个阳呢，已经呢，哇，超过半年以上呢，啊，是被压抑的，所以已经积存呢，身躯真侪这个寒气、湿气。所以呢，来到这热天呢，咱会当利用适当的运动啊，好好啊，替咱的身体来做气湿这个工作。哦，然后过来应应着下半年的秋天啦、寒天啦。哦，所以中医师咧表示啊，因为咱人体首先应该排毒，就是咱身躯的湿气。因为咱身体那是累积了伤多这个湿气的时候呢，人会感觉呢甜甜淡淡啊，这就是中医啊咧辩证的时候所讲的啊，这个湿燥燥这个燥湿阻啦。所以中医里面讲啊，这个湿啊是这个邪气，就跟呐咱看这字同款嘛哈，这个湿就是潮湿嘛。哦，刚才讲一块布，哦，这布料，那是讲呢浸的水，安尼这块布料呢，是不是加真沉重啊？啊，咱人假使讲积存伤多水气，你咪感觉身体啊，就是重重哦。哦，所以最近呢，某一挂呢产品啊，以广告的重点，就是讲呢啊，来安怎呢，来利水。来堵湿啊，这款的产品。好啦，卡斯讲咱体内湿气呢，相当呢，对咱身体影响呢，其实真大，嘛真快哦。包括咱的睡眠的受影响，咱的胃肠的功能的受影响，甚至皮肤较敏感等等，这拢是因为湿哦所带来的一挂症状。啊，有的患者呢，会去讲着讲，我规工哦。干那咧昏昏沉沉哦，睡眼惺忪，好亲像呢提不起劲啊，精神真歹哦啊，严重呢，佮影响到咱咧学习啦，啊是工作嘅效率佮思考哦，这方面哦啊，为什么会造成咱身躯湿气较重呢？哦，造成咱咧身躯内面湿气重，多数是因为咱咧脾肾。阳虚、脾肾阳虚，哦，就是咱运化的水液的功能啊，产生障碍嘛，所以引起咱体内水湿呢，安怎呢停顿嘛？啊，脾主运化，哦，所以这脾啊，掌管着咱食物件，这物件营养啦，伊转化啦，伊运送啦，安尼是吼。啊，脾呢，伊开大，较无爱湿。所以咱身躯呢，卡斯讲呢，湿气过重，伊就影响到咱的脾伊的运用。哦，所以呢，中医有段赞美，看你这个脉象啦，哈，那是属于一种乳脉，啊，就属于啊，脾有嫩啊，这种的乳脉呢，啊，就是表示你的湿气会较重啊，那是啊。但是咱呢，不要赞美啊咯。哦，但是有几个方向。你会当自我来做一个检测，譬如讲，你的胃肠功能啊较差，哦，咱啊诊断讲，这个人身体啊湿气较重，啊，这个湿邪来有的人呢，脾胃的功能呢，大多数啦，哦，拢不介好，包括讲呢，胃肠无舒服啦，啊，排便未顺啦，啊，或者是讲呢，出现这漏塞现象啦。啊，这真时常会发生哦。哦，第二个检查方向，你看你的嘴齿，
啊，咱喙齿顶面一顶这個舌苔啊，嘛是咱家己会当呢啊来观察一下。皮实的人吼，普通时啊，喙齿这顶舌苔呢啊比较厚重，喙暖呢较黏。哦，早起起床的时候，特别的感觉讲个喙内呢啊比较黏腻、黏黏啊那些。啊，普通时啊，迄面色，面色呢较发黄啦、啊，较灰暗啦、啊。啊，这嘛是家己会当啊来做观察。第三点呢，你感觉讲奇怪，我的身体动动，包括脚啦、手啦，拢敢那动动，啊较无胃口。哦，啊精神呢无介理想，常常想要困。啊，记忆减退。啊，有的人甚至啊会胸闷，甚至规身躯啊会酸疼、酸痛。哎，安尼是哦，我嘛因为人感觉安尼神神呐，啊当当啊，啊所以呢叮当叮当。哦，啊你呐真正要叮当的时候呢，感觉肌肉吼，敢那呢暗暗紧绷，啊关节嘛是很紧哦。哦，所以呢，咱就是讲，咱的身体吼，敢那一大面呢，一个大面积的土地感官。啊，其中呢，体内这通道呢，就敢那呢。河道，哦啊，身躯无必要湿气呢，就亲像咧水中诶迄个淤泥啦，啊，或者个物质无啊都顺利来运行啦。好、哦，所以简单来讲，哦，就是遮要等你运送诶遮营养物，啊，咱买单讲是气血啦，哈、哦，啊，所以气血未顺，轻食呢就影响你诶代谢嘛。啊，那当呢？啊，当病症就来个你高高点啊嘛。哦，啊，其实咧正常的情况之下，咱人人体针对解

点，就是这种清冷、较寒凉的食物呢，食伤多。譬如讲，西瓜啦、木瓜啦、咖啡笋啦、竹笋等等之类，哦，这会和咱的胃肠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吼、哦、变慢，啊，胃肠的消化啦、吸收的功能，哦，那失去了呢正常的运作。哦，这当然就是造成咱身躯啊湿气的过重的原因嘛。哦，所以医生可能会就给你建议啊，卖食伤过量的这种较寒性的食物啊，包括讲呢，较卖食冰，好、哦、以免来伤咱的脾胃啦，来加重着咱体内一个湿气。过来吼、哦，真侪人有到大家斗阵啦，啊，爱啉秘鲁，爱啉秘鲁哦。啊，秘鲁带有这个寒性哦，吼、哦、啊，所以咱中医所讲的湿的这个食物呢，就是食入去腹肚内，会造成咱体内湿气的运化呢，运化未开啦。哦，所以建议这种寒性的食物，卖一边食伤多，唔是叫你卖食啊，适量食就好。过来，嘛卖安尼暴饮暴食。或者是讲食物件收紧，因为这种不当的这种食物件习惯呢，卖造成安怎呢？造湿化热，会和咱的脾胃功能会受损哦。哦，甚至连带咱身体系统呢，卖产生呢运作不佳。好，第二点呢，就是爱食凉的，爱食冰的，啊，这是大多数的人呢。咱的脾胃阳气受损的原因啦，天气热嘛，哦，热啉些凉的，啊是讲啊，热运动后，哇，规身骨安尼热，热气，哦，所以就将家己关咧冷气房内底，哎呦，干些冷气，好舒服安尼。但是你一日热甲凉的安尼灌落去，冰安尼灌落去，啊是讲啊，运动后安尼热。哦，赶紧去冲入去啊，吹冷气。哦，这款的瞬间降温，哎呦，好舒服哦，是好舒服哦，唔对啦。但是这种不良的习惯，就会安怎呢？有这个寒邪的入侵，造成咱的五脏呢能力的下降，刷到就产生消化不良啦、漏塞啦、冰雹啦，这些问题都来啊。所以这种的习惯呢，绝对不可取，过来呢，有一挂人来看医生，常常讲呢，哎呀，头壳戆啦，啊，神神啦，疲倦啦，哦，啊，只检查，遐检查，几啊间大病院拢检查哦，检查的结论是无病。好、哦，所以呢，医生咧讲，这是很典型的啦，就是湿症的患者。好、哦，所以确实讲你无对症落药啦，这个湿。啊，湿症是会拖真久，阁无啥会当完全好哦。哦，而且这个风寒湿这个、外邪，你身躯内底呐困久啊，也郁嘛，郁了呢会变热咯，郁而发热啊，进一步就来产生咱讲的痰瘀。哦啊，所以这必须要呢几方面的一个配合，头一方面呢。就是改变你食物件的习惯，哦，清冷的啦、冰的啦，啊是较凉性的青菜、水果，这呢就较卖食，因为这啊、咱胃肠的吸收、消化的功能和受影响嘛，哦，所以譬如讲，食这个生菜啦、沙拉啦、西瓜啦、大白菜啦、苦瓜啦，吼、哦，等等安尼先，咱会当安怎呢？掺一点啊葱姜。哦，就是你咧调理的时阵啦，这个物件较寒嘛，较寒凉，啊，咱呢咧做调理的时阵呢，咱就加一点葱啦、姜啦，这种新香料来降低蔬菜寒凉的性质，啊，买当顺便暖暖胃哦，吼、哦。另外呢，就是适度咧咱食的菜单来对，啊，食一点啊，亲像冬瓜啦、啊苦瓜啦。哦，因为这一档呢，利湿，哦，来减少咱身躯内底积存过多的一个水分。有的人甚至家己做这冬瓜水有无？
哦，冬瓜水每天呢啊喝一点两三百 CC， 这都有帮助。哦，但是啊，卖掺糖哦，好卖掺糖哈。过来就是适度的运动，这真要紧，就是可以出汗。哦，出汗嘛是真好真好气息的一个方式，所以建议大家啊，拢都要动一动，哦，帮助咱身躯活动起来，才袂被这环境的湿来给咱困掉的。哦，啊，老瓜老瓜七度大，哦，七大你要看卖就吹风哦，哦，安尼老瓜一旦加速咱身躯啊，这种湿毒哦，也一个排毒啊，所以。咱的身躯老湿湿的时候，会予人感觉呢，人安尼神神呐无爱叮当。但是你神神无爱叮当，吼、哦、身躯当当嘛无爱叮当，吼、哦、你无叮当，你身躯的这个湿就更加严重。哦，你的器官就无都得到充足的氧气，哦，所以恶性循环之下，你就愈忝愈身愈无力安尼是。好、哦，针对长期间的坐掉或者办公室的欠少运动的人来讲，想要啊改变掉咱这个湿，哦湿邪症状，你就是要增加活动嘛，哦啊活动可以流汗，哦安尼上加理想，因为适度的运动，麦当所解的压力啊，啊麦当呢，我破掉咱身躯器官的运作啊，嘛因为安尼先加速到咱身躯的湿气呢，会当排毒啊。啊，出去体外呢，先哈。当然啦、啊，热天运动，慢慢呢，安尼受过激烈，哦，唔当运动间呢，就那热掉，好、哦，所以呢，啊，散散步啊，慢走啊，哦，做体操啊，反正和身躯叮当起来，就当改善这个湿对咱身体这个影响啊。介绍大家，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严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咗吼，
1: 三
4: 招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喂，哦好，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5: 我就是给，迄个你有，我有收到啊啦。
0: 哦，收到
5: 啊。一个讲国家问讲，爱用食，安尼伊用咧温菇，伊安尼有菇菇啊啦。
0: 哦。
5: 啊，安尼用食无安尼啦。
0: 伊讲要安尼，乌来撸菇去哈。你要叫伊食三焦钙好哦。
5: 会使食呀？
0: 嘿，会当。
5: 哎，会使食，总叫我改问看咧啦。
0: 会啦，
5: 哎，有块我收迄药啊啦。
0: 三焦钙好啦。
5: 啊，会食三焦钙好哦。
0: 对，伊即马愈来愈翘骨嘛吼，愈来愈袂自然啦，愈来愈老倒臼哦吼。
5: 安尼啊。
0: 你叫伊三焦钙好哈，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哎，今年几岁？
5: 啊，
0: 伊几岁？
5: 哇，跟我差不多34年出诶。
0: 哦，好好，好，你好，请伊三招盖好哈。一开始嘛，三顿加一顿两粒好吗？
5: 哦，哎，会啥哩呀？
0: 会用诶，无问题。
5: 我甲甲讲，
0: 好，你甲讲，好，安怎只靠我哈？
5: 哦，我伊讲叫我改问看咧，啊，我讲好啦，我都换想做要改，讲我有收着啊。
0: 好，无问题哈。
5: 好，我有收到啊。
0: 好，啊，你照起讲吃哈。
5: 好，
0: 好，阿姨，拜拜。
5: 好，再见，
0: 再见，拜拜。喂，你好，我娘
6: 啊。我请教我，
0: 好，
6: 一个咱食西，一个西里旺，食了西红柿也降低哦，还是安怎？
0: 爱增加，唔是降低，降低就害啊。
6: 会阁增加关咯，啊，我八点几款呢？
0: 八点几无够，人爱甲十二。
6: 哦，安尼哦。
0: 你八点几头个戆啊？
6: 嘿，会
0: 讲啊！嘿，你若搁较降低人的温度啦，
6: 好安尼哦，
0: 安喏，我甲你讲哈，阮查甫人哈，上好是来到14，哦啊，女性呢上好是12，
6: 嘿，
0: 哦啊，你才8点多哈，你就是不足，啊，你即马血力旺呢，你即马正常安尼啉安尼啉哈，你啊，你讲超过外个过去验嘛哈，
6: 我过头一个
0: 月，好。安尼啊，看数字偌济就知影嘛。
6: 好，哎，一只糖分哪管啊，是哪个？
0: 袂，你即马食的是无糖的雪梨旺，你的糖分呢，袂受到影响。但是确实讲你有糖分的这个代谢问题，你的人工精较少去讲食呀。
6: 哦，人工精我食袂了，有
0: 你嘛爱三顿食，
6: 好安尼哦，
0: 少去讲食，你的这个循环代谢更加好。啊！你肺骨较旺，你人哦，规个都水起来，健康起来啦。
6: 安尼哦，
0: 安喏。
6: 哦，谢谢，我知呀，我了解啊。
0: 谢谢。
6: 我来检查，再做给你，肯定给你检查。
0: 好，你再搁检查数字偌济，你再甲我讲。
6: 好，谢谢，谢谢亮，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6: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啊，真热真热，有人讲啊，去热着，有人讲啊，黑气大，去热着甲黑气大，敢若拢真黑大，但是有共款就无共款。咱即马就是要甲大家啊，做一寡分析报告哈。黑气大，甲我去热着中暑啊，是有共款，是无共款。虽然两个症状敢若差不多。咱台湾的热天啊，天气真热真热啊，高温闷热，所以真侪人去热着中暑了啊，热着啊，有的呢黑气大，讲啊我吹破呢，便秘呢，好等等啊那些，中暑加黑气大症状跟那差不多，但是造成的原因呢是完全的无同的，所以咱来分别，我是去热着啊，还是讲我是啊黑气大？爱知影啊，另外知影了，要安怎来做一个降火气啦？或者是讲哇，我热着啊，我要安怎调整家己？因为天气确实真大嘛，哈啊，真侪人火气大啦，真侪人去热着啦，哈，两个症状确实差不多。咱讲以火气大来讲，中医的讲法，火气大嘛分做实症甲虚症哦。伊个症状甲处理个原则，哎嘛无同哦，无同哦，所以实症，实症就是你爱食一寡降火，较寒凉个物件。但是你那是虚症嘞，虚症是万万不可。这是火气大。咱讲热着中暑啊，中暑嘛分阴阳哦。你那阳暑热着啊，阳暑，咱会当烤刷哦。咱即讲来，你热着，我甲你烤烤诶，烤烤哇，加较舒服。但是呢，你即热着中暑呢，你那是属阴暑呢，你那刷个烤落去，身体呢也够较虚。哇，所以你唔通呢搞错了。你那消暑的方式不对呢，可能会和你的症状也够较严重。所以咱即马要来先讲着火气大。然后再来介绍呢，热着中暑，一个无同个处理方式。咱台湾的热天呢，即摆呢愈来愈热嘛，所以有人讲啊，哟，咱台湾即摆呢，敢那东南亚同款，伊安尼啊热，所以有的就比较上火，发炎的几率就较大了哈。所以呢，有的人就吹破啦，便秘啦，歹困。心神不宁啊，那行哈。在到底什么是黑气？黑气真大，什么是黑气？咱先讲这个气，这个气呢，实际上是咱身躯啊，这种能量运用的一个形态。讲到讲气带肺，肺带氧气嘛。所以咱气呢足，咱身体血路循环呐，养分的一个运用呐。才会当正常，所以气足的时候，咱真个气血真好，精神真集中，这就是咱的能量运用啊，这个效率真好安尼是。但是相对的确实讲啊，气流通了无介顺，能量的累积有当过多，有当无够，所以引起了咱的身体啊，散热不良，散热不良，或者是讲。过度代偿，机能失衡的意思啦，这样就产生我们的黑气。那黑气啊，中医又分作呢实症加虚症。那我现在不讲呢，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咱先讲实症，实症所引起的黑气大，譬如讲这个人啊，食物件拢较重口味，爱食肉，爱食煎的。爱食麻辣的，爱食刺激的，
哦，伊是这种诶啊饮食的习惯，所以呢，地疏导伊的身体啊，累积过多，能量过度累积，散热不良。特别是啊，咧热天呢，即马是热天呀、啊，哦，你个食麻油鸡，你个食羊肉炉，哦，所以这是一种温热。哦，这种人呢，常常安怎呢？面红耳赤啊，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哦，这种症状呢，就是讲这个体质往往是安怎较壮实，外观个看起来呢是面红耳赤，经常呢讲嘴大，口干舌燥，身体呢发热，哦，会不调啊，长青春痘啦，焦虑啦，目睭呢发红啦。哦，这结膜炎啦，啊，常常吹破便秘，哦，啊，情绪未稳定，啊，常常受气，等等安尼是，这是个实证啊，哈。好啦，所以呢，什么款的人开这种三型呢？啊，就是讲伊过度摄取了较温补的物件，他都要讲到嘛。哦，热天时啊，你过来吃羊肉炉、麻油鸡啊，甚至麻辣锅，啊，就是过度。摄取到较烈性的食物啊，譬如讲啊，葱、姜、蒜啊、羊肉、营养奶汁、榴莲啊，等等啊那些哈，所以饮食会影响到咱的体质咯。好，所以呢，像这款的状况呢，咱安怎做调整？因为体质较这个燥热的人呢，咱就避免食伤侪过度温补的物件。哦，咱食物件爱食个清淡的，卖伤侪这调味。啊，同时呢，肉食个少嘞，青菜水果食个多嘞。就算讲你要食肉，尽量卖食烧烤啦、油炸啦，去买。哦，啊，针对实证的种火气大，哦，啊要降火气，啊降火气，上好咱推荐的绿豆汤嘛。哦，绿豆汤呢，会当清热解毒。哦，卡叔讲啊，薏仁个掺嘞，薏仁毒食，大家知影。哦，所以阿尼斯绿豆薏仁，不但会当降火解清热，啊，佫会当促进着咱水分的代谢。哦，其他嘛有啦，譬如讲啊，这个啊，仙草茶啦，啊，青草茶啦，和等等这饮料啊，真好。哦，降血效果也未歹。啊，但是要注意的，确实讲啊，这绿豆汤啦、绿豆薏仁啦，还是讲仙草茶、青草茶，你卖个食，卖食伤甜啊，卖个掺伤侪糖，因为糖本身呐、啊，就比较会上火，哦、啊，开地疏的人身体发炎，所以卖食伤甜。哦、啊，而且一寡降血的食物，啊，什么物件较降血，就讲这个物件较偏寒偏凉嘛，哦，即青菜水果，哦，那伊譬如讲，丝瓜啦、冬瓜啦、竹笋啦等等，哦，水果方面呢，西瓜、葡萄柚，哦，黄梨、柑仔啊、水梨啊等等啊那些，哦，更加要紧的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哈、哦，水分的摄取针对降火气呢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建议每天呢。一定要喝充足的水，啊，多少叫做充足？你的身高加上你的体重是多少？然后十倍，譬如说你的身高是170公分，你的体重是50公斤，哦，这样加起来是不是170加50，你就喝2200cc，啊，十杯啊，这个水量安尼先好。同时要注意你每天放尿，每天你放尿上少7遍以上，哦，7遍上该适合。啊，话讲哎呦，迄水拢无味，我不爱啉啊。安尼你会当啃几片啊柠檬，安尼靠味啊吧。啊，柠檬维他命 C， 所以买当帮助咱降黑气。啊，过来讲啊，虚症。黑气多冇虚症哦，哦啊，虚症的黑气多呢，是咱身体过度的疲劳所表现出来。哦，上只看到就是肝虚、肝气不足。哦，这种人通常呢能量不足，
哦，过度使用身体，尤其是常常熬夜无眠、晚困失眠的人，和咱的肝胆呢无法度休息。哦，逐天熬夜啦、无眠啦，时间一拖久，当然啊、哦，就是中医所讲的肝虚嘛。啊，肝肾动员，尤其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哦，你不爱困的人呢，会因为肝虚产生呢啊，你的肾亏。哦，所以安怎呢？目睭会雾哦，老花哦，人安尼吼，敢那安尼不安，惊惊不安，哦啊，多疑。会安尼心，哦啊！这种人的症状呢，体质较虚弱，口呢虚黑，啊，阴虚有黑嘛，啊，嘴大，啊，变干，心脏会菜，会烦恼，哦，会安尼心吼。好啦，什么款的人会安尼呢？就是咱讲的啊，熬夜啦、晚困啦、失眠啦，啊，是伤过疲劳的人。哦，啊那安尼变作，头一点，你是虚症。你都爱片面的熬夜，哦，卖伤劳。你感觉忝，你都爱休困嘛。哦，啊，看卖食这个寒凉的物件，啊，你讲像瓜果类，哦，就较无适合。哦，啊，那你要食什么嘿？哈、哦，咱来食一寡较滋阴、较清润的，哦，像呢，黑木耳、白木耳，啊、哦，枸杞、百合、莲子等等。好、哦，咱推荐的哈啊，白木耳、百合莲子汤、白木耳、百合莲子汤，也当呢益气清肠啊、哦，安心养神、健脾健胃啊、哦，清热降火啊，这真好哈、哦。当然，水果方面，咱食中性的水果，伤寒伤热拢不适合无哦。所以建议的就是像啊、这个芭乐、水蜜桃、苹果。葡萄啊，即系中性的水果安尼先好。当然，麦当呢先烤一个，烤一个，刮刮痧。因为咱那是过量的晒日头啊，过量晒日头呢，所引起的黑气多啊，咱就当烤痧，将咱身骨的热啊，会散出，帮助咱退黑安尼先。哦、啊，所以以上咱所讲的是黑气多啊，甲热到中暑。啊，无同款哦！啊，咱下一段再来介绍这个中暑，和大家了解。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早听也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上街。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找你。
0: 好，请讲。
5: 我就是吼，两只手我拢也袂惯吼。
0: 是。
5: 拢直接手骨头只安尼。
0: 啊，有安尼疼疼肿肿无？
5: 无啦，无肿哦。
0: 无肿吼。
5: 嘿。
0: 嘿呀，以前做事做过头吼。
5: 嘿。
0: 即马咧。咧反应啊，啊咧退化，啊咧
5: 听。哎啦，讲讲退化啦，我去我嘛看你照电工啥啦。
0: 医生安怎讲？
5: 讲退化，
0: 好，买三椒瓦骨来吃，两行拢爱吃吼。
5: 可不可以叫三顿吃吼？
0: 哎，对。
5: 啊，吃偌久都会知啊。
0: 你若吃差不多半个月个一个月就知影，但较整个咱建议你爱吃六礼拜至八礼拜较完整，好吗？嘿，
5: 干那迄两项就使，
0: 干那这两项就用诶，哦，啊，这甜当袂叮当哦，甜嘛是爱叮当哦，吼。
5: 啊，无都有人甲你讲，你都无安尼压关压三，安尼无叮当袂好。
0: 爱哪叮当，你即马哪食哪叮当才对哦，吼。
5: 爱叮当，
0: 爱叮当，无叮当哦，伊迄个所在三型安怎呢？三型粘黏呐。
5: 嘿。
0: 哦，干那黏到叮当款呐。
5: 系啊，
0: 哦，所以爱叮当吼。
5: 系啊，先食细组安尼一组安尼会使哩无？
0: 你唔捌食过，先买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安尼来食就好。
5: 有啊。
0: 哦，那食了真好，咱买特别组才买就好哈。
5: 有啊，那安尼，一项一组安尼食都有感觉啊。
0: 有咯，当然。
5: 有
0: 啊。嘿，先买啊，三椒一盒。
5: 那还袂分胃吼。
0: 啊，袂顺利，嘛袂顺流剂，你放心。
5: 我就是哦，我就是拢去注射啊，拢摕医生管了摕药啊，吼，迄拢止疼啦，药也免啦，
0: 是，
5: 啊胃也挡袂掉你安尼。
0: 哦，啊嘛拖真久来看哦，
5: 真久啊咩？
0: 好，紧买来吃啦哈，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吼，安尼买转来吃好吗？
5: 安尼，
0: 吼，你用去倒一间买。
5: 人人咧有当买咯，我叫伊提起，伊会甲提起。
0: 好，叫人人甲你送来哈。
5: 啊，无你甲叫好无？
0: 好啊，你的电话我有哈，我甲讲叫人人甲你送去哈。
5: 叫今麦甲送去。
0: 好啊，好。
5: 好，
0: 拜拜，嗨。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啊。
0: 嗨。
6: 我请教你
0: 啊。啥讲啊？
6: 雪莉旺是啥物口味？
0: 雪莉旺伊有一点点啊，酸酸。
6: 点啊，酸酸哦！
0: 哎，汗尿味啊，袂讲介重，你放心。
6: 哦，汗尿味哦。
0: 对。
6: 啊，袂苦呀。
0: 啊，袂苦。
6: 哦，无啦。
0: 啊，你若温烧来啉吼，有淡薄啊，芳芳哦。
6: 安尼啊。
0: 嘿。
6: 哦，我想阮祖孙啊咧问讲，唔知啥物口味，我讲我再来问阿亮啊。
0: 一几岁？
6: 41岁啊。
0: 41岁哦。
6: 21呀。
0: 21哦，一般那是啊，小姐咧啉吼，他们有些会加一点点柠檬啦。
6: 哦，
0: 有一些会加一点点那个蜂蜜，很好喝。
6: 好，买就对了。
0: 嘿，很好喝，好唔好
6: 哈？好，我再甲问，甲讲安尼
0: 好卖。好，即下我卡电话我哈。
6: 好，谢谢，
0: 拜拜。
7: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出白啦？
8: 雪梨旺卡杯拢会啉滋滋，啊，我点啊袂安尼？
9: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梨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饿，食你的血梨旺啊，今仔拢袂啊。 雪里旺囡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3: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哪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可乐，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节目来呢，跟大家探讨的是火气大、火气大，甲热着中暑啊，热着啊，已经讲到火气大，火气大，毛分作呢湿症加虚症啊。这个咱呢日常生活，甲咱的饮食习惯，甲咱的体质拢有关系哈。今晚咱来讲中暑热着啊，天气真热。热加暖呢？热加呢？我跟他坐一下，我也无叮当啊哈！我嘛呢，老干呢，老干啊，什么都不做，嘛是汗流浃背。啊那今日热呢？哇，更加是呢，跟他酷刑同款啊哈！虽然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来消暑，哦，啊那无呢？卡不掉就中暑哈。咱讲的热着中暑，是咱的身体。咱的中枢体温的调节出现问题，咱无多正常将这个身躯来对这个热，甲排出体外。啊，不过就算讲是中暑了哈，那么分作呢阴阳无同，分作阳暑甲阴暑。啊，虽然这两项拢是中暑了哈，但是原因呢是啊截然不同。处理的方式当然也不同款啊，就是不要搞错了。好，好了，所以咱讲个大家啊来理解，还咧拢是热着呢，但是热着的原因啊，然后状况甲处理啊是不同款的啊。咱先来讲阴阳的阳阳暑啊，热过头啊就是阳暑啦，阳暑啊就是西医所讲的热伤害、热伤害啊。啊，什么是热伤害？热伤害就是讲咱的身体，你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无法度有效维持着咱正常的体温。譬如讲，即马即个是选手，哦，你做体能的训练，哇，日头赤呀呀，是不是啊？哇，运动场啊，你走啊走啊走啊，你走几工，几多的训练？哦，长期间那种的酷热的环境之下，室外的活动。那运动选手，哦，还是讲啊，咱这农夫，咱做农这辛苦的呢，是不是啊？透早就出门，哇，日头赤呀呀，哦，啊，你做啊做啊做啊，时间遐尼长，日头安尼咧晒，长时间的曝晒，哦，当然这种中暑是有危险性的，啊，赶紧呢啊上病院，哦，啊，这个症状呢啊，你也该了解一下。那是讲轻微的中暑，伊当然哇，他讲你晕呐，啊，他个疼呐，啊，面色个白顺顺哦，脸色苍白，跟他冰白，哇，脑瓜，啊，脑瓜，好，这个脑瓜嘛是一个判断哦，哦，大量的出汗，严重呢，这种体温会超过40度，啊，这个咱的中枢神经呢已经产生问题。啊，有关系啊，所以甚至产生安怎呢？啊，伊个意识混乱，情绪呢未稳定，讲话呢讲未清哦。啊，皮肤呢真干，为什么呢？因为无法度正常出汗，等等。哦，啊，什么人开始产生咱即马所讲的？他都要讲到嘛。哦，你过度运动，你头拍的运动选手啦，啊，你外面呢，啊，你拍几工啊？哦，咱劳工啊，你拍几工啊？啊，做农啊，你拍几工啊，等等，开来发生，啊，开来发生。好，啊，那阿内斯要安怎处理呢？啊，这属于啊阳暑，哈、啊，卡叔讲出现了轻微的啊，轻微的这热中暑的症状呢，咱会当利用呢，咱中医的烤刷啊，刮刮痧，帮助咱身体来散热。啊、哦！你烤落去呢？哇！真系一点一点哦，这个刷有烤出来嘛？啊，皮肤呢也出现这些沙点，安尼就好啊！哈、哦，唔能烤到灰头灰地，啊，烤一点一点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但相对的，咱讲热着，嘛分阴阳，对不对啊？哦，卡叔讲，伊唔是呢阳暑，是阴暑，啊，那呢烤刷。针对阴暑的效果呢，就较差咯。哦，因为这阴暑呢，也是因为本质虚，
所引起的。好，所引起的。好啦，所以咱要安怎呢？咱呢爱食一寡呢降暑的食物。哦，咱上界推荐呢，就是西瓜。好、哦，西瓜，西瓜呢会当清热生津，水分的含量也较悬。哦，或者是讲咱嘛会当啉一寡呢绿豆汤加上莲子，啊是呢酸梅汤，哦这真好哦，哈、哦，啊是绿豆薏仁汤，以这消暑的效果呢也拢真好，但是要注意了哈。哦啊，因为呢，降暑降暑期的食物通常呢会较寒凉，所以你若症状解除了，就卖食伤多。啊，第二点上加要紧呢，就是补充充足的水分。你咧室外咧工作啦，日头安尼遐炎咧运动啦，你啊每一点钟，每一点钟应该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一点钟哦。哦，都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每一杯呢都要呢有240cc， 唔是一杯啊，你也唔是啊，就是安尼240cc， 安尼一点钟两杯至四杯，每一工你爱啉咩爱超过2000cc 啦。当然啦，一档上好，哦上好，卖点咩中昼的时间运动还是工作。假使讲那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赶紧送病院，哦，啊！你送病院治疗进程，尽量呢，30分钟内，啊，替患者来降温，啊，来降温哈。要安怎降温呢？头一点，赶紧将这个患者送到呢较凉的所在，哦，这衫呢，哦，脱掉多余的衣物，哦，衫个烫起来安尼先哈。卡叔讲。伊那无即个冰棒啦，还是意识未清楚的状况呢？安尼你会当可以啉一点啊运动饮料，还是一点点啊热水？

两脚甲改变，啊，冰凉的冰毛巾，甲捂咧颔棍的，隔两脚甲改变安尼先吼，这是咱身体温度较高的位置。啊，当然咧，身躯啊会当甲呢啊喷一挂水啊，休一挂水啊，吼，甲降温，一直等甲救护车到位安尼先。好，即讲中暑呢，咱讲有冒阴阳安尼先咯吼。好啦，第二个原因呢？咱的冷热温差三星的因素，咱这样要来讲因中暑啊，这个因素是安怎来哈？因为咱头段讲的是中暑热掉的属于阳的，咱这边讲属于阴的安尼先了哈。现代人呢啊，三星这因素的状况呢，其实呢起码是定定看到，啊定定看到哦，而、且因素因素。而受寒者也，哈啊，就是讲用错误的解暑方式受三星的，譬如讲，伊原本哇咧外面哇热到要死，热到要死啊，然后呢，哎呦，哦，这呢有百货公司哦，赶紧入去啊，吹冷气，啊是出外中岛出外出差一日啦。啊！去外面买一只便当啦、啊，啊，热到要死，规身骨汗，哦，赶紧回来办公室的，因为办公室的有冷气。外面36度、37度，你去办公室的，哦，还是讲拜公司，哇，26度，37度变作26度，你个想看卖讲，或者是讲，哇，热，真热。哦，凉的哦，大杯紧甲灌落去，咕噜咕噜咕噜，哦，好舒服。啊，是热到要死啊，运动啊，规早起啊，啊来冲一个啊凉的，哦，冲个冷水澡，哦，好舒服。哦，这嗨呀、啊，哦，咱的皮肤的表面的毛孔呐、啊，微血管呐、啊，哦，快速做那收缩，做那缩起来，缩起来了呢。哇，身躯内底烧呢，走袂出来，安尼先去热掉的啊，叫做阴暑。所以这款的症状的什么款呢？因为他都要讲掉嘛。啊，你外面呢缩起来，因为你淋冰的呀、啊，你冲凉的呀、啊，哦，你干冷气啊，咱身躯内底烧走袂出来，啊，你嘛袂出汗。你外面热到要死的流汗，你个冷气房呢袂流汗，所以你的身体呢会感觉呢人神神，头壳疼，买冰巴冰巴。啊，有的人呢因为安尼是热天啊，爱食凉的，爱食冰的，所以甚至也闹塞，啊闹塞，腹肚疼，这嘛算重因素哦。哦，所以什么款的人上的三型这个状况，就是冷气房出出入入啦，啊，温差大的所在出出入入啦，啊，个爱食冰、爱食凉的人，开三型人讲的阴暑。哦，阿边安怎？好，爱回老瓜，要来治疗阴暑上好的方式，就是老瓜散热，透过到适度的运动，譬如讲，行较紧呢。哦，当然，弯摩吐摩，弯摩吐摩啊，这有氧运动啊，真好。或家己呢，流一点啊汗，那汗呢，流一个，流一个，哎呦，症状啊，就好真多啊。好、哦，安尼食的物件方面呢，咱咪当倒三工哈，食一寡呢，气毒寒气的食物，譬如讲姜、姜汤、葱汤、洋葱汤等等。哦，咱的因素人无爽快呢，唔是去水冷水，啊、哦，是爱水烧水，热水冲泡，啊，而且啊，啉烧的啊，豆豆啊，啉热热的喝，这当帮助咱身体啊，会更啊扩散，哦，扩张的散热，帮助上咱身骨来对，啊，会当除寒解湿。啊，这是咧啉的食的方面安尼先吼。啊，你讲啊，特别食什么呢？啊，食一点啊滋阴生津呢？啊，像咱讲的百合，啊是白木耳，啊白木耳等等，啊这个补凉的食材，
会当呢滋阴生津，帮助咱身体啊水分的一个运化。当然特别提醒的，你袂当食冰啦，啊袂当食冰，啊较卖食瓜类、生冷的这個，这拢不适合哈、啊。其实呢，三型这重阴属的人呢，伊的体质本来就较虚。所以你若过多食一寡较寒凉的食物呢，哦，体虚啊，身体虚的状况呢，是会更加严重的。另外特别提醒，你出入到温差相大的环境呢，这袂用的。啊，你也会记得要保暖。所以呢，相冷的所在，外面真热无唔对，但是恁办公室呢，哇，这冷的呢，哦，你也会记得你的头壳的部位、颔棍的部位。脚头甲腹肚这几个所在呢，哦，要保持着伊个温度，要保暖呐、啊。因为这几个所在都是寒气呢，特别的厉害。譬如讲，我坐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后边有冷气呢，一直吹我颔棍呢，哦，吹久你就出代志。是吧？啊，所以呢，咱那是咧啊，定啊出入哦，热冷冷啊，冷热啊，咱个坐咧冷气房呢。啊，有这款的状况的时阵，你的头壳啦、颔棍啦、脚头啦、腹肚啦，要注意保暖。好啦，咱这段嘛，将这中暑、热着，属于阳还是阴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软，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但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但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巴，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你好，
0: 喂，我亮啊，
5: 我虽然陈太太，
0: 是陈妈妈，嗯，安怎，请讲来，
5: 我就去出去去这个去看，
0: 嘿，
5: 啊去看去检查三礼拜吼，伊讲我爱管那个，
0: 爱通通的啦。
5: 嘿，
0: 安怎？
5: 啊，去通吼，
0: 哎，
5: 啊，唔就讲百分之九爱穿管嘛，
0: 是，
5: 啊，结果通落去唔免啦，
0: 安尼吼，
5: 嘿，啊，拒绝出现，医生嘛真欢喜，讲哦，那拒绝出现，
0: 是，
5: 嘿，啊，就通了后啊，我唔就啊，我啊无唔敢食，迄款迄落，
0: 苹果精，
5: 嘿，对，
0: 嗯嗯嗯。
5: 嘿，啊我有，我这几天有吃那个哈三椒，
0: 啊加瓦骨，
5: 哈加瓦骨，
0: 好好，吃三椒加瓦骨，嘿，
5: 可以啊，我吃安尼先会使的，
0: 对，会用的呀，
5: 会用啊，
0: 你连高精买当吃啊，
5: 会当吃啊，
0: 对，到店吃，咱那安尼哈，头一点啊，今嘛处理了真好哈，啊，咱就好好啊顾哦，因为心中真要紧。啊、
5: 你
0: 刚讲
5: 我心脏无问题，你免烦恼你心脏。
0: 安尼好啊，
5: 安尼。哎，伊痛开吼，哎叫阮囝去看。
0: 嗯。
5: 阮囝就去看讲。
0: 嗯。
5: 哦，伊讲痛开足水诶呢。
0: 哦。
5: 啊，三椒加迄款那个瓦骨加
0: 椒麻。哎，到店食，祝你安心食。
5: 好、
0: 哦。嘿，好唔好？
5: 好、哦，好啊，好啊。
0: 安心哈，恭喜啦。
5: 嘿。
0: 一切平安。
5: 安尼先不要紧吼、
0: 哦。心脏强过用哈。
5: 哦、嘿，八十外岁
0: 啊
5: 呢。
0: 啊哦，我、哦、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5: 嘿，八十三岁安尼，
0: 八十三吼，
5: 嘿，
0: 好啊，即马瓦骨三椒哈，
5: 嗯，
0: 阿婆啊，连高精啊，拢到店食无问题哈。
5: 好、哦，啊，我就过个叫来看啊。
0: 哎，好安尼 ，OK，
5: 好，好，好，好谢谢，
0: okay, 拜拜，阿妈，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啊。
0: 哎，
6: 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6: 我家吼偏过敏啦吼，
0: 哎，
6: 爱偏水痘啦，我们在要食什么较好啊？
0: 食诺诺地少散呐，
6: 食诺诺，
0: 嘿，叫三顿食，一顿食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6: 咁食诺诺就好，
0: 嘿，食这行就好啊。
6: 阿妈，
0: 食这行就好啊，卖食冰的，卖食刺激性的吼，
6: 嘿，
0: 较卖食冰的啦。
6: 安尼哦，
0: 嘿。
6: 啊！我是拢，我是拢食香菇精加
0: 雪梨旺
6: 骨啊，加三椒。
0: 好，以前嘛吼，那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得个顾一顾一下身体啊。但是伊爱食是糯糯吼，
6: 对啊，
0: 三顿食爱甲讲吼，
6: 食糯糯加。
0: 咱厝内有灵菇精，灵菇精买得可以甲你食好吗？
6: 哎、
0: 欸，哦啊，糯糯一定爱食吼，
6: 对啊，
0: 好不好？
6: 好，
0: 好，拜拜，再见。欸嘿，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谷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2026王公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公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苗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苗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讲，有一天这个晴啊，上班时间雄雄总啊，阿婆给因某拍电话，就回来到因家啦。因某非常的着惊惊吓，因某因为这个时阵吼，无穿甲半领衫裤，啊，佮头鬃安尼散呀呀，啊，倒伫眠床顶吼，啊，眠床顶佮敢若非要穿拍着，安尼乱糟糟的这乌苍苍啦，上啊哦，晴啊啦，哦，上啊，啊伊有人叫伊晴啊吼。伊就感觉奇怪，哪会安尼怪怪呢？心内啊，这个时阵的晴啊，在怀疑讲因太太是咪利用伊去上班时间哦，甲查甫人带倒转来啊。晴啊，这个时阵只是感觉讲吼，错会冲天啊，查甫人感觉最无面子的这项代志啊，面上就水落落来吼。啊，即卖就问因太太，无啊，你安尼在创啥？
1: 无啦，人无在创啥啦。
0: 啊，无你来烫光光，啊你头前头毛阁散灭呀，你是咧变啥？
1: 哎呦，你无爹人无聊，啊人就爱烫光光，点么照镜啊，惊来惊去啦。那看我身材有水无啦？啊无做啥啦？你莫乌白想啦。你今仔日喏，阁要强变啦？你这款情形，我一个目睭看着瞄着，就知影你咧做啥？你阁正无哈？我一个礼拜到房间一声就闻到查甫人的汗啦！明明你对我不忠。讲，老实讲，啊，无恁爹今仔个打死哦。这个时阵哦，情啊已经变面啦吼。阿英某就讲，哎呦，无啦，你有够冤枉人嘞，人也无安怎，你硬要叫人讲有。啊好啊，你明明死啊硬嘴皮，劈了安尼就神了啊，你敢不知啊？拳头母就气啊嘞，吼吼吼吼。啊，当拍了到底吼，阿英某安尼哀哀叫吼。情啊，就讲你若唔讲，我今仔拍敢乎你死，我特别叫你讲安尼吼。啊，因某唔讲就唔讲吼，因某到尾啊，怎啊甲情啊应一句话啦？用我无可能甲你承认的啦，为着哦，你也无证无据啦，你袂去甲拍，你袂去甲拍啦。就在这个时阵啦吼，来讲啊，在地因这个房间的厝顶的所在，就天棚顶的所在，传来一个声音啦。原来有一个人哦，秘伫迄个天棚的所在啦。迄个人讲安怎呢？人讲欲妖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情啊！啊！哎呦，楼顶阁有秘人！我甲你讲情啊！秘伫土诶眠床下迄个人吼，迄个会当做证，恁某人唔承认就对啦吼。你甲眠床下秘掉迄个人，甲拖出来，伊会当做证安尼啦。哦，原来哦，哦，天棚顶一个，哈，安尼就咧不得了啊！即卖听天棚顶个咧咧讲，才知讲眠床甲佫秘一个安尼吼。即、這个时阵啊，晴啊，都还袂讲话咧吼，眠床卡迄个开始咧着急啊，眠床卡传来一个声音就讲：哎呦哎呦，我唔敢做证，我唔敢做证，因为我比个眠床卡看袂啥清楚啦吼。晴啊，你伫天棚顶迄个吼，角度较明较清楚，你叫伊来做证啦，因为伊代先我来啦。听众朋友啊，你听看卖咧哦，安尼你了解无啊？一个先来，迄个可能哦，先来搬煞，先去秘个天棚啦。今啊，这个较慢来，这个吼，拄啊等着晴啊，等来啊，同啊唱了眠床卡啦，安尼你知无啊？吼，搁坐，搁坐，搁啊，搁坐无讨客啊，搁哦，厝顶秘一个眠床卡，搁一个安尼，一间细细房间内底，现拄是已经有三个查甫人啦，吼。哦，唔通安尼啦，啊，一个过一个，互笑啦吼，听众朋友啊，恁讲对唔对？

在社会版吼，拢常常看迄老师啊，去用骗去哈，尤其查某老师啊，啊查甫老师嘛真济啦，啊迄查某的老师吼，互伊新棍啦，哦，迄江湖术士啦，困假啦，哦，困无脱的啦，话阁倒贴，钱用骗了了，老师足好怪，哦，为啥物呢？因为老师单纯啊，哦，所以呢，咱人拢有这个眼睛啦。啊，够有这个贪念啦，贪的这条筋哦，啊，个条黄筋哦，癌筋啦，癌嘛，吼，癌死囡仔困中昼就癌筋啦。这条会贪上贪的筋啦，啊，个这条癌筋啦，那无抽掉吼，我跟你讲，你听啦，早晚拢会去受骗啦，哦，人讲小贪能给啦嘛，卖上贪吼，就别去用骗啦。你像我这个人啦，我靠，有可能用骗的，我的将来悔恨的，我觉得。连想都未想啦，该咱的咱的，咱唔捌去想遐吼，咱不该滴的物件啦，对不对？啊，做老师的人，我感觉吼，拢无社会经验啦，唔知影讲这个人心的险恶。做老师，逐工拢甲囡仔咧做伙，啊，囡仔上单纯啊，哦，啊，甲囡仔做伙，啊，社会吼，一寡只安尼干干杂杂代志，老师都唔知影，你莫怪伊容易受骗嘛。我来讲有一个老师啦。因的四大人吼、哦，是车祸啊，弄死伫高速公路顶。迄唔知安那开吼，弄这护栏吼，啊尾啊，怎啊两个，伊这个老师因四大人啊，两个人拢死着掉了。啊，结果呢，因迄个隔壁砖头吼、哦，有一根钉啦，钉啊钉哦，钉吧，迄个断啊，迄个钉安尼啦，哦，还有一个新棍啊，叫做阿水啊，哦。这阿水啊，听到这个消息了了吼，伊就开始设计啊呢，伊就想办法吼，啊来要来接近到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姓周，叫做周老师查某的吼。啊，周老师伊逐天吼要去学校，拢是啊坐迄个公共汽车吼。啊，伊即摆探听好，知影讲伊拢坐车，爱着调工吼，来这个车牌啊卡吼，啊来介伊有哪坐港班的这个公车就对了吼。啊，即摆吼。大家逐工伫遐坐车，啊，即卖都有熟识啊，啊，拢会招呼啊，哦，啊，这个江湖术士啦，吼，这个新棍了，对啦，啊，最爱着假好心的，甲周老师讲吼，周老师啊，啊，你最近我看你安尼吼，面带煞气，哦，煞气，哦，煞气，唔是这说，就讲吼，带煞了，对啦，水温啦，大河一定淋头安尼啦。啊，这周老师吼、哦，雄雄气哦，这个新棍讲起来吼，吓到，大出一惊呐、啊，吼、哦，是安怎恁来讲啊遐准？阮爸爸妈妈最近都车祸来发生，吼、哦，啊已经往生去啊，嚯、哦，啊我无讲，你来知，你来谁知呀？即卖迄个阿水啊吼，都刻意三寸不烂的口舌，吼、哦，都转落安尼，啊都为山为水安尼，吼、哦，啊到尾啊，这周老师因为单纯呐、啊。啊，就相信讲这阿水啊有通灵的能力啦，结果就上当了啦。经过几天后吼，伊就主动走去阿水啊吼，会江人吼去找伊啦。啊，即卖来到位吼，这个阿水仔呢，就甲抽一支签丝啦。啊，然后呢，伊就甲讲，甲周老师安怎讲呢？讲周老师啊，哎呀，嗨嗨嗨嗨，惨！你的身躯顶啊，有一种无清气，像个鬼魂呐。安尼甲你颠掉咧啦，所以哦，不管你规身躯啦，看起来安尼拢阴气拢煞开安尼啦哦，你这爱马上哦，和我来甲你做法哦，和我甲你改改咧，安那无，你哦连地出代志安尼啦。我做老师吼、哦，这个、人我迷信，你安怎样？哦，啊我那无头壳啦，即卖就教伊的指示吼、哦，就叫伊讲先去隔壁吼。哦诶，一间厢房啦，吼，隔壁还有一间厢房吼，你先去静心啦，静心就辛苦啦，哦，啊，这周老师哦，听听咧吼，已经哦，性格食果暗吼，即马就真正走去隔壁厢房洗身躯啦，啊，拢无怀疑讲这内底是毋是有诈术啦，哦，爱得按指示入去辛苦啊呢，即马衫裤脱了了，开始在洗在墙了，都不五分钟诶，啊，水啊吼，烫光光就撞入来啦。阿水阿弟爸讲哦，我阿你讲，我奉神的指示啦，咱两个人需要天人合一哦。你就安尼吼，乖乖啊，甲我配合吼、哦，我甲你改一下吼、哦，改就是改啥呢？讲是讲改运啦，其实吼、哦、是咧改迄味的安尼啦吼。阿真啊，这周老师吼、哦、
做动作有那真诶就对啦吼，啊，就真正甲伊天人合一啦，就甲阿水师动作讲这神啦，啊，就吼，互伊困去啊，困假就对啦，足济吼，查某人拢安尼，尤其查某囡仔吼，啊，其中哦，我听讲这阿水师吼，拢总骗二十几个，你敢知影？吼，啊，佮其中佮有一个有那做老师诶哦。伊去互骗去无打紧哦，到尾煞变伊助理哦，拢专门替物色对象的哦。迄怪妖兽骨你敢知影？吼、哦，啊，这你甲想看卖呢吼。啊，有一个查囡仔，迄个查囡仔现在心灵性格真高啊呢。伊甲骗讲你差不多无法度活过三十岁，所以你爱教我吼、哦、天人合一啦、啊、吼、哦，你爱我改，我就是代表神的化身啊呢。你我改改咧吼，歹运就拢总无啊。啊！这些老师有哪去改去啊？啊，改了，佮兼佮做伊的裸裸安尼哦，踮边啊，啊，佮倒片安尼哦，无唔知有倒气无，我是唔知影啦。你看这老师吼、哦，头壳破一大堆啦。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迄古早吼，那个山顶咧采果的人啊，绝对拢爱食迄个苦苣草，伊个树龄节啦。迄苦苣草吼，迄叶啊，啊是迄顶啊根吼，你啊甲念断去吼，伊就捞出一种即个树龄节吼，树龄啦吼，树乳的对啦，像迄牛奶安尼，牛奶色啊白色个安尼吼，因为安尼只敢去挽迄个吼，迄果啊甲试食看这到底有毒无？大家拢知影迄果吼，像讲。咱咧深山啦，来去采果啦，哎，采果袂使有白食，有毒无毒咱唔知影，袂堪要一概失误啦。啊，古早佫无严毒嘅物件咧，所以古早人啊，拢用啥物落去试验咧，就是先食即个苦苣草吼，伊即个树龄食就对啦，食伊迄个白色嘅树龄啦，吼、哦、啊，一定是安那，就是苦苣草树龄，迄就是讲伊即个苦苣草伊嘅解毒足好用。迄、那个咱在山内吼，在办迄个果，有时啊比毒蛇吼，会毒佫较毒，你敢知啊？啊，你来食着上毒的果，我来讲几分钟内底吼，你的这个肝就衰竭啦。在1979年的时阵哦，科学家曾经有做过一个证实啦，人伫咧中毒以前吼，就是讲中毒了后的10分钟内底哦，马上随中毒去10分钟内底。用迄个苦苣草的树龄节，安尼有法度对付上毒的果类的中毒啦。你也想看卖咧，哦。啊，你像真侪人哦，为迄西药食一个久了后，五脏六腑总啊破空，副作用一大堆啦。这个苦苣草伊会排下这个肝毒的副作用啦，从你身躯内底，因为你西药过去食伤西，啊，产生到这个药毒啊，规个有法度解药毒总变少就对啦。所以吼、哦，这苦苣草实在是有够价值的物件啦，这真正宝贝吼，这真正宝吼。无肝病的人需要吃哦，因为啉水啦、吸空气就会肝病啦。青菜、水果吼、哦，咱做事人在无农药，还是讲化学工、加工的物件啦，不计其数啦，尤其啦，生活环境无好，伫工厂附近啦，空气污染啦，啊，搁贪杯吼，去爱啉酒啦，啊，烟吼不离手啦。病人补不休的啦，食了伤好，欠运动啦，定熬夜失眠，操心操得过头的啦，家族遗传性的这肝病啦，有人肝病肝癌的，你拢爱目睭皮上暗哦，你目睭皮拢爱上暗，肝无神经，但是你唔通无神经哦，慢皮会误着性命，维他干就从那心中介绍给你，各药房去，还是咱的诺诺的原店，电台指定药房，你才会当买到哦，肝好着。打电话来，问药房0800068777。

外国囡仔十八岁以前是拢靠时代人靠父母，十八岁过了，就是一个独立个体，成年啊，就爱靠家己。啊，迄阵时代人就会甲你讲，囝诶，戆囝，你诶表现真好，你真乖，唔免食乖乖，爸爸妈妈哦非常满意。哦，你听得足爽哦。迄外国人咧讲诶足甜哦，拢会晓讲安慰啦吼，讲祝福声哦，但是你爱听后边哦。你的表现真好，爸爸妈妈非常满意。但是你已经大人啊，你成年了，你要去独立吧。今仔来去哦，今仔你去啦哦，你要靠家己啊，头壳摸摸的，先给你娱乐了，后再要给你赶出去安尼。因外国人拢安尼，这不是责任，这都是要给囡仔啦，伊的独立的机会哈。囡仔到十八岁，伊就成年啦哦，成年就是要靠家己啊。无通好食好康啦，无通讲像咱啊台湾的时段人哦，拢对囝友好哦，遐友好。对不对？甲你栽培红红幼的，捏捏捏，甲娶某生囝，还搁咧捏孙吼，真惨呢！台湾的这些阿公阿妈吼，足辛苦，还搁迄囝为不孝的吼，搁唔知通要友好，还是唔得，真正讲到天乌一边啦吼。所以呢，因外国人十八岁到四十岁这个中间啊，都是爱家己去发挥哦，成功失败你爱家己负责，结婚嘛你家己的代志，外国人爸母。啊，无咧管你要做人哥，还要做姑婆，后个亲像咱台湾的时代人哦，阿公阿妈哦，恁安尼吼做时代人足忝的，囡仔得阁烦恼，烦恼伊做兵，烦恼伊大汉，烦恼伊生囝娶某哇，烦恼伤济啊啦，操烦恼伤济啊啦，外国人吼、哦，人无人咧管你要做人哥做姑婆啦，啊，即卖四十岁呢，到五十五岁去哩，这段时间啊，有一挂人事业有成啊，哦。即卖过即个四十五十五中间，即五十五档，就是吼、哦、爱回馈社会时间啦。因为你出来社会了后，这段就是社会吼、哦、来帮你嘛。啊，所以你这段就爱换你来回馈哦，这社会。五十五岁了后呢，哎，退休啊，就有家己的时间啦，搬来一个吼、哦、较悠闲啦、啊，你养老的所在去安享你的天年啦、啊。外国人拢五十五岁了后吼、哦，伊就退休吼、哦，能舍能放啦吼、哦。啊，因吼知影讲我享受人生啦，所以外国人啊，家族好命哦，家族好命。啊，咱台湾呢，六十五岁才退休，咱的公务人员规定是六十五岁，对不？好、哦，对不对？我无讲唔对吧？哈、哦，对吼吼、哦。啊，那国营事业六十岁哦，国营的事业啦是规定六十岁会使退休哈、哦。啊，那公务人员是要六十五岁啦哈、哦。啊，咱这吼、個，因为拢总咱这个社会啦吼，拢较。老龄化去的对啦吼，啊，我感觉讲六十六十五吼，其实有些嘛想啦，我是安尼认为啦吼，因为社会不断的变迁呐，应该爱换人就换人，啊，你老的唔起身，你都变哪来，对不对？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饮咖啡是一种流行，啊，卖咖啡会当卖到上市吼，已经嘛台湾真济间。以前

上早发现的咖啡就是在伊索比亚，一个饲羊啊的牧羊人呐、啊，哦，饲羊啊的人。啊，了后呢，由这个非洲怎啊传到回教的国家？回教的国家吼、哦，阿拉伯中东回教的教导啦，是禁止饮酒的。穆斯林哦，自然呢将这个咖啡呢当作酒来个饮，啊，开始吼、哦，无意中煞大流行起来。欧洲意大利的威尼斯才开始有咖啡厅、咖啡馆。经过200年了后呢，台湾人才开始流行这个饮咖啡。咱拄则有咧讲，台北较早海山啦、啊，有种过吼、哦、这个咖啡厂。但是伫1895年日本主来统治台湾迄个时阵啦、啊，台湾种的咖啡并无成功。一直到1902年呢。日本人了，仪器去研究，发现讲，哎，咱台湾的天气烧热，啊，这个气候吼、哦、有适合来种咖啡。日本人怎啊对印尼、对马来来进口这个咖啡树，怎啊种伫阳明山的冷水坑，结果有那失败。到到1919年的时阵呐、啊，自家咖啡厂甲搬栽去伫花莲的丰田玉里，哎，种了成功。咖啡煞愈来愈侪人种，包括淡水啦、玻璃啦、古坑啦、水灰啦、啊、公山啦、初鹿啦、新应啦、大树啦、宝来啦、屏东山地门啦，哇，当时估计吼，大概台湾种的咖啡有1000公顷，可惜尾啊发生了疫情，疫情爆发了后，规个景气萧条，啊，咖啡。放在荒废，无人顾，无人管理，自然退流行了后，就由政府农委会来接受辅导，咖啡才搁再活起来。虽然种的经济缩小，但是现在台湾种的咖啡已经非常的成功，在地文化就传啊报讲。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未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归台船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啦吼。啊，就算咱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就算啊，各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啦，上好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的，哦，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这个都好的物件，哎，啊，就袂使进口哦。啊，成分好袂当进口，安尼变安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教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那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哦，讲讲无守信用啦。哦，像讲原料，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的都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都唔用德国的啦，伊都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那想要赚这，那这种药厂吼，就他那袂该配合哦。咱这派命行出身的啦，我咧做事业吼、哦，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薄利不要紧，消费大鼓鼓等等啦。啊，人啊唔敢做的吼、哦，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哦，我只敢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莉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人人拢用个喊大件吼，见鬼个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免付费的，0800068777。

我讲到这个去大陆的台胞吼，啊，不是干那一半段迄个打油诗呢，我学几啊段吼，有一段讲安怎，你敢知影？讲吼，看到大陆的水姑娘，你就知影讲吼，听足侪人去过大陆的人拢安尼讲话听，讲大陆的女孩子有够侪啦。啊，迄正讲是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哦，是一个吼笑贫啦、无笑穷的社会，哦，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安尼爱钱，哈，可以用他利用他的原始的本能啦，吼去赚钱啦，吼，啊，那钱赚了济济，吼，啊，管人咧笑啥，管人咧讲啥，吹人的又在人去讲就对啦，哈，啊，大陆，吼，有一寡去遐台胞，因为有一句话安那讲呢，讲吼，嘴巴笑笑，屁股翘翘，看了就想睡觉。哦，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啊，啊，他们哦，就安尼连安尼讲啦哈，讲哦，哇，嘴巴笑笑，啊，屁股翘翘，啊，看了就想睡觉，哦，啊，过来，哥有时啊，即摆去啊吼，已经哦纸醉金迷啦，纸醉金迷哈，啊，床头金枕啦，哦，啊，那钱头开了去啊了后哦，伊即摆讲进来笑嘻嘻，啊，喝酒惨兮兮。哦，迄真侪啉烧酒的人吼，头仔你记的时阵啊，拢安尼清醒清醒，脚步拢真在。即摆啉到尾啊，目尾水哈，目睭人安公公安尼吼，啊，讲话游轮次安尼吼，所以讲进来笑嘻嘻，啊那喝酒惨兮兮哦。啊，讲到遐啤酒遐酒瘾啊，是讲哪讲拿了小费就离去。啊，最后迄句就是吼，啊，外省人的国骂哦，大陆人啊，因咧讲。我什么你妈的什么安尼吼，啊你也个倒起来吼，都安尼阿文阿文阿文啊，粗鄙粗鄙安尼吼，嘴巴翘翘看到女孩子啦吼，讲啊嘴巴翘笑笑啦吼，所以呢水水阿哥安尼对咱吼微微啊笑安尼吼，所以嘴巴笑笑啊那个身材啦，哎、凹凸分明哦，曲线真分明啦吼，所以讲屁股翘翘，男人看了呢就想要睡觉哦。啊，进来笑嘻嘻，喝酒就惨兮兮。啊，拿了小费就离去哦。早因来给现金嘛吼、哦。啊，你那稍微好一点后呢，伊就点啊酒啦呢，像你酒后人嘛。但是最终的目的啦吼、哦，就是要甜你的仙桃嘛。啊，伊唔是讲看你烟斗呢吼、哦，你唔忙啊，你家己吼、哦、有诶自恋狂，家己自明讲吼，你戒烟斗哦，伊早因来弄安尼哦。啊，就安尼围绕伫你的身躯边，遐毋是安尼，目的就是讲为着你的钱啊，为着你的小费啊，拿了小费就离去。啊，即卖人客就怨叹，就讲哦，什么你妈的什么，迄句当然是歹听话哈。啊，所以讲甲保留、甲跳过、甲浪过就对哈、啊。谢谢，多谢你收听，这是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的节目。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古早人吼、哦，在看时间是靠迄、那个咱的日头照射落来吼，即、這个影，吼、哦、影那是长甲短，吼、哦，因是用安尼来咧计算这时间啦。吼、哦，咱古早咱的祖先上古早定过去迄个古早，古老所古迄个古早安尼吼，人是用即个人吼、哦，比日头光所照落来即个影吼，一、哦、长甲短，吼、哦、来咧计即个时间啦。因后来呢，才怎啊慢慢啊改变。改变换一种啊，做水晶啦，水钟吼、哦，水的时钟来当安尼讲就对啦吼。伊、哦、是用迄个水的一滴一滴的规律吼、哦，来得计算这个时间啦。吼、哦，你水老拢总是到底吼、哦、有滴偌济滴，安尼会当来计算的时间。但是虽然是安尼讲吼，讲起来咱祖先有啊真聪明真巧啦，可以用这个办法哦。不过来讲吼、哦，认真严格来讲啦。那个时间上还是没有办法说很准确来掌握了哈。要有时愈聪明的人，后来就在愈进步愈研究哈。到个第十四世纪的时阵呐，德国人上早来发明的一个机械的壁钟哈，挂在迄个壁里吼，迄叫做壁钟嘛哈。啊，迄是用机械做，全世界啦哈，第一代的这个壁钟就是德国人伊所发明的哈。啊，到到这个十六世纪，哦，搁再经过了两个世纪了后呢，德国人有一个人叫做 Peter 哈、哦，伊制造出的世界上哈、哦、第一个用发条的时针呢，但是哈、哦、性能我那无改好呢。那么到到一七六七年，差不多距离即卖哈两百三十几年的时阵嘛哈，英国有一个做金表的师傅啦，伊才去发现的哈，制、哦、造出一种啊安尼真精密。哦，真袖珍的一个怀表，怀表就是哦，戴咱身躯迄种的表啊，对啦，吼，迄戴咧唔是挂咧手迄种的哦，但是伊的准确度吼、哦，是比过去遐拢有较好的对，吼、哦。啊，到个一九五五年的时阵呐，一九五五年呐，吼、哦，瑞士的人才开始把这个表啊，搁再个精致化，从啊研究出种叫做电珠表，吼、哦。迄个时阵，电珠表才从啊开始来问世，哈、哦。啊，电珠表问世了后呢，又佫开始发明这个石英的电珠表，啊，佫有液晶体的显示电子手表。哦，啊，即卖就安尼哦，经过了六七百年的研究佮努力啦，咱人类呐，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啦，慢慢啊发展了真济吼。无论要炸的啦，要拍的啦，要挂的啦，吼、哦，拢足方便啦。啊，这个体积吼、哦，愈来愈小的对啦。所以带予咱的生活上会使讲真大的便利啦。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安怎伫咧看时间啦，你出门是排时针，还是排闹钟啦，还是排电子表啦？哦，对一个努力的人来讲啦，时间是伊个人公认的历史。哦，全世界上公平的一项物件就是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哦，拢是公平的，只是看你会晓去甲保养袂安尼。熬保养的人，生命活较久。那不要珍惜辛苦的人呢，伊真紧就再见去啊！哈，啊，时间有哪共款呐？时间是个人的一个公认的历史，对一个平淡懒惰人来讲呢，时间有甲无对伊来讲，拢总是无意义的。你讲对唔对？

最近我有看到一个研究啦，讲那连续吼有三天，吼你那是讲连续三天吼，就是这个半暝啊无困。半暝是啥几点呢？就是三点到天光这个中间，到差不多七点，这段中间也无困啦吼。讲咱人的细胞吼也差不多减三成啦，啊咱的抵抗力吼也减一半。咱曾经吼。我也记讲，早餐有那么跟咱家兄弟姊妹讲过吼，咱的困眠呐，诶，黄金时间是伫这个暗时啊十一点，吼，甲这一点的中间呐。啊，最近我看这个研究，伊是咧讲，伫这个半暝三点到天光的七点，你若连续三更无困就对了吼，身体影响足大，细胞减咧三成，抵抗力减咧一半，吼，所以讲这真重要吼。也是简单讲起来，不管是十一点、七点啦，三点到七点吼，也是证明讲咱人的生活吼规律非常的重要。人吼该困就爱困，唔通阴阳倒换啦。生活规律吼，是那像人类一个正常的时间感款，你不要给它捣乱。该睡你就要睡哦，该困的时阵呐，就是咱在养精蓄锐。啊，你若有困，你抵抗力就强啦。那么你发病、破病机会就自然降低哦。啊，咱除了讲这生活要规律啦吼，过来就是讲咱的饮食方面啦吼，一定要清淡吼。啊，这个时代人吼，不一定就爱亲像古早农业社会讲爱食咧三顿吼。我感觉讲农业社会需要食三顿才有体力，因迄个时阵人拢做粗重嘛，哦，啊，无像即摆人吼，安尼，食好穿好啊，做工过轻巧对不对？所以其实即摆吼，我感觉讲食两顿都有够啊，哦。营养已经拢过剩啊，啊，搁咱哦，即卖啦，热力不足哦。人，那是讲要加我几岁啊？我定咧讲活动活动，爱叮当叮当吼。啊，你若讲有日无出，啊，食食一大堆，莫怪你阿扎肥啊。所以现代人照你讲吼，其实不需要吃到三餐啦，食两顿都有够啊。哦，加食寡青菜水果，加摄取一寡维他命 C 哦，会当防止这個自由基因。啊，对咱这个细胞侵犯，哦，会当减少的这细胞的突变，哦。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啊，苦累的播，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兄弟姐妹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安怎来？三高的问题吼，愈来愈普遍啦，尤其愈来愈少年化。不只是老人有三高啦，囡仔、少年人也有三高啦。是安怎的三高？就是惊吃偏食，固定拢食迄几项啊。啊，若看到肉会敢若性命，啊，若看到菜一滴都唔食，啊，水果食无够啦。啊，糋类的啦，油辣辣的啦，高热量的啦，无健康的啦，垃圾食品啦，食伤济啦，都一定会三高。三高到最后就容易中风，容易失神啦。啊，人若到甲中风失神吼，生活品质、做人尊严拢无啊，活了就足痛苦啊。有的人是先天性的代谢不良啦，吼，像讲有入无出啦，入袂真济啦，出去真少啦，啊，粪扫摒袂清气嘛，啊，即久就出问题啦。现代人生活又搁处处有化学品、有防腐剂、有农药、有空气，水是问题啦。你代谢无好，你绝对爱修身，爱优先来先调整这个新陈代谢。你氧气量若无够，排废量绝对袂大降啦，器官机能伊就袂当讲百分之百。你食老年纪大，器官绝对退化，生产量会不足，你爱食，食有法度来甲补充啦。血力旺有得食。你唔惊讲你三顿食外口营养的不良，营养不平衡啦。林果精你老爹啉啦，氧气十足啦，活跳跳。灵芝上侪有这个有机质加三铁类啦，主要就是氧气，这个叫氧气啦。氧气带动新陈代谢，伊就打败自由基啦，未生头发白，未生歹米，未生迄个无名肿瘤啦。做茶甲食脆渣，你会足平安足安心。40年的长寿产品，无效袂当请假久。加讲的，挂号得不要得，得力灵果精配合得力的雪梨旺做伙食，效果更加好。0800-068-777，0800-068-777。

咱台湾哦，即卖真侪迄个英文的补习班啦吼，啊，专门在补习英文的啦吼。即卖英文都算讲哦，介时尚、介时髦啊，足流行的种个语言嘛吼。所以咱即卖吼，英文补习班非常的多吼。哎呀，补习班当中哦，拍广告来讲吼，咱家拢请一些拢外国老师吼。啊，其实吼，外国老师唔是代表，就是讲外国人就是会晓教呢，不一定是安尼啦。啊，尤其这外国的老师哦，真侪人来台湾哦，他是用观光的身份来哈，啊，结果用 visa 身份来，结果伊伫遮咧非法打工啦，哈，啊，真侪外国的外国人哦来遮咧补习班咧上班咧哈，咧教人读册、读英文咧，其实恁的程度，足侪拢中学的程度啊，啊，所以讲哦，即有呐，你若无去加深入了解哦，有些当作讲啊，我人迄间补习班拢总外国人啊，外国人唔是代表就会晓教英文，外国人无代表讲英文程度就介悬哈，尤其他很多都是非法打工的哈。那么有人咧讲啦吼，讲在生一粒土豆，看下死了咧拜低头哈，事实确实有影哈。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一定要友好哈，百善孝为先呐。哦，不好父母敬神合一，对不对？时大人你唔友好，啊，你这个都比精神较不如啊，对不对？哈、哦，大家虽然也要讲啦，哈、哦，唔过做会到未？啊、哦，你也该检讨。一寡食菜人吼、哦，拢较欠啊、这个维他命啊，哈、哦、，D 啦，哈、哦，啊 ，B 十二啦，啊，佮欠这个铁质，哈、哦，啊，佮欠锌啦，欠钙啦，欠硒啦。啊，只个欠的物件都是平常时啊吼，爱多保养吼。尤其食菜人呢，较搞爱推卡去吼，啊，目睭吼，有时啊，这个暗时啊看无吼，啊，那洗嘴吼，啊，就安尼嘴齿老化吼，这款的拢是食菜人，因为欠维他命 C， 欠我拄仔在讲的 B 十二啦，欠 D 啦，哦，所以讲爱补充。有时啊，咱年岁也高啊吼，家己本身啊，生产工厂已经吼无法度制作啊，甚至讲制作袂有予咱用啊，不比讲少年人，少年人当咧发育吼。伊若讲都无够，咱甲刺激一下，甲帮助帮衬一下会使啦。过啊了后，人伊就家己自然的生产啦。啊，咱若年岁有了吼，一定爱靠补充。可你三顿咧食，有时已经无够啊。吼，你像这个钙质的流失啦。所以我若炖滴，这个像讲肉骨啦吼，炖大骨啦，迄袂赴啊，袂赴伊老啦。吼，所以一定得爱补吼。安尼你听有啦吼，食菜人尤其更加注重这个健康啦吼。因为唔通讲，因为食菜，吼，食菜当然是种修行也好啦，为了食健康也好，但是结果啦，因为你营养不足，可能反效果去吼。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要来讲一个自律神经失调，我一个妈妈足高嘴的讲。啊，自律神经失调是要看对几科，啊，伊就先去看迄个神经科。医师甲讲，啊，这你个检查了都唔是我几科啊，你看唔到科去啊，吼、哦。所以咱伫这个自律神经吼，你来讲神经失调，神经科医师是安怎认知，是不是伊个病人啊？伊当然认讲吼，咱啊，你这条神经自律神经是功能有障碍，就譬如讲。做明显的，伊若甲你做检查，检查出来，伊发现讲啊，你真正会有降低，是神经引起的，也是讲吼，你心跳乌白跳这种，嘛是神经引起的，也是讲流汗，不时在咧流汗，一天咧转转咧，规身躯咧动高高的，嘛是神经引起的，啊，肠仔袂振动的这，嘛是神经引起的，这伊会认知讲啊，这就是我神经科医师，好，但是伊会甲你做检查。有受理的哦，吼，检查有报告有受理的，这一卡算神经科，所以有的是讲脑中风啦，吼，脑中风的这嘛是要去检查嘛，帕金森氏症的啦，还是讲我那个目睭神经病变的这种，这拢爱做检查，卡有法度检查出来这种，你才看神经内科。那那是讲一般人咧讲到的这个自律神经失调。有高兴的人大概是你来做检查是检查不出来，但是伊在跟你讲，哎、欸，我即阵啊做先吼，人做到头痛的，啊头晕的啦，啊这头壳皮安尼麻啦，晕啦，晕啦，哦，耳啊叽叽叫的，目睭是打，安尼打涩，啊无就是目屎转转流的，然后无爽快。心肝头噗噗菜，哎呦，安尼闷闷啊，喘气袂顺，我倒咧肚肚，哦，搞了，啊无这脚手安尼麻麻，腰酸背痛，筋骨安尼麻，哎呦，你看讲，哎，我低头讲到尾呢，对一个器官无讲着，拢有讲着啊，但是你若去吼医师询，对一科拢看，哎呦，胃肠科啦，吼。啊，迄、那个大肠镜做啊啦，吼，心脏的超音波啦检查过啊，啊，神经科的我嘛去甲验过，我神经，大家医师拢甲你讲正常的这种吼，安尼叫伊，你真正器官无出问题，你对出问题，你的心理出问题，你这个心啦，心破病啦，好，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即马有高兴的人拢是咱心的破病，心病。好、哦、啊，心病这一种呢，有当下哈，无一定有药医。心病有当下爱靠家己，吼、哦，爱靠家己来调。因为现在的人哈，因为是压力较大，过来有呾咱生活脚步较紧张，啊，有阵是较搞操烦，啊，有阵是精神咱咧，逐工咧油闷呐，哦，都袂快乐的这种。啊，这就是心理引起的咱身体无爽快的症状。那伫医学上，伊叫做身心症。身体无爽快是因咱心理引起的吼，这种呢要安怎？哪开始？不是马上去看身心科？有人啊，我甲有个啊，咱听种朋友讲，啊，无你看身心科，讲，哎呦，唔好，我无安怎，我人足正常的，我是安怎来看迄科？迄精神科我是安怎去看？有人做排斥，你来这种诶，你来先先去加医科，好，加医科医师去甲你评估。啊，若讲真正评估了后，进一步有需要。甲咱即个精神科还是身心科医师进一步，过来做检查，还是甲你访谈的话，伊会甲你专科。啊，无你若讲症状较轻症的，有诶，当下加一科医师初步就简单甲你先做一个哦，互你缓解哦，是毋开药啊？你怕歹困，你着先开药你食。啊，若是讲无你精神较袂正定，伊开药你食，安尼就甲你先做处理。但伊一定会甲你讲，你家己嘛爱调息你的情绪啦，你的压力吼，拢啊靠家己。啊，所以在这边呢，啊，听众朋友来问讲，哎呦，啊，我咧心情郁卒啦，啊，咧拢静袂落来，这点脑咧乌白想，啊，要安怎来顾着这点脑？甲大家讲，咱大脑上爱食的吼，营养素是啥物货？益生菌，不是食脑补脑哦。大脑上爱食的诶营养素就是益生菌哈，因为咱研究一定有咧讲着。咱即卖益生菌好困吼，好困是透过着咱肠啊足侪只神经，伊会去调节着咱大脑分泌着你有较快乐只荷尔蒙，所以伊对着咱一寡认知啦、情绪这有无，拢现在研究一直拢讲啊，肠啊饲好困足重要，因为医生嘛知影讲。 肠啊都是咱第二粒大脑，所以呢，你别讲真正要甲咱大脑够用的话，第二粒大脑就是肠啊都一定爱吃好菌。所以有时候现在人想要大家拢讲爱补充点好菌益生菌，因为有当下你买食出你的心好心情，让咱大脑嘛较袂退化。那在这里讲的医学上有特别讲的，一个叫做肠脑轴。啊，头前爱啥物回来甲你讲，就是益生菌。好，所以菌好菌啊，甲肠啊够用了啊。肠啊，用伊传去上大条，去甲咱大脑，所以人讲一只一支肠啊，无烫甲脑，这是事实的哦，吼，所以因两个是会讲话，所以呢，平常你若讲啊，即个情绪拢较油腻的人，咱来补充的益生菌是介好，那再加上生活，咱伫饮食对即个米群呐，吼，还是讲咱维生素 C， 佮去甲加强，对着咱饮食来着来讲，针对自律神经这部分。应该你会感觉改善较明显，然后加上你若讲去加上运动，运动也是让咱分泌着一寡激素较快乐的。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广告呢，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做半饭就好啊，
2: 伊工作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个真型食好个。嘿嘿嘿嘿，伊过去看拢袂好呢，食迄个真型啊真好个啊。
3: 即个我咧食，食了吼，伊就差足济啊，啊个睏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迄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遐暖嘞，我遐较暖嘞，我是早起来，因为我声遐惊吼，拢袂来风啊，拢。拢啊，较安全无病啊！啊，即摆咧食吼，睏眠阁好，啊，即暗过那筋阁拢灵，个身躯拢会灵啊。
2: 轻松了面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
2: 嗯，
3: 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还严重了。
4: 嗯，
2: 安尼硬食硬，啊我都筋都疼。
4: 嗯，
2: 好筋啊，那就筋掉掉
4: 嘞。那顶板顶啊，跌
2: 起来嘞。安尼嘞，较硬哦。
4: 食第二罐哦。
2: 嗯，
4: 我都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甲即摆食你个啦。
2: 哦，
4: 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食落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有听呀，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者，那像我这镜头哦，食真正会使啦，因为我捌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啦。
2: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香，你真爱食金香。
0: 咱这款金香是银杏许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金恁个酸痛拢会当改善，紧去赶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88 7777。

哦，那讲到王川啊哦，对啦，讲到结婚了后的王川啊哦，不时在咧怨叹啦，怨叹啥呢？伊讲哦，啊，我是知哦，我有够惨的啦，我真正娶不了，我足后悔啦。啊，你可要娶？啊，你今仔日娶了才咧后悔，当时你卖娶倒啊嘛，娶了才后悔。伊就唔知啊，就是我爱娶，伊阵啊落阮老的，阮老爹逼我娶呀，是安怎？恁老爹安怎甲你逼？阮老爹啊，哦，阮老的讲哦，两个选择互你啦，哦，第一个你就是吼，去红关啦，哦，啊，第二个吼，你就是卖去搞费镭，乖乖等下甲娶某，啊，恁爸甲你借无形用哦了安尼啦。啊，我想讲哦，红关可能较艰苦，啊，娶某较贵我，啊，我就等下娶某啊，啊，阮老的就替我行借物啊。我唔知影某娶娶了，才知影才艰苦啦。再来知影哦，啊，我甘愿去关啦。诶，这嘛有影呢吼，这嘛讲出伊的心声呢吼。有诶娶某了后，感觉讲哦，娶某比死较艰苦。那早知影哦，另外来去关啦。啊，婚姻啦，婚姻真正吼，甲两个生活背景无同的人。白做伙吼，啊，要做伙生活一世人，真正吼爱用心经营啦，爱付出的最大爱心跟耐心啦，啊，若无吼，真正做伙就痛苦啦。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的节目到了，录节目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请你打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听这边大汉，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800700800，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那个考考你哦，来，人家考考我答不出来，换我考考你们啊、哦。来，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咱去吃喜宴，最后会出一项甜点、甜食？诶，有的人是拢即落食啥食？你著吉啊冰啦，啊无冰淇淋啦，吼，啊无著类似像迄木耳啦、木耳啦，啊无然后餐超啊，反正是安怎？最后会出一道甜点，为什么？为什么 ？Why？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好，我答出来了就答出来，没有答出来了我就公布答案啊。因为欢乐哩，吃饱太咸，假吧，修炎。吃饱太咸啦，嘿啦。有梗，呵，听歌，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嗯，一般的爱笑的人哦，拢袂介操劳啊，因为你爱笑，表示你心情是开朗的嘛，啊，这心情会带动咱整个人的精气神跟循环呐、啊。所以通常一般爱笑的人，你看起来伊袂介操劳心啦。啊，那如果讲你迄个叫你保养身体，你唔保养无嘛，上介起码你爱乐观，吼、哦，你爱好笑心，安尼嘛阁占80分。啊，唔过你若爱笑的人，好笑心的人，乐观的人，你哪会当讲阿公介绍产品阁甲赞落去的对？嘿，那个不是80分哦，那个是100分哦，对不对？所以每天都是保持开朗心情，听阿公节目，然后阿公介绍产品给赞落去。啊，三不五时啊，啊，招几个好朋友，会爱啉的给拾一下，对不对？未爱啉的，无咱出来给逛街，啊，无就招来倒一国佚佗，哈，唔免倒一国吼，遐我嘛是安尼感觉，台湾就佚佗未了吼，啊，无咱就迄个招游览车，看要倒来个老老的，人生不就这样过了嘛？对不对？干嘛要给他又头高明过嘞？哈，好了，哎，安尼我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一听呐。人哦，真正唔通活了伤过病啦。那像咱阿君拢无正经，你也解不我无正经，嘿，我就是这无正经，我日子好过嘞。我伤正经，迄个伤病嘞，嘿，我才不要正经的活嘞，不正经多快乐啊！我讲话是较大声咧。哦，哎，无到啦！哎，阿爸阿母阿生，我是当抗议啦。我讲话较大声尔啦。其实大声惊人啦，无也真正遐歹啦。嘿，大声吼，迄声是惊人尔啦。啊，其实有啥讲吼，臭死人一个，无也也食啦。看我做伙人拢笑甲起国叫。问阿公，看我做伙，阿不咧做侪人个看我做伙，所以看我做伙，阿咧看我做伙，该注意哦。笑声不断，我就不喜欢那个气氛凝重，讨厌那种感觉。嘿，阿不样啊，所以恁听我节目听到进来，我无讲听三分钟铺一摆言无嘿，啊听到进来，恁有感觉阿公真正笑笑无啥正经无？嘿啦，伊感觉起来吼，一声感觉起来，只敢那真歹真笑，其实袂啦，吼。安尼就对啊，哎，怪人介耐斯呢，好唔好啊？点心的无，你也问看点心的看有影，啊，得加解咧。迄点心的我来用主本吼，伊真正唔知有多一旁节目，因为伊要听我一旁节目，拢是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你也要困觉吼，迄落七晚八晚较起床的人，绝对唔知有一旁节目啦，对不对？所以较早吼，哎，好命啊，也不做工课。对不，翁的在前，某的轻盈嘛吼，翁困到七晚八晚的款，所以讲他真唔知我一旁节目。啊，落尾唱我们倒一工，这个妈祖很灵啊。妈祖该鼓励听一旁啦，系啦。啊，有一工伊都雄雄去听到啦，有一工啦，系啦，这个缘分到了嘛，嗯，有一工在听到。爱总听一个，哎，这节目足好听，阁足趣味呢，晓啦，都总啊底下无，总啊变成食条毒安尼感觉，每天都是准时收听，真怕死无听呢，点心妹，你也无，哼。所以讲节目若袂歹吼，恁就迄个播人听啦，袂啦，我这三分钟铺一摆，愈听你会听出趣味出来啦，真的啦，嘿啦，不是煮的，真的。嗯，好，来讲个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一听了哈。这个老王一家去一间号称万能厨师的餐厅用餐，爱表吼挂一块扛棒，扛棒顶面写啥呢？写讲想吃什么都能做，想要吃啥一拢有在着，这多鸡塞一拢有在着，该做出来。即摆老王心内就想讲，呵，好大的口气！安尼今仔日吼，我吼不客气来个踢馆呢，和你闹亏，所以伊就点了三道菜，考考大厨。那第一道是什么呢？第一道菜是看不见的菜，第二道呢是听不见的菜，那第三道呢是看不见又听不见的菜，
靠呀，这什么点这碗个菜呀？告诉你，要是我们早就考倒了，不然来叫万能厨师开玩笑。所以吼、哦，好不幸的遭一个，你了大师讲，大师大师，有人点啥得菜啦？第一道看不见的菜，第二道上面听不见的菜，第三道上面看不见又听不见的菜啦。那个师讲啊啦，淡定，你甲人客讲叫伊小等一下。好厉害的厉害哦！不到一会的功夫哈、哦，三道菜通通上一次上齐哦。哦嘿，那个老王吃个津津有味，还赞不绝口呢。那你们要知道第一道是什么？哎，看不见的菜是什么吗？来，第一道看不见的菜叫虾子，切没了看不见嘛，虾子的啊、哦。第二道菜听不见的菜。木耳啦，木耳啦，插头折耳康，当然嘛听无，嘛听不见，对不对？所以第二道菜是木耳啦，啊，第三道菜听不见又看不见的菜是什么菜？来，龙虾啦，又龙又虾，不是听不见又看不见嘛？嘿嘿，阿六水无，真正讲到反应，哼，三嫩五嫩呢。是啦是啦，所以讲今日讲这个吼，这个趣味的，就是要让咱知影讲吼，真的有时候，有时候生活中的难题吼，咱不需要硬碰硬啦。哦，但现在你也当轻轻松松应对，轻松松有当下过，你讲讲言易之干，你听袂爽硬碰硬也没有用，啊，你也当用一个幽默的方式就把它带过了，对不对？阿伯的气场对的些怕，单单就这样就好了，对不对？我个比如安尼得好，所以生活当中的难题有时候不需要硬碰硬嘛。那我一个角度去思考，运用一点点的幽默感跟创意，往往能让这个僵局变成令人拍案叫绝的惊喜，叫做 surprise。hey, 听得懂这个故事啊，你的头脑不错了。拥有灵活的脑袋哈，另外哎，他看哈，拥有灵活的脑袋与正向的心态，结束讲你等着看不见的前路，在听不到支持的困境，你买单端出一盘精彩的人生好菜啦！这是这个故事趣味故事哎，这个经典句子啦，对不对？看不见前路。又听不到支持 的这个声音，没关系，只要你用这个幽默创意去对待，你还是能够端出一盘精彩的人生好菜。您说对不对？好，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这首歌哈，在我那时候在读书，民歌时代我好喜欢的一首歌，有没有播过啊？久久该给它播一次，《风中的早晨》。早上的那个太阳是最温暖的，上无风压力的，真的。然后看到阳光，心情又很开朗，这个都把咱的心门打开，让阳光照进来，对不对？你都袂感觉你心情乌阴天呐、啊、嘛吼，啊，所以说，然后徐徐微风又来，早上的那个微风吹起来，真是让人哦神清气爽，感觉一下，我很喜欢这首歌哈。来，风中的早晨，来，大家点收听得到。哎，赵爷，买风哦吹嘛，风中的早晨，来，大家点收听得到。

现场唱的，所以无电脑收过，不过安尼较有临场感啦，对不对哈？

0: 谢谢。
1: 哎，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对咪，拄只阿君就讲哦，咱逐工哦，拢莫想想个有康无顺的，哎，拢甲。种压杂的代志，啊，开遐侪压杂的代志，你无感觉？迄有当时拢你家己想来的呢啊，哈！啊，你敢唔敢往一个方向想？特别压杂啊！本地一件代志，就是叫做一体两面。啊，你拢咩想迄落压杂的代志？你当然心情嘛无好。啊，你也想迄落趣味代志，或者较多个想讲嘛无介歹，迄时阵的呢，迄个心情就心转好啊。所以讲乐观的人、爱笑的人，通常袂当介老。但这也是才占八十分，身体也是会跟咱讲，反映在咱的年岁。所以你若会当讲讲，啊阿君介绍迄灵高精雪疗王，逐天透早起床拉拉泡泡的，看卖汗出歌，看卖横坐式，也是要来游览，嗯，尤其游览甲泡地个人介好，伫车顶啉嘛好，对不对？嘿呀、啊，安尼来做这个保养，你的身体都一百分啊啦。尤其即卖现代人洗歹面太侪啦。爱对体内一挂垃圾粪扫清无清气啦，咱身体清得好，人高清得扮恁这角色啦。所以上洗歹面上袂惊，呆嘛惊，但无要紧啦。你人高清个只，咱的免疫军队该培养予伊 strong 强壮吼，你要培养予伊真臃肿的时阵，咱呢就歹面你得交代予咱的免疫军队去甲对付就好啊，系啊。我们的免疫军队替我们去出力就好了，是不是？对不对？啊，不过重点在你要做不做啦，我每天在这里广告，啊，你每天就都在听，到底你是去看吗？到底你是开始吃吗？嗯，哦、啊，我来说你只听，奇迹不发生在你的身上啦，你是这个跑到这啦，你就知道说，我这枪工他都八十几岁，今天还在那里做工作。哦，真正有遐笑到，真正有遐用。人骗你要创啥？骗你是有钱人客你啦，足奇怪呢。也不是人爱讲啥唔讲实，啊，就讲敢袂真正，像人骗你安尼，人骗你有钱人客你啦，对不对？我讲话该坦白，啊，事实这就是要叫你观念改变。人骗你有钱人客你呢？骗你要答应。所以你看杨美容因老公啊，杨美容伊刚拜六起来做见证。杨美容因老公真正八十几岁，你要听杨美容老公讲讲，去青青啊，远咧种青啊呢呀，这是有影的代志呢。啊，拢食啥？你问杨美容哦，拢食因翁拢零五精血，你讲泡泡去远哩。啊，伫厝嘛咧啉，啊去远嘛咧啉。你看身体就好干呢，事实证明伫眼前，在咧互你看。你反驳也没有用了，来了，这样那个泡白毛你加工，好处了不得了了。你看，个啊，当泡白毛你加呢，会当用咱的身体去泡白毛你加呢，佮加加味呢，嘿，另外一种的享受呢。
2: 哦，哎，足好食，都人即马拢热人，人拢会煮白毛鱼嘛，啊，白毛鱼佮煮煮嘞吼，莫含糖佮放诶，放喺冰箱哦凉凉。啊，即马带来要食的时阵，你佮炒瓜丁瓜丁佮辣辣嘞，有够好食。
3: 聪明。
4: 泡冰茶，摕出你尝食，含一撮仔盐花，够好个安那。
1: 都不会真香。袂安尼讲，咱做者是心肝火到脆，要死伊个心顶之空吼，好就好着。
5: 我有起迄条苹果粉嘛吼，偷来食都。
1: 顶一摆啊，讲你人无爽快，啊，怎啊脚软手软，安尼拢无元气。即摆啊，雪梨王食了足好啊，你
5: 啊。对啊，食了较有元气啦，因为你今下热天吼，阮做食的吼，迄肝安尼紧变，咱的迄个所有营养分拢肝安尼捞掉去吼，雪梨王就是爱食
1: 个。你有听无？嘿，这。油汤是真正有够辛苦的咧，爱干擦擦丁咧，擦擦丁咧。啊，恁有伫迄落算去远咧做工课，迄像这天遮热，爱干是擦擦丁咧，擦擦丁咧。啊，你连高精血，你往你唔来啦，泡泡准地甲啉呢啦，万不然啦，去互热着，看你要做啥啦，对不对啊？看你要安怎做啦，看你要安怎谈啦，是不是啊？所以 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换季哈，那个鼻子过敏的人真的是很可怜呢，真叫可怜呢。咱讲到台湾登基被称为是过敏之岛，咱台湾和这贵宾之岛啊，你也知道讲过敏的人多少，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鼻炎更加是加者民众日常生活困扰啦。所以根据着咱这卫生福利部全民健保申报的这资料来甲看哈，2019年个人因为过敏性疾病就医大约是355万人，要惊倒人。所以占咱总人口15%，这是真正足恐怖的代志哦，哈！啊，就医人口呢，15岁至44岁是占上多啊，大概是38.6%。那基础呢是45至64岁占24.8%，那15岁以下占21.8%啊。所以说，我要看这帮啊，15岁到44岁。哦，这旁上阵，15岁来讲，就是青少年以下囡仔啊，占21.8%嘞，我惊人嘞吼。所以当中这个湿鼻啦、流鼻水啦、拍卡墙啦，反复发作，唔但影响到咱的睡眠品质，嘛有可能会啦挂乌挂晒视，咱讲乌人啦，目睭啊，挂乌金目镜安尼无吼，乌人啦，挂晒视。啊，搁再就是注意力下降，所以你若有这种情形的囡仔，读无册啦，唔是讲伊无巧呢，实在是枉费一代了啊。因为伊这种病代表，伊老师讲啥，伊人都足无舒服，少迄个呛呛叫，呛呛叫，呛到伊就真正病病的，就听丢丢，甚至就咳咳叫，伊变啊专心听课，所以他注意力一定会下降啊。所以功课对他没第二原因嘛，哦，再来，耳鼻喉科的医师林黛柔讲。哦，咱也有请医师来讲。林黛柔讲，过敏性鼻炎并非单纯的季节性的问题，含即个气候、的环境、生活形态、甲免疫系统嘛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若要减少着鼻过敏，哦，咱带来的即个身体无爽快呢，除了药物的治疗，例如啊，哦，药物治疗是比较快啦，但是你听听吼。用药攻炎是办法哈，所以除了这个药物的治疗，伊如果呢，咱会当对环境的控制、甲生活的方面去调整，这两方面来个落手，应该也是袂歹一个方法哈。好，所以为什么讲咱是贵宾级的？那一定是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气候环境有关系嘛？因为咱台湾是属于这个海岛型的气候嘛，咱是岛国嘛，所以咱台湾是属于迄个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全年都是高温潮湿，热甲要死，吼啊个湿，所以咱若热了到底是真，这咱的这个皮肤崩开是黏黏的。哦，这个我有感受到，因为你讲像我去泰国佚佗，去东南亚做一个国家佚佗，因嘛是热，因真正无较舒咱，嘛是热到要死。但是一件事情很奇怪，因那种热，咱的皮肤白安尼黏黏，啊，咱家老了到底老干皮肤是黏黏，哎呀，老干你袂感觉皮肤黏黏，啊，因为什么？因为咱在岛国。哦，咱就是岛国的这个气候，所以讲高温潮湿啊，所以这种诶环境最适合什么？最适合尘螨甲霉菌的生长。所以其中这尘螨更是更加是最常见的过敏源之一。哦，所以伫咱厝诶，我讲卖讲倒一件，你破啦，你面你诶枕头啦，要常洗啊，包括像咱兜有一诶啥卡垫，迄最不常洗的东西是最容易藏这个螨虫诶。哦，迄卡垫，诶，本来说摆卡垫，迄部拢工程大，所以买迄个讲达不时去咧北去咧卡垫来洗啦。啊，那个是密尘螨最好的地方啦，吼。所以当当咱室内即温度超过着60%的时候，湿度咪温度。当当咱室内诶湿度超过60%，再讲点啥？我出来一定有除湿机。有当看感觉无啥呢？我变除湿机吼，那个擦落吼。要求我都不知道对倒来吸的水分哦，安那喂，迄真正要几桶的呢？有够恐怖呢！啊，你知讲咱台湾的空气偌潮湿啊吼，
嘿啊，啊所以出来吼，拢爱要加厨师机来吸吸的哦。啊，所以讲，即马咧讲讲，咱接下来的湿度啦，超过60%的时候，尘螨的繁殖速度的会足紧的紧，会快速的增加，明显的倍数增加。啊，而且佫提高着这过敏发作的几率。那基础的现代性外改变，比如讲高油、高糖、低纤维的西化饮食，某可能是造成着咱这肠道菌相失衡的问题，就是咱等啊等的会好困少啦。所以拄只讲讲，也会当对咱的生活方式啊，甲环境的控制去做。那医师都建议果胶会当改善的过敏哦。那我们就从生活习惯做起呗。来第一招哈，第一招室内的湿度大约50%。要保持50%，并且呢，定期清洗着咱的寝具，寝具就是咱咧困的床巾啦、枕头啦、被单啦，有诶无哈？建议伫个55度以上的烧水来甲洗，啊，搭配即个防螨寝具套，甲空气清净机，有助于减少环境当中的过敏源。实在我讲到这，我拢感觉讲做咱秘密一个听众，实在有够辛苦呢，真的幸福。都要讲到这请厨师机还没上到呢，哦，现在来寝具啦，防螨寝具啦，有无？咱有送你迄、那个寝具，有没有？几组几套？迄种具有抗菌防螨的效果呢？有有，我上到牙手，你看，拢甲你可生活当中，你可能去碰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种的困扰啦。对身体那有即个迄落影响着，当时就拢甲你收甲做好势呢，真正有够贴心的。啊，所以你看搭配防螨寝具哦，寝具套、空气清净机、甲空气清净机有没有？的迄落有换上着空气清净机无？牙签，做侪人客过来教我知啦。好，空气清净机的客厅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看要几间一个，我迄空气机、空气清净机迄一档，上加真正逼多呢，你敢不知？大家小手，可见恁嘛是足要一点空气，有清气无清气，好、哦、对不对？空气清净机，对，一旦减少咱环境当中的过敏源呐，哦，这个是第一个哦，第一招啦，第一招啦。那第二招是啥？第二招就是使用生理食盐水洗咱的鼻腔。这个叫物理性的清除鼻腔中的过敏源，物理性的，也是最常见的日常清洗方式之一。我的盐水洗鼻啊，使用生理食盐水哦，生理食盐水哦，这个我也不会洗呢，我也没有洗过鼻子呢，真的啊，啊你阿公真的不会洗的话，那不然我们去那个耳鼻喉科给医生洗也好了哈，还要洗你就洗啦。来第三招就是，规律的运动，就是咱规律的运动哦。如果咱俩要个少年哦，这个医师哈，林医师是讲适度的有氧啦，比如讲慢跑啦、

美丁那些嘛，真嘛袂少岁啊。美丁啊，我好熟的嘞。美丁啊，逐工拢透早去收嘞，伊拢晨泳嘞。嘿啊，美丁啊，啊人身体嘛是顾甲真好啊。嘿啦，游泳有当下无分，迄个少年的甲老人，有的老的足好收的。嗯，好啊，哪讲袂晓游泳啊，无紧啦，反正你就是。动一动啦，反正你有在动哦，总比我没有在动好啦，好不好哈？那第四招就是鼻子按摩，舒缓鼻腔哦，这个我常常用哦。欸、鼻子鼻塞发作的时候，你也当按摩。咱这个咱的鼻啊鼻啊，不是只两个穴啊，但讲过这鼻翼嘛，两侧或者是鼻周围的穴道哦，你小看改迄个挤也挤也挤也挤也挤也，拢有差。阿无甲吐的吐的吐的吐的，有当时我得安尼安捏一捏，阿无就是这两边鼻翼顶面，好，这你甲记的，消化软软的所在，拢对这甲记的，记的，好，这边耳记的，好，阿搁在咱的这个鼻梁顶面，加嘛一个穴道，吐的吐的吐的吐的，拢有差呢，嘿啊，好，这也是个方法啦。那第五种就是迄、那个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也就是说，叫你爱哈够长啊啦。调整体质的、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呐，迄个过度反应哦，咱得个发作起来。免疫系统要多好呢？我来讲，咱的免疫军对面袂使收强呢，收强哦，笑掉嘛，目中无人嘛，鱼肉乡民呐、啊，像地方恶霸同款无哈，袂使要收强。啊嘛，袂当收强呢，收强。你著人啊，敌人若拍入来，你著当倒西歪啊呢？嘿，就啥嘛袂当伤强呢？袂当素材人整得点了，啊，所以拄拄啊好就好。哦，这个一个平衡呐、啊。啊，所以伫阿君介绍诶，这个产品当中有一项，恁知讲它具有双效平衡的作用。嘿，好，恁讲，因的嘴来吼，我有听呀、啊，哎呀、啊，好再来，即卖医生要甲咱讲，林医师讲要改善肠道的健康，这是第五招哦。真好用的一招哦，第五招哦，改善肠道健康，有没有听到？糖豆了吗？啊、哦，有没有听到？肠道健康很重要呢。啊，这肠道健康来外面问你啊。啊，维持肠道健康有一个东西是很好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哈、哦，我来听这波你有差，我问阿你两个，哎，这益生菌啊，搞，阿你得对啊。嗯林黛柔医师在说啦，肠道菌相和人体免疫系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啦、啊、所以跟这肠道功能和免疫反应之间的一个联系齁，就是有一个就是研究嘛，有说啦，也就是益生菌的菌株啦，益生菌的菌株啦，跟咱免疫反应调节是有关系的啦。所以这个林医师伊嘛咧讲啦，益生菌可作为日常保健辅助啦，会当作为咱日常保健的辅助，啊，你搁搭配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生活习惯，那这样子，你的那个过敏的体质了了掉，总是会愈来愈好。人讲渐入佳境呐、啊，总是会愈来愈好吧？啊，你拢唔去做，一根干呐？除了抽点，还别叫流泪，是不冲哈回来，对不对？好，所以讲从这五方面去做它，好不好？好、哦，安尼听有哈，谢谢，感谢。这个 S 奶奶哈，点心的讲起，我点着名，痛到要无力去，拄只刷卡卡入来了哈。伊讲要点一首《娘心》，是要送给咱的迄个母亲节，咱刷上只妈妈听哈。好的。不错，良心邓丽君唱啊，伊都只卡入来啦。我唔知什么时候听我节目，听到我节目已经搞阮来助理讲，有一档的肉粽节，听到我节目个啦。倒一档是去年啊，前年啊，哈。啊，总开始调的是安尼啦，好好啦。安尼个听良心吼、哦，迄、那个豆上的可可乐啊，这是不是日语？我嘛唔知影咧，听看卖吼。啊，咱嘛伫遮，伊都咱的点先讲要，予咱的即个做妈妈听众朋友听啦，啊，祝我们的母亲节快乐，提早祝福哈，好啦，叫咱天台妈妈
母亲节快乐的哈。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是秘密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嘞哦哈。好，来进广告。
1: 很好很好，是安装好。
2: 因为他本地指数很高嘛，我去年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是第一瓶他好像口特别大，然后第二瓶吃完我们去回诊，哦，医生说哦改善很多哦，降下来很多哦，我们都很高兴，谢谢你。
0: 好，来关于爱家这款肝药是卫生福利部背书许可有二号肝药，所以不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的药龄产品。这里放一千两百的心来个吃，甚至咱的乡亲的朋友挑工去肝药医生看，医生看看到咱一支产品，真正把酒足大蕊的呢，哦，天干足大蕊的呢，吓客吼惊吓的表情，你唔知哦，哎呀，你真去对买的，所以听到讲哦，你秘密找广播网。就当署长推荐介绍产品，你敢知影？哇，啊，这电台有这个药难订呢，真的啊！这点医生就给咱肯定的产品哦，你也知道？因为咱有卫生福利部的药字号的啊，这药字号不是咱家己登起来的呢，印起来的呢，嘿嘿嘿嘿嘿，你好大，你个印看麦，这是药字号发落来哈，啊，咱个广告药字号的不是安尼尔尔，所以你白白咧开钱要吃肝，因为你唔是吃自己，无咧吃啥？啊，无，咱的卫福部嘛，啊嘛，甲咱肯定好的物件，你唔食，无你咧食啥，是不是啊？啊，你安怎肝顾好呢？一天吼，那有1500 CC 的血爱流动的肝呢？我问你，啊，流动要创啥？流动肝制造啊？啊，这你流动来都流动啊，物件送入来，你得软卡下，你得歹去啊，你袂用一下。我甲你迄落物主甲你送来，有啥物路用？你都没有办法去发放了嘛？我讲安尼恁听有吼？所以肝足重要哦，顾好哦。送回来的血的品质好歹，伊甲咱搁再分迄落分解一半，所以伊这工课做太济。我著讲，伊也要分解，也要合成，也要解毒，吼，也要代谢，没有那么简单呐。所以肝歹，通常拢无得换，就是安尼啦。啊，细哦，细有限呐。那歹去要换，也是得看你的命啦，看你的运气造化啦，嘛无遐简单换啦。我甲你讲啦。咱家己的肝上好用，你讲对不对？对，就安尼唔吼。所以好啊，过咱的迄个心肝宝贝哈，维他肝加食，受迄个受损肝细胞，吼，维他肝加，咱来去修复它，吼，伊的基转就是咱西里马林再生，吼，西里马林再生，咱的肝都活化机会特别有派去，安尼是一个观念，你知哦？空气加是水一无一项，我来放心的呢。你看你每天输那麼多垃圾空氣，不然你每天也吃很多本基所在的，你每天接受你的工作就有一些化學的東西，哦，這些都介紹我們身體，都介紹我們的肝的一個原因，吃起來吧，啊，包括你還本身愛好狗小酒的，叫你改也不改啊，啊，啊不改沒辦法唔该变啦，唔该无你嘛上起码关于他感觉食嘞，对不对？是不是？你真正50岁要当做200只伊啊，吼！所以来跟他出起来，顾起来，顾水起来，关于他干哦，咱迄个一罐2800块，200粒，一2800块200粒。啊，药房各位，啊，阮阿妈食，你若如果纯粹是保养，都照三顿一顿一碟就好啦，看别个食啦。啊！你若讲啊，我的收益有较悬，啊，收益较悬，悬到底啊！啊，悬到底，你着看爱分配几粒，你啊私底下敲电话来问，我则甲你讲要食几粒较好啊！安尼知吼？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大、老囝、老阿公、伯伯头爱看有大无，则要管掉去。多花箱若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即免客气，讲电话转车转两次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多等来哦。
3: 5 4 3 2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谢谢，感谢刘龙的直播赛姑娘，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好了，来啊，阮即马要来甲咱讲到即个益生菌吼，比如说咱益生菌乡亲有听过鼠李糖乳杆菌，你阿公的即支产品内底嘛有看到即个菌，即个菌种啦吼。好，那今仔要来和咱乡亲好朋友来了解鼠李糖乳杆菌。这个益生菌对咱的身体有什么重要帮助啦？这是一位营养师哈，叫做谢佳宇营养师，伊受访问时阵咧讲到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属于又叫 LGG 菌。鼠李糖乳杆菌有叫做 LGG 菌，或者是 R 菌。啊，伊的特性哈，伊特性是啥？伊特性就是对卫生甲胆碱。伊具有高耐受性呐，好，伊具有就是耐受性，就是有足悬的耐受性，啊，就是讲伊会当通过卫生甲打结的环境啦。而且咱的胃有卫生嘛，所以如果若无这个本事，你迄个益生菌来到胃，和卫生这关的杀死掉了，的杀死掉。所以讲，这个鼠李糖乳杆菌伊的。本事就是它能够透过胃酸跟胆汁的环境，幽丸会当维持伊活性，而且会伫消化道定植，就是伊顺利通过咱卫生的考验，好来到咱的肠啊肠道定根呐。好，所以这种的特性呢，使伊伫肠道中建立一个很好良好的一个菌虫的环境，成为目前最常见的益生菌的选择之一了。所以今天好像去了解哦，原来阿君常咧念的迄个些鼠李糖乳杆菌吼，伊的作用就是安尼哦，无唔对。好，所以说进一步来讲啦吼，鼠李糖乳杆菌呢，伊就是会当稳定消化道的菌长，伊的定植能力促进着其他的菌相，好，比如双歧杆菌或者是嗜酸乳杆菌的生长。那要讲起来，伊嘛是算斗三工的角色呢。这能讲神队友啦，好神队友，所以能够进一步的建立多元且平衡的肠道环境。搁再来，便所会真顺呐，上厕所会很通畅啊。所以咱消化的呐健康东西的有助于蠕动啊，所以你的的会舒适啦，啊是这样啦，哈好不好？所以讲足够的记得。这个菌量哈，但是讲咱起名熊毛巾的益生菌，但是它的那个菌数到底是够不够？这个很重要哦。好，有足够的菌量呢的餐桌，讲咱的小诊的时阵，咱冰爱有够啦，要有足够的冰呐。你像讲十万大军甲三万大军，他在古早时阵看你小诊进来正一阵，十万大军听着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拢惊甲破胆，你知无？只惊甲破胆，惊甲皮皮出。迄个时阵在古时候，十万大军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古早人吼，医疗伊古早人真敖生是敖生无唔对，但是呢，因为医疗无像即嘛，起死回生啊，所以有当时等着一场瘟疫啦，是破病，差不多拢。拢迄个活袂到三十就翘去嘛，足多呢。啊，现在来，咱活到五十就算拢长退休啊呢。我是这样，所以囡仔饲袂起来是相当济呢，真的是这样。好，所以说，就像打仗，你要有足够的兵，能够快速的维持肠道的消化机能呐哈。再来，等啊等的嘛，不是干那种困的会使的啦，要透过不同的菌种，比如说。即、这个嗜酸乳杆菌、副肝乳酪杆菌、甲比菲德氏菌，你看，这个是这位营养师推荐的呢。哦，伊虽然讲唔是咧讲到咱自己，但是他把恁食益生菌该当爱食入去上基本的困难吼，一定爱选择嘛。什么菌什么菌都很多，但是上最基本的菌你一定要吃到，啊如果没有呢，你吃心酸吃安慰，这是谢佳宇医师嘛，也推荐的，就是说你的这个菌相菌虫啊菌种啊，你要
透过不同的菌种，看它发挥的这肠道的这个消化功能，然后所以消化机能，比如嗜酸乳杆菌你的供点，比如讲副肝乳酪杆菌你的供点，比如讲一共比菲德氏，比菲德氏菌这的供点，因为因家和鼠李糖乳杆菌是彼此分工合作，得当优走一单呢。哎，这个等啊等的菌虫，它就筑了 一道 很好的，能够讲护城池啊。它在高山人弄虾弄那个火线，哎，护城河哈，还是护那个啥那个，起那个哎，这护城的对哈，你得已经筑了一个高墙啊，敌人啊，那要来欺负你的时候，他跨不过那一条护城河啦。啊，讲到护城河，恁去迄、那个，即、這个屏东，哎，唔系，迄个台南，去台南的迄、那个，即、這个义载金城，他那边就有一个护城河，恁有没有看到？类似像安尼啦，好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呢。所以你讲，如果你讲啊，困再困，哦，就算讲你有啥物困啥物困，我来讲，困甲困之间。有默契无？会互相合作无？这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呢。你讲讲，啊，你把这个困困困入来，啊，这个困伊就含这个困伊就袂合的，亲像讲啊，我就看电影，我就袂爽啊呢。含人甲人之间嘛是同款的。啊，你一个忝啦，困一个讲啊，你把迄人调啊，我就看电影，我就袂爽啦，我就含伊就是迄落八字不对头啊。背伊就袂下啦，无爱啦，我要含伊一组啦，我要从阿话咧，对类似像咧，我都要含伊共组的啦。啊，像阿那时阵，你共囥做伙，敢袂当有发挥什么功能，对不对？嘿啊，所以说，就是说这几，咱拄只咧讲比菲德氏农根菌呐，哈，阿哥在即、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啊、副肝乳酪杆菌呐、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因的是默契非常好的，啊，就参照咱的即、這个。咱一个许廷远医师说的，他就是有的在一个小肠为够大肠，好大肠小肠，他就是四面八方的给空起来围起来，哦，就像一个网一样，就滴水不漏。哦，没责任的做好，没责任做好安全，唔通做工课做一半艺术感款，所以这个叫做完美的组合啦 ，perfect。哦，就是完美的组合啦，对不对？嘿，所以讲也要吃，爱吃这四菌，从基本你嘛爱把这四菌吃入来，安尼咱来吃益生菌，吃袂去吃到迄、那个，人讲吃心酸吃安慰的，对不对？才不会白吃它啦，哈、哦、啊！所以说益生菌的重要哈，谢医师就是有在讲，所谓的益生菌跟就是益生菌跟益生菌的养分也很重要。你有益生菌要不要吃饭啊？爱吃饭无？哎喏，看你吃饭。所以常有膳食纤维寡糖啦，也当帮助好菌在肠道中生长跟存活。所以平常时啊，像咱多吃一些蔬果啦、豆类啦、坚果啦、香蕉啦、芦笋啦，都很好。其实良心讲，足侪为医师也是营养师，因推荐的拢无少想。但是基本上，这些蔬菜水果拢是迄个益生菌。爱的东西都是他们喜欢吃的那个养分、啊、所以你就多吃一点吃一些好类似像我们、这个吃益生菌好的东西益生菌、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等一等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环境、哦、好提供我们乡亲的表达做参考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公公公住两个月，阿公婆婆已经81岁，带阮婆婆去告阮公公。阮婆婆头下时阵，那么讲，大家当公公，我来叫人去食点雪梨旺，把动作第一嘛呢，补充伊迄个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寡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真拢爱食，啊那老伙人感谢咱讲好生辛苦来做，啊你有爸爸妈妈食。
0: 你把雪莉旺林这家十天来，有感觉一直心情继续开化
2: 咧。对啊，有较有气啦，去较无像顶工安尼哦，顶工用药要袂惊嘛。
0: 有啦，我都甲你讲，你绝对身体唔知缺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也我都去了解啊。你规心莫去想想，迄个雪莉旺要转来食，有影无？这家十天食食，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2: 有啦，较有气啦。
3: 听见无？
0: 恁做囝嘿安那？
3: 系啊，阿无病火，
0: 迄病火，迄个足严重诶呢，迄话介危险诶呢。
3: 嗯，我无在安尼讲而已。
0: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诶左肩请大汉呢。
3: 辛苦啊，阿咧惊死啊！阿多雪里旺超迄个林国正无，实在真出名啊，金兵安个安个啊，袂歹啊。
0: 左肩林国正甲雪里旺搁听起来吗？
3: 有啊有啊，
0: 水水水，
3: 搁继续咧食。
1: 我较无啥体啦，昏昏沉沉啊，雪里旺甲
0: 林国正哦，嘿
1: 对对，今仔啉啉诶哦。
0: 你主播没体力，这两罐安尼泡做伙食，体力搁倒转来啊！哦，你看，所以雪莉旺咧补充体力足好呢。为什么？因为咱内底吼有一个叫蛋氨酸的成分，蛋氨酸吼叫做肌肉强化剂，所以伊是咧，伊真正是食生肉上好的一项营养分。好，啊，你若讲咱搁有咧动，我卖拢安尼坐咧一塌倒咧一塌吼，咱搁有咧振动，伊就会当协助到咱这肌肉哦，肌肉一个形。这是肌肉协调的这个部分，所以真正是真好的物件呢。好，真好物件。啊，你若讲平常时啊，你要食素食的物，食素食的这乡亲哦，这个雪莉旺你更加爱加，因为咱营养素无够，你真看袂出来。但是你食了，你绝对会无肉无吐，你的肌肉的迄个力量啊，吐的力就对了哈，迄肌肉吐的力会比人较歹。好啊，吐袂掉时影响到啥？咱的骨质啊，得影响到咱骨质啊，吐袂掉的时阵，影响到啥？影响到咱的脚头骨啊，你知无？你无吃，人讲无肉无吐，你要吐起在咱身体，这咱的这苦身体的，要吐起在咱这苦身体呢，是不是啊？所以生肉是足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嗯，啊，所以你们讲这无药无医哦，无药无医。你讲啊，我都拢有咧食三顿咧，食三顿当然，你食三顿咧，当营养均衡那是最好的啦。但是通常咱即马现代人三餐都不正常了，三顿拢无正常啊，营养要来均衡也是很困难的啦，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咱阿面的廖广刚吼，阿得就讲用偌济时间吼，得来几蔬果啊，是啥物货来咧搭配食啊，实在是无迄个时间对啦哈。所以咱上简单咧，嘿嘿。我讲讲分段人的方法，最简单的，咱的这个地拨起来，雪莉旺甲倒落去，地甲拉拉嘞，安尼，一天咱要所需要营养成分都吃到肚子里面去啦。而且吼，咱的雪莉旺水性溶泡，更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看偌好就好。好，所以咱山上还可以面色冲，面色白细色嘞，无半滴血，是讲话要死冻害，啊，行路嘞无红无药倒大树的吼。鸡巴不够，咱来做就对了。咱来做雪莉旺，真正是你最好的选择了哈。雪莉旺说的，往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在客厅面，老的老囝老阿公拜菩萨，爱看有大无，这边管得起。多少枪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唔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都不要等到一双袜子，爱也办。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跟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咱们下司马林安子说。来，记得陈淑萍收音机挂起挂哈。

今天来讲这个，讲这个是，是讲，不一定大家都有当到啦，啊，但是都有机会当到啦，是啥？你有听过一句话讲，水沟有够加到无？啊，咱唔捌有够加到无，爸爸好够夹到，有无？有迄个够夹的无？有哈？嗯，我真吼啊，狗啊狗叫，我拢着惊到要死啊，惊到骂骂吼安尼呢，搁走袂赢伊呢。啊，人讲狗急跳墙，你把我逼急了，我也会反击啊。啊，吼，啊，叫狗真正要甲我咬着的时阵吼，我怎下起要甲笑啊？我作弊，我变我用的，现在。从小吼，我讲自细汉，我着迄个牵拖客要甲要甲拍死的时阵吼，伊总走我用，我那个。边追着要打他，迄熊熊吼，小小年纪的脑袋，煞浮现出什么想法，你敢知？人未使想软正，人想软正会互欺负，人叫做软土深骨。你看我约一只狗约甲有才调，行个体会者。我小小年纪尔呢，我迄阵我记得还才读国小而已，嘿，我就知影讲。一个人每当行贵能家，对方的得寸进尺，适当的反击是好的事情，真的。啊，无你比如去只狗咬到的时阵，诶，较早是有狂犬病的时代呢。今麦咱有注疫苗啊，较唔惊伊啦。但是你今麦疫苗做甲尽，你到底好灵够滴个无啊？疫苗唔是，但不然就死人的物件呢。哟，所以讲今仔要讲到水狗狗咬到安尼啦。身高够加的，大行拢会使捌。我甲恁讲坦白哈，哎，讲真侪人拢想讲，伊个互狗加的也无啥货啊。结果就是，那伤口大，伊去病院，伤口小也无啥，要狗狗。我告诉你，真的不要这样想哈。其实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台湾的游荡犬，就是讲流浪狗啦。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拢是存在的。哇，咱即马有高省哦，有高省全球，咱全国啦哈。哇，哎，迄个我有个无声。呀，最初不良啦！拍死哈，拍死！喂，好啊！一路咱全国吼，今甲高好啊，可以啊！咱全国加今嘛甲高算吼，有150,000只的流浪狗呢，流浪在街头呢。哦，所以你伫路林、伫公园里、伫后边啊，哦，可能拢有当着呢。光是2011年吼到2023年呢，即、這个。全国学校拢总超过300件去有狗啊攻击的案件通报，其中国小有82件，幼稚园有8件，所以第一节10天来，阁有一名学生啊，因为去有狗咬死的呢，啊，迄个记录有4人着，互狗咬甲重伤的呢。好，所以这些数字的背后，拢是真实真正去有狗咬着的因呐，这是真实的案例，这是。有数字的哦，吼，这边我未讲，所以讲，互狗咬着，拄只咧讲第一反应讲，啊，无咱用卫生纸甲挤的，捞回把挤的，啊，等一下看怎样，我们再处理。我告诉你，不要等一下。来，医生有甲咱讲，被狗咬到之后要怎么做？第一步就是冲水，唔是止血。狗咬着第一动作就是安那，赶紧的用水一直甲冲，而且是肥皂水，因为这个狗内底。也去取来对口腔来对有大量的细菌，只是我没有狂犬病好了啦哈，就是有大量的细菌，有巴斯德杆菌，有这个链球菌，有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互狗咬到瞬间的已经传入咱胸口来对啊。如果胸口那是穿刺伤啦，细菌直接传入是皮下生成啦，感染的风险这个风险哦，要搁较管，好感染的风险要搁较管，所以冲水。就是要把这细菌给冲掉，对咱伤口把它冲出来，这是预防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所以你告家的这动作如今如何？但即摆好难知呀，也不是只有清水，来当使用肥皂水，或者是生理食盐水更好。那冲咪冲一个心酸甲安慰的。怎么说？你袂当讲啊，冲一个3分钟、5分钟，我安尼有冲啊？唔对，爱冲15分，我冲啊久对。你冲15分钟，减少细菌的残留。好，一旦讲，效率要搁较好，啊，然后咱这个用迄、那个即、這个啥，迄、那个咱的布，就是布料哈，加压止血，然后赶紧上病，好，就是这样加压止血上病，这是咱多
要送这个病的时候，王勇伊叫救护车伫路林，救护车搁伫路林走，这个空档时间你要这样子做。如果你若是讲唔是叫救护车，直接那加着，你有奥多拜奥多拜，你若有这个有系列的轿车，你若哈咪赶紧就是带去吼医生做处理，安尼就无唔对。啊，佮再来吼，会记哩哦。如果若可以家里的狗外观的特征，大概在哪个位置看到的，有没有主人，然后通报的，就你讲啊，我记这边创啥？你也想讲？你用家掉是恁囝恁孙用家掉的时阵，你敢咪想讲啊？我若通报的时阵，是不是我做好事啊？万不，这只狗来处理起来啊？无啦，佫有倒一个佫家掉嘞，对不对？是啊，哦，所以说要记的啦。囡仔可能是，囡仔是可能无法多行讲出这么多啦，还是讲那会使哩就对啦，会使哩，就是大人老伫边啊有看到，请记住家里的狗的外形特征，大概在哪个位置看到的哦？有主人无主人？然后通报当地的动保单位，这不是干那为着要给一只狗处理掉，而是为着后续追踪一只狗的健康状况，也是可能。好啊，所以对一寡这个医疗判断是有帮助，甚至就是讲，咱迄个要安怎来预防啊？无这犬伫这流浪的犬只，是不是万那有类似有这只安尼有啊？是不是伫这规人讲狐朋狗友的啥呢？规群。嘎嘎规群的，这狗是不是原来拢有这个病？哦，这个真的也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呢。你提供医生参考啊，吼、哦，就会去追踪啊。万不然，真正讲，这野狗若是有迄个狂犬病的迄、那个病毒的时阵，嘿，你嘎到你，佫无感觉讲系死人的时候，万不然真正是狂犬病的话，我告诉你，一发作起来，那个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嘞，是绝对爱死的嘞。你也知影，较早因为狂犬心理狂犬病的，迄是真侪人。哦，我记我阁做细汉的时候，捌发生过这种代志呢，狂犬病啊。所以时阵做侪到落红台时，就是安尼啊。我记得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印象是有这么一回事啊。反正阿爸阿母恁记较清楚啊。真的啊，狂犬病咧流行的时阵，所以厝内无人，你是不是有狗？拢东拖一路扑山呢？死真侪狗呢，啊，因为参像咱的迄、那个前一阵啊，迄个 COVID-19 的疫情同款呐，要杜绝的一个在一个小团的着，所以你必须必须爱啦，心怀手软，对对，你必须就是爱迄个下重手，把这些狗狗都把它杀掉了呢，真的。我记得是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有这件事啊，应该我无记唔到去啦啊，所以来，起码因为较无听，尤其是家犬，更不用说什么狂犬病，比较没有那些事啦。但是，吹有细菌这倒是真的哦。你讲外口家的，咱厝内的这个咱饲的狗，当时啊，那咧起笑买家人咧。对不对？加点小小伤口，你都不要以为说那也是他大家血管狗狗的，没有那个细菌的问题哈，啊，是去便宜处理一下好。好来啊，冲水就医，让医生评估这三件事，不要跳过任何一个SOP， 知不知道哈？好了，被狗咬这件事，很多人都低估它的后续风险呐。伤口小不代表没有问题啦，好，所以呢，等等看哦，往往都等到感染已经扩散了，真的哈。好，感恩熊亲的不要带这回乡，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戏，咪咪要切公布，帮他连刷，大家来一回哇，谢过年哦。来哦，阿兰哥别来听啥，啊，就是不怕你是性命真啊，真心没错，来带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0: 二来，咱来听咱的这个益生菌之父许廷元许医师、许院长啊，伊甲咱分享的这四支菌，就是咱都只讲讲，比非德氏龙冠菌、富酸乳酪杆菌，啊，个有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哈啊，啊个有这个咱的富甘乳酪杆菌，啊个有这个嗜酸乳杆菌。还有比非德氏龙根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这四支菌哦，到底伊这四支菌的存在是啥物种的作用？咱来听许廷元医师安那甲咱讲。
1: 我这四支菌呢是很巧妙的，比非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这四支菌呢，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互利共生，才能把疗效进一步提高。
0: 那这四支菌的存在，除了独家，咱的许廷远医师讲的，伊如啊，要有什么好处？您个听话麦。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副乳酪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 60% 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 60% 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 99% 的病人了。
0: 这样有听吼，这四支菌要全员到齐，四大天龙，减一个都袂使哩。所以你看，四支菌可以 cover 99%的病人，哇，这真正足简单。养好菌，爱成为咱现代人足好一个观念。你莫讲咱政治在咧讲，足侪医学专家，足侪遐大官好啊，是真侪人，逐工拢食益生菌的哦。真正，真正这。会知影伊好物的人，总知影讲，即马当啊生歹物，当啊出问题的人遐哪济，所以这项物件变甲足计得足重要诶。吼，敢若咱诶遮一寡卫生单位遮长官，因家己本身也拢咧食咧。啊，益生菌诶市场遮大，啊嘛毋是逐支益生菌来食，对咱作用拢会当发挥出来咧。咱真真正正会当发挥出来，许廷元医师感觉非常推荐的一支哦，就是咱活力民宿，这四年他都很推荐的。他刚才讲的四支菌，拢伫咱的活力民宿内底哦。所以讲，你若要活力的这个胃肠道的环境哦，会当健康，哦会当迄落，卖去哦，生生遐的歹物有诶无诶，饲菌养菌足重要。你若唔爱因为空气。假设水质吼，也是即个气候，吼，迄个变成伫咧高温体的时阵尔，忽冷忽热，唱唱唱唱，嘿，来唱唱叫就对啦哈，啊，无就白甲真正就要白甲就要无力去，出这个野羊啊，出那个野羊，白甲规身躯臭火焦啦，惊死我们的啦！你若唔爱搁靠这个痛苦继续延续落去就对，对家开始吓。下定决心，饲好菌，饲好菌是现代人最重要的观念。好、哦，来，要饲好菌，活力民宿，进去呗。好、哦，来，活力民宿呢，一盒是2800块。活力民宿一盒是2800块，60包啦，哈、哦，60包，那一盒是60包嘛，哈、哦。好，啊，你讲要买几盒、哦？我感觉加买几盒吧，因为咱一工若准做一包，啊，厝内囡仔佫要甲咱食咧，唔吼，啊，咱倒是大人嘛要饲咧咧，嗯，我看你甲客5克、6克啦，好，啊，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脉，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唔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哈，2799你得改卡两遍嘿，来看嘛看看，2799，啊，金门乡亲都不要蛋糕，这刷我真爱的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乡亲都不要直播的专线是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有一件代志要跟咱乡亲的朋友欢呼啦哈！啊，就是讲安保德旺服务处，像你这回咱的这情上哈，你买当去保德旺服务处客呢？如果就今天晚上去也客哈。所以咱保德旺哈，今嘛不是叫做服务处啊，不嘞，今嘛哈，咱叫做保德旺便利店，保德旺便利店。哎，也就是讲，不是讲跟咱去买咱的产品年年啦哈。嗯，这嘛有生鲜哦，啊，生鲜以上。啊，生鲜就是蔬菜水果啦，啊，一挂海产有诶无诶啦，所以店内吼，啥物货有啊，琳琅满目啦，生鲜食品啦，啊，饼干零食啦，啊，搁有啥，搁有迄个罐装饮料啦，啊，得要食啥，要用诶，要清诶吼，无啦，要食要用诶啦，你来咱保德旺服务处吼，一次让你满足啦，而且吼，咱保德旺服务处常常有当时啊会拍一个介绍优惠哦。啊，有的是天天优惠哦，啊，可能又今天优惠这一个，啊，明天优惠这一个，啊，后天优惠这个，天天有优惠啦。所以提供哦，你超值的迄个特价商品啦，哦，你买物件更加划算啊。各位咱乡亲都比如赶紧来保德旺便利店，谁说的啊？掏好货，省更多，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改来 low surprise。惊喜等着你哦！这个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哇，这个太好了！你不来晒没晒你哦？保德旺服务处各地拢有，你也是讲，咱保德旺便利店各地拢有。啊，你也讲阿公对对对啊，你唔知你打电话来问那客服小姐，空八空空几七九几七九马龙会晒你，再好保德旺便利店，谢谢。好，阿兰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阿恁来了节目要讲，我要找阿公呢，阿文信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要甲问的，嘛是可以啦，拢会记我而且电话。卡哈啊，留下你的大名跟电话，我什么问题都回电给你了，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包括你讲啊，我要来询问的经销药房呢，我要来问阿君的六条要去对症药房买掉呢，拢甲卡一支，任何车价吩咐，这个电话真好记，嘿，2799卡两百，空吧空空2799279。好了，这部专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哇哟，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哇的敏素，老的老家喝这样子了，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不带心，贴近空满速率大，趁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月圆裤，灰小波，日圆裤会落雨。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台湾标准时间六点要过两分啦，再到空中跟咱个朋友阿来斗阵，我是文瓜。今麦收听是咱全台湾上上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的透早六点准时，阿文哥现场跟咱陪伴，早安乡亲。再度统统甲咱邀请真侪早起床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侪退休的乡亲，公园散步、街路运动、招标行路，真侪咱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天也未拍不光就出门开车走车，大家拢注意小心哦。包括真侪全公司大楼公司的管理人员，全台湾大家辛苦了。阁有今仔日工厂搁咧加班上班值班的这乡亲士大，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统统甲来邀请，欢迎做伙来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到早哦。

一句咱台湾俗语，讲月为枯，花少苞，啊，若日为枯，就会落雨。你来看月娘，有这个云搭伫月娘的边啊，真大一个圆壳啊，表示天气炎热。你若看到日头边啊有一个圆壳啊，月晕日晕的对吼，会落雨。好朋友，和你做参考。今仔日伫咱宜兰所学，粪喷水要烧喷，哦，雨水要烧喷，喷到和你辛苦几几阵。一日一度所学狂欢的泼水节，伫今仔下晡三点，要伫所学太平路、中山路、大所学火车头对面这条大条路。皇家古行啊，带水穿轻便的衫裤来去互相喷水。今仔日伫所有领泉的公园大众池是免费开放。所有镇长李明特，伊讲这是我的热情啦，吼、哦，狂欢的泼水节，大家欢喜就好，啊，欢迎大家来所有食海产，体验着领泉啊，来耍水哈。另外，讲到天气，伫明仔载以前，全台湾拢有即个雨，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是诶雨会较大。那么未来即一两礼拜，伫西太平洋、西北的太平洋有热带扰动，就是要注意即个风台哈。伫今仔日南部局部性地阵阵雨，透早出来超热。八九度，二十八九度，今仔日上挂上热呢，有到三七八度吼，甚至搁较热。那么午后伫咱大台北地区，甲伫其他山区，局部性地震雷阵吼。对今仔个明仔载，午后北部、东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雷阵吼，未过残花路。伫后日拜二，落雨会较频繁。那么午后中北部、东北部甲山区地震阵吼。另外，这礼拜注意到关岛甲着菲律宾东南方有这个热带扰动，是不是作为风台爱比这个注意？未来这礼拜受西南季风的影响呢，南部局部性地阵阵雨甲雷雨，午后嘛有局部性地阵雷雨。下礼拜南台湾有少有较大雨势，未来天气，吼、哦，讲天气若热，雨水就来。风调那不顺哦，风调雨不顺，风台就来烧台。好朋友特别注意风台啦哈。过、哦、来讲着咱中华人的俗语，讲落港是死一半，石头就烧几针啊。啊，那大春讲暖飕飕，溪湖讲雾飒飒，啊，那宜林暗半天，福兴就黏黏黏，浙江讲尖一档。吼、哦，浙江省占的较济，啊，洛江拢黏，福兴拢黏来黏去，吼、哦，东黏西黏，上黏下黏，这黏的吼、哦。那么另外洛江是省西，下头省小，当然这是较大省。啊，若讲起咱宝岛的故乡中华大村，大村拢暖飕飕，来呀、啊，吃宝岛。在日本呢，有迄个捧果成熟的时，讲捧果堆粉，啊，这条歌叫《葡萄成熟的时》，陈南丽的歌声给你安排，葡萄成熟时。

都食讲到葡萄、葡萄，即马来讲山呀，是啊，热天出山呀，你查一粒山呀，偌济钱？五十好不？一百好不？百五好不？到个两百，好朋友，你又无着？真济民众即马开始食山呀。啊，迄天吼，有韩国人来甲台湾观光，到甲台北街头的西门顶，看到山呀，哦，水当当，听讲食这个山呀吼，好、哦、入口即化，讲这台湾的红宝石，探听讲安怎卖？顶礼拜四啦，迄、那个嘴头的这个花纹内底有人讲啦，咱的台北乡亲陪着韩国的厝内人来逛这个西门町，啊，韩国人唔捌看到遮水的山呀，哦，一公克，一百公克八十块，人写甲清清，摕一粒山呀，问讲偌济，一个崩起来一粒山呀偌济，八百六十块，哈！一条山呀，八百六十个金凤山呀，金凤山呀吼，真好食。我知连中国吼，嘛真侪人爱食吼。中国人讲不好，咱进口，那是你的损失啦。啊，一般菜只要来金凤山呀，一斤才四啊九块啦，哈。啊，结果全年嘛有啦，哈。啊，结果西门町。一粒卖你八百六，惊一个走甲无快来。什么叫乌店？这叫做乌店，这叫做乌店。来，个朋友专门赚赚迄个外国的盘啊，吼，盘啊，对不吼？无讲无笑啦，讲都有笑啦。好朋友，你嘛去甲买一粒山药八百外块啊！

有一句话在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真侪人为钱多性命，嘛，佫有一句话，人为贪食而病，因为破病而亡。讲较简单的，拢食死的啦，吃死的。你唔通怀疑，三顿食死，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重油重咸。少年的上爱的麻麻辣辣的麻辣鸭血、麻辣豆腐、麻辣豆雪糕、猪雪糕，迄、那个麻辣卤味、麻辣火锅，又麻又辣。好朋友，唔免甲四十岁，你唔是糖尿，就是败心，哦，心败脑害，大肠癌、癫心，这绝对有原因咩？低高阳。综合科病院心脏科医师叫林正和，伊表示讲，台湾四十岁以下患者糖尿病嘛愈来愈多。伊有一日只二十八岁姓高的小姐来看诊，两支脚水肿，啊个泌乳尿、放尿、起水泡、泡泡尿，检查结果是肾病变、爱洗肾。哎，二十八岁。结果二十八岁高小姐长期大夜班，食食无正常。伊二十二岁就糖尿，伊面色暗沉，双脚水肿，泡泡尿，阁时常疲劳无元气。医生判断讲啥？免疫球蛋白 A 型的尿诶肾病变，合并着糖尿病诶这个病变，爱洗肾洗油剂啊！二十八岁。朋友啊，28、28岁，青春的少年，少女啊，不是少年家啊。林正和医师有讲，伊讲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变啊，会变成尿毒症，血糖若无控制，就是全身骨的血管病变。这个新的病变，微血管呢来伤害。心功能受损，合并这种微白嫩微白蛋白尿症状，这个无洗心，生命无忧啊！所以好朋友，三顿无正常，加工食品食伤济，你若运动量无足，淀粉无控制，血压阁伤过悬，拢是危险的信号。讲到台湾的大肠癌，癌症死亡大肠癌上济，第二济。咱中华园林永昌病院吴文杰医师，伊讲糖尿病吼初期有四项情形要注意，你若屁屁吼尿塞啦，啊无就闭结啦，要办办无，唔办拢无，啊结果有当就尿塞。第二，你的屁屁啊那变细，佮有血液吼变细条，吼啊那尿吼。在放出来有哪会加血丝哦，晒了哈，啊，过来体重会下降，哦，一直在减轻，啊，最后就是容易疲劳，无然无呢，紧去看医生。这不是少年的病哦，大约四十岁左右，就要注意到加工暗肉、烧烤的这个肉，吼，烧啦、烤啦，哈，重油重咸，搁爱食甜，槟榔。混酒阁不离家，性命连夜亡逝啊！要保健预防，糙米、燕麦、荞麦、地瓜和番薯啦，叫做全谷杂粮。迄、那个青菜、花椰菜、胡萝卜、海带芽、奇异果，拢是高纤维蔬果。迄、那个鸡胸肉、鸡胸肉、豆类、鸡卵、鱼啊，优质蛋白质。最后加上一些发芽的食物，纳豆、米苏西露、无糖优格。阿文哥祝大家拢食饱哩啊！食老永健好生命，食老老青春、老长寿、老古锥，还佫得人疼。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汽油不涨，柴油不跌，同款是无调整。小天是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服务的节目。线下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所以今仔要泼水，要喷水。台北西门町一条黄金山呀，金凤山呀，860块，行到澳门好怕哦！来放尿啦，来放尿，来放尿，放尿嘿！

0: 安排，头洗落啊，无天袂使，土汤落啊，无饭袂使，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认真。我一定要碰碰，我一定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Shut piece off！ 这是什么玩高歌？哪只
2: 泰哥？我对棒球会使看到人生之道，安尼本山人道行。

0: 就。
1: 你有看无？你有听到无？迄猪头皮啊，放药哦，滴到的有无？去年放药蛇过溪，今仔放药滴到的，会就有关系。咱台湾卫生福利部今年6月22日，由统计处的科长卢淑君，伊来公布着去年。台湾人有19万人，19,576个人往生。除了癌症心血管以外，因为这个心脏病、腰椎病往生的有5,980个。往生的人数排名第8。健康署长张武斌表示讲，人口老化提悬到心脏病死亡的人愈来愈多。台湾国民健康署的副署长林丽如，伊讲这甲三个有关系。台湾心脏医学会陈天曲认为讲，三个甲糖尿是台湾人爱注意的老人病。来，我来讲个。讲到咱的腰子，咱的心，初步资料甲估计，有慢性病，吼、哦，慢性心衰竭，台湾超过200万。而说心衰弱只是世界第一，讲这是台湾之光，我感觉是真见效。统计上65岁以上，有1/3有慢性的心脏病，吼、哦，肾脏病。这个原因真多，血压高、糖尿、高脂肪、食薰、大颗肥胖，你长期吃这个止痛药啊，已经往生的拉口中介病院都不专家林杰良，优秀的一个医师，伊讲工业官僚顺定西二酸吃伤济。发生在13年前，2013年，台湾食品爆发着毒淀粉的事件，政府专门稽查着粉圆、芋圆、板条、肉丸、豆花、碗粿，迄、那个少年爱食关东煮，勾了天妇罗，那掺着顺丁烯二酸的毒淀粉，要处罚甲你破产，要关甲你生杀母。经过10年、20年，你食了后，到今阿日。洗身洗药剂这么多，阿哥朋友，今天我特别给你介绍这位专门针对着药剂心脏保养，经代代病院心脏科的医师陈朴仁博士，伊亲身研发感知，叫做台湾的药剂宝。这是经代代病院心脏医师陈朴仁医学博士的秘方啊，筛检得到台湾的药剂宝。这内底一粒吼，那奥卡马多有含着大麦落叶，大麦落叶即马真出名，日本叫做菊之青汁啦吼。迄、那个全部拢叶绿素无，迄、那个大麦落叶，啊有菠菜、红豆、维金，而且纤维素。伊主要成分是蛹虫草，甲着诺丽果的萃取成分。好朋友，即、這个诺丽果复方锭啊，台湾的药剂宝，经代代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亲身研发鉴证，包括着经高雄医学院。嘉义科的蔡水班医师特别推荐，这味蛹虫草哦，内底蛹虫草，一个叫北冬虫夏草哦，冬虫夏草你捌听过啦？北边的冬虫夏草、黄金草你都捌听过？这抵抗发炎、抵抗血栓，对癌细胞、子宫颈的癌细胞、乳腺癌的细胞。尤其是女性朋友，这帮助真大，有压制的效果。另外， 主要成分的肉粒果，一个叫做龟头果、水当归，伊有超过150种珍贵的植物素、营养素。啊，若讲到另外这个大麦落叶，就是日本人的橘汁、青汁。诶，电视广告真济啊！日本砂糖哦，因若食饱了，拢种天然的这叶绿素，就是这橘汁、青汁的大麦落叶啊，这会当舒压助眠，互你好困。咱讲重点，即下台湾的药剂部诺丽果复方锭专门照顾心、顾腰子。你若诶放药、来放药，有无？拄则你听到放药啊？放药若泡泡、香香、辣辣、臭臭。你若脚肚吼、脚肚水肿，你若血压170吼、150到170，啊时常头晕个贫血，你若感觉吼、哦、人逐工足忝个，佮无气力、无精神，好朋友。你的肾，你的腰，你跟你说我没办法了，赶紧哦！即下台湾药剂部每天早上饭前、饭后拢会使，你一粒就好，食保养一粒就好。你一个月去做这个肾功能检查，检查啥？检查这个肾丝球过滤，肾丝球的过滤率。就是 GFR， 你若中度变轻度，啊，你若轻度变正常，哦，好个讲话，啊，好朋友，你买到一盒台湾药剂宝，这一盒有30粒，好、哦，早晚一粒都好。蚵仔挂顶悬，客仔挂顶悬，有增高伊的医师潘水板，潘水板，伊的相片，后边阁有建议的卖价。哦，卖价、售价，一盒偌济？2280块。欸，你无听唔对，30粒一盒是2280块，真贵啊！来，好朋友，今仔面啦，吼，今仔面啦，去延吉假日快闪，阿文哥卖讲遐济，细组的吼，互你买一盒送一盒，吼，细组的一盒两组，吼，一组两盒啦，一组两盒，1980块，吼，一盒钱都无够。1980，啊，你若有心买买大组的，吼、哦，大组的一组是半打六盒，咱买三盒加三盒，吼、哦，一组六盒，特别特别的优待，2990块，我算给你听啦。原本啊，按定价一粒要76，吼、哦，一粒就76块啦。啊，你若买小组的吼，一粒剩33块。啊，你若要大组的吼，一粒只。16块多，啊！第一，补肾、固肾、固腰子效果好，代代医师研发的。第二，假日快闪真正要优待，阁有优待。我阁讲一摆吼，你即卖听到固肾、固腰子，透早放药哦，透早起床来放药，本来是放假四煞叫，啊！即卖拉滴着诶。哦，佮有尿尿、泡泡有臭味，诶，腰子开始歹，爱保养。细组一组两盒是1980，大组六盒2990，2990块买大组。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啊，佮一串哦，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啊，固肾固腰子这款上好，台湾的药剂宝，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大家平安哦，多谢努力。

五十多年前，民国六十一年，当时一个水族囡仔因搁咧读书读册，伫台北的西门町行来行去，去有一个新蛋家发觉，叫伊来拍电影，从此伫台湾的影艺界啊，歌后歌王的东方不败啊！好朋友，你拄只听到林青霞的歌。快乐得不得了欸，只记今朝笑，感谢你收听啦哈。来，桃园大溪要大拜拜，桃园大溪大拜拜，齁，在桃园的大溪大溪坎。昨昏下晡，咱大溪大溪天母那场来开播，老区域老社区普济堂举行开锣鼓、北管、两鼓、正天鼓、西鼓、西角队，鼓声响连天。就在昨天下晡，是咱诶桃园大溪普济堂关圣帝君的母神提早接受。哦，好朋友，啊，过来哦，过来桃园杨梅诶，后日要停电。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二管理处公告，在拜二七月二十一下在八点要停加拜三七月二十二下在五点，哦，停将近要二十一点钟久。因水影响的所在包括在咱桃园杨梅、北镇、新竹啊，差不多有一万外户，一万五千外户，哈，哦，啊，停水范围，你知影在杨梅。有十六个里，伫北镇区有四个里，啊，伫新厝啊，嘛有四个里，上侪各宾馆特别注意，拜二下在八点，桃园地区，吼，杨梅、北镇、新厝啊，要停水哦。后来各朋友做了解哈，负心的人一个好听的你放我管把的歌声，要请你欣赏哈。算卡电话啦，0800013456，0800068777。

去年放药讲转过客，啊，今年放药讲治着癌。通常咱讲是做百姓，事实是膀胱泌尿科这个问题。那讲起咱的心啦，哈，咱的腰子，就那像咱身体这个滤水机啦、滤水机、环保工厂，咱这物件啦无清气，有杂质，有毒素。咱的心，咱的油脂就甲过滤、甲排毒。啊，唔知道人就是讲洗心，是将油脂从心提出来洗，唔对啦，唔是哦，是透过着机械，甲咱过滤咱的血，吼、哦，过滤要清气。啊，我即马来讲过，好朋友，你若当听到。咱的心啊，咱的油脂是身体这个滤水器啦、滤水机啦，吼、哦。你通常出来在啉的水有无？自来水公司拢会过滤，拢会消毒。啊，为什么个新礼拜？啊，你才刚在食物件，啊，你食鸡啊、鱼吧，食青菜、果子呀，哦，食五谷杂粮啊，和臭豆腐嘛真好食啊，和蚵仔面线嘛真赞啊，海产有无？啊，一定有一挂杂质，有一挂即个毒素啊。这就是靠咱的油脂，咱的心来过滤排泄。啊，问题你长期食这加工食品啦、啊，你油、盐、糖、面素去讲遐重啊，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调味剂去食遐多啊，我的鱼啊、芝麻海产啊，好、哦，足好食、啊，有无？年久月深啊，你的油脂心就挡袂掉。通常你若出来滤水器啊，你会当换哦滤芯嘛，会当换滤嘴嘛，会当换零件嘛。啊，若无开钱，阁买一台啊。啊，但是咱的油脂呢，咱的心哪有可能讲大家来换一粒？对不对？对不对啦？所以问题来啊，糖尿病来啊，三高来啊，血压升高啊，尿酸痛风来报道啊。你那个止疼消炎药啊，去吃伤多，五六十岁你就白身啦。哦，放尿泡泡尿，头晕白暗，贫血，脚多症，哦，血压尿酸高，你开始有这个肾炎、腰肌炎、发炎啦，哈、哦，它首先是发炎，哦，啊，泌尿道的阻塞，你就开始治疗下啊哦。更加严重，肾衰竭、尿毒症，哎，爱洗心呐！啊，一寡腰酸背痛、神经肌肉痛，规身躯毛病拢出来啊！阿文哥的好朋友，台大病院心脏科前医师，专门看门诊的陈朴仁医学博士，伊亲身看到的患者，伊来研究感觉甲发明。已经发到今仔去介绍咱这粒诺丽果复方锭，台湾的药剂宝，高药剂上好啦。抓到日本风行的大麦落叶、红豆、菠菜萃取提炼，加上到味精、纤维素，药剂宝主要成分蛹虫草、黄金草。北冬虫夏草，抗氧化、抗发炎、清除血液内底血栓，压制肝、子宫癌、乳腺癌，这个癌细胞的病变，或者查某人哦，有呾拢黏癌啦，有无？子宫癌啦，有无？子宫颈癌啦，啊，内底呢效果真好以外，重点。主要成分诺丽果，这个诺丽果提炼这赛诺林，这个物件会强化蛋白质的结构，提升着细胞修补的功能，达到着养生补肾的效果。包括着红豆内底有这皂角苷，有大麦落叶维生素 A、B、C、E、K。全部拢叶绿素，够我咧放假，我对意大利水

所谓菠菜啊，白灵啊菜有无？白灵啊菜里头叶酸甲铁质，会当提悬到这油脂功能。你知道吗？干了萃取到诺丽果，内底有150多种的营养素啊！好朋友，相信医师啊，相信专业吧。这是经大大病院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以亲身研发、亲身鉴证，由诺丽果的综合配方，台湾的药剂宝，各药剂上好。连咱台南女儿诊所经高雄医院蔡水班医师拢强烈推荐。蔡水班医师爱做布袋戏，各地的台湾医疗典范奖，蔡瑞班、蔡水班，这个医师相信你加减了解啦，印伫这个客啊顶冠，医师出来甲咱拼搏证明台湾的药剂宝。物件效果有效。新田国际生意公司的总经销在咱台中北区中清路张成林、张新玲董事长，伊讲听收音机真侪艰苦人，未确实不要紧，了钱嘛不要紧，有效果较重要，互较侪人来买。你看人医师有医德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一盒30粒的真空包装，那乌卡玛多会当保存3年。你保养一天一粒就好，你照顾身体，照顾心，一天一粒就好。食药剂心来较歹，你早暗拢该食一粒吧，饭前饭后拢可以。严重食一粒至2粒。阿定的价格，甲你讲，阿定你退掉一盒2280块，30粒一包哦。一粒差不多76块啦，阿文哥不会说谎啦，我袂乌白讲话。那么今仔日咱买一盒送一盒，两盒邮袋1980块，1980，一盒一粒内底存33块，一半钱。大组买3盒送3盒呢，咱邮袋价2990块，一粒呢存差不多16块，16块多。讲真正的啦，你呐。肾衰竭药剂卖去，你敢那洗肾洗药剂，甚至会开几百万呐、啊，到兑换去换肾呢？好朋友挥发的哦，啊，个后遗症哦，唔是换一粒肾就拢好啊？没有啦，听清楚，各药剂上好家己的台湾肾，这药剂宝，小组两盒1980块，大组的。半打六盒2990块，你有心买，加买几组啊？下礼拜就无啊！好朋友听清吼，你若药剂歹去啊，会开真快慢啦，开几百万个换一粒个换无啊！今仔六盒2990块，好朋友真正爱买啦，买大组较有价，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感恩努力，多谢，谢谢喽。

今年世界卡球队五六十个国家打到现在剩两国，阿根廷和西班牙，很多人说西班牙会赢，不一定，天有不测风云。来，明仔载透早三点，不是今仔日啦，明仔载透早三点，西班牙要打阿根廷，阿根廷要打西班牙，什么人赢？我知啊，球踢较侪去，未人赢。啊，他们啊，什么人赢啦？我跟你讲，不是西班牙人赢，就是阿根廷赢啦。安尼你听无吗？来啊，倒一个牛，倒个牛，给你听，谢金金的歌声，斗牛舞。

欸，说起来是这样啦，哦，阿根廷有哭泣嘛，阿根廷的哭泣，啊，西班牙有倒牛，啊，到底是牛红倒还是倒牛？明仔载，明仔载透早三点啦，要看哦，看到尾啊，就是关阿根什么人赢？啊，这礼拜又过去又无去，菜又无落，啊，大家斗阵行，对我行，乡亲啊，斗阵行，电话就要卡0800013456。0800013456，我咋电话较歹卡，你也较有耐心哦哈。0800068777，0800068777，挂掉完刚用差不多即个来进行，后点钟的斗阵行，好不好？好啦哈。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呀、啊，好朋友，乡亲斗阵行，行到台北的大稻埕。好朋友，大稻埕讲的饮水，你唔知台北大稻埕今麦在闹紧吼？你唔知讲较早古早的时代，打做铁路迄个时阵，台北车头伫大稻埕，唔是伫今麦台北车头。上早日本人规划台北的火车站，就伫大稻埕。好朋友，你敢知廖天丁当时伫啊做苦力，做铁机啊路，哦，迄故事真济讲袂完啊！林刚阿文哥则来甲你报告，讲到咱苗栗有即个纸风车的即个表演，哦，火舞团。那么今仔去苗栗呢？哦，今仔苗栗下晡五点要伫苗栗后人国小。后人伫咧后人国小的操场运动场，要来演着迄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吼、哦，大人囡仔兄、阿公阿妈带囡仔、带孙仔来看上好。苗栗后人国小的运动场，下晡五点半，好朋友来看老吉。啊，过来啊，你要钱哦。好，讲着领钱吼，民主万岁，万万岁！讲看到钱，目睭都圆。讲那边领钱，啊，大家都笑眯眯，啊，要对领。中华花坛，每一个乡民，咱花坛的乡亲，6000块的振兴经济金，今仔日，你等着领，明仔再开始领。分两杯啦，明仔再开始念啦哈。那么明仔再开始呢，中道过了后，各乡镇18村指定所在，哈。啊，第二阶段是8月19，你若无念就会到故宫所来念，哈。啊，像明仔再来讲啦，在咱这个花坛万雅村的活动中心，啊，那后日拜二花坛的社区活动中心，啊，佮过你若无爱念。你只要叫我来去领哦，我讲笑的啦哈、哦，好朋友，这礼拜又过，汽油无去，柴油无落，就在今夜为你安排哇哇的歌声，哇哇哇哇。哇哇

0: 金志坚的歌声，哇哇，曾经非常轰动的旧债今夜。所以阿文哥好朋友，做医生要有医德，有医德会留名万世，故有花朵编曲。台湾的老祖庙保生大帝，到处拢有，嘛是医生。讲到现代，中华赖河，中华赖河后代人伫中华八卦山脚的中华文化馆，佮佮做纪念，并定每一年五月二十八号叫做中华赖河日。伫民间流传，赖河神的往生了后，成为中华市的神风爷。所以做医生是要救人，你若要趁钱啦，吼，若要趁钱啦，有啊，迄台台病院有一个医生啊，啊唔去做医生，讲要去选举有无？吼、哦、啊，吵啊，一直挂一直挂，挂到即摆讲要红破了初判17年啊！哎，卖工人卖工人吼，大家拢知影啦。来，阿文哥，阿、啊、我来讲个。今仔日我介绍兼优待是从台台病院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医学博士，伊亲身研发感知即位努力国的综合配方，叫做台湾的药之宝。研发到即下台湾药之宝，是台台病院经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伊讲咱的药剂，那开始歹有五种的情形，诶，医生讲话你嘛爱听啦吼。泡水高频卷，第一放尿有泡，吼、哦、泡泡尿五分钟无消失，有可能是蛋白尿。第二双脚异常水肿，你手甲挤落去，而脚倒挤落去了后呢，伴会有白色的印记，哦，白色的印号，未消去，哦。药剂排水功能排尿无好。第三，血压150-170，肾功能弱化。第四，贫血，哦，啊，得血流较未通，较未通顺，血路较无好，时常头晕目暗。第五，我得困饱饱，食饱饱，那会感觉是足忝的，安尼无精神，佮无气力。下个朋友。老医师代代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讲，药剂出问题。你若病院检查、肾功能检查、肾丝球过滤，而且指数叫做 GFR， 正常爱90以上，哦，90以上哦。你若30以下，就是严重的严重啊。啊，若蹲15以下、15以下，你的腰肌功能就无法度医治啊，一定要洗肾啊。简单讲，你规台离水机啊拢歹去啊啦，换新的较紧啦。啊，离水机会当换呢？啊，人的心袂当换，较早有人去中国换，一粒吼，较早上早讲1-2百啦，即摆讲500-600啦，我唔知啦哈。重点是无合法啦。啊，唔是讲换就好呢，啊，佫有后遗症呢，它有后遗症哦。我甲你讲哦，真正我唔爱讲遐济啦，无可能啦，去换别人的心来，佫就较好，无可能啦。陈朴仁博士讲哦，初期你若心药有问题，你看医生以外，你来食伊即味研发的台湾的药剂保上好，你甲保养一天一粒就好。你若药剂较歹呢，加食一粒吧，早暗。饭前饭后，你一个月去甲检查这个肾功能，这绝对有明显的改善。人家做医生人啊，吼、哦，陈朴仁是医生啊，代代医生啊，一个特别研发，吼、哦，这味台湾的药之宝，啊，佫优待荷兰。一粒那奥卡马多的药之宝，是综合着五种天然植物的萃取提炼，有诺丽果。大麦落叶、蛹虫草、菠菜、红豆，加上味精的纤维素。这个红豆是清热、哦，毒热啦、毒湿啦、哦，利尿排毒啦。红豆有铁质叶酸哦，帮助红血球再生哦。 啊，这个白灵啊菜、菠菜、微量元素有这个镁，哈、哦，改善着肾虚，提高着活力。重点这个大麦落叶，这电视有广告哦，日本是做流行的，好品牌有够多。伊主要是维生素 A、B、C、E、K， 伊是天然的叶绿素。日本人叫做菊之青汁啊，哈，上吉个啊，上悬的青汁，哈，菊之青汁，啊，佮加上着黄金草，咱即味内底，北冬虫夏草，这个效果佮冬虫夏草同款，消炎、抗血栓和腰子腺 EGF 的成长，救心补心啦。再加上主要成分的诺丽果的萃取。这个诺丽果内底有这个赛诺林，将爱食肉，和咱爱食肉，而且体质酸性体质改调整为弱碱性，哦，弱碱性的体质。这个诺丽果内底有150多种天然植物素、营养素，哦，对心、对骨油脂，这个健健康康啊。阿文哥讲啊，才清楚，医生博士研发感谢。诺丽果综合萃取提炼台湾的腰子宝，上40岁以上爱提早保养咱的腰子，咱的心，哦，咱的命门，哦，心排的脑海，哦，那厝内滤水机，你有得用滤水器有无？哦，滤水器、滤水机呀，你5年、10年一定要换滤芯啦，换这个滤嘴啦，哦，啊，你5年、10年就要换。咱人的心，你用40，用50年，哦，啊，唔免保养吗？对不对？医生感谢，亲身研发，即个台湾的药剂宝，伊就是食保养、食固心、食固药剂，哦。啊，你一天饭前一粒就好啊，啊，若较疲劳，加食一粒吧，哦。啊，你啊，药剂心有较歹，哦，泡泡尿的啦，血压悬的啦。你可能要加吃一两粒吧，哦，你若吃有降血压的，有在吃降血压的，当配合吃哦，哈，甚至有洗身洗浴剂的神油啊，哦，你早上加吃一粒至两粒，好朋友绝对会改善啦，有帮助啦，哦，卖个扩散啦，卖个恶化啦，卖一挂这个，这个其他的病症出来啦，哦，啊，达到洗身洗浴剂，我洗20、30、30、40嘛是个身体好好啊。今仔一仔假日快闪，特别精致，有优待价格。一仔30粒，保存3冬，原价客啊顶就写个清楚。一仔是2280块，2280块。啊，好的物件本来就无俗啊。啊，今仔日咱细组的买一仔送一仔，好、哦，唔免2000多块啦，1920块啦，1980。正官本来一粒，好、哦，一粒得要76块。啊，今仔日你细做一粒吨33块，我拢算互你听。你若有心顾腰子，爱买大组的，吼、哦，顾心顾腰子大组的，买3组送3组，一盒半打6组，180粒，2990块，2990呢？一粒平均无加17块，哦，16块我无加17块啦。金代代便宜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研发感谢。阿丁管 K 阿寡丁管经高医哦，高雄医院蔡水班医师强力推荐，有橡皮做经营的哦，绝对有效果的哦。哦，好朋友，那把咱的心、咱的腰子换一个滤水器、滤水管，换一个机械，补一个心，无论有一个都有价值。你听清楚，台湾腰子宝细组一组两盒。1980，大组一组6盒，2990。你赶紧电话订，我是活在时间顶，时间过得没有啊？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 台湾的有机宝，电话靠到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大家都健康和平安，多谢努力。
1: 那就是二十四，二十四到二十四，现在是这样。好，我帮你先登记了哈。

0: 拜拜。
1: 今天阿文哥要来讲一个台湾的风俗。市政府讲老百姓，政府靠收人民的税金来做各种的建设。公务人员领政府的钱，嘛是领咱百姓的钱。阿公岁岁平安。有这种税你毋捌听过？什么税？叫做地保税。来，阿文哥讲给你听，空中游览车地保税啊。

我听过车水、燃料水、白胶水、公司水、税水拢平安，啊，够迄落哈，所得税哦，哦，所得税一定爱，啊，我毋捌听过地保税。较早做田做穑人，厝内后壁加减有猪条、饲猪，吼，猪条咱也无地保，只有猪哥，啊，得爱借只地保来拍种，啊，等到地保生贵水的猪仔囝。即种猪母来送行人，爱甲规只猪仔囝互人，有人讲即叫啥？叫做抽猪母水。你听阿文哥甲你报告。

伫民间流传的地无少，是农业时代加减做田做穑人的打拼。厝内后壁猪条来饲猪，啊猪若无猪母，只有猪哥，台共借猪母来拍种。猪母若生龟水猪仔囝，则将猪母送迎人，嫁几只猪仔囝，叫做猪母穗。抽猪母穗风俗，后来变做厝内你若无后生，哦，较早传宗传囝，哦，传后代。啊，查某囝若嫁出去，爱将查某囝生的后生，啊，找一个啊来继承香火，民间嘛叫做抽猪母穗。讲好好，为抽头一个，为抽第二个。算讲你嫁出个祖囝，啊，若生头一个后生，啊是第二个后生，爱倒来源头吃，嘛叫做猪母穗。伫古早男女婚姻真够礼数，门名、店名、立彩、立碑、请旗、迎亲六种礼数。即马大店、小店哦，啊小店哦，男方、女方较早咧吼，查甫诶这边小店爱准备只太好诶猪哦，猪哦猪猪，啊准备。一支猪后腿肉，阿要来送予女方。啊，重点哦，重点这个猪脚骨，查甫这边爱摕倒来。吼、哦，你会当食猪脚后腿肉，你袂当连猪脚骨嘛客气。啊，什么意思？我得包予恁食啊，吼、哦，阿骨是阮的啊。吼、哦，你若查囝嫁予阮了后，你袂当敢抽猪母水。好朋友，你来了解，猪母穗是较无文雅、较歹听啦，所以一旦改做计生穗、香火穗、蓬头穗啦吼。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生男生女拢同款，查甫查某都一样。吼、哦，要生爸爸的穗，生妈妈的穗，互相约定自由选择。究竟男女平等的社会，查甫也好，啊查某嘛好。啊，那上友好，上友好就第三个啦，第三个你听有无？在地文化，抽猪母穗。

代志那捌了了，无定啊，甲无走，无啦。人讲你上了背高高啦，这礼拜又过，气又无气，茶又无落，茶又无气，气又无落。那么感谢各朋友，大家不生气啊，小弟啊，成功好难，大家笑笑啊啦，咪咪啊啦。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甲着咱太阳连线阿文哥。希望咱所有乡亲对我行，斗阵行，来啊！台湾话。

老人吃金嘛是啥？讲无效啊！台湾的族亲嘛，讲讲啊讲啊，一句落落长啊！哎，各朋友，微微啊笑，讲爸爸，我的大家长赵川先生，伊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许博仪，你冇听过吼？伊是多人是较早伫高雄基山街啊出名的中医师。啊！伊做房地产赚真侪钱，伊四五十岁就开始养生，伫咱高雄基山的半山腰、基尾山腰，一间山庄叫博仪山庄。啊！伊住的厝是山东哦，好个人住山东，甲搞做伙。啊！伊的山东是红菇啊粿、草啊粿，吼，金蕉甲番薯、番薯啦。啊！伊个点心呢，啊，佫较趣味。伊食树叶啊，哎，爱讲啊，伊讲啊，狗会食一，我嘛会食一啦。哦，啊，回归自然，生活简单啦。啊，伊个故事讲袂完，我甲你讲哦，重点哦，哦，这是基尾山脚的大白庄内底，规山园、规片园，内底安民村、侯伯村时代。萧万长、侯伯村、行政院长拢去大过哦，这伊讲的啦。哦，迄、那个古早时代安眠床，空气真好，甲搞做伙，食树叶啊。七月节啊，咱台湾又搁爆发着食品用油的事件。哦，一个月前年呢，伫台中大英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一级的质感，阮叫本品比，1300吨的油品，来自着泰山福寿服务大公司，下游200多间以上，哦，包括着联华啦、广达香啦、桂冠美食家、普丰老学珍，哦，广达盛通大买家，连5000级的这饭店、连锁店，哦，要是有够多。讲起来哦，13年前有三聚氰胺呐，迄本品片哦，大台中人较早一心道观，你知无？大台中较早一心道观，这老台中拢知影，就是含本品片倒台三代尔尔。阿哥朋友，事实上哦，较早多氯联苯、顺丁烯二酸啦、啊、奇巴特罗啦、啊、塑化剂、三聚氰胺、加林赛、叶绿同叶绿素、啊豆皮、豆干内底二甲基黄、啊乌心地脉本品皮，啊个比无怪说新西游记规大堆哦，啊咱新咱的游记也无休困啦，你刚才讲过滤叫过滤，那里也富哦，无论如何，咱的新咱的游记一做拍拼，伊拢咧离水咧离毒哦，啊你胃肠你若挡会条游记。过滤跟离的完，啊，随着年纪啊，成功能力慢慢老化，好啦，离水去离水去，你一两天无用不要紧啦，哦，两三天无用爱清洗啊，换水芯嘛，换滤芯，换滤网，换滤锤啊，有无？好，你冷气机未冷，是不是灌冷媒？啊，是咪忙爱清？啊，咱的腰子，咱的心都无休困啦。啊，无零件通去换，啊，你用40、50、60吨啊，你免保养，免照顾，对不对？啊，你也等下挪过啊，等下挪过，洗身洗油剂啊，哎，到时一堆慢性病就出来啊，哦，慢性病就规大堆啊。好朋友，这叫做因果啊，我卖讲报应啦，我讲因果就好啦。你到时啊，油剂无好，歹去啊，你开清开慢，啊，只有痛苦拖磨。啊！你有钱有啥路用？哦，问到伊嘛袂价值啦。啊，你爱提早保养、提早预防啊。这食老哦，人生唔只系彩色嘅。啊，我今日介绍即个诺丽果、蛹虫草、大麦、落叶、翠竹综合配方嘅台湾油脂果，真正果油脂上好。这是台大病院精神专科医师陈朴仁。医学博士，伊研究发明的，伊亲身感知，未使我白讲呢。
伊萃取着诺丽果的赛诺林，包括着150多种诺丽果的植物营养素，采取着北当中夏草，又名黄金草的幼虫草，佮有专门固身固腰子，配合着这个味精的纤维素，萃取着泡菜红豆的营养素，再加上橘汁、青汁。就是基本上我名大量的这个叶绿素的橘汁青汁哦，好朋友，这综合丰富台湾有机宝哦，真正让你固身固腰子、补身固腰子的功能。那么研发博士经台大病院陈朴锦伊阿博士伊讲救一个算一个哦，救一个算一个啊，医生人就是安尼啊哦啊，你若减者去洗身洗腰子。啊，就是做医生人上大的心愿。啊，即个药剂部外界顶管，啊，佮有经高雄医学院蔡水班医师强力推荐的相片，医师相片带来顶管，好朋友，你放心哦，饭会当凊彩食，话袂少袂讲的哦。啊，咱头早起床放药，落落哦，色彩当当，香香。有歹味，会起泡，泡泡尿，哦，你腰子功能开始退化哦，啊，赶紧哦，蛋白尿哦，即个腰子补要来吃，你若吃保养，一天饭前一粒就好，吼、哦，你要吃早暗拢无要紧，吼、哦，饭前饭后嘛会使啦，啊，若吃补心救心补腰子的，早暗饭前一粒至两粒，一粒有30粒，真空包装的。那奥卡马多哦，那奥卡马多保存3年。啊，今仔日我最后讲过啊，我最后给你报告啊，无啊啦，没有了，下礼拜就不讲了。好、哦，假日快闪，有缘收听，相亲到阵行，一盒原价2280元，啊，即阵买一盒送一盒。好、哦，我最后给你报告哦，细组2盒1980元，1980。啊，大组买3盒送3盒，介绍个优待29902990元。当然啦、啊，有效较要紧啦、啊，啊，你要放心来买啊。这医生做的，博士做的，最后给你报告啊。小组2盒60粒，1980，好、哦，1980元。大组半打180粒，2990元。哦、我先给你听啦，你若原地吼，原价一盒一粒都要76元啦，吼、哦，无俗阁真贵。啊，今仔日吼，你若要细组一粒都33元啦，啊，你若要大组吼，一粒都17元啦。好朋友有心买大组的吼，加做优待啦。啊，你听清楚啊，吼、哦，好朋友，细组2盒1980，大组6盒2990，你电话翻去，送到厝阁免运费。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较早放尿讲滴尿液，啊，你甲食落去了。好你规间放尿转过去，安尼好无？以上讲过啦哈，阿你阿都西摩你按住西多谢啦哈。阿文哥爱讲笑，台湾药剂部真正顾药剂上好，0800068777，0800013456。以上讲过哦，多谢罗兰，谢谢喽。

顶礼拜才甲你报告今年一度的将军号，台南将军渔港，将军渔港食海产，好朋友，时间是八月初一到八月初二，八月一号、八月二号，台南今年度热天的音乐节将军号。将军河伫将军港吼，将军港哦，好朋友来佚佗啦，啊，过来，台南北河关阿娘，关阿娘，即礼拜六暗时，吴俊华音乐广场有演唱会、演唱会，即马开始到八月底，拜六礼拜拢有一挂即个活动，哦，比如讲，让你了解东山175号的嘉宾公路，和林嘉宾吃土鸡啊！这条路我常在行，哦，啊，这烟熏烟灶的银银瓜、龙眼干，哦，啊，周末拢有街头艺人演出。重点八月初七，下个月的七号，不动明王要采街游行，游山车嘛，让来个朋友了解。啊，即马过即块歌，可能你真少听到，唔捌听到。即个歌星叫做林秋鸾，哎，实在实在哦。啊，即个歌名叫《今天的女人》和那昨天的女孩，吼，我够长。什么人唱？秋鸾啊，林秋鸾啊，秋天生出来，秋天乱来，什么人？黄贝贝。你

这个歌有久啦吼，红杯杯还未出名以前都有啊呢。我时常会去现一挂这老唱片、黑胶唱片，去思念较早。二十几岁啊，唔捌写书出来做电台，甲人比较，今麦收起来嘛，真好笑。啊，不过好朋友，我对三十几间广播电台做到今啊日有180多间，那唔是我的，注意注意啦吼，讲笑讲笑。来，今年机顶要放风吹。假期即个来高雄，坐船过港，机顶讲食海产。每八六礼拜7月25，即礼拜八六就开始啊。八六礼拜机顶有放风吹，迄个港阿婆一只港阿婆35公尺长，哦，35公尺很大的巨型海鸥啊，飞上天。吼、哦，啊个夜间风吹，啊个萤火秀，反正机顶要放风吹，要看风吹做你来。7个嘛要放风吹，台南7个盐山，嘛是这礼拜六，吼、哦，就开始有风吹。七股的盐山，七股的海鲜节，七宝宴，8月7号要开128桌，120桌，所以看不来去。北台的乡亲对阿文哥行，乡亲到顶行来去7个盐山，和我请。啊，无来去高雄基顶看风吹，啊，好你请，这块歌今仔特别安排。这是林垂立，林垂立什么人？做这块歌的作词作曲，伊较早是招唱片公司业务啦，专门在甲阮播音界联络的。张秀清就是这块歌出名，伊做的，伊唱给你听。车站

对啦，要听以前我搁讲一摆啦哈，我下载吼，我哩时间顶讲过都无啊，节日快闪，今仔日台湾的药剂宝，吼、哦，我特别介绍，吼、哦，即卖感谢咱台大，吼、哦、台大精神专科医师陈普仁医学博士伊的研究发明，真心感谢。诶，未少未讲呢，好朋友，台湾药剂宝吼，国药剂上好呢。伊将即诺丽果的赛诺林哈萃取出来，包括有155种诺丽果的植物营养素，哈，包括即个白虫啊、白冬虫夏草、白冬虫夏草。你听过冬虫夏草，毋捌听过白冬虫夏草啦，哈，就是黄金草的幼虫草，即种个性的各有机的，啊，配合着即个味精纤维素，哈，纤维素这是。综合纤维素啦，味精纤维素，啊，佮萃取着菠菜、红豆营养素，再加上着橘汁、青汁，日本上欢迎大量的这个叶绿素，这电视有在讲过哦，哦，橘汁、青汁，哦，极其清洁，这种啊富含的叫做台湾有机宝，哦，保鲜、固鲜、固有机上好。研发的博士经台大病院陈普仁医师讲，伊讲救一个算一个，真的是救一个算一个啦，哈，救一个算一个啦。做医生，吼，会当互人卖去洗身洗药剂，吼，这是最大的心愿。啊，所以今仔日一克啊，原价2280块，一克啊啦，吼，2280块。啊，今仔日哦，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吼，1980块，1980，哦，连原底一克钱都无够，啊，予咱个朋友较有信用，哦，长期使用，一组大组的半打六盒，哦，三克啊送三克呢，2990块，唔免3000块，不用3000块，啊，个朋友，你知啦，一个新买啦，哦，洗身洗油剂啦，哦，我卖讲其他的费用啦，你跟他讲哦，跟他哦。很多毛病啦，真正不是只有洗身洗油剂而已，洗身洗油剂的人更加爱顾身，哦，爱顾身，爱顾油剂啊。离水机、离水器若歹去啊，你更加爱保养啊。啊，即卖人若好好，哦，啊，你若小看有即个气泡尿，吼，哦，你若感觉拄只甲你讲过啊，时间就无啊，吼，啊，你就赶紧来救咱的心，保咱的心，查甫拢有哦，好朋友。听好清楚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最后欢呼，最后定岗，阿文哥讲过到这，多谢努力，车站。

上早送滚啊到小山轮，送滚啊到巷啊口，送滚啊到火车站，送滚啊到机场，哈，送到咱天涯海角。总是过会斗阵，过会见面。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下礼拜咱再过来大吊亭，安尼好无？时间关系，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过日子。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了，拜拜。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喽。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欢迎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